0: 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就美国发布所谓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另外，就美国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同一天说，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稍后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根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在总统府巴布达宫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乙方违约行为。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1: 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今年初，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曾将总统选举投票日期暂定为8月30号。
2: 七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在最新民调中出现12个百分点的大幅滑落，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
1: 联合国难民署27号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亲善大使之一。 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自幼随父母躲避苏丹南部的内战而逃离家园，2岁时被安置到美国，长大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的职责是利用个人影响力，在世界各地为被迫流离失所者发声。
2: 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 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就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对媒体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 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
2: 我们从未允许，也永远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何时有战争或和平。只要我们的利益需要，只要我们的形势需要，我们就会保卫自己。只要我们相信可以利用外交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我们当然会这样使用它。
1: 沙特27号称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已就无人机袭击沙特事件展开调查。继续来听报道。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 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捍卫自身及财产的固有权利，并有权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当天晚些时候，据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的声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调查沙特国防部声明中关于伊拉克境内无人机袭击沙特的表态。 声明重申，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伊拉克政府正在展开相关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被证实参与此类行动的人采取法律手段。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
0: 这不是美伊爆发冲突以来伊朗与乌克兰之间的首次敌对事件。自从今年2月底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曾多次表示愿意帮助相关国家拦截伊朗无人机。 今年3月，泽连斯基表态称，乌方向中东有关国家派遣3个专家团队，每个团队有数十名技术专家。随后，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乌克兰向以色列提供与无人机有关的支持，实际已卷入战争，其全境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3: 从3月份对于卷入战争的争论，到如今直接对对方商船的袭击，美伊俄乌这两大军事冲突显然都出现了升级与外溢。
4: 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不会合二为一？一起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两场战争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现在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 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这个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 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所以有一些交叉。 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两场冲突相互牵制将成未来安全格局新变量，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已经明确地表示绝不会没有回应，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和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乌克兰远程打击的手段是有限的，伊朗呢也清楚乌克兰并不是伊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来打击乌克兰呢是得不偿失的。内塔尼亚胡呢27号要到白宫，可能要推动美方重启大规模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呢对乌克兰的袭击也可能会有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谈判的破裂，那么这些事情的任何一件的发生都有可能会把目前的暂停状态重新升级到全面的军事对抗。而俄乌与中东两场冲突的相互输血和相互牵制也可能会成为塑造欧亚大陆安全格局的新变量。
3: 路透社与易普所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仅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自五个月前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多数受访者表示，总统特朗普未能清晰阐明美国的战争目标。来听详细报道。
5: 这项于7月25号至27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美伊冲突的支持率已连续五个月低于 40%。 相比之下，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约 70% 的美国人表示支持，而2001年阿富汗战争初期，支持率更高达约 90%。 民调还发现 69% 的美国人，包括 40% 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没有明确解释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标。特朗普曾多次调整战争目标，包括帮助伊朗人推翻其领导人，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阻止其获得核武器。对于这一最新民调结果，白宫发言人奥利维亚·威尔斯回应称，特朗普不会根据变化无常的民意调查做决策，并重申总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决心。到目前为止，美伊冲突已导致18名美国士兵丧生，冲突还推高了美国国内汽油价格。目前全美平均油价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较战争爆发前的约3美元大幅上涨，这对许多美国人的财务状况造成了冲击。共和党政治策略师亚历克斯·科南特指出，美伊冲突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了多方面压力。白宫官员自一月以来就表示需要在经济议题上获胜，但当政府明显专注于外交政策时，很难在经济议题上赢得选民。民调还显示，在无党派登记选民中，支持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的比例为 36%， 而支持共和党的仅为 20%。 在经济政策方面，无党派选民同样更倾向于民主党。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曾承诺让美国远离持久冲突，并最初估计对伊朗战争将持续4到5周，然而这场冲突已持续五个月，且未见结束迹象。
0: 来关注法国的野火。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访问了野火肆虐的吉伦特省，并赞扬了在法国西南部扑救野火的消防人员。马克龙表示，邻近的朗德省的野火已得到控制，而吉伦特省的情况仍然非常严峻。请听详细报道。
6: 马克龙说，来自法国各地的消防员、约20支消防特遣队、空中消防力量以及超过1500名军事人员已

0: 被部署来扑灭大火。他赞扬了消防人员当天阻止了火势的蔓延。此前野火已逼近葡萄酒产区，也是旅游胜地的波尔多，但由于林地仍在冒烟，马克龙警告说与野火的战斗尚未取得胜利。
1: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事件。首先，我们知道朗德和加斯科涅森林极难控制，因为其泥炭、土壤以及松树的特性，当风力增强时会产生高度旋转的火势。我们在2022年就经历过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有极端干旱，我们必须为这一切做好准备。我们正在准备，并将适应。
0: 随着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作业，以及消防飞机轮番喷洒下水和阻燃剂，27号成为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从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此外，当局还在努力为撤离人员提供食物和住所。目前，法国西南部已有25万人因大火被迫离开家园。
2: 据西班牙生态转型部统计，今年西班牙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5.3万公顷，约合1530平方公里，达到2025年同期6倍。年内已累计发生32起大型山火，远超近10年同期平均的9起。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国家正遭遇近期历史上最具攻击性和规模最大的森林大火。
3: 目前，西班牙政府已将马德里大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列为国家紧急状态地区，该区域也成为当前全国规模最大、形势最严峻的火场。总台记者杨帆前往火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一线灭火和救援工作，一起来听报道。
4: 今年入夏以来，伊比利亚半岛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和长期干旱，持续的高温让植被变得异常干燥，也成为此次森林火灾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自7月22号起，在首都马德里、阿维拉和托莱多交界地带燃起的山火已经吞噬了约7.7万公顷森林。由于多处火点距离较近，在持续高温和不断变化的风向影响下，山火迅速连成一片，火势很快形成跨越3个省区的大型火场。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受灾尤为严重，10余个市镇被迫全面疏散，近9万名居民或疏散撤离，或被迫居家隔离。受困民众索拉雅说：“
5: 我和女儿、丈夫在车里熬了一夜，我们本以为今天早上就能回家，但现在仍然被告知道路封锁，无法通行。”
4: 随后，记者走访了一处由篮球场改建的临时安置点，这里目前已接收了约200名避险群众。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极为迅猛，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在安置居民的同时仓促完善。尽管很多人不得不暂时在硬质地板和椅子上过夜，但当地的食物和饮用水供应保持充足。安置中心负责人克里斯蒂娜表示，
6: 所有人来到这里时几乎都情绪崩溃，因为他们对家里的现状、财物或牲畜的状况一无所知，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安抚他们。
4: 面对严峻的灾情，地面和空中搜救力量连日来持续开展高强度扑救。由于部分受灾区域山势陡峭且风向多变，多处起火点依然处于活跃状态，消防人员正全力加固长达数百公里的防火边界。在这场全国总动员的扑救行动中，西班牙共投入2737名救援人员、426台地面设备以及21架航空器。此外，欧盟民防机制已全面启动支援，意大利和希腊的水陆两用灭火飞机已投入作业，葡萄牙的地面救援队伍也已抵达并参与救援。26号，气象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据前线指挥官介绍，空气湿度已由前一天的10%回升至30%至40%，风向的变化也为扑救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西班牙民防部门发言人梅塞德斯表示，
7: 火势正在不断好转，随着火情改善，我们将逐步调整部署，让居民陆续返回家园，但这一过程必须有序分阶段进行。受地形和大量森林植被的影响，要完全扑灭火灾仍将十分困难。
2: 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必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伯纳姆的办公室表示， 泽连斯基作为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国际政要，凸显了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8: 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发表讲话时强调，俄罗斯正在遭受外来非法制裁，那些制裁者妄图动摇俄罗斯，在俄社会中挑起分裂，试图扼杀俄罗斯经济、金融体系、银行领域，削弱科技、工业和教育潜力。更有甚者，由于无力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他们转而采取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手段与俄人民作战，但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征服。他表示，俄方将坚定而审慎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任务，虽然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但既定目标必将实现。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英国，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举行了会晤。据唐宁街消息，两位领导人当天在一处海军基地会晤，并听取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帮助加强乌克兰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效的汇报。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与乌克兰肩并肩站在一起，我们的支持坚定不移，俄罗斯不应怀疑我们的决心，在实现乌克兰持久公正的和平之前，我们不会退缩。此外，伯纳姆还表示，英国将提供新型干扰技术，以在战争中保护乌克兰的无人机。
3: 战况方面，27号，俄军对乌克兰多处军用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乌方则以远程打击作为反击手段。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这些港口被用于为乌军运送物资。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两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此外，在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制造车间及储存场所、乌军利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以及乌武装编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托尔斯科耶居民点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科穆纳罗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能源和物流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打击对象包括罗斯托夫地区一座距离前线约250公里的出口码头，以及距两国边境约1300公里的位于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8: 杨帆你好。
3: 先和我们说说未来几天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动态吧。
28: 好的，那我们还是先从台风红霞说起。昨天上午呢，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季风气流联手，继续给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地带来强降雨。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从全国的角度看，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广东北部、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的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西部、青海西部、新疆北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南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像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特别要提醒广东、甘肃等地一定要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全国降雨的时候，很多地方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黑龙江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时就可能会伴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黑龙江的东部和西南部、湖北中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会有超过50毫米，最大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大家外出还是要多留意所在地临近最新的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的话，未来两天在重庆、江浙沪一带高温还可能会持续，而内蒙古东部还有辽宁一带高温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天起就会连续5天出现高温，这还是今年首次沈阳有高温现身。不仅白天气温高，东北、华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就是夜间的气温也不低，像沈阳今后5天最低气温也会有26-27度，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杨帆，
3: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8: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欧洲的热。本周呢，高压脊将逐渐占据主导，所以欧洲很多地方晴热会蔓延，自西向东开展升温。其中像今明两天，西欧、中欧一带的气温率先会有明显的回升，部分地区6到12度。明天像德国、捷克、奥地利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会升到30度以上，个别地方有接近高温的水平。而法国则是有更多的地方重返高温行列，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比如说巴黎，明天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7度，布拉格后天、大后天最高气温也有36、37度。而本周欧洲高温最强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还是西班牙，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有40度上下，像马德里，今后5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维持在38度到40度，天气酷热，身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杨帆，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若外交努力失败将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
0: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不会合二为一？
3: 最新民调显示，仅1/3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多数人质疑特朗普目标。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扩军备武将远离和平，应坚守和平宪法。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澳大利亚媒体聚焦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
0: 近期日本政府强推修宪扩军政策，不仅背离和平宪法，更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坚持和平主义理念，警惕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的报道。
1: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防卫产业的支持力度，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的和平道路。
2: 国家向防卫相关产业投入资金，不仅仅意味着提供财政支持，更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方向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倾斜，也意味着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将获得更多优待。我认为这会使整个社会从根本上越来越远离和平，必须改变这种思路。我认为县政府的做法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1: 日本律师大江京子表示，在日本国民并未要求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仅凭国会多数派就强行推进修宪，明显违背了国民主权原则，也违反了尊重宪法的义务。
4: 日本国憲法の根幹である平和主義，
2: 日本政府试图改变日本宪法最根本的和平主义原则，放弃战争以及不拥有军队的基本理念，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如果修改宪法，自卫队今后将在宪法层面获得比现在更大的行动自由，法律上的解释也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即使在现行宪法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已经强行推进战争准备，例如制造过去被认为不应拥有的远程导弹，并将其部署在日本国内，与美国共同举行战争演习和军事训练，以及大量制造武器并向海外出口等。
1: 山浦同表示，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2: 日本宪法第九条如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我觉得随着国家近年来一系列激进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国民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虽然每天都会遇到许多令人愤怒的事情，但我认为现在正是必须坚持努力的时候。
1: 大江京子表示，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论加剧了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2: 我们认为，由于高市去年11月发表的相关言论，日中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并且正在恶化。高市的发言明显存在多重错误，高市应当坦率地撤回相关言论并道歉。只有与邻国建立互信， 才能维护我们的和平，东亚的和平，乃至亚洲的和平。我们认为高氏政权所做的事情与日本国民真正希望实现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4: 反対の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0: 中东地缘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价格，给电力基础设施薄弱的非洲小微企业带来沉重打击。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燃油价格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几乎翻倍。由于当地电网极不稳定，大量高度依赖发电机维持生产的印刷厂和小型工坊陷入了成本暴涨、订单延期交付的困境。请听详细报道。
1: 在拉各斯中部的索莫鲁区，奥鲁瓦托辛·阿沃杜尼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这里的街道常常停电，一旦停电，工厂里的印刷机就只能停机。
2: We print basically every day.
3: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印刷，从周一到周六，我们都在从事印刷工作。我们离不开电，没有电，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电力来维持系统运行，基本上所有事情都需要电来操作机器，甚至用来给我们的设备充电，比如我们使用的手机和各种电子设备都需要电力。
1: 为了维持运营，使用发电机成了唯一的选择。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引发全球油价飙升，当地每升柴油和汽油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阿沃杜尼米拉表示，高昂的用油成本迫使印刷厂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将原本24小时内就能交货的订单延长到了3至5个工作日。
3: 自冲突爆发以来，油价几乎翻了一番，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订单合并在一起处理。只要我们启动发电机，就必须确保订单量足够多，以让发电机运转起来。这样就不用一点一点分散印刷了，但延迟交货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有客户急需拿货，很遗憾，我们无法承接，显然我们没法和他们合作。
1: 面对暴涨的成本，阿沃杜尼米拉并不敢贸然提高产品价格。由于当地印刷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客户本身也是艰难求生的小微企业，贸然涨价意味着可能会失去所有的客源。每天在黑暗中漫长的等待，客户对交货延误的投诉，以及不断缩减的利润空间，让阿沃杜尼米拉感到疲惫不堪。
3: 这太折磨人了，真的太折磨人了。
1: 在尼日利亚，燃油零售价格直接决定着各行各业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成本。电网缺口与国际油价高企叠加在一起，正将无数依靠微薄利润运转的小微企业推向生死边缘。对于阿沃杜尼米拉和当地许许多多小微企业主而言，恢复稳定的电力供应，远方的冲突实现和平，成了当下最迫切的期盼。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和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美国的关税政策引发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国关注。有印尼学者表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对相关国家加征关税，将加剧全球经贸碎片化。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编辑李浩的报道。
5: 印尼经济改革中心执行董事穆罕默德·费塞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加征关税，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借助关税手段限制自由贸易的意图。
6: Even though explicitly it says that it will be applied for，
7: 尽管它明确表示将适用于那些使用强迫劳动的国家，但实际上判断某个国家是否使用强迫劳动的标准是存在争议的。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幌子，本质上这是美国控制哪些国家能够进入其市场的一种手段。
6: Can get access to the market。
5: 专家认为，美国最新关税措施正在突破传统贸易摩擦的范畴，其影响已经延伸至全球产业链布局。费萨尔指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限制，也让印尼自身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推进关键矿产下游开发和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如果外部政策持续收紧，印尼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将受到挤压。
6: In my view, apart from textiles, many other sectors.
7: 在我看来，除了纺织业之外，许多其他行业，包括高科技、关键矿产以及印尼目前的优先发展政策、下游产业，都将因为美国关税措施面临风险。如果印尼想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加快工业化进程，并推进下游产业发展政策的话，就必须认真考虑关税这个问题。
6: Downstream policies.
5: 在专家看来，随着美国不断强化贸易壁垒，全球贸易和投资正从开放合作走向阵营化、碎片化，越来越多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自身的发展路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4: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南非加征 12.5% 的关税，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邦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援引的劳工保护条款与其实际政策自相矛盾，真正目的是为单边关税制造托词。来听本台记者廖一楠发回的报道。
8: 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对包括南非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南非产品加征 12.5%。 对此，帕特里克·邦德指出，美方此举并非基于真实劳工关切，而是为实施单边关税寻找理由。
9: Yes, Donald Trump is always looking for tariffs.
10: 美方总是在寻找加征关税的借口。最高法院已驳回其此前试图实施的一揽子关税方案，因此需要另找理由。301条款虽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工会主张保护工人权益的初衷，但美方从未真正支持过劳工权益，这显然是其施压策略的一部分。
8: 邦德表示，南非出口至美国的汽车、金属和农产品并不涉及强迫劳动，美方却将矛头指向转口贸易中的供应链瑕疵，这完全是假装关切。他呼吁南非及其他国家在知识产权、金融和营销领域对美采取反制措施，展现自主发展精神。与此同时，加快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减少对国际贸易的过度依赖。
9: Donald Trump made the argument he put the tariffs on to bring companies.
10: 美方声称加征关税是为了让海外企业回流美国，保护就业，但这并未真正奏效。我们只能将美方视为一个施压者，一个耍花招的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破坏者。其制造了世界经济混乱，油价飙升，化肥短缺，粮价上涨，以及贸易体系动荡。美方就是一个破坏者。
8: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加征单边关税，其做法既缺乏事实支撑，也严重背离多边贸易规则，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应摒弃单边施压，通过平等对话解决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国际经贸秩序。
0: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戈迪豪跨国大桥27号正式开放通行。这座大桥是加拿大最新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投入使用后，加拿大陆路边境口岸总数达到118个。
4: 戈迪豪跨国大桥2018年开始建设，由加拿大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46亿美元。美国密歇根州名义上拥有一半产权，无需承担建设费用。此前由于美方提出收益分割要求和关税威胁，导致大桥一度陷入开通危机。
0: 本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随后表示，鉴于美方行动，加方决定取消邀请美方代表参加24号举行的大桥开通联合剪彩仪式。
4: 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关税措施引发加拿大社会的强烈反弹，不少民众表示，加美这两个昔日盟友的关系已今非昔比，而频频升级的贸易摩擦也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雪上加霜。来听详细报道。
11: 在多伦多街头，商家和普通市民对不断恶化的加美关系感到担忧与无奈。在多伦多经营商铺的雷吉娜·莫列娃表示，与十年前相比，如今两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早已大打折扣。
12: 十年前，我会觉得加拿大和美国是朋友，两国在经济甚至政治上相互支持，但如今情况显然要糟糕得多。
11: 除了对关税和贸易战的焦虑，高企的物价也让人们的生活压力倍增。在双边矛盾加剧、对立情绪蔓延的氛围下，一些民众开始在日常消费中自发抵制美国商品。多伦多的教师内森·齐尔基坦言，当前的政治博弈正让普通人对社会秩序与政治领导层失去信心。
13: It's upsetting and it makes you kind of lose hope.
14: 这令人沮丧，让人对掌权者心生失望。小时候总以为各方负责人都清楚事态，各司其职。如今放眼国际政坛，这群人就像小孩子。我是小学教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课间互相叫嚷打闹的孩童。成年人、理智的人不该是这副模样。当下执掌美国的人极度蛮不讲理，行事幼稚，甚至无视法规，却依旧一意孤行，实在令人反感。说实话，我尽量不去多想，普通人无力改变现状。这一切让人对世界、对社会失去信心，乱象不堪入目。
1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拟对加拿大国球、冰球的相关装备征收高达50%的重税，但业界人士指出，由于现代化冰球器材大多已转向海外代工，并拥有独立的供应链体系，这一举措对两国实际零售市场的影响可能有限。多伦多一家冰球用品店老板费奥伦佐·阿尔卡迪认为，频繁提高关税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对制造业和诸多工业部门造成伤害。
15: No one likes tariffs.
16: 没有人喜欢关税，关税只会适得其反，负面影响会波及制造业、汽车、航空、民航等众多行业都会受到冲击。复合材料领域尤为突出，复合材料应用十分广泛，一旦针对这类原材料提高关税，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11: 面对美方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双方已同意加强贸易谈判，但如果美方强行推进关税计划，渥太华方面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对于普通加拿大民众而言，比起冰球棍和关税税率，他们更担忧的是这场贸易风暴将对两国经济合作带来的长远影响。

0: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发表深度报道，聚焦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文章认为，从五分钟换电、超快充电到全球最完善的充电网络，中国已凭借全产业链优势、颠覆性创新等，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的领导者。请听详细报道。
1: 报道开篇即描述了一个场景，驾驶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专用换电站，无需下车，机器人便能在五分钟内将亏电的电池更换为新电池，部分车型甚至能将这一过程缩短至四分钟。此外，中国公司开发的超快充电器可在五分钟内将电量补充至近80%。相比之下，全球其他地区面临的充电焦虑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平均每10辆车就有一个公共充电桩，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比例是每45辆车一个。文章强调，中国现在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电动汽车行业领导者，但中国的领先地位绝非偶然。早在2001年，中国政府便将电动汽车列为优先发展领域，并制定了长期规划。中国在15年内建立了从研发、制造到基础设施的完整生态。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全球汽车分析师比尔·鲁索认为，中国通过实现完全自给自足，赢得了竞赛。中国没有复制他国模式，而是通过开发新技术，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并重新定义汽车，将其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带轮子的智能设备和具有数字连接功能的移动生活空间。文章认为，中国电动汽车的成功秘诀之一在于性价比高。来自美国的驻华汽车评测员伊桑·罗伯逊表示，如今中国标准电动汽车的配置包括电视、冰箱、零重力按摩座椅、环绕音响及全面的数字互联功能。这些过去在外国品牌上需额外

0: 支付数千甚至数万美元的配置，如今在中国已成为标配。罗伯逊认为，中国在技术、功能和价格的结合上已领先全球，这种组合将使许多国际竞争对手难以追赶。报道说，中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重新定义了汽车生产的速度。在中国知名电动汽车的工厂中，几乎看不到工人，取而代之的是超过1200台机器人和数百台自动导引车。这种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使工厂能够实现每分钟生产一辆汽车，这一效率被称为中国速度。全球汽车分析师比尔·鲁索还呼吁全球汽车行业以中国速度前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男篮27号在国际团结杯收官战中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再次战胜对手，同时以3战全胜的战绩结束本次赛事。本场比赛，贺西宁得到中国队全队最高的25分，赵嘉毅和焦伯乔分别贡献21分和17分。中国男篮在8月27号开启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前，还将于8月13号至17号在佛山进行3场热身赛，对手为乌拉圭队和新西兰队。
4: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27号决出3枚金牌，中国20岁小将张月月夺得女子25米运动手枪项目银牌，这也是她个人首枚世界杯分站赛的奖牌。巴黎奥运会亚军齐莹在男子飞碟多项比赛中获得铜牌。
3: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7号开赛，名将丁俊晖当天轰出4杆破百，以6-2击败姚东成，成功晋级，将在16强赛中继今年世锦赛后再度对阵赵新彤。另一场比赛，赛事五冠王奥沙利文6-1战胜小将刘林浩，将在28号的16强战中对阵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
4: 其他16强赛对阵中，27号横扫唐和文晋级的克里斯维特林将在28号下午场遭遇马克威廉姆斯，世界第一贾德特鲁姆普的对手则是以6-4击败雷佩凡的巴里霍金斯。
3: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帆、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2.5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2: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好啦。 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

0: 相传，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8: 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同一天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据以色列媒体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0: 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嫌疑人。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的青睐。
4: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报道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7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5款模型均来自中国。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一款中国 AI 模型在7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同比增长约200%，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同比增长约387%。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 AI 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报道认为，凭借更低的价格、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
2: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日发表深度报道，聚焦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文章认为，从5分钟换电、超快充电到全球最完善的充电网络，中国已凭借全产业链优势、覆盖性创新等，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的领导者。来听详细报道。
3: 报道开篇即描述了一个场景，驾驶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专用换电站，无需下车，机器人便能在5分钟内将亏电的电池更换为新电池，部分车型甚至能将这一过程缩短至4分钟。此外，中国公司开发的超快充电器可在5分钟内将电量补充至近80%。相比之下，全球其他地区面临的充电焦虑在中国几乎不存在。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平均每10辆车就有一个公共充电桩，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比例是每45辆车一个。文章强调，中国现在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电动汽车行业领导者，但中国的领先地位绝非偶然。 早在2001年，中国政府便将电动汽车列为优先发展领域，并制定了长期规划。中国在15年内建立了从研发、制造到基础设施的完整生态。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全球汽车分析师比尔·鲁索认为，中国通过实现完全自给自足，赢得了竞赛。中国没有复制他国模式，而是通过开发新技术，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并重新定义汽车，将其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带轮子的智能设备和具有数字连接功能的移动生活空间。文章认为，中国电动汽车的成功秘诀之一在于性价比高。来自美国的驻华汽车评测员伊桑·罗伯逊表示，如今中国标准电动汽车的配置包括电视、冰箱、零重力按摩座椅、环绕音响及全面的数字互联功能。这些过去在外国品牌上需额外支付数千甚至数万美元的配置，如今在中国已成为标配。罗伯逊认为，中国在技术、功能和价格的结合上已领先全球，这种组合将使许多国际竞争对手难以追赶。报道说，中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重新定义了汽车生产的速度。在中国知名电动汽车的工厂中，几乎看不到工人，取而代之的是超过1200台机器人和数百台自动导引车。这种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使工厂能够实现每分钟生产一辆汽车，这一效率被称为中国速度。全球汽车分析师比尔·鲁索还呼吁全球汽车行业以中国速度前进。
5: 在加沙地带南部广阔的帐篷营地里，一次性打火机已经成为一种意想不到的奢侈品。对于加沙民众来说，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甚至与食物、水和燃料相当。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6: 在汉尤尼斯的帐篷营地里，对于流离失所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尼斯林·阿布萨达来说，在这个天然气仍然稀缺、人们依赖燃烧纸板、塑料和碎木片做饭的地区，生火做饭可能是一场日常斗争。
7: 没有打火机，帐篷就毫无用处。这里没有天然气，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生火，这意味着打火机在帐篷里非常关键。
6: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伊谢克尔约合 0.33 美元能买三个一次性打火机，但是现在一个打火机就要100谢克尔，约合 32.55 美元，这是38岁的阿布萨达负担不起的。
7: 当我想生火时，我等着别人先点着，或者我去有人生了火的地方拿一块纸板点着它，然后带回来，等我回来时发现火灭了，于是只能再去一次。
6: 在冲突持续两年多后，加沙地带基本物资的短缺已将日常用品变成了珍贵的财产。打火机在几十个家庭之间共享，从一个帐篷传到另一个帐篷，直到在持续使用中损坏。而这也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行业——打火机维修。冲突爆发前曾是一名农业工程师的哈桑·阿布拉蒂法，如今就在小摊前为人们修理坏了的打火机。
8: 修打火机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工作，但因为人们苦于没有打火机可用，而我们又需要谋生，只能把它当成一份生计。帐篷里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打火机，因为没有煤气，你要生火，所以人们开始从各处来修打火机。
6: 对于许多依靠手工劳作换取微薄收入的民众来说，打火机更是直接关乎他们的饭碗。流离失所的伊夫蒂哈尔·卡法纳靠烤面包维持生计，这让他更离不开打火机。
3: 如果有打火机就有活干，如果没有打火机工作就得停下来，我就只能干坐三四个小时。可以说打火机也是我谋生的依靠，我们又能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
6: 长期的冲突与封锁严重摧毁了加沙的经济基础。联合国机构数据显示，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已超过80%，贫困率接近100%。在这个被日渐边缘化的地区，一个小小的一次性打火机承载着上百万人维持基本生活的挣扎与渴望。
2: 中东局势动荡引发的外溢效应波及全球，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飙升的

0: 柴油和汽油价格，让许多底层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一位名为埃德加·弗内拉斯的小巴车司机因无力支付高昂的油费，不得不暂停营运，带着十岁的女儿以车为家，在艰难与窘迫中等待局势的好转。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马尼拉街头，埃德加·弗内拉斯和女儿挤在一辆破旧的吉普尼小巴车厢里生活。此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的住房，而随后爆发的中东冲突引发全球油价飙升，彻底压垮了这个原本就脆弱的家庭。由于燃油成本过高，弗内拉斯开车的收入甚至无法弥补油费，他不得不停止营运，终日与女儿生活在众目睽睽的车厢内。
2: 我们现在就住在车里，白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待在外面，等晚上凉快了再回到车里。车里很热而且很尴尬，因为行人和车辆都从我们车旁经过，他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
1: 高涨的油价导致当地各类物价飞涨，但公共交通的车票价格却没有跟着上涨，这直接断绝了许多司机的生计。没有了开车的收入，弗内拉斯只能前往客运站担任调度员，靠帮其他司机招揽乘客，赚取微薄的赏钱。很多时候，他要把仅有的食物和米饭留给女儿，自己则忍饥挨饿。
2: 有时我就去客运站，看看能不能找份调度员的活干，有时就在这里等，遇到好心的司机会给我一口饭吃，或者给个10比索、20比索，偶尔给50比索。我把这些钱攒起来，好让我和女儿能吃上饭。我自己少吃点米饭没关系，只要能看到女儿吃饱，我就满足了。哪怕我自己还饿着，我也能硬撑下去。
1: 原本弗内拉斯计划通过开小巴挣钱重新租一间房子，但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让这一愿望变得遥不可及。每天挣来的微薄收入转眼就被高涨的开销吞噬殆尽，他现在只能期盼远方的冲突能早日结束。
2: 因为高油价，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但车票价格却一分钱都没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咬牙挺着，盼着油价能降下来，盼着战争能早点结束，想尽一切办法去挣点钱，好歹能让我们有口饭吃。
1: 吉普尼由二战后美军留下的吉普车改装而成，因色彩绚丽的涂鸦和随招随停的客运模式，一直以来被誉为菲律宾的国民小巴。然而，远在万里之外的中东冲突所引发的经济余震，正透过飙升的油价，真切地压在这款最具特色的底层交通工具和司机身上。对于弗内拉斯和无数像他一样的吉普尼司机而言，和平不仅是新闻里的宏大叙事，更是关乎车轮能否重新转动，一家人能否换来一顿饱饭的现实期盼。
3: 中东地缘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价格，给电力基础设施薄弱的非洲小微企业带来沉重打击。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燃油价格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几乎翻倍。由于当地电网极不稳定，大量高度依赖发电机维持生产的印刷厂和小型工坊陷入了成本暴涨、订单延期交付的困境。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在拉各斯中部的索莫鲁区，奥鲁瓦托辛·阿沃杜尼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这里的街道常常停电，一旦停电，工厂里的印刷机就只能停机。
4: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印刷，从周一到周六，我们都在从事印刷工作。我们离不开电，没有电，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电力来维持系统运行，基本上所有事情都需要电来操作机器，甚至用来给我们的设备充电，比如我们使用的手机和各种电子设备都需要电力。
2: 为了维持运营，使用发电机成了唯一的选择。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引发全球油价飙升，当地每升柴油和汽油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阿沃杜尼米拉表示，高昂的用油成本迫使印刷厂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将原本24小时内就能交货的订单延长到了3至5个工作日。

0: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the price of fuel has almost doubled now.
1: 自冲突爆发以来，油价几乎翻了一番，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订单合并在一起处理。只要我们启动发电机，就必须确保订单量足够多，以让发电机运转起来。这样就不用一点一点分散印刷了，但延迟交货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有客户急需拿货，很遗憾，我们无法承接，显然我们没法和他们合作。
2: 面对暴涨的成本，阿沃杜尼米拉并不敢贸然提高产品价格。由于当地印刷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客户本身也是艰难求生的小微企业，贸然涨价意味着可能会失去所有的客源。每天在黑暗中漫长的等待，客户对交货延误的投诉，以及不断缩减的利润空间，让阿沃杜尼米拉感到疲惫不堪。
1: 这太折磨人了，真的太折磨人了。
2: 在尼日利亚，燃油零售价格直接决定着各行各业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成本。电网缺口与国际油价高企叠加在一起，正将无数依靠微薄利润运转的小微企业推向生死边缘。对于阿沃杜尼米拉和当地许许多多小微企业主而言，恢复稳定的电力供应，远方的冲突实现和平，成了当下最迫切的期盼。
3: 不久前结束的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男足早早止步16强。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美国足球国内青训体系被价格高昂、支离破碎的金元壁垒所绑架，导致这种付费参赛的游戏正在将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少年拒之门外。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近日，美国足协历史上首个自主所有的国家训练中心在佐治亚州费耶特维尔落成启用。不过，单凭一座现代化的训练中心可能无法解决美国足球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美国青少年体育被付费参赛模式主导，足球成了最昂贵的运动项目之一。据相关行业机构统计，美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平均年人均开销超过$1100，而在精英俱乐部和全美青年超级联赛中，高昂的注册费、差旅费、装备和培训费，常常让单个家庭的年支出飙升至8000至15000美元。这种高起的门槛直接导致了资源向高收入家庭集中，年收入$100,000以上家庭的孩子参与度接近35%。而家庭年收入低于$25,000的孩子参与度仅有10%左右。这不仅将大量低收入家庭的运动天才拒之门外，更因各地区青训联盟、俱乐部在选拔标准上的各自为战，使得全国青训版图支离破碎。美国足协首席运营官丹·赫尔弗里奇直言，青训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4: U.S. Soccer has believed, does believe.
5: 美国足协确定，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构我们国家青少年阶段的足球运动。毫不夸张地说，这意味着要采取一切措施，包括降低参与成本和降低准入门槛。这意味着要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地区增加参与机会，因为目前各地的参与度非常不均衡。同时，这也意味着必须将国内现有的零散青少年联赛整合在一起。
2: 这一变相剥夺底层孩子运动权利的金元足球的现状，同样引发了美国政界的猛烈炮轰。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直言，美国青少年足球过度专业化和精英化的逐利包装，实际上是在竭泽而渔。
6: So I don't want us to, you know, take.
7: 我不希望我们因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就得出必须让越来越多踢足球的孩子去接受高水平、职业化、需要到处打比赛的足球训练的结论。是的，这确实应该是一部分孩子可以选择的途径，也可能是提高美国男足竞争力的部分答案。但是，坦率地说，纠正这个国家青少年体育现状的方法，是减少那些看似职业化的体验，增加更多娱乐性质的运动体验。
2: 虽然新启用的国家训练中心号称能将各级国家队的选拔整合到同一个屋檐下，但在基层利益错综复杂、各地区青训联盟各自为战的断裂现状下，仅靠足协的行政改革难以撼动庞大的利益链条。美国足协首席运营官赫尔弗里奇坦言，要打破这种画地为牢的碎片化僵局，目前依旧缺乏全行业协同的制度保障。
4: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ng in this sport in this country that
5: 在这个国家，在这项。

0: 项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美国足协单枪匹马就能完成的。因此，我们需要汇聚各方的支持。我们需要公共部门和政府的支持吗？绝对需要。我们需要商业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的支持吗？也绝对需要。但我们最需要的是从职业联赛、大型青年俱乐部到全国各地的社区娱乐项目，大家能够采用通用的语言、通用的足球思维方式，并建立统一的标准以及竞赛与培养体系，而不是让各个地区各自为战。
1: 来关注法国的野火。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访问了野火肆虐的吉伦特省，并赞扬了在法国西南部扑救野火的消防人员。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马克龙说，来自法国各地的消防员、约20支消防特遣队、空中消防力量以及超过1500名军事人员已被部署来扑灭大火。他赞扬了消防人员当天阻止了火势的蔓延。此前野火已逼近葡萄酒产区，也是旅游胜地的波尔多，但由于林地仍在冒烟，马克龙警告说，与野火的战斗尚未取得胜利。
3: 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事件。首先，我们知道朗德和加斯科涅森林极难控制，因为其泥炭、土壤以及松树的特性，当风力增强时会产生高度旋转的火势。我们在2022年就经历过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有极端干旱，我们必须为这一切做好准备。我们正在准备，并将适应。
2: 随着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作业，以及消防飞机轮番喷洒下水和阻燃剂，27号成为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从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此外，当局还在努力为撤离人员提供食物和住所。目前，法国西南部已有25万人因大火被迫离开家园。
4: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30号，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中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湖南中东部和北部、河南、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内蒙古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5度，上海阴，34到28度，天津晴，34到28度，重庆多云，38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小雨，30到23度，深圳小雨，31到25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31到25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8: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Ecosystem in China.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月27号启程前往美国，并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27号，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
7: 日本和韩国股市28号开盘后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跌幅一度扩大至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7%。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7: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8: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17: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4: 今年全国夏粮喜获丰收，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增产，夏粮收储也在稳步推进，既要收好也得存好。那有哪些新科技和新手段在助力夏粮收储不断提速提高质量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9: 在位于江苏省溧阳市的国有省级粮库，满载小麦的卡车正排队进库。不同于从前的人工检验，一套全自动的智能化设备正在对小麦进行签检。
20: 江苏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溧阳直属库仓储负责人刘天宇：
21: 小麦可以检测它的不完善粒、水分、杂质，包括它的赤霉粒等等这些指标。
20: 总台记者毛宇轩。
22: 我看到在屏幕上还滚动着一排排小麦的像 CT 照片一样的。
2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 AI 识别的成像功能呢，对我们每粒的小麦进行全身的这个扫描，4分钟就可以检测一个样品。我们以前呢做一个样品大概要40到50分钟，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包括我们这个安全性也提高了，我们人不必再要到车上爬上爬下的。
20: 江苏宜兴市农户陈月生：
23: 比以前传统的要等个1天2天才能卸完货，这边呢就很智能，全程智能化。
22: 大概需要多久完成整个流程？
23: 10几分钟吧，全程从签样到化验到卸完车。
19: 收储提速了，短时间大量的粮食入库，粮库内部需要平仓翻库来防止受潮，在从前这是个耗时耗工的重体力活，现在一些新来的小帮手扛起了这项重任。
21: 我们仓内布设的4个雷达，通过扫描呢，我们的粮堆长宽高，包括这个粮堆的起伏的高度，传给终端。发射指令之后呢，机器人同时工作，通过这个螺旋叶片的带动，我们这个粮面进行平整。以往我们3到5个工人做3到5天的活，我们4台机器人呢1天就可以做完。
22: 就是这些机器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那个桨片会不会打碎粮食？
21: 这个不用担心，我们的桨片呢，它是用高分子的材料制成的，它碰到粮食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回弹，它是不会对我们的粮食造成伤害的。
19: 不只是机器人，智能化的绿色粮库从看得见看不见的各个角落都在守护着粮食的安全。
21: 我们现在整套仓内呢用的是智慧分区低温储粮系统，整个平均的粮温我们在15度，低温储藏可以防虫，防止害虫的这个滋生繁殖，能使我们的粮食在一定的年限内保持它的这个鲜度。我们用的这个屋顶光伏发电，智能的 AI 控制，能耗是比较低的。
2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钟海涛：
24: 近年来，我国粮食收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储粮技术总体处于世界较先进水平。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的仓容超过了7.2亿吨，国有粮库储粮周期内的综合损耗率保持在 1%以内。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62%，预计十五五期间将会达到65%。那么科技是如何点绿成金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0: 在我身旁的这些农机啊，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李代氏。这个呢是一个专门用于病虫害防治的，这个是我们的拓荒机，而这个拓荒机就更牛了，它用上了新能源。
2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省林业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廖凯，
2: 除草啦、割冠啦、还有旋耕啦、开沟施肥啦，应该是林机和林业啊相互的融合。我想这样的话发展起来就会非常的快。
3: 光是地上跑还不够，还要往更高更远的地方去，比如森林防火。眼前这台车是九天航空智慧化森林防火无人作战体系里的一个关键环节。
20: 总台记者蒋树林，
0: 这是两个水击灭火弹，谁来搭载和执行这个任务呢？视线往上就是眼前这个无人机，但这一套任务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而是靠我们的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来给它发出指令，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提升了效能。
20: 九天航空科技负责人胡峰，
6: 灭火最好在30分钟以内把这个火点啊消灭掉，否则的话蔓延起来很快。
3: 记者在现场还见证了另一台大家伙的全球首发，等候竹联制造中心，号称竹材工业的母机。
20: 全国林草科技工作会议竹材工业代表何林，
9: 我们竹子为什么漫山遍野还是利用率不高，就加工太困难了。首先这个设备解决个什么呢？全智能化，这个对我们的以竹代树保护地球呢会有个很大的作用。
2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副司长程强，
25: 十五林草科技将全面发力，统筹项目平台转化、人才标准等七大举措，全链条打通，让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山头地头，支撑65%贡献率达标。
20: 这几年，从三北防护林的科学绿化到木本油料林的建设，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比如，在一些省份的油茶林提质增效中，硬核装备正大显身手。
3: 位于湖南省林科院的这片油茶园是林草装备与农艺融合的国家队试验场。
20: 总台记者蒋树林，
0: 隐藏在这片茶园林里面的科技装备可真不少。我身后这个银白色的罐子呢，它其实是一个水肥一体化的控制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大家来看，这是一个杀虫灯。再往里面看，隐藏在茶园里边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就会组成一个小型的田间气象站。
3: 湖南是全国油茶第一大省，2300多万亩油茶林，过去乡亲们靠天吃饭，如今科技让油茶的种植变得轻松又有趣。这台便携式采收机像一把倒撑的雨伞，轻轻一拢，油茶果应声落入囊中，手法极轻，做到摘果不伤花。旁边的鲜果处理机则将困扰农户几十年的剥壳难题化繁为简。油茶增产的底气不仅仅来自这些硬核装备，还有藏在土壤里枝头上的隐形科技。这片应用水肥一体化和两种嫁接的示范林，母菌鲜果产量从过去的500公斤提升至750公斤，出油率提高8%。
26: 科技在我们油茶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种引领作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新一代的高产优质的这种革命性品种的一个选育，迎来一个大的飞跃的发展。
4: 就在上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以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其中极天星 A04 星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并采用 AI 设计。那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7: 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林火等地面异常监测，但它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拍什么，而在于它怎么工作。这颗卫星搭载了枝江实验室自研的具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 不管是卫星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还是单星甚至多星星上任务的自主规划与执行，都能通过该模型在轨自主完成。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师。

0: 李超。
1: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好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就是你在地面上，然后呢向模型提出你的要求，然后呢它就会自动的帮你生成一系列的稿子。
0: 但真正让这颗星更聪明的是，它可以实时上注 AI 大模型。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
3: 就传统卫星制造，就是你卫星在地面制造完以后啊，所有东西都固化好了，到天上就是用而已，对不
4: 对？
3: 是吧？
4: 是的。
3: 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发展太快了，那我们这个模型不是在卫星在地面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的，我们是从地面把模型上注到天上去的，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地面的模型，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0: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
2: 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这颗卫星搭载了3个 AI 气象模型，任务是变革天气预报的生成方式。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0: 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日常预报完全够用，但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种短临预报对时效性要求极高。
2: 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师李超。
1: 短临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临，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临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0: 据介绍，这颗卫星搭载了3个 AI 模型，每个模型都打通了从数据接收、融合处理到预报生成、产品下传的端到端全链路。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
2: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颗卫星，都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这两颗卫星，一颗自己管自己，一颗在天上做气象预报。他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0: 三体计算星座是之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核心思路是把成百上千颗卫星连成一张网，让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干。专家预测，到2032年，全球遥感卫星预计超过3000颗，每天产生约300 PB 的数据。目前太空中的卫星大部分之间不互通，数据下传慢，等地面收到处理完，很多信息的价值已经过期了。
2: 三体计算星座技术总师李超。
1: 第一，全球性没有啊；第二呢，实时性无法保障，只有大家卫星都能够协作起来，那就能够实现全球性和实时性的能力，再加上模型的能力，就可以对于全球的整个地球的这个数据进行实时的处理，那么使得人工智能呢能够从地面搬扩展到太空中。
0: 算力上天，卫星互联，模型上天，这是三体计算星座设计的三步走。此前已经发射12颗卫星验证了组网能力，此次两颗新卫星将三体计算星座的应用边界从对地观测、天文观测延伸至气象感知与 AI 模型驱动的卫星智能化等多领域，进一步丰富了三体计算星座的创新生态与应用图谱。按照规划，到2027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到100颗卫星，到2032年将达到1000颗。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
3: 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可是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是卫星不在它头上，就是逻辑就是那么简单，对吧？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

0: 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三分钟内一定有颗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
1: 据介绍，未来全球合作伙伴都可以接入使用三体计算星座，地球上哪里起火，哪里塌方，哪座城市拥堵，星座都能实时感知。一个人工智能在太空运行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2: 如今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算力成本下降，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人。一个能读懂你的情绪，能参与社交的大模型到底长什么样，又是怎样诞生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刚才我拿着这个锣，出其不意对它敲了一下的时候，它突然被我吓到了，像人出现条件反射一样。但是现在我对着它，当当当不停敲的时候，它已经习惯了，已经没有再被我吓到了。
4: 这台还处于测试阶段的大眼机器人，不仅会被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跳起来，还能在人靠近它的时候展现出独特的眼力劲儿。
5: 现在我们这台工程机，它的眼睛看到了我们两个人。首先，你可以看到后面显示器上那个绿线的上涨，就是它已经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 social connect， 就是社交场当中。像现在它其实在听着我们两个在对话，它是能够理解它现在不应该做过多的插话。
4: 从条件反射到读懂社交场景，人类习以为常的行为对机器人而言是复杂的认知挑战。如今通用大模型随处可见，人们习惯输入文字获得智能应答，但在李林天眼中，这只是被动运算。想要赋予机器人主动性，关键就在认知模型。
5: 考虑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生活场景的陪伴，去做一个让你感受到它活着的机器人，让这个机器人具备主动性，有很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呢又能够理解整个环境和人以及事件。
4: 为了让这套认知模型更像人，研发团队通过数字化建模抽象提取出人类大脑前额叶、杏仁核、海马体等分区的运转机制，实时运算机器人的内部情绪状态。而要构建这样一个有主观情感的系统，需要极强的跨学科支撑。
5: 我们大概需要四类人，学认知心理学的，就能够把这些心理学的鲜艳的实验总结知识，然后进行数学化建模。我们可能还需要生物神经学和脑科学的结合，才能去建模出来一个类脑架构。之后我们才会需要我们正常的学 AI 的人。我们公司基本上95后居多，1/3的博士。
4: 李林天告诉记者，公司去年9月才正式成立，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团队成员增加到55人，目前已经完成了3轮融资，估值也从初创时的1.5亿元翻了10多倍。如果说认知模型是机器人感知情绪的主观大脑，世界模型就是它读懂物理客观规律的钥匙。在北京，另一支团队正深耕这一方向。
6: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公司在给这边安排的一位特殊的服务生。像我们平常去点咖啡的话，我们需要先下单，然后咖啡做好之后我们需要去吧台取，但是有这位服务生呢，他就会自动的完成取咖啡并且给我们送过来这个过程。
4: 依托世界模型，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理解周边的物理环境，预测周围环境的变化，并做出行动决策。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猜下一个字，世界模型就是猜下一步的物理状态。张天任介绍，企业自研的这套世界模型已经在家庭、消费、工业等多个场景落地，
6: 包括扫地机，包括家电，包括一些传统机器人企业，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超过30个种类的机器人上实现了部署，然后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台。目前到手的今年的订单总额大约是8000万左右，然后我们预计明年的话应该是能够到达1亿4000万到1亿5000万左右。
3: 图片一段文字可以让大模型生成新的内容，但是当人工智能进入到机器人之后，它所要面对的就是不断变化的真实物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的创业公司，他们开始探索世界模型、认知模型，不仅让机器人可以看见世界，还可以让它来理解以及判断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相当于每3家规上制造业企业就有1家在生产中运用 AI。国产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从引爆市场的智能体到帮助机器人看懂环境的世界模型，中国 AI 大模型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据

0: 真智能加速迭代，超230家企业推出400多款整机产品，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很多这个 AI 的应用啊，包括工具的使用，包括模型的使用，无论是 To B 还是 To C 啊，现在逐渐的都铺开来，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应该说，这个技术和需求啊，开始出现共振，就是 AI 的这个整个产业确实进入到了一个爆发期。
2: 来关注暑期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27号0点，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 已突破57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 已突破214亿元。 来听详细报道。
3: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八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 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 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4: 北京时间9:55分，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lmet， helmet， 头盔。 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尤其还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5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9: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9: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It
16: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10
16: years ago，
1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没什么大愿望。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

0: 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同一天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据以色列媒体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的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县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俄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凯蒂·威尔逊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嫌疑人。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据美国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7号，一场龙卷风席卷了该国威斯康星州。位于该州莫纳沙的电力公司称，由于输电线倒塌，整个城市约有1.8万用户断电。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7月27号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境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近日，在北京通州的北运河段，来自3大洲的多国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与群众合唱爱好者开启了一场水上音乐会。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5: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

0: 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 当地时间7月23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 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至12.5%的关税。 德国之声称， 关税战2.0 正在全面升级。 7月2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B方案。
2: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 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B方案， 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0: 今年2月，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 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 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 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 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 7月24号， 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 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 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7月19号， 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 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
2: 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一次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0: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3: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在长久的友谊新时代。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4: 的关税。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0: 7月20号， 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 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 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 50% 的关税， 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 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 从7月6号起， 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 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 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 据纽约邮报报道， 世界杯决赛前夕， 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 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 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5: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0: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1: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4: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5: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6: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5: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0: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抬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7: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6: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7: 好，抬肘迎战，
6: 抬肘迎战。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抬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抬肘迎战。
6: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 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

0: 美国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里恩腾说，
1: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 还是视为盟友？ 在2024年， 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 只有26%， 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 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2: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
0: 10% 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 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
0: 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 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 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 7月24号， 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 7月24号表示，
1: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 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0: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 全长约2.4公里， 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 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 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剑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长期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1: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 7月21号，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 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 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 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 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 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 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

0: 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1: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2: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0: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3: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30号，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中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湖南中东部和北部、河南、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内蒙古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5度，上海阴，34到28度，天津晴，34到28度，重庆多云，38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小雨，30到23度，深圳小雨，31到25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31到25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Sophie.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现在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本次会议，各经济体代表将就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国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27号，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今年初，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曾将总统选举投票日期暂定为8月30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和菲律宾代表马尔科·神谷日前表示，中国与东盟经济结构存在互补性，中国东盟合作将助力东南亚提升工业能力，把握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机遇。以上海精神的新时代意义，从价值共识到合作实践为主题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27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来自上合组织国家的近150家主流媒体、知名智库、政府部门及上合组织秘书处等机构的约260名代表参会。在今天上午举行的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7: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9: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8: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7: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10: 第一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7: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3: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 B 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11: 我曾两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7: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8: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9: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8: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12: 5大跳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7: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

0: 与手工产业网络。
1: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胡天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稀土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0: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磁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磁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磁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建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2: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0: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胡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2: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0: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3: 中国作为瓷器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6、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它 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

0: 上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1: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0: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1: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0: 西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物品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归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1: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2: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1: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慧说，
2: 可以看到这个3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2: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1: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

0: 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1: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1: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0: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2: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2: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3: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 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3: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1.48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2.5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0: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此外，开行规模稳步向上，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8号12时至30号17时，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来关注国际方面。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据以色列媒体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的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县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同一天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这是一再推迟的海地选举最新进展。今年初，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曾将总统选举投票日期暂定为8月30号。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

0: visto。
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4: 各位好，我是葛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就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他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对媒体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4: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5: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
6: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7: 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单方面执行，这是自然的，因此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承诺。当时机合适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绝不会在国家利益和安全原则上妥协。
6: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7: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想强调，局势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
5: 巴加埃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沙特27号称遭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已就无人机袭击沙特事件展开调查。我们来听报道。
8: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天表示，沙特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多架企图袭击沙特东部省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马利基说，这些袭击源自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捍卫自身及财产的固有权利，并有权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当天晚些时候，据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的声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相关安全部门调查沙特国防部声明中关于伊拉克境内无人机袭击沙特的表态。声明重申，伊拉克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通道或跳板，以发动针对兄弟友好国家的袭击。伊拉克政府正在展开相关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对任何被证实参与此类行动的人采取法律手段。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3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0: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抵达美国，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26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
3: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来听详细报道。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4: 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6: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9: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 2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6: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9: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

0: 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1: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0: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2: 路透社与易普所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仅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自五个月前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多数受访者表示，总统特朗普未能清晰阐明美国的战争目标。请听详细报道。
3: 这项于7月25号至27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美伊冲突的支持率已连续五个月低于 40%。 相比之下，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约 70% 的美国人表示支持，而2001年阿富汗战争初期，支持率更高达约 90%。 民调还发现 69% 的美国人，包括 40% 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没有明确解释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标。特朗普曾多次调整战争目标，包括帮助伊朗人推翻其领导人，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以及阻止其获得核武器。对于这一最新民调结果，白宫发言人奥利维亚·威尔斯回应称，特朗普不会根据变化无常的民意调查做决策，并重申总统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决心。到目前为止，美伊冲突已导致18名美国士兵丧生，冲突还推高了美国国内汽油价格。目前全美平均油价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较战争爆发前的约3美元大幅上涨，这对许多美国人的财务状况造成了冲击。共和党政治策略师亚历克斯·柯南特指出，美伊冲突给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带来了多方面压力。白宫官员自一月以来就表示需要在经济议题上获胜，但当政府明显专注于外交政策时，很难在经济议题上赢得选民。民调还显示，在无党派登记选民中，支持民主党国会候选人的比例为 36%， 而支持共和党的仅为 20%。 在经济政策方面，无党派选民同样更倾向于民主党。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曾承诺让美国远离持久冲突，并最初估计对伊朗战争将持续4到5周，然而这场冲突已持续5个月，且未见结束迹象。
4: 中东局势动荡引发的外溢效应波及全球，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飙升的柴油和汽油价格让许多底层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一位名为埃德加·弗内拉斯的小巴车司机，因无力支付高昂的油费，不得不暂停营运，带着10岁的女儿以车为家，在艰难与窘迫中等待局势的好转。来听报道。
5: 在马尼拉街头，埃德加·弗内拉斯和女儿挤在一辆破旧的吉普尼小巴车厢里生活。此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们的住房，而随后爆发的中东冲突引发全球油价飙升，彻底压垮了这个原本就脆弱的家庭。由于燃油成本过高，弗内拉斯开车的收入甚至无法弥补油费，他不得不停止营运，终日与女儿生活在众目睽睽的车厢内。
3: 我们现在就住在车里，白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待在外面，等晚上凉快了再回到车里。车里很热而且很尴尬，因为行人和车辆都从我们车旁经过，他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
5: 高涨的油价导致当地各类物价飞涨，但公共交通的车票价格却没有跟着上涨，这直接断绝了许多司机的生计。没有了开车的收入，弗内拉斯只能前往客运站担任调度员，靠帮其他司机招揽乘客赚取微薄的赏钱。很多时候他要把仅有的食物和米饭留给女儿，自己则忍饥挨饿。

0: 有时我就去客运站看看能不能找份调度员的活干，有时就在这里等，遇到好心的司机会给我一口饭吃，或者给个10比索、20比索，偶尔给50比索。我把这些钱攒起来，好让我和女儿能吃上饭。我自己少吃点米饭没关系，只要能看到女儿吃饱，我就满足了。哪怕我自己还饿着，我也能硬撑下去。
1: 原本弗内拉斯计划通过开小巴挣钱重新租一间房子，但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让这一愿望变得遥不可及。每天挣来的微薄收入转眼就被高涨的开销吞噬殆尽，他现在只能期盼远方的冲突能早日结束。
0: 因为高油价，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但车票价格却一分钱都没变，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咬牙挺着，盼着油价能降下来，盼着战争能早点结束，想尽一切办法去挣点钱，好歹能让我们有口饭吃。
1: 吉普尼由二战后美军留下的吉普车改装而成，因色彩绚丽的涂鸦和随招随停的客运模式，一直以来被誉为菲律宾的国民小巴。然而，远在万里之外的中东冲突所引发的经济余震，正透过飙升的油价，真切地压在这款最具特色的底层交通工具和司机身上。对于弗内拉斯和无数像他一样的吉普尼司机而言，和平不仅是新闻里的宏大叙事，更是关乎车轮能否重新转动，一家人能否换来一顿饱饭的现实期盼。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加沙地带南部广阔的帐篷营地里，一次性打火机已成为一种意想不到的奢侈品。对于加沙民众来说，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甚至与食物、水和燃料相当。请听详细报道。
1: 在汉尤尼斯的帐篷营地里，对于流离失所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尼斯林阿布萨达来说，在这个天然气仍然稀缺、人们依赖燃烧纸板、塑料和碎木片做饭的地区，生火做饭可能是一场日常斗争。
3: 没有打火机，帐篷就毫无用处。这里没有天然气，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生火，这意味着打火机在帐篷里非常关键。
1: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伊谢克尔约合$0.33能买3个一次性打火机。但是现在，一个打火机就要100谢克尔，约合$32.55，这是38岁的阿布萨达负担不起的。
3: 当我想生火时，我等着别人先点着，或者我去有人生了火的地方，拿一块纸板点着它，然后带回来。等我回来时，发现火灭了，于是只能再去一次。
1: 在冲突持续2年多后，加沙地带基本物资的短缺已将日常用品变成了珍贵的财产。打火机在几十个家庭之间共享，从一个帐篷传到另一个帐篷，直到在持续使用中损坏。而这也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行业——打火机维修。冲突爆发前曾是一名农业工程师的哈桑·阿布拉蒂法，如今就在小摊前为人们修理坏了的打火机。
0: 修打火机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工作，但因为人们苦于没有打火机可用，而我们又需要谋生，只能把它当成一份生计。帐篷里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打火机，因为没有煤气你要生火，所以人们开始从各处来修打火机。
1: 对于许多依靠手工劳作换取微薄收入的民众来说，打火机更是直接关乎他们的饭碗。流离失所的伊夫蒂哈尔·卡法纳靠烤面包维持生计，这让他更离不开打火机。
4: 如果有打火机就有活干，如果没有打火机工作就得停下来，我就只能干坐3-4个小时。可以说打火机也是我谋生的依靠，我们又能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
1: 长期的冲突与封锁严重摧毁了加沙的经济基础。联合国机构数据显示，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已超过80%，贫困率接近100%。在这个被日渐边缘化的地区，一个小小的一次性打火机承载着上百万人维持基本生活的挣扎与渴望。
5: 我们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

0: 国通报称，刚果间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间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间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14万份热餐和食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 2.7 万次入户访问。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0: 稍后环球直播间我们继续。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30号，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中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湖南中东部和北部、河南、陕西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内蒙古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3到25度，上海阴，34到28度，天津晴，34到28度，重庆多云，38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32到26度，广州小雨，30到23度，深圳小雨，31到25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31到25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接下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新宇。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生态环境部保护成效评估，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从评估结果来看，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 98.9%。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三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7号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 11.75 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5度、东经99.57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继续收听。

0: 聆听天下大事。
1: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葛鹏。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近期日本政府强推修宪扩军政策，不仅背离和平宪法，更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坚持和平主义理念，警惕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的报道。
13: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防卫产业的支持力度，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的和平道路。
15: 国家向防卫相关产业投入资金，不仅仅意味着提供财政支持，更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方向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倾斜，也意味着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将获得更多优待。我认为这会使整个社会从根本上越来越远离和平，必须改变这种思路。我认为县政府的做法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13: 日本律师大江京子表示，在日本国民并未要求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仅凭国会多数派就强行推进修宪，明显违背了国民主权原则，也违反了尊重宪法的义务。
16: 日本国憲法の根幹である平和主義。
15: 日本政府试图改变日本宪法最根本的和平主义原则，放弃战争以及不拥有军队的基本理念，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如果修改宪法，自卫队今后将在宪法层面获得比现在更大的行动自由，法律上的解释也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即使在现行宪法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已经强行推进战争准备，例如制造过去被认为不应拥有的远程导弹，并将其部署在日本国内，与美国共同举行战争演习和军事训练，以及大量制造武器并向海外出口等。
13: 山浦同表示，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15: 日本宪法第九条如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我觉得随着国家近年来一系列激进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国民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虽然每天都会遇到许多令人愤怒的事情，但我认为现在正是必须坚持努力的时候。
13: 大江京子表示，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论加剧了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15: 我们认为，由于高市去年11月发表的相关言论，日中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并且正在恶化。高市的发言明显存在多重错误，高市应当坦率地撤回相关言论并道歉。只有与邻国建立互信，才能维护我们的和平、东亚的和平乃至亚洲的和平。我们认为高市政权所做的事情与日本国民真正希望实现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13: 来关注俄乌冲突。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必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伯纳姆的办公室表示，泽连斯基作为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国际政要，凸显了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第八届国家杜马议员发表讲话时强调，俄罗斯正在遭受外来非法制裁，那些制裁者妄图动摇俄罗斯，在俄社会中挑起分裂，试图扼杀俄罗斯经济、金融体系、银行领域，削弱科技、工业和教育潜力。更有甚者，由于无力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他们转而采取赤裸裸的恐怖主义手段与俄人民作战，但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征服。他表示，俄方将坚定而审慎地推进特别军事行动任务，虽然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但既定目标必将实现。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英国，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举行了会晤。据唐宁街消息，两位领导人当天在一处海军基地会晤，并听取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帮助加强乌克兰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效的汇报。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与乌克兰肩并肩站在一起，我们的支持坚定不移，俄罗斯不应怀疑我们的决心，在实现乌克兰持久公正的和平之前，我们不会退缩。此外，伯纳姆还表示，英国将提供新型干扰技术，以在战争中保护乌克兰的无人机。
14: 当地时间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发言中表示，近期多起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冲突烈度持续升级，民众苦难日益加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
13: 中方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推动局势降温。孙磊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之道是坚持对话谈判。
17: 当前主要各方立场存在很大分歧，谈判之路艰难曲折，但历史证明，任何冲突都只能通过谈判解决，只要谈起来，坚持谈下去，和平就有希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14: 孙磊表示，解决冲突的长远之计是寻求共同安全。
17: 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各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实现和睦相处，寻求共同安全是唯一现实选择。中方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3: 孙磊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4: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已持续燃烧近一周，约22万名居民被疏散转移。在波尔多市区的一处安置点，总台记者看到，由于人员密度大，停留时间不断拉长，老人和孩子的处境尤其艰难，所有人都在期待同一件事，早点回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18: 位于波尔多市区北部的会展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4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回想起撤离时的情景，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
19: 被疏散居民路易斯里戈，收到撤离短信的时候压力真的特别大，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20: 被疏散居民达利亚里戈，对我母亲来说尤其困难，因为她身体本来就有疾病，这件事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18: 李哥母女起初以为他们只是在这里过渡一两天，但火势越烧越大，迟迟没能得到控制。将近一周过去，他们每天都向工作人员打听回家的日期，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还要再等等。和他们一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来自波尔多西北郊的蒙特苏伊一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大火给家人健康带来的影响。
15: 被疏散居民贝内迪克特蒙特苏伊，除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件事也会造成心理影响，尤其要关注孩子们的情况，毕竟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突然被疏散，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尽可能安慰他们，让他们安心。
18: 当地时间27号，吉伦特省政府重申，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被疏散居民一律不得返回家园。法国政府和波尔多大都会区已开始为疏散民众筹措临时住房，当地民众也已提交超过13000份援助登记。但对安置典礼的人们来说，任何临时的床铺都替代不了自己的家。
1: 被疏散儿童希里埃勒蒙特苏伊，我希望能早点回家，因为我有点想念自己的床、家里的浴室、我的毛绒玩具，还有家人。
21: 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这些被迫撤离的民众来说，比临时安置生活更加难熬的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回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园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市报道。
22: 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3: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 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级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24: 始终将海外侨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永远做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大国外交温度。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我驻外使领馆发布的提醒。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27号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巴西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日前发生一起小型船只倾覆事故，遇难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
22: 中国驻巴新使馆说，巴新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下，水道海况复杂。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以致多人溺水或失踪。 使馆建议在巴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
14: 7月24号，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发文提醒赴斯中国公民注意人身财产安全。据斯里兰卡警方通报，近日科伦坡相继发生针对中国公民抢劫现金和挟持杀害等案件，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针对上述情况，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已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敦促斯警方加大侦办力度，尽快破案缉凶。
22: 当前正值暑期，来斯中国游客明显增多，使馆再次提醒在斯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外出游玩时宜结伴出行，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避免深夜外出，切勿单人前往幽僻场所，如遇紧急突发情况，应沉着冷静，周旋处置，避免发生争执或肢体冲突，及时向当地警方报警，维护自身合法正当权益。
14: 7月24号，我驻福冈总领事馆发文提醒领区中国公民谨防溺水。文章说，近期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领区发生两起中国公民溺亡事故，驻福冈总领事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暑期游泳戏水务必注意安全，谨防溺水。
2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国内，今年暑期各地举行的文化活动异彩纷呈。近日在北京通州的北运河段，来自三大洲的多国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与群众合唱爱好者开启了一场水上音乐会。水岸为止，文化为末，演出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人文温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本次活动不仅汇聚了塞舌尔、保加利亚等海外专业合唱团，国内顶尖人声艺术团体也同台参与。275名专业演唱者与640名群众合唱演员携手登台，以音乐为媒介，搭建文明对话的桥梁。
4: 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男高音朱利安·亚里克西斯。
5: The kind of mix is music is universal.
4: 音乐的混合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你用哪种语言演唱并不重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你都能从中看到文化本身。
6: 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男高音特伦斯·戈姆，我们带着友谊与爱参与其中，这才是最珍贵的部分，结识新朋友，增进理解。
2: 夜幕降临，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曲目依次奏响，中外歌者同唱经典。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市民赵丽娟说，
7: 希望每周都可以有，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2: 北京市通州区文旅局局长张岩说，
25: 今后我们将持续举办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依托运河水系加连片花海的独特城市风貌，打造全年龄段水陆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场景。
14: 今年暑期，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明显呈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街头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26: 2026年7月1日至7月24日，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出境外国人超5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19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波兰游客马尔钦·威克尔。
27: My trip was almost a month.I visited Beijing, Xi'an and Sichu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28: 我去了北京、西安、成都和重庆。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食物、你们的文化。你们有很美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
26: 加拿大游客安东尼·怀廷。
29: 其实来中国之前也有一点预期，因为我家人来过中国，他们都很喜欢。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们几个男生就来了这趟旅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去了4个主要城市，这真是一次一生难忘的旅行，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26: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如今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已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北京已为外国游客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勾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你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澳大利亚游客塞姆纳：
29: 能来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三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省去那些麻烦，真的让我的旅途轻松很多，非常期待。
26: 巴西游客帕切科：
0: 我来中国是因为，至少在我们巴西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文化也截然不同。我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我计划去看长城，花一整天待在那里。免签政策让一切简单多了，我不用在网上查很多资料，就能轻松入境。
26: 北京边检总站表示，为保证暑运期间口岸通关顺畅，他们提前发布高峰时段提示和旅客通关指南，在客流量

0: 较大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发挥多语种执勤小组作用，解答现场旅客常遇问题。北京首都大兴双枢纽国际机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并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服务举措。除了出入境更方便便捷的支付方式，也让外国游客在华的购物消费体验感受深刻。波兰游客米科瓦伊拜塞特，
1: 这次中国之行非常好，人们很友善，很热情，食物很棒，价格也比我们国家便宜，支付用支付宝也非常方便，我们用了很多次支付宝，我很惊讶可以用支付宝在餐厅点餐，这真是个好办法，而且省时间，非常好。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3: 耳边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时
8: 嘛，希望
7: 当洒水车
8: 奏着
7: 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0: 7月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国表示如果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否认与美国有任何谈判。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的选择越来越少，行动的代价越来越高。
0: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之后遭伊朗官员严厉警告，专家认为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相互牵制将成为未来安全格局新变量。
1: 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12个百分点。日本有识之士称修宪扩军加剧紧张局势，日本应恪守和平宪法。
0: 美国新关税措施引发多国人士批评，称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幌子，美方此举将加剧全球经贸碎片化。
1: 法国西班牙山林大火持续蔓延，累计已有超33万民众被迫紧急疏散。

0: 我们首先来聚焦伊朗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 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就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同一天，伊朗方面称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 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对媒体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也永远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何时战和平。只要我们的利益需要，只要我们的形势需要，我们就会保卫自己。只要我们相信可以利用外交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我们当然会这样使用它。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 美军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 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 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 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 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 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 将作出回应。
3: 在连续13个夜晚的军事打击之后， 美国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 让外界重燃外交斡旋的希望。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警告说， 若是不能尽快达成协议， 局势可能再次升级。 而伊朗方面也明确表示， 绝不会允许美国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月27号刊发评论称，
4: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每一个抉择都可能是雪上加霜。来听详细报道。文章分析说，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再次面临岔路口，但美国的选择只会越来越少，任何行动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的选择无外乎三种方案。方案一，军事行动。在最新一轮袭击中，美国政府扩大了对伊朗

0: 党的打击目标范围。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近期均评估认为，美国最近实施的轰炸不太可能改变伊朗的谈判立场。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对冲突升级表达了担忧。方案二，经济施压，也就是说，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船舶和港口的经济封锁，加大伊朗在经济领域的压力。但这一方案的弊端在于，这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见效，而且未必能改变伊朗的决策思路。方案三，重回谈判，但即便美国重启已破裂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不太可能同意。同时，如果特朗普被认为给予了伊朗比最初的备忘录中更为优厚的条件，他必将面临来自国内的政治批评。文章认为，当前美国政府面临的困境是，战争已持续五个月，却没有人能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随着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美伊冲突带来的压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文章认为，上周油价飙升可能导致汽油成本上涨，并让本就反对战争的多数美国民众更加焦虑，而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加剧了人们对能源危机恶化的担忧。报道同时援引一份最新民调显示，仅有 31% 的美国民众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有清晰了解，仅 40%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冲突中占据优势，而 76% 的人认为与伊朗的战争比美国政府预期的更为艰难。文章认为，数月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迫使伊朗屈服，然而经验表明，美国或许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无论局势如何发展，美国政府都将重新陷入两难困境。美国想在实现目标的同时找到一条明确的和平协议路径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存在，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场无解僵局。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并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攻击毫无反应。
1: 这不是美伊爆发冲突以来伊朗与乌克兰之间的首次敌对事件。自从今年二月底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曾多次表示愿意帮助相关国家拦截伊朗无人机。今年三月，泽连斯基表态称，乌方向中东有关国家派遣三个专家团队，每个团队有数十名技术专家。随后，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乌克兰向以色列提供与无人机有关的支持，实际已经卷入战争，其全境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2: 从三月份对卷入战争的争论，到如今直接对对方商船的袭击，美伊俄乌这两大军事冲突显然都出现了升级与外溢。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不会合二为一？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两场战争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现在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这个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所以有一些交叉，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两场冲突相互牵制将成为未来安全格局新的变量，但是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已经明确地表示绝不会没有回应，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和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乌克兰远程打击的手段是有限的，伊朗呢也清楚乌克兰并不是伊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来打击乌克兰呢是得不偿失的。 内塔尼亚胡呢27号要到白宫，可能要推动美方重启大规模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呢对乌克兰的袭击也可能会有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霍尔木斯海峡通航谈判的破裂，那么这些事情的任何一件的发生都有可能会把目前的暂停状态重新升级到全面的军事对抗。而俄乌与中东两场冲突的相互输血和相互牵制，也可能会成为塑造欧亚大陆安全格局的新变量。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本次会议，各经济体代表将就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2: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根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在总统府巴布达宫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
2: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7号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据沙通社报道，双方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多个事项，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1: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希阿齐兹同一天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2: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7号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2: 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27号公布2026年至2027年选举日程，宣布总统选举和立法机构选举首轮投票将于今年12月13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2027年2月21号举行。海地选举一再推迟，今年初海地临时选举委员会曾将总统选举投票日期暂定为8月30号。
1: 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7号传来喜讯，会议审议通过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进行调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

0: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的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下滑，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在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七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 10.9 个百分点至 49.2%。 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2: 近期日本政府强推修宪扩军政策，不仅背离和平宪法，更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有识之士呼吁坚持和平主义理念，警惕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雷浩的报道。
3: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对防卫产业的支持力度，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的和平道路。
4: 国家向防卫相关产业投入资金，不仅仅意味着提供财政支持，更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方向正在朝着那个方向倾斜，也意味着从事相关产业的人将获得更多优待。我认为这会使整个社会从根本上越来越远离和平，必须改变这种思路。我认为县政府的做法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3: 日本律师大江京子表示，在日本国民并未要求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仅凭国会多数派就强行推进修宪，明显违背了国民主权原则，也违反了尊重宪法的义务。
5: 日本国憲法の根幹である平和主義，
6: 日本政府试图改变日本宪法最根本的和平主义原则，放弃战争以及不拥有军队的基本理念，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如果修改宪法，自卫队今后将在宪法层面获得比现在更大的行动自由，法律上的解释也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即使在现行宪法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已经强行推进战争准备，例如制造过去被认为不应拥有的远程导弹，并将其部署在日本国内，与美国共同举行战争演习和军事训练，以及大量制造武器并向海外出口等。
3: 山浦同表示，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4: 日本宪法第九条如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我觉得随着国家近年来一系列激进的举措，越来越多的国民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虽然每天都会遇到许多令人愤怒的事情，但我认为现在正是必须坚持努力的时候。
3: 大江京子表示，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论加剧了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6: 我们认为，由于高市去年11月发表的相关言论，日中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并且正在恶化。 高市的发言明显存在多重错误，高市应当坦率地撤回相关言论并道歉。只有与邻国建立互信，才能维护我们的和平，东亚的和平，乃至亚洲的和平。我们认为高市政权所做的事情与日本国民真正希望实现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5: 反対の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7: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乍得外交部27号发布公报，向联合国秘书长正式通报乍得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来听详细报道。
8: 公报说，乍得依照罗马规约第127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作出退出决定，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运作以来的履职记录成效有限且标准不一，在行动中存在不可否认的选择性。公报援引截至2026年5月11号的国际刑事法院官方统计数据说，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以来立案的13项调查中，有9项涉及非洲国家。在被该法院羁押的7人中，有6人是因非洲局势被羁押。公报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活动长期集中在全球南方，特别是非洲大陆。国际刑事法院总部设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24号因严重不当行为及严重失职指控被解职。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此前，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3个西非国家政府于2025年9月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立即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谴责国际刑事法院为新殖民主义镇压工具。退出决定在提交文件1年后生效。
2: 据法新社27号的报道，法国警方证实，知名车企雷诺因涉嫌在柴油汽车上安装尾气排放作弊装置，以规避环保法规管制，将面临加重欺诈罪的刑事审判。这是继德国大众汽车之后第二家因柴油门丑闻被移交法国刑事法院的车企。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8: 据法新社报道，本次诉讼的起诉书已于7月24号签署，并在27号通知相关各方。首场程序性听证会预计于2027年4月举行。该事件起源于2015年9月爆发的柴油门丑闻。当时，德国大众汽车承认，在数百万辆汽车上安装相关作弊软件，让车辆发动机在官方检测中的尾气排放值低于车辆实际行驶状态下的排放水平。大众汽车迄今为止已为此支付超过320亿欧元罚金。事件曝光后，在全球汽车行业掀起巨大波澜，多家头部车企相继卷入，英国、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均就此发起法律诉讼。检方称，雷诺在2009年至2017年间销售的车辆同样搭载同类作弊装置，相关装置能够帮助车辆识别排放检测场景，达标法规限值，但在日常行驶时，车辆会排放大量易诱发呼吸道疾病的氮氧化物，且污染物排放量更高。针对上述指控，雷诺发布声明，坚决否认存在任何违法行为，表示将在法庭上维护自身清白以及10万名员工的职业操守与声誉。雷诺同时质疑，该案背后有海外对冲基金出于经济利益从中煽动。
7: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以色列媒体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2: 27号，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9: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1: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2: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3: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0: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6: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33: 劳在闪光。
3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0: 你好，星辰。
17: 近来全国南北方都是有非常频繁的降雨啊，那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全国降雨的最新趋势吧。
0: 好的，那我们还是先从台风红霞说起。昨天呢，台风红霞停编了，但是它的残留涡旋影响并没有结束，它会联合西南季风气流，所以会继续制造降雨。那今天像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仍然可能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现身。那预计红霞的残涡可能会影响到今天白天，明天后天华中一带，因为这种原因出现的降水逐渐的会减少减弱，但是像河南还会有一些强降雨。那除了台风残留导致的降水之外，今后三天我国的降水会呈现出面很广、点上比较强的这种特点，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云南、四川、广西、广东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那像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降雨主要是季风气流带来的，水气充沛，能量足，所以强对流天气当中这个短时强降雨比较突出，局地有雷暴大风，特别是广东东部过去几天台风影响之下出现了强降雨，各位地方甚至累积的降雨量超过了600毫米，短短几天就下出了常年一个月的量。今天这一带还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所以大家要特别警惕频繁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那对于西南、华南等地来讲，七月底到八月初仍然有季风气流持续输送水汽，所以累积的降水日数多，累积雨量大，大家一定要当心。北方大家重点要关注的是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一带，冷暖空气交汇起来会导致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比如说黑龙江中东部今天午后这一带就尤其要警惕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并且会伴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短时的预报预警，一定要注意安全。清晨
17: 那么南北方的降水确实不少啊，那么再请介绍一下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0: 好的，气温上的话，今后几天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会打通，我国东部上空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随着季风气流源源不断向北输送，在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温度高，湿度也大，所以闷热感会很明显，而且暑热从早持续到晚，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从高温分布的情况来看，未来几天内蒙古中东部、辽宁一带高温增多，内蒙古东南部一带的高温可能会接近或挑战同期最高纪录。那城市当中，像沈阳今天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而且连五天到八月一号都会有持续的高温，夜间气温也不低，全天候闷热。那在江浙沪一带呢，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高温更持久，像南京、杭州今后七天高温会持续，期间杭州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重庆今后五天也会有持续的高温，今年七月重庆连续高温日数有可能会达到27天，会继续刷新纪录。不过四川盆地一带的降雨未来会增多，八月初重庆的高温有可能会暂停。星辰，
17: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程璐的详细介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7: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表示如果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否认与美国有任何谈判。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的选择越来越少，行动的代价越来越高。
17: 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之后遭伊朗官员严厉警告，专家认为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相互牵制，将成未来安全格局新变量。
1: 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12个百分点，日本有识之士称修宪扩军加剧紧张局势，日本应恪守和平宪法。
1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新关税措施引发多国人士批评，称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幌子，美方此举将加剧全球经贸碎片化。
1: 法国、西班牙山林大火持续蔓延，累计已有超33万民众被迫紧急疏散。
17: 职业网球500赛华盛顿站开赛，中国金花郑钦文首轮将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和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美国的关税政策引发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国关注。有印尼学者表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对相关

0: 印尼经济改革中心执行董事穆罕默德·费塞尔在印尼的访问中表示，印尼将加重关税，将加剧全球经贸碎片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编辑李浩的报道。
1: 印尼经济改革中心执行董事穆罕默德·费塞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幌子加征关税，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借助关税手段限制自由贸易的意图。
2: Even though explicitly it says that it will be applied for，
3: 尽管他明确表示将适用于那些使用强迫劳动的国家，但实际上判断某个国家是否使用强迫劳动的标准是存在争议的。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幌子，本质上这是美国控制哪些国家能够进入其市场的一种手段。Can
2: get access to their market。
1: 专家认为，美国最新关税措施正在突破传统贸易摩擦的范畴，其影响已经延伸至全球产业链布局。费塞尔指出，美国不断强化贸易限制，也让印尼自身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推进关键矿产下游开发和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如果外部政策持续收紧，印尼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将受到挤压。
2: In my view, apart from textiles, many other sectors.
3: 在我看来，除了纺织业之外，许多其他行业，包括高科技、关键矿产以及印尼目前的优先发展政策、下游产业，都将因为美国关税措施面临风险。如果印尼想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加快工业化进程，并推进下游产业发展政策的话，就必须认真考虑关税这个问题。
2: Downstream policies.
1: 在专家看来，随着美国不断强化贸易壁垒，全球贸易和投资正从开放合作走向阵营化、碎片化，越来越多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自身的发展路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也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4: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南非加征 12.5% 的关税，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邦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援引的劳工保护条款与其实际政策自相矛盾，真正目的是为单边关税制造托词。来听总台记者赵一南的报道。
5: 美东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对包括南非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南非产品加征 12.5%。 对此，帕特里克·邦德指出，美方此举并非基于真实劳工关切，而是为实施单边关税寻找理由。
6: Yes, Donald Trump is always looking for tariffs.
7: 美方总是在寻找加征关税的借口。最高法院已驳回其此前试图实施的一揽子关税方案，因此需要另找理由。301条款虽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工会主张保护工人权益的初衷，但美方从未真正支持过劳工权益，这显然是其施压策略的一部分。
5: 邦德表示，南非出口至美国的汽车、金属和农产品并不涉及强迫劳动，美方却将矛头指向转口贸易中的供应链瑕疵，这完全是假装关切。他呼吁南非及其他国家在知识产权、金融和营销领域对美采取反制措施，展现自主发展精神，与此同时加快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减少对国际贸易的过度依赖。
7: 美方声称加征关税是为了让海外企业回流美国保护就业，但这并未真正奏效。我们只能将美方视为一个施压者，一个耍花招的实体，同时也是一个破坏者。其制造了世界经济混乱，油价飙升，化肥短缺，粮价上涨，以及贸易体系动荡。美方就是一个破坏者。
5: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加征单边关税，其做法既缺乏事实支撑，也严重背离多边贸易规则，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应摒弃单边施压， 通过平等对话解决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国际经贸秩序。
0: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南非加征 12.5% 的关税，以上是我们记者。

0: 者的观察。另外，智利国防部长27号也发声谴责美国上述做法，称此举并不公平。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 智利国防部长费尔南多·巴罗斯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方此举并不公平，还引发了智利方面对于美国关系密切度和可靠性的质疑。他同时强调，智利的劳动标准属于世界最高水平之列，并暗示高于美国标准。同一天，智利外长弗朗西斯科·佩雷斯·麦肯纳还主持召开了外交部官员与商业团体和出口商代表举行的会议。智利驻美国大使安德烈斯·埃尔加斯·埃曼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旨在评估与美方谈判的可能步骤，并寻求进一步豁免。麦肯纳对记者表示，智利方面已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仍然完全有效，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谈判。他说，智利将对关税税率提出关切，并争取对目前被加征关税的关键出口产品给予豁免，涉及农产品加工、林业和渔业产品。麦肯纳强调，出口和对外贸易对智利创造优质就业至关重要。官方数据显示，智利对美出口中约60%的产品价值不受新的附加税影响。豁免产品包括智利第一大出口产品铜以及锂、牛油果、橙子和猕猴桃。美国此前根据301条款调查结果加征该附加关税，理由是智利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对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进口禁令。智利对此予以否认，表示其拥有严格的劳动法规，并遵守国际体面劳动标准。据悉，美国是智利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自2004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自由贸易协定。去年，智利对美销售额达180亿美元。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连日来，西班牙、法国遭遇山林大火侵袭，叠加持续高温天气，火情持续蔓延失控，生态与民生损失惨重。截至27号，两国累计超33万民众被迫紧急疏散，各地应急救灾工作全面启动，应对火情已经成为两国紧急的政治议程。来听详细报道。
4: 数据显示，西班牙已有累计770平方公里土地遭山林大火侵袭，阿维拉地区的火情为该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火灾。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称，山林大火给西班牙的自然遗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首相桑切斯在7月27号也警示，未来灾情挑战严峻，呼吁各方达成气候紧急共识，共同应对极端灾害。
5: 我们需要听取科学意见，我们需要一项与气候紧急状态相关的广泛的全国性承诺，因为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减轻我们现在所遭受的损失，并让建设和恢复工作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应对我们面临的气候紧急状态挑战。
4: 法国同样深陷山林大火灾情，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已持续多日的大火仍在猛烈燃烧。这场山林大火已烧毁420平方公里土地，为二战以来当地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全国今年山林大火过火总面积达980平方公里，西南部有超22万人撤离。此外，法国气象预警显示，28号起多地气温将飙升至40摄氏度，或将进一步加剧火情危机。针对持续恶化的火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启动国家级应急应对部署，并于27号专门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统一调度全国救灾资源，统筹火情防控与灾后善后工作。当天，马克龙还前往消防一线视察火情。
6: 我们还要感谢积极行动起来帮助我们的欧洲朋友们。几年前，我们建立了欧洲团结机制。起初，我们利用这个机制帮助许多遭受毁灭性山林大火重创的欧洲伙伴。而现在，正如你们所见，我们也需要这个机制的帮助。
0: 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27号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经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

0: 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法国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都将被依法追究责任。
1: 勒克尔尼同时呼吁公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90%的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其中大多数源于疏忽大意，如乱扔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等。
0: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近一周，约22万名居民被疏散转移。在波尔多市区的一处安置点，总台记者看到，由于人员密度大，停留时间不断拉长，老人和孩子的处境尤其艰难。所有人都在期待同一件事情，早点回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2: 位于波尔多市区北部的会展中心是接收疏散民众规模最大的一处安置点。自本月22号大火燃起后，这里的4个展厅先后启用，高峰时有超过6000人在此过夜。回想起撤离时的情景，很多人仍然心有余悸。
3: 被疏散居民路易斯·里戈，收到撤离短信的时候压力真的特别大，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4: 被疏散居民达利亚·里戈，对我母亲来说尤其困难，因为她身体本来就有疾病，这件事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2: 李哥母女起初以为他们只是在这里过渡一两天，但火势越烧越大，迟迟没能得到控制。将近一周过去，他们每天都向工作人员打听回家的日期，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还要再等等。和他们一样心里没底的还有来自波尔多西北郊的蒙特苏伊一家，除了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让他们更担心的是大火给家人健康带来的影响。
5: 被疏散居民贝内迪克特·蒙特苏伊，除了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件事也会造成心理影响，尤其要关注孩子们的情况，毕竟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突然被疏散，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尽可能安慰他们，让他们安心。
2: 当地时间27号，吉伦特省政府重申，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前，被疏散居民一律不得返回家园。法国政府和波尔多大都会区已开始为疏散民众筹措临时住房，当地民众也已提交超过13000份援助登记，但对安置点里的人们来说，任何临时的床铺都替代不了自己的家。
6: 被疏散儿童西里埃勒·蒙特苏伊，我希望能早点回家，因为我有点想念自己的床、家里的浴室、我的毛绒玩具，还有家人。
7: 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下午，法国的这场森林火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对于这些被迫撤离的民众来说，比临时安置生活更加难熬的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回家的路，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园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波尔多市报道。
1: 来关注体育方面，职业网球500赛华盛顿站28号将迎来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金花郑钦文持外卡参加本站比赛，她将在女单首轮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8: 受右肘伤病影响，郑钦文年初宣布退出澳网，在此后的法网、温网等赛事中未能闯过首轮关。谈及伤病恢复情况，郑钦文说，现在伤病已经没有再影响到自己，身体处于健康状态，还要继续加强训练才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但同时也相信自己是很有竞争力的。持外卡参加本次赛事的郑钦文将在首轮对阵菲律宾21岁的新星伊埃拉。伊埃拉世界排名已跃升至前30位，上升势头正盛，接发球凶悍，正手制胜分稳定，两人仅交手过一次，郑钦文虽然获胜，但赢得并不轻松。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女单半决赛上，郑钦文历时3小时11分苦战，才艰难战胜了当时初出茅庐的伊埃拉。赛后，郑钦文曾大力夸赞伊埃拉，称她击球很有力，很有天分，将来会成为很出色的选手。时隔3年，两人迎来在巡回赛上的首度碰面。郑钦文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低谷期，而对手的实力已经有明显的提升。本 本赛季伊埃拉曾拿下一个巡回赛冠军，并在温网击败卫冕冠军斯瓦泰克，闯入女单十六强，创造了职业生涯大满贯最佳战绩。在战术方面，伊埃拉作为左手持拍的选手，多变的线路与顽强的防守反击是他的特点，利用反手大斜线完成致命一击是他的重要武器。和他相持的对手往往避免不了一场左右开弓的恶战。郑钦文在当前排名和状态之下，如何稳定一发成功率与关键分把握能力，发挥出硬地发球与底线进攻的优势，将是他破局的关键。
0: 在不久前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男足早早止步于十六强。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美国足球国内青训体系被价格高昂、支离破碎的金元壁垒所绑架。这种付费参赛的富人游戏模式正将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少年拒之门外，导致美国足球陷入严重的人才断层与机制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9: 近日，美国足协历史上首个自主所有的国家训练中心在佐治亚州费耶特维尔落成启用。不过，单凭一座现代化的训练中心可能无法解决美国足球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长期以来，美国青少年体育被付费参赛模式主导，足球成了最昂贵的运动项目之一。据相关行业机构统计，美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平均年人均开销超过$1100，而在精英俱乐部和全美青年超级联赛中，高昂的注册费、差旅费、装备和培训费，常常让单个家庭的年支出飙升至8000至15000美元。这种高起的门槛直接导致了资源向高收入家庭集中，年收入$100,000以上家庭的孩子参与度接近35%。而家庭年收入低于$25,000的孩子参与度仅有10%左右。这不仅将大量低收入家庭的运动天才拒之门外，更因各地区青训联盟、俱乐部在选拔标准上的各自为战，使得全国青训版图支离破碎。美国足协首席运营官丹·赫尔弗里奇直言，青训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10: U.S. Soccer has believed, does believe.
11: 美国足协确定，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构我们国家青少年阶段的足球运动。毫不夸张地说，这意味着要采取一切措施，包括降低参与成本和降低准入门槛。这意味着要在我们国家的所有地区增加参与机会，因为目前各地的参与度非常不均衡。同时，这也意味着必须将国内现有的零散青少年联赛整合在一起。
9: 这一变相剥夺底层孩子运动权利的金元足球的现状，同样引发了美国政界的猛烈炮轰。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莫菲直言，美国青少年足球过度专业化和精英化的逐利包装，实际上是在竭泽而渔。
12: So I don't want us to, you know, take.
13: 我不希望我们因为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就得出必须让越来越多踢足球的孩子去接受高水平、职业化、需要到处打比赛的足球训练的结论。是的，这确实应该是一部分孩子可以选择的途径，也可能是提高美国男足竞争力的部分答案。但是，坦率地说，纠正这个国家青少年体育现状的方法，是减少那些看似职业化的体验，增加更多娱乐性质的运动体验。
9: 虽然新启用的国家训练中心号称能将各级国家队的选拔整合到同一个屋檐下，但在基层利益错综复杂、各地区青训联盟各自为战的断裂现状下，仅靠足协的行政改革难以撼动庞大的利益链条。美国足协首席运营官赫尔弗里奇坦言，要打破这种画地为牢的碎片化僵局，目前依旧缺乏全行业协同的制度保障。
11: 在这个国家，在这项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美国足协单枪匹马就能完成的。因此，我们需要汇聚各方的支持。我们需要公共部门和政府的支持吗？绝对需要。我们需要商业合作伙伴和私营部门的支持吗？也绝对需要，但我们最需要的是从职业联赛、大型青年俱乐部到全国各地的社区娱乐项目，大家能够采用通用的语言、通用的足球思维方式，并建立统一的标准以及竞赛与培养体系，而不是让各个地区各自为战。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尚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ssil，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1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1: English 妈妈。
32: 环球资讯广播。
33: 用声音，
34: 用声音，
33: 用声音，记录世界。
35: Sounds of the day。
3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2: 环球资讯广播，
33: 从耳边到指尖，
32: 分享世界，
3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0: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近来红海局势也不断升级，沙特国防部27号声称摧毁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伊拉克方面随后称政府已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同日，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石油基础设施。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根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在总统府巴布达宫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1/3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多数调查对象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阐释清楚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的。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4号至26号联合开展在线调查，1246名美国成年人参与，调查结果27号发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的热浪，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国际足联27号宣布否得角对边后卫西德尼·洛佩斯·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索利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朋友宾卡。
1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正在出现第一代有资产、会上网、有自我消费意识的新老人，他们正在推动商业用户结构整体改变，这是商业新机遇，也是对商业文明的考验。这篇文章呢，举了一个例子，讲了个故事，说一位62岁的退休女性，早上去跳操，上午去上老年大学，下午呢陪2个小时的孙子，然后晚上追剧刷短视频。上个月她还给自己买了一条亮黄色的裙子。退休金虽然不算高，但是房贷早已经还清，儿女呢也不用她贴钱，所以这条裙子她买得心安理得。作者说，他不是商业世界想象中的老人，他会扫码，会网购，看直播，比价，旅行，也会为我还可以漂亮这件事情来花钱。但问题是，商业世界还没有真正的看见他。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新老人来了，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商业世界怎么样才能够看见他们哈。先问一问你们， 印象里的老人应该怎么活，比如说62岁

0: 的退休女性给自己买一条亮黄色的裙子，在你们看来是不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还是觉得哟，这个老人心态真年轻，真赞？
1: 我觉得60多岁现在对我来说，在我周围的人他们也不算太老感觉。
0: 嗯，
1: 像我妈现在也是61岁了嘛，但是我感觉还是她很喜欢弄那个很潮的头发，还有很喜欢染发，也很喜欢买那种颜色特别花特别亮眼的那种衣服，然后呢喜欢穿特别短的裤子。
0: 哦，依然是个很时尚的妈妈。
1: 对，我觉得她还是算是时尚的。然后我周围的那个年纪比较长的，就是60多岁的人，那看起来他们还是挺健康的，天天就是一个手机跟我聊这聊那，然后就是聊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生的事情。
0: 哦，
1: 然后感觉他们好像是人老心不老吧，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0: 就很有活力的老年人是吧？
1: 对，但确实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要负责照顾孩子啊孙子啊那些老人，可能是会稍微累一点，稍微累一点。
0: 所以你觉得像你妈妈或者你身边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之所以这么快乐，是因为他们没有第三代要照顾，
1: 孩子都长大了，
0: 就在努力的活出自己的精彩是吧？
1: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孩子们也是说，哎，你想吃什么就去吃，你想去哪玩就去，我可以照顾自己，那你们就现在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好了，有这样的心态的孩子。
0: 太好了，时间也自由了，财务也自由了，然后就可以尽情的享受精彩的人生了是吧？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老人的这个现象很相似哦。我觉得我们现在你看，以前的老年人呢，特别节省是吧？因为他们经历过物质贫乏的年代，所以他们不舍得花钱，也不会花钱，他也不会上网什么的。但是现在的人，尤其是这一代退休的人们，他们有稳定的退休金，然后也经历过商业社会的洗礼，会上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有了把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出去玩啊，出去享受啊等等，这就是新老人的状态。米莱，你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呢？你对中国的老人和对津巴布韦的老人有什么不同的观察？
2: 首先是我在中国，我在杭州，我在很多的地方看到的这个老人在很多的景区去旅游，然后也看到也有一些打扮的特别的好看，或者是说有时候呢，他们在外边，穿的像一个年轻人在那跑或者散步。我最早的时候呢，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在杭州做那个志愿服务的时候呢，有一个社区邀请我去教英语，然后那个班呢就是老年人呢，全部都是一些大妈，他们在那边学习英语。然后我当时我也有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你都60多岁了，你都70岁了，还要学什么语言呢？我觉得你就在家里面包个孙子，差不多嘛。
0: 你这个年轻人的观念，怎么反而比他们还要老呢？
2: 对呀，所以我后来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群体呢，有在他们自我认知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已经不是那种，我在家里面养个孙子，或者是说子女养我，他们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他们是自己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自我认知，他们就觉得，我穿什么我还可以漂亮的，不是说他们去买衣服，不是说应该是专门到一个卖老人的一个
0: 服装店是吧？哎，说到这里
2: 啊，
0: 我也想顺便吐槽一下，就是过去经常，你比如实体店也好还是网店也好，如果打着老年人服装的，要不然就是花里胡哨的，要么就是宽宽大大的，没有所谓的剪裁，好像就是老年人就只配穿这种舒服的，不值得穿好看的衣服似的。我就以前就老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篇文章说商业世界还没有真正看见它，意思是老年人他不仅仅是想要买舒服的衣服，他也想要买合身的剪裁合体的，款式时尚一点的品味好一点的衣服，对吗？但是我觉得现在能够提供给比如说像我妈妈一样70多岁的老年妇女的这个衣服好看的真的太少了。
2: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再想想我们津巴布韦的这个老人呢，尤其是新老人，

0: 我观察到的是，其实也跟中国也是，很相似的，就是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消费观也好，或者是他们要做什么，这一群人呢，他们要么是在一些公司里面，当时是有很不错的一些职位，然后呢，他就退休了，有退休金，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情况，津巴布韦的这个人才外流问题还是相当严重，所以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跑到，比如说他在英国那边，他在那边生活工作，所以他也会大概可能每个月都会向自己的这个父母打很多的一些钱，所以他们是有自己子女他们在海外给他们很多的一些钱，他有钱花呀，所以他就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啊，他就到别的国家去旅游去了。
1: 那他们的观念也能够跟得上吗？就会不会觉得子女给我的钱我要留着，我要给他们存着，不舍得花，会这样
0: 哎，这
1: 吗？
0: 个就要看有一些呢，他就觉得我就应该去花，他就觉得我子女 OK，生活状态也是很好，他们也没有什么生活的压力，我是这么推测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但是当然，这个不是大多数，这个是新老人的这个群体在津巴布韦，但是大部分的老人，因为津巴布韦70%的人还是生活在农村里面，照顾自己的孙子，然后从事一些农业的一些活动啊的，就新老人这个群体在津巴布韦也有，
1: 也有，对，可能在西方国家。也许这种新老人的讨论会少一些，因为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啊，很多西方国家，他们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都是更关注自己的生活，子女养大了，自己没有责任了，然后就可以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了。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传统文化比较厚的国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是吧？刚才米莱说到子女给老人钱让他花，在我的印象当中，要搁10年前。哪怕就是不远的10年前，我妈可能都不能够接受我给她的钱，她拿来都花掉。那个时候她可能都会存起来，以备将来我有需要，或者我家里人有需要，她会为家里人活。但是现在我也经常能够听到她会表达说："哎呀，我把自己照顾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其实也是在给你减轻负担。"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特别的智慧，我就一个劲儿的夸赞她。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接受了这个观念，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心态调整得好，乐观，让身体处在健康的状态，其实就是给子女减轻负担。这个观念转变过来，我觉得太赞了，这是新老人的一大特征。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我看到我姥姥那个之前也是，她为了子孙，她自己宁愿辛苦一点也没关系。她就是为了省钱，留一点钱给后面的人用。然后呢，吃的时候也是一直考虑着说，哎，我小孙女儿吃了没有？我小孙子吃了没有？
1: 对，
5: 就是这样的心态。然后呢，到了我妈现在，其实我妈就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我该干嘛我该干嘛，那你回家那我就好好的给你煮饭啊，给你方便，但是你回去了之后我就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
1: 就是
5: 可以跟朋友出去玩，觉得他就是已经转变了很多，
1: 是
5: 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1: 是，我插一句，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去爷爷奶奶家吃水果总是吃到烂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把那个水果存在那里，就等着孙子孙女们来了，他们才拿出来吃。我们要是不去的话，他就一直放着，不肯吃，不舍得吃，直到放到烂了，放到坏了为止，他都不舍得吃。所以现在的新一代的老人，从物质条件到观念，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改变。那么回到我刚才说的那篇文章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我想要重点讨论的这个点哈，就是商业世界对于这一些老人是不是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呢？从我刚才说那个服装那一点，我觉得至少这一点是不算是能满足的。 还有其他方面，你比如说很多设计出来给老年人的产品一般都是什么健康方面的呀，保健品啊等等，哪怕旅游团可能也都是一些什么低价旅游团哈、低价旅游团还经常是有消费的等等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多商业呢还没有把这一些银发经济当成是一些正常的消费者去服务。在你们的社会里面，银发经济有些什么样的特征？据你们的观察，就是商业社会有没有给老人这个群体以足够的好的产品的提供，还是说更多的是去研究年轻人的需求？
5: 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话，其实他们偏向的是那种保健健康，也是我估计是跟中国差不多的吧。
1: 嗯，在泰国有银发经济这个说法吗？
5: 现在还没有这个银发经济，只不过是说现在泰国已经完全的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社会了已经。对，
1: 没有把老人看作是一个很庞大的消费市场啊。
5: 对，我也觉得是，因为最大的消费市场就是像我们类似三十五以上的，到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他那个消费能力是最高的，所以老年人关注的范围还有消费的范围可能会稍微相对来说小一些。
1: 哦，所以我们刚才说新老人在中国表现为，一是观念的转变，第二也是消费能力和观念的转变。可是如果放在泰国的话，前面你讲到大家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多转变，但是在消费这件事情上似乎还
5: 没有，
1: 还是老样子，是吧？
5: 是的，是的，我估计可能中国先发展嘛，然后慢慢会影响到我们这边了，也是看到很多的，因为我现在看到了很多在社交媒体上面，就是也开始慢慢的有，像那阿姨还有老奶奶他们组团就一起出去玩，就打扮成统一的颜色统一的服装，然后一起出去玩，那种特别可爱，但是也不算很多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慢慢有，也是应该要往像中国那样的方向去发展。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商业和消费者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够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他的需求是被抑制了的。像彭文斌的妈妈，你看你刚才说她会很开心的去玩，她也会打扮自己，那有可能就是那个服装店没有给她提供更漂亮的衣服，更能够满足她的个性的一些服装，所以她就认为啊，我就不需要这些了。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商业没有看见他们，就是指的是没有更多更好的产品提供给他们，所以他们不知道我还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消费。
5: 对，对，所以甚至有一些他们去买那些买年轻人穿的衣服，反而有更多的人就觉得说，哎，你这样老不服老，你还穿年轻人小孩子穿的那种衣服，有太合适，也是会有这样的人的想法。
1: 看来泰国的新老人来了，新年轻人还没来。
0: 你刚才前面讲到一个点，我就想起你刚才在说那个阿巴斯旅游的话，我们每次在想老人都是低价的旅游，但是我现在因为我在津巴布韦嘛，然后呢我前不久不是在这个咱们的瀑布城嘛，也是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小镇，很多人都是去那边去看维多利亚大瀑布啊，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玩的一些项目。老人他们的行程都是很贵的很贵的那种。
1: 哦，这是哪里来的游客呀？
0: 中国的客人，老人他们的行程都是比较贵的那种，所以他们做高端旅游，他们追求什么？一定是好玩的，一定是舒服的。那你看我们那个年轻人反而是相反的。
1: 对，
0: 我们年轻人就打什么性价比高，然后各种什么特种兵旅游，他甚至可能愿意和别的人拼一个房子在那边住，或者是说他愿意在一个比较可能没有那么豪华的一个地方去住，一个车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好。但是老年人呢，我发现从我自己观察到，在津巴布韦，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那个行程，这个四国旅游，津巴布韦、波茨瓦纳、什么赞比亚、纳米比亚， 他们所选的那些行程都是高端高端的那种行程，
1: 这个
0: 我就觉得从这个
1: 世界上这个才对哈，当然了，能够去到津巴布韦或者是南部非洲去旅游的老年人，他本身可能消费水平就偏高一些，所以他们的理念，对，也是跟其他的有一些老人相比，还是理念更为自己服务，更

0: 更多一些，但是这个我也觉得也很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他去做那个很贵的，就是长途的火车旅行，非常豪华的那种度假火车。然后我说怎么一个年轻人都没有啊？他给我的回答是，年轻人哪有钱啊？也没有时间嘛，要工作什么的。但只有老年人，他是财务也自由了，时间也自由了，这才符合人生发展的规律嘛，对吧？你年纪大了，你有钱了，有闲了，就应该享受人生了。我觉得过去我们很多老年人是因为观念的束缚，所以就不会享受。但是现在就是人们的观念慢慢在发生改变，一个是自己本身消费水平提高，另外一个是真正意识到我要为自己活。所以银发经济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养老的赛道，而是看成中国商业用户结构的整体迁移。那如果说老人在消费市场仍然是可以作为主力的存在啊，你们觉得一个品牌专门来做有品质的老人产品在当地会有市场吗？
1: 像在中国那边，我们看到的是新老人的这个群体走在前面一步，就是商业要跟上。
0: 嗯，
1: 这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这个经验了。也就是说这个群体一旦变得更大了，就是这个市场要去发生一个转变。但是在津巴布韦甚至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我们可以少走弯路，从中国的经验去学习。干什么呢？就直接开始在这个群体还没有变得那么大的之前，就直接可以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自我定位，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感受，是他们已经不是那种我不需要了。这个我不需要了，他们已经是那种我这个我也还需要，或者说他们不想被在归纳在一个什么老年人的这个框架里面。我就是这个对他们来说，我就觉得我们看待他们就觉得有一点刻板印象，老年人应该穿什么，应该吃什么，应该去哪里玩，老年人应该用什么手机。你看我们那个老款式的那种手机，我们都说是老年机，对吧？
0: 对，
1: 这些提法应该改一改，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子的。你看看很多的老年人，他们还有哪位是在用那个老年机？很少，几乎很少，变少了。我在津巴布韦这里也发现，大家都在用这个，都在刷
0: 智能手机，是吧？
1: 所以说，智能手机啊，所以说这个是有变化的，所以有很多的产品我们不能再用这个什么老年的什么什么产品，就是一个产品，老年喜欢不喜欢那就看你自己的这个产品是怎么设计的。
0: 没错，非常同意。就拿手机来说，我觉得设计手机的企业应该问问自己，你的产品对于一个比如说62岁的人有没有障碍，比如说字号够不够大，操作够不够简单，然后你的品牌能不能让他觉得这是给我的，但是又不让他觉得这是给老人的。如果一个品牌能够做到同时这两件事情，那他就真正的抓住了老年人的消费市场了。但是目前这样的品牌我觉得还比较少，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的所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有一层更深的观念要一起被更新。老人不是社会的负担，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这么多年，现在他们年龄大了，依然在用退休金支撑着家庭消费，而且还在以这个志愿者啊、返聘者啊、经验传授者的身份继续参与社会。如果只是把老龄化理解为负担的话，既不符合事实，也会遮蔽掉一些机会的。所以现在的商业要好好研究研究重新开始生活的老年人。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美卡索迪卡，
1: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达提诺娜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7月28号到30号，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具体来看，今天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西部、青海西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并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多莫杰多沃市等地上空被摧毁，契诃夫市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伤亡仍在核实。无人机坠落还造成两处起火及一栋房屋受损，无人受伤。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日通报称，当地时间27号20时30分至28号6时30分，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4号至26号联合开展在线调查，结果显示，仅约1/3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决定，把巴西亚马孙地区2座古老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巴西世界遗产总数达到26项。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28号11时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时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目前兴海县城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0: 1951年秋天，一场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地揭出了一张张让人触目惊心的账单：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像蛀虫一样啃噬着新生的共和国。这一年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此为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在这股反腐风暴的中心，刘青山、张子善案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响亮也最沉重的一枪。那么，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一步步滑向贪腐的深渊？他们到底贪了多少？那一声正义的枪响又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警示？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反贪、三反运动的雷霆风暴。 要说起刘青山和张子善，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刘青山，1914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一个贫。

苦农家，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冀中，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大城县委组织部长、大城县委书记、和县县委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带领队伍粉碎日伪清剿，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当局曾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张子善同样出生于1914年，河北深州人。918事变后，他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始终没低头。77事变爆发时，他趁乱从天津监狱越狱，重新投身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县县县委书记、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冀中十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新中国成立建立过显著的功绩。可谁也没有想到，革命胜利之后，恰恰是这两个人成了共和国反腐第一刀下的两只大老虎。战争年代，刘青山、张子善经得起枪林弹雨的考验，可到了和平环境里，他们却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用刘青山自己的话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躺在功劳簿上，他们彻底变了。1950年到1951年，刘青山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去地委机关上班，而是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在天津城内马场道18号的一栋二层小洋楼里，人们背地里叫他刘公馆。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出差路过天津，顺道去看望他。一进门，老战友就觉得不对劲，钢丝床、大衣镜、真皮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再一看刘青山，一身毛料西装，脚蹬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完全是一副阔老爷派头。老战友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人。与刘青山的张扬不同，坐镇天津专属的张子善显得更务实，可挥霍起来却毫不逊色。他每个月光高档香烟就要吸掉八九条，穿衣从粗布换成细布，再换成皮毛，吃饭从非细粮不可到酒肉必备，出门非轿车不坐，两年时间里竟换了5辆小轿车。据后来专案组查证，仅生活挥霍一项，刘青山就花了旧币1.83亿元，张子善花了旧币1.94亿元。旧币10000元相当于新币1元，按当时的粮价折算，他们花的钱能买110多万斤小米，相当于3000名干部一年的定量。而张子善自己交代，1951年7月他一次就销毁了300-400张支取公款挥霍的单据，真正的数字恐怕远比账面上的更惊人。如果只是生活腐化，那还只是个人品德的问题，可怕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把权力当成了敛财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又让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号召党政机关开展生产运动，本意是解决财政困难，可刘张二人却把它当成了一条生财之道。1951年，一个叫张文怡的女商人搭上了刘青山，她先是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又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以更高价格买下这批纸，一转手就赚了一笔。其实这复写纸根本就没动地方，纯粹是一出双簧。张文怡的丈夫正是吉林驻金推销处的供销科长。就这样，一买一卖之间，1.3亿元旧币落入了刘青山的腰包。胃口越来越大之后，刘青山、张子善

0: 案，又擅自挪用公款旧币49亿元交给张文仪去购买马口铁。张自善甚至亲自跑到汉口洽谈生意，可这笔钱并没有用于正常经营，而是被张文仪存入银行生息，或者拿去做其他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旧币21亿元。天津地区地处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一场大水几乎淹遍了整个地区，中央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河患，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本是一项救灾应急的举措，却成了刘张二人眼中的肥肉。1950年，天津地区供销社负责粮款供应时，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张子善以剥削民工为由，停掉了专区供销社的业务，转而成立一个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的河工供应站。仅1950年秋天，这个供应站就获得非法利润旧币6亿元。1951年，河北省又下拨1800万斤以工代赈粮食，刘兴山直接跑到河工供应站放话，要赚30亿出来。为完成任务，供应站竟用陈粮、坏粮顶替好粮，克扣民工口粮，而所谓机关生产赚来的钱，自然也就成了刘青山、张子善任意取用的私人金库。从1950年春到1951年11月，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通过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及厂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手段，窃取国家财产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经济上的贪婪很快演变成了政治上的专横，在天津地区，刘青山、张子善竟然被人称为英明领袖张专员。刘青山的歪理邪说甚至被捧为刘青山思想。刘青山曾经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他们的家长制作风严重败坏了天津地区的党风，很多党员干部开始比阔气、比享受、比生活，贪污腐败现象泛滥。后来查处时，天津地区14个县镇中有10个县镇的主要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有坚持原则的干部提出不同意见，就遭到打击报复。天津地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报销有问题，直接向张子善反映，结果被训斥排挤。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卢铁多次反对挪用公款搞所谓机关生产，也被调离地委机关，但是仍有人没有屈服。天津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李克才虽然屡遭排挤，却始终坚持向上级反映刘张的问题。1951年夏季，河北省委决定调动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两人都舍不得天津这块肥肉，互相拉拢，互相攻击，最终闹起了内讧。也正是这场内讧，让机关生产的黑幕逐渐暴露出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各地大量贪污浪费问题被揭开，华北局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的决定，河北省委也迅速加快了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查处步伐。1951年11月，河北省委派出调查组，由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副书记亲自带队进驻天津地委立案调查。仅仅几天时间，调查组就掌握了刘张二人违法乱纪和腐化堕落的大量证据。11月29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党代会代表、天津地区代表团团长的张子善被依法逮捕。12月2日，刚刚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出访回国的刘青山，在天津马场道18号的刘公馆被依法逮捕。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 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逮捕张子山的当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随后，河北省委成立以省长杨秀峰为主任的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赴天津专区彻查此案。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处理意见，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上报中央，原则同意死刑，但加了一句，或缓期2年执行，以便中央决策时留有回旋余地。当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只说了2个字：死刑。然而，处死两位高级干部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得知他们将被处决的消息后，天津地区552名党员中，只有335人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尚有217人反对，不少人主张将功折罪，刀下留情。这种观念正是旧中国刑部尚大夫、功过乡底等封建流毒的影子。面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中央最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举行，会场内外聚集了2万余人，河北省委还通过广播现场直播，几百万干部群众听到了正义的审判。下午1时30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保定市东关大教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如同惊雷，他昭示着新生的共和国对腐败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的态度，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2个月后，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刘青山、张子善案不仅是一个大案要案，更是一记警钟。1949年3月，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而且只能考好不能考砸，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起义军生活腐化，军纪废弛，最终失败。毛泽东以史为鉴，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所以当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功臣被腐化时，他毫不手软。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开展三反运动。运动初期，一些干部畏首畏尾，消极观望，正如后来有人回忆的那样，刘张二人未处理之前，中央精神最多贯彻下去10%，刘张处决后至少达到了90%以上。 1952年1月，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迅速掀起高潮，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到1952年6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383万多人，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贪污犯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达旧币6万亿元，相当于新币6亿元，其中23.8万人被开除党籍，10万人被劝退，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这场运动中被处决的两只最大的老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警示意义还在于他把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贯穿始终。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党就通过学习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计，提醒党员干部牢记腐败亡国的教训。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时，中央不仅广泛征求党内意见，还邀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意见。公审大会上，既有党政机关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总计2.18万多人。会场之外，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直播大会实况，9个专区、各县镇近20万人收听广播。案件处理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以头版醒目位置报道公审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做了公开检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龚同轩也公开检讨自己接受刘璋礼物的错误。一位亲历枪决现场的老干部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璋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刘青山、张子善案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依然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辉煌成就面前不能骄傲，严峻挑战面前必须清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更不能在鲜花掌声中迷失方向。开国反腐的那两声枪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中绝不当李自成，也绝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lmet，
3: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尤其还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28号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商务部7月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文件除前言结束以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

0: 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当地时间28号，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当天凌晨对一架侵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实施处置。发言人表示，按照既定交战规则，约旦皇家空军在约旦东部沙漠地区将该无人机击落。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根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在总统府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28号11时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时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目前兴海县城社会秩序总体平稳。记者采访了解到，地震发生时，西宁市、兰州市有明显震感。目前青海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已赴震中了解灾情。海南州、西宁市消防部门迅速集结，正在赶赴震中，应急和公安部门也正在路上。据消防部门介绍，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信息，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了解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秘境武当》此前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前沿视听技术、独特观察视角探秘武当山神奇的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以及人文之美，展现道法自然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 从雄伟壮观的地理地貌形成、奇妙的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角度切入，探秘神奇的自然生态文明与中国人朴素的自然天地观的结合，解读天人合一东方智慧的形成，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鲜活展示武当山这一世界名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云端宫阙天人合一的 湖北武当山。这座刺破云海的仙山藏着一座规模堪比紫禁城的悬崖建筑群，30多组皇家宫观镶嵌于千峰万壑间，60公里神道串联起600年的营造传奇。没有现代机械的明代匠人究竟如何在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险峻山地缔造出这座山中故宫？ 这里的建筑皆因山就势，仿佛从山石中自然生长。

0: 背后藏着永乐皇帝的政治远见与道家哲思。公元1412年，朱棣大修武当，将其打造成沟通天人的祭祀中心。从蜀地千里迢迢运来的楠木，就地开采的万吨石材，在匠人手中化作榫卯精密的构件，经泼水成冰等智慧转运至云端。我们将和你一同探寻五龙宫的奇雨渊源，解锁藏风聚气的选址密码，见证标准化预制构件如何像乐高般组装成恢弘殿宇。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神道攀登，拨开时光迷雾，揭秘这座皇家建筑博物馆背后的营造智慧与精神内核。
1: 秦岭东南幽邃之境，武当山天柱峰刺破云海，每至日暮，成群的乌鸦翩然盘旋，当地人视之为穿梭天人之界的神鸟。他们的羽翼掠过72峰、36檐、24箭，在这片方圆300多平方公里、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宏大山脉中，镶嵌着30多组皇家建筑群。明代高峰时期，这里曾矗立20000余间殿宇房屋，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这是一座以山为基、以云为幕的旷世建筑博物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为何出现了一个如此庞大恢宏的建筑群？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人，究竟凭借何种智慧与力量，缔造出这座悬崖上的故宫？这些仿佛从山石中自然生长出的建筑杰作，究竟象征着怎样一种宛若天宫的至高境界？公元1412年，春，南京深宫。刚刚经历靖难之役的朱棣，已从燕王跃升为天下之主。永乐皇帝深信，这一路血火峥嵘，皆有北方之神真武大帝的护佑。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并昭示自己受命于天，他要为真武神建造一座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宫阙，以进行最隆重的祭祀。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位于神州腹地的武当山。武当山，五龙宫遗址。2020年，康与虎带领的考古队开始发掘，他们要寻找的不仅是武当山最早的建筑遗迹，更是一座仙山的精神原点。唐朝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黄蔽日，唐太宗诏令于天下名山大川祈雨，皆无回应，唯有武当山的岛柱产生灵验，大雨倾盆，苍生得目甘霖。
2: 清雨了以后呢，灵验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建立了这个五龙祠，用来祭祀五方龙王。
1: 在武当山兴建五龙祠以祈雨，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却悄然为后世的真武信仰埋下了伏笔。真武，原称玄武，为龟蛇合体的北方七宿之象，象征镇守北方的神力，其后逐渐演化为执剑披发的至尊神形。宋元之际，战乱频仍，这位在传说中司职北方、护国佑民的神祇声威日益显赫，并与武当山这座灵山结下不解之缘。真武大帝于此修行得到飞升的传说日渐广布，香火愈加鼎盛。公元1412年3月初6，永乐皇帝朱棣敕令精通建筑和堪舆之术的道士孙碧云前往武当山，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营建进行先期勘测。宗教研究专家尤斌揭示， 这项工程与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2: 它是南北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又恰好有这样的一座山，朱棣他这个定都到北京，他要对南方的这个民众来讲的话呢，他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北边有故宫，南边有武当，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1: 在规划和建筑学专家万千看来，永乐皇帝想要修建的并非几个简单的宫观，而是一座建在大山里的城。
3: 它的工程规模在当时可能甚至是不亚于中都凤阳，甚至是京师的一系列的建设。而且我们看故宫是平面铺开的宫殿集群，布达拉宫是集中式的城堡宫殿，而武当山呢是立体化网络化的山岳建筑群，它的体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1: 规模如此宏大，体系如此复杂的建筑群应当如何勘测和规划呢？
3: 在一个没有航空摄影、没有等高线地形图、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底下，完全依赖自己的双脚，要攀上人迹罕至的一座座山峰，对可能建造的路径和地点进行相应的勘测，即使放到今天，这都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困难的工作。
1: 建筑群规划的核心在于轴线，那么如何在千峰万壑之间建立一条连贯而神圣的轴线呢？万千分析认为，规划团队或许正是从真武的修行故事里汲取了灵感，于是一个宏大的蓝图渐渐浮现，将殿宇瓷冠如星斗般洒落于群山之间，再以长达60公里的蜿蜒神道为链，串起一条完整而神圣的朝圣轴线。从山脚的敬乐宫至天柱峰金顶，每一步攀登都是在重走真武降生修行得道飞升的完整历程。建筑蓝图虽定，但武当山没有平原广川，唯有深谷陡峰，将如何选定宫观地址，又该如何筑牢地基呢？历史虽然掩去了设计图纸，却在另一重时空中为我们留下了线索。在武龙宫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逐渐验证了一幅舆图的文献价值。
2: 我们到2020年9月份发掘，然后发掘到了2022年、23年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发现发掘出来的这个遗迹现象跟这个舆图的基本上是能够对照上。
1: 在武当博物馆，我们见到了这幅绘制于永乐14年的武当祥瑞图的复制件。这幅舆图原本是为向皇帝呈报祥瑞而作，却意外保留了部分建筑平面图的珍贵副本。天津大学的古建筑学家王其亨也惊喜地察觉到其中隐藏的选址智慧。
4: 这个整个就是内明堂外明堂，就山水环抱的一个能够藏风聚气的环境，这个都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5: 它是带有皇家家庙的形象，你到全国各地看看祠堂，一样注重选址，一定是这个村镇聚落的核心最好的地方。
1: 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者李慧正尝试借助大数据破译武当山建筑群背后的风水密码。
6: 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办法呢，哈，把传统风水学中藏风聚气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转译为坡度适宜南向采光和水害安全这三条呢能够量化的一个指标。最典型的就是紫霄宫像太师椅一样的山坳中，像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孩，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稳。
1: 研究发现，武当山的主要宫观多建于山路台地或小型盆地之中，而 而小型道观则灵巧点缀于转角或者峰顶。它并非铲平山体来建造，而是因山就势。
6: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它是古人的这种智慧，将无数个建筑单元镶嵌在山峦之上，极大地减少了这个对原始山体的破坏，形成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的一种融合。
5: 中国60%的山地和高原，人类的生存本体就是自然环境，我只能巧加利用，我只能尊重它，回应它，有节制地去改善它，这是所有风水里头一再强调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代表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人工的干预减到最少。你亲身去到武当山看看，它那里的建筑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最活生生的代表。
1: 地基已然奠定，而真正的建造才刚刚开始。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明代，数以万计的巨木，万吨级的石料，垂直高差超过1400米的险峻地势，这些材料从何而来，又如何飞上云端？公元1412年，武当大修正式启动，永乐皇帝朱棣严旨敕令，不得砍伐武当一草一木。
5: 在明朝有明确文献记载，整个修武当山就是次建武当山，永乐皇帝期间是在四川提前2-3年都砍伐出大木，然后放牌从三峡放到长江黄鹤楼前，然后再运送到荆州，运到武当山。武当山本身的树是不能砍伐的。
1: 为护持武当山先天风水，这座神圣宫殿所需的高大楠木与杉木只能取自千里之外的蜀地深山。巨木扎成木筏，冲入长江激流，闯三峡，越险滩，飘至武昌黄鹤楼前。
2: 在武昌等地就是停下来，然后再用拖船沿汉江逆流拖到武当山地区，再走陆路把它运送上山。
7: 这一块是有多少毛杆？这里
8: 这一边是60多个。这一块
7: 老师你看啊，它这一块它一共是打60多个毛杆，有必要。
1: 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运输材料以修缮这些古建筑仍是一大难题。
9: 哎，太难了，武当山太难了。我到故宫也是学习，从8月份去的，故宫的木构建筑是最多的，最庞大的，而故宫来说运输啊比较便利，而我们武当山的每一个建筑它都分布在武当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岩而建，依山而建，我们在修缮过程中运输的这些砖瓦木材全部都靠人工运输。
10: 北修宫还要困难，肯定还要困难，我们北京宫是平地，它那毕竟得爬坡，你人走一步两步可以不喘，走4-5步之后就该喘了吧，这背的东西呢，这可想而知。
1: 然而最艰难的搬运并非木材，而是另一种核心材料，石材。
11: 土木在武当山是用石包裹起来的，我们有大量的石墙，是用石头修筑的台阶，有挡土墙，修的桥梁涵洞都要用到石材。更重要的是武当山12座巨大的御碑亭，在当时的石材用量上叹为观止。
1: 与外来的巨木不同，所有石材皆就地开采。
12: 圆图前面上面山上还有一部分
2: 采石场的面积不止这么大，采石场面积很大。
12: 对对对，采石场的面积很大。
1: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我们跟随调查队在南岩宫下方发现了一处历史采石场遗址，经实地勘察与比对，岩体上开凿的痕迹年代古老，而岩石被开采后所留下的凹槽形态竟与明代武当建筑中的大型圣旨碑极为吻合。
2: 应该是龟头碑。
1: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采石场我们还发现了摩崖题刻。
12: 那不是武昌位？
13: 你扣完，
12: 感觉这黑色的你看好多武。
2: 当时永乐皇帝为了修建武当山，征发了20万至30万的这种工匠来修建。我们在这个采石场上发现了这种痕迹，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这些工匠可能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武昌卫。
12: 成。
14: 开采之后，如何转运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巨石呢？
2: 我们上面放一个那个板子，然后把料放到这个上面，这样被动的。冬天的时候进行泼水，水不是结成冰了以后，然后你一推就冰下面就相对来说的比较光滑，所以就好运输。但是在这边的话还没有做过这种相关试验，只能有一些这种理论上的这种推测。
14: 正是依靠这样的毅力与智慧，巨石才得以一寸一寸运抵山顶，成就600年不倒的传奇。材料终于到位，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在险峻的山地上完成组装呢？武当山泰山庙长期受白蚁侵蚀，文物保护专家正在进行抢救性修缮，对核心木构架进行拆卸加固与重新组装，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原真性，让古老的建筑骨骼重获新生。我们因此得以窥见武当山建筑的奥秘。工匠们依照统一标准，预先批量制作出开好榫卯的梁、柱、方、檩等木构件，每一个构件都带有精密的凹凸接口。
15: 我们就以乐高积木为例，一个最小的乐高颗粒的组成是一个圆形的插钮和背后的一个方形的接口形成的一个榫卯结构。斗拱它会用最简单的榫卯连接方式把它卡扣到一起，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十字扣，然后把这样的一套斗组合起来，斗拱体系就产生了。
14: 标准化的预制构件运抵工地后，工匠无需二次加工，直接进行装配施工，犹如搭建一座巨型乐高建筑。高度成熟的预制装配式施工方式大幅节省了工时与人力，显著提升了工程的整体效率，而其灵魂在于精妙绝伦的榫卯连接，它不仅在严谨中求稳固，更在结构中藏韧性，使建筑历经风雨地震依然屹立不倒。武当山的古建筑群由此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标准化、模块化思维的巅峰之作，一段依然站立着的木构传奇。
10: 皇家建筑，而且就是最高等级建筑，建筑的那种规制是和皇宫的建筑规制是一样的，大式建筑，它不是小式建筑，这个应该体现它的这个讲究的这个地位。
14: 于是武当山众多的宫观殿宇虽然散布于不同峰峦，规模不一，等级不一，但其核心木构、色彩体系和屋顶形制却如出一脉，共同谱写出恢宏而统一的皇家建筑乐章。
0: 如今神道依然蜿蜒，宫观依旧庄严，那些榫卯间的匠心，山石中的坚守，仍在静静诉说着过往。武当山的故事是人工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传统与信仰的代代相传，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智慧。这里是边走边看，我们一会儿见。
1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7月28号到30号，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见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具体来看，今天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 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

0: 肃西部、青海西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普京说，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非法限制、威慑和压力。自2022年以来，西方国家更是将反俄机器开足马力，创下了世界纪录。一是制裁的数量，二是制裁的无效性。普京指出，西方国家由于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现在转而依靠公开的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俄罗斯人民。他强调，没有人能够击垮俄罗斯人民，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多莫杰多沃市等地上空被摧毁，契诃夫市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伤亡仍在核实。无人机坠落还造成2处起火及一栋房屋受损，无人受伤。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日通报称，当地时间27号20时30分至28号6时30分，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28号，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当天凌晨对一架侵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实施处置。发言人表示，按照既定交战计划，约旦皇家空军在约旦东部沙漠地区将该无人机击落。发言人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职责，坚决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威胁绝不姑息。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是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导致100多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悉，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引发了火灾，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27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发布消息称，墨西哥城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女篮联赛吉朗毒液队28号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张王来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加上此前官宣的杨舒宇加盟悉尼火焰队和王思雨加盟墨尔本南部飞人队，将有至少4名中国球员出现在新赛季澳女篮联赛当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秘境武当》以前沿视听技术、独特观察视角，探秘武当山神奇的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以及人文之美，展示道法自然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从雄伟壮观的地理地貌形成、奇妙的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角度切入，探秘神奇的自然生态文明与中国人朴素的自然天地观的结合，解读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形成，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鲜活展示武当山这一世界名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这座藏于云端的建筑奇迹——湖北武当山。在这里，600年的时光凝固于砖石木构之间，铸就了这座位在五岳之上的大岳太和山。接下来让我们循着工匠的足迹，探秘武当山的建筑密码，感受太和理念中天地人和谐共生的东方哲学，聆听这座仙山跨越千年的匠心回响。
2: 除了历久弥坚的木构智慧，新的技术突破也在武当山悄然发生。
3: 我们看看这个地面，这是明代的金砖地面，砖是土和木石的一种奇妙的交汇点，因为它是烧过的土，模仿石材。
2: 武当山的部分宫殿地面采用了和紫禁城一脉相承的金砖漫地工艺，这种造价昂贵的特制方砖质地密实坚硬，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无损。
3: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用木条把它的周边包上一圈，最后然后倒上桐油，黑色的釉面砖表面就散发出金丝一样的光彩，那真的就是像金子。
2: 除了金砖，我们在武当山还有更震撼的发现。
3: 在武当山非常普遍

0: 存在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极其罕见的。最早的抹砖对缝工艺的砖墙，它要烧制的非常精细的青砖可能才能做，它所体现出来这个砖缝的厚度几乎是在 0.5 毫米这个级别。
1: 无论是传统木构的精密玉制，还是砖材的严丝合缝，明代武当山建筑群一如几乎同时拔地而起的紫禁城，将材料的智慧、技术的精妙和管理的成熟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0: 如果用现代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武当山的建筑群，当时全山的数十万工匠从上到下的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标准化的组织模式底下，这个生产的效率就会大幅的提高。武当山就体现了600年前全球最高的建筑标准化管理和设计的水平。
1: 2025年春天，紫霄宫迎来大修，屋顶之上沉睡数百年的宝瓶被轻轻揭开，瓶中封存着一枚枚跨越时空的钱币，静默而深情。人们为何要在宫殿屋顶上安放如此精美的瓷瓶呢？
2: 从这个美好的寓意来说，中间的宝瓶代表等于说祈福，祈福平安呢、啊，腾龙之势啊。两边的吻兽，两个铁制的三叉戟，上面附有日月和兽，日月同寿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1: 当标准的木构搭建完成，建筑便有了形体。而真正为其注入灵魂与生命的，是那些流光溢彩、意蕴深远的装饰。建筑设计师郭立子的研究生论文是在武当山完成的。如今，每一次登山，他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3: 怎么样去汲取传统建筑当中的智慧，服务于现代的建筑设计？那么我作为一个现代建筑设计方向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人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 阳光下，黄绿交织的琉璃瓦仿佛流淌着皇家气韵与仙界相光，屋脊上肃立的脊兽既是镇火辟邪的守护之神，也是等级分明的礼制象征。视线往下，梁方、阙替、门窗、须弥座，建筑的每一处结构无不是艺术与匠心的凝聚。龙凤盘旋，瑞兽奔腾，仙鹤翱翔，卷草缠绵，云纹流动，雀舌相斗，每一幅图案都是一个章节，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句密语。
3: 它的装饰会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它不会在所有地方出现装饰，但在一些人能停留的、能观察到建筑细部的地方，它会频繁地出现这种装饰。而且我觉得它的装饰的密度是适当的，进而我觉得在当代建筑实践当中呢，其实也可以引入一些装饰。
1: 而武当山最为惊心动魄的装饰，非南岩宫的龙头香莫属。
4: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修筑了底下的这个大平台，大平台上面筑出去一个条石的石梁，把它雕上龙头，对出去，这就是著名的龙头香。
0: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胆的石雕杰作之一，看似危险，但是龙头香本身是一个龙纹固的所在，用三根条石像木构一样的垒起来，看起来是一个悬挑的石梁，但它其实有一大段是埋藏在我们今天两仪殿的脚下。建筑本身所压的这个地坪压在龙头香的石梁上面，与龙头香挑出去的香炉形成了一个像斗拱一样的巧妙的平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空间引导手段。挑出去的龙头香很自然地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金顶。
1: 龙头香指向的金顶是武当山天柱峰峰顶的通俗叫法，为何称其为金顶呢？十余年来，文博专家张建威一直致力于全面解开这一谜题。
5: 那这儿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延佑三年，就是根据它的上面刻的铭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元代的。
1: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以前，天柱峰顶已经安放了一座铜殿。为了探索铜殿的铸造工艺，张建威联合金火匠人采用施蜡法开展实验考古。
6: 其实不仅是为了复刻一个当年的这个屋脊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只有从它的全流程开始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到每个环节有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把蜡全都烤出来，这个模具啊它就空了，然后它里边的形状就是我们之前这个蜡模的形状，所以这就是施蜡法。然后明天一早呢就把铜水融了浇进去，大概是64%的铜，然后铅和锡都是17%。
1: 于是永乐皇帝将一份空前绝后的厚礼送到武当，一座近100吨重、通体鎏金的大铜殿，其重量10倍于元代的小铜殿，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等级最高、工艺最精湛的皇家铜铸鎏金大殿。这无疑是建筑史上最疯狂的铸造与运输挑战。在没有机械与索道的时代，如何将这庞然巨物送上云霄？奇迹始于极度精密的分解。600多年前，在北京的皇家铸造厂内，铜殿被拆解为数百个仿木结构的铜构件。这些铜并非普通的青铜，而是纯度很高的黄铜，具有极佳的延展性和耐腐蚀性。工匠借鉴木作榫卯智慧，为每一铜件设计独一无二的标号与接口。
6: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金殿的建筑的工艺非常高超，你很难发现它的一些接缝。我们现在要加工这样严丝合缝的多么精密的模具，要精工机械加上电脑，这很容易想到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当所有构件铸造完成，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大运送正式开始。船队自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南京转入滚滚长江，再溯汉水北上。每一段波涛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6: 永乐皇帝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所以他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你们一定要小心对待啊，这个船上要干净。很快又补了一条命令，又强调了一遍，说船上一定要整洁，不许做饭啊，说得非常清楚，不许做饭。
1: 当近百吨的铜构件运抵武当山脚，如何将它们送上1612米高的天柱峰顶呢？智慧的古人采取化整为零之策，以用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方式，牛马驮运，肩挑背扛。而为了承载铜殿，还运来数十块巨大的名贵花斑石作为台基。万千居民呼号协力，推动绞盘，牵动绳索，巨石便一寸一寸上升。正是这血肉之躯汇聚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运的最后一仗，将一代王朝的信仰稳稳托举至云海之巅。当所有构件经历万难抵达峰顶，仍然只是一座铜殿，欲成金殿还需施展最后一道魔法——鎏金。在实验室里，我们和张建威一起复原了这个神奇的反应。
6: 鎏金就是把非常细碎的这个金屑和汞混在一起，再稍微加热一下，让它处于一种这个融合的状态，它就会像一个膏泥一样。然后我们把它就涂抹在器物的表面，用加热把汞烤出来，烤出来之后这个金就留在器物表面。
1: 最后用玉石玛瑙抛光，根据实验推测，至少消耗300公斤黄金才能为近百吨的铜殿披上那件历经600年风雨仍璀璨夺目的金色外衣。鎏金完成，在呼啸山峰中，工匠借脚手架与绞盘缓缓吊起构件，无现代仪器辅助，全凭经验与耐心。 他们一编号寻找，对准，嵌合，每一声榫卯扣合的轻响，都是一次成功的呼吸，可谓是在云端进行的史上最精密的拼接。
7: 不光是每一件你都要加工得特别精准，你还要保证它装到一起的时候，它得是一个精准。我很有幸在这个金店里边待过比较长的时间，我就发现密不透风，外面不管多大的风，里边感受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叹的哈。
1: 当朝阳第一次映照这座新殿，这座山峰为之震撼。金殿采用和故宫太和殿同规格的重檐五殿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最高等级。为彰显金殿至高无上的地位，永乐皇帝敕令环绕峰顶修筑一座石城，周长约345米，名曰紫禁城，与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应。这座悬于云端的城池，形制虽微，格局恢宏。自此，武当山群星般的宫观建筑，终于迎来了一个金色的太阳。随着金顶的落成，永乐皇帝朱棣正式下旨，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位在五岳之上。
8: 你看，北京的中间的最大的殿，原来叫奉天殿，后来就改名为太和殿。为什么？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和既有天地的和谐，又有天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身体跟心灵的契合。太和就是普遍和谐，最高的和谐。
1: 1424年，武当山宫观大修告一段落。历时13年，数十万军民工匠在800里山峦间建起9宫8观等30余组建筑群。
9: 修武当山的时候，也正好是和修紫禁城的是一个时间，那么修成完整的一个建筑群，不单是咱们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也是应该是奇迹。
1: 100多年后，嘉靖皇帝再次御笔亲题，制式悬岳，再度确立武当天下第一名山的地位，并且对武当山建筑群续加修缮。到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房屋超过25000间，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庞大的武当山建筑群不仅是一项土木工程，更是一座信仰的丰碑，一个盛世的精神图腾。600载光阴淬炼，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价庄严而深沉。这些宫殿与庙宇不仅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代表了近1000年来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9: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高价值的一个建筑群，修得这么好，这么长时间保留到现在还那么完好。这个武当山古建筑群，我觉得和故宫完全可以同龄，价值同高，应该同样对待它。
1: 支撑这座仙山的不仅是帝王的意志，更是无数无名者的血肉与生命。我们始终在寻找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身影。
10: 看看这里，刻着永乐十年来自四川的石匠高手吴天林留下的这些信息，然而他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来过，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11: 这是在南岩宫发现的唯一一个很明确的姓名，
12: 这里有时间，然后有籍贯的一个
11: 当年修建者的一个留下的，
10: 对，留下来的痕迹。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表明当时的这样一个营造，既拥良玉皆为盲，不单是既拥良玉四周出人出力，
4: 全国的精兵强将、能工巧匠集中于此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

0: 完善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舰队的建造。
1: 这是不是像是一朵莲花呀？
2: 这才是莲花。
1: 这个人估计这个挺浪漫的，别的都刻画的就是人物动物。
3: 这浪漫的一笔，使我们终于望见了历史风沙中那个具体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石匠，更是一位懂得美的艺术家。这座山之所以活着，不是因有神迹，而是因为人间。如今当晨钟再次敲响，悠长的回音穿过叠翠的峰峦，当朝圣者的脚步依然叩问着石阶上的千年岁月，武当山古建筑群早已超越了帝王的意志与宗教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凝望、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它静立于云烟之间，以沉默诉说辉煌，以砖石书写哲学，向世界娓娓道来中华民族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共鸣，又如何将记忆、审美与永恒融入于每一组斗拱、每一寸彩画、每一重言语之中。研究仍在继续，发现从未停止，而我们站在这历史的回音壁前，越发清晰地听见武当这座隐藏万卷天书的仙山，依然以其从容与智慧，向今天、向未来缓缓展开新的启示。它不只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对话者，始终在场，始终庄严，始终与人光明。
4: 当晨钟的余韵消散在武当山的层峦叠嶂间，我们今天的探秘之旅也告一段落。这座承载着600年辉煌的仙山，用砖石书写历史，用记忆诠释智慧，让每一位寻访者都为之动容。从金砖漫地的细腻到磨砖对缝的精密，从龙头乡的巧夺天工到尖顶的气势恢宏，武当山古建筑群将材料特性与营造技艺发挥到极致。那些藏于斗拱、彩画、脊兽中的匠心，那些跨越千里转运、云端拼接的奇迹，不仅是明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彰显着中华民族对太和之道的不懈追求。天地和谐、天人合一、人际和睦的深层哲思，早已融入山峦间的每一组建筑群。四川石匠吴天林留下的寥寥印记，让我们得以望见历史尘埃中具体的创造者。正是这些无名者的坚守与智慧，让武当山在岁月流转中始终焕发生机。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让这座世界遗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瑰宝，与故宫并肩而立，诉说着中国古建筑的至高价值。武当山早已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它不仅是凝固的艺术，更是活着的哲学，始终以从容智慧与世界对话。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ssil，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

0: 另外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1: 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3: 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西安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亚、三峡、建设，我第二是家嘛。<笑>我几乎都在三亚。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这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据外媒报道，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 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 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

0: 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近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了一段来自加沙地带的暖心视频。视频里，加沙女孩拉扬和当地艺术家在加沙的废墟墙上描绘了桑切斯的肖像画。桑切斯特意发视频向拉扬和巴勒斯坦人民表达了感谢。他表示，整个西班牙社会都听得到你们的声音，看见你们的处境，牵挂着你们，不会将你们遗忘。他衷心祝福加沙的孩子们能早日重返校园，毫无畏惧地拿起画笔，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27号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一家法院上周末发布的禁令，允许联邦机构执行一项限制邮寄选票、强化选民身份核查的总统行政令。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4: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5: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4: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额关税惩罚。
4: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期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4: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

0: 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1: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2: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3: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2: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1: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4: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1: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气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5: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1: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6: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1: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2: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7: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2: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1: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8: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9: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8: 好，抬肘迎战，
9: 抬肘迎战。
1: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抬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抬肘迎战。
9: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1: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里·恩腾说，
7: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1: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10: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1: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0: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9: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11: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1: 7月27号， 大桥正式开放通行。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 2.4 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9: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1: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0: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1: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5: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1: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8: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1: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 23%， 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7月28号到30号，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具体来看，今天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西部、青海西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目前第九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美国目前已暂停空袭伊朗。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多莫杰多沃市等地上空被摧毁。切赫夫市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伤亡仍在核实。无人机坠落还造成两处起火及一栋房屋受损，无人受伤。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日通报称，当地时间27号20时30分至28号6时30分，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8号，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当天凌晨对一架侵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实施处置。发言人表示，按照既定交战规则，约旦皇家空军在约旦东部沙漠地区将该无人机击落。黎巴嫩总统奥恩27号表示，黎巴嫩致力于落实黎已签署的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根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在总统府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时表示，以色列至今占领黎南部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摧毁住宅、推平村庄，其行径是对人权的直接侵犯，以及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公然违反。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说，拟要求检查453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以确认部分乘客座椅是否正确安装在座椅轨道上。截至目前，没有公开信息显示座椅隐患已导致运营事故，联邦航空局也没有要求有隐患的客机停飞。当地时间27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发布消息称，墨西哥城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5时1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6: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17: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16: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6: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18: 第一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6: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9: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 B 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20: 我曾两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6: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16: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17: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0: 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十至十九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十三至十九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2: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2: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涧西、南河、大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系列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1: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瓷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瓷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瓷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涧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3: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1: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3: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

0: 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1: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十至十九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2: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去把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1: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2: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1: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2: 喜欢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著名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1: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忠慧介绍说，
3: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 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

0: 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1: 古代胡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会说，
0: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1: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0: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1: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2: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2: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是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1: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3: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 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1: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3: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1: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4: 这个开埠这一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1: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4: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2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自卫队官员被提起公诉的相关提问时，林健表示，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就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产品满足各国生产生活需要，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28号警告，中东战事持续带来的经济风险正在增加。查姆斯当天公布了澳大利亚国库部的一份简报，简报指出，中东战事引发石油供应冲击，当前全球应对这种冲击的缓冲空间。

0: 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也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据法新社报道，由于连日来遭遇强降雪，阿根廷安第斯山区多个边境口岸关闭，近千辆卡车滞留，100余人紧急撤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5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预计最大海啸高度为1米。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把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重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十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10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当改革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50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丰南一带地动山摇。开滦唐山矿的党员李玉林刚从自家的废墟里爬出来，又钻进去救出了4名邻居。他顾不上自己的亲人，一路往矿上跑，矿井里还有几千名夜班工友，跑到矿党委办公楼才发现楼已经成了瓦砾堆，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2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3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3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3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 而开车路过厦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

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八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上万斤炮药，地下水迅猛上涌，近千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事后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挺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区委会党支部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1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5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
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震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下灌道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1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瓷。农村秋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冬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
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10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10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七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及所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10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捂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炉嘴修好了，炉衬补好了，他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2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唐钢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
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

0: 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1993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该村召开河北第一村命名表彰大会。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7月28号到30号，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具体来看，今天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西部、青海西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目前第9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0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28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提问。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少国际民调显示，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美国目前已暂停空袭伊朗。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多莫杰多沃市等地上空被摧毁，契诃夫市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伤亡仍在核实。无人机坠落还造成两处起火及一栋房屋受损，无人

0: 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28号的消息，受熊本县发生强震的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6时14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外，28号11时许，星海县先后发生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索利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正在出现第一代有资产、会上网、有自我消费意识的新老人，他们正在推动商业用户结构整体改变，这是商业新机遇，也是对商业文明的考验。这篇文章呢，举了一个例子，讲了个故事，说一位62岁的退休女性，早上去跳操，上午去上老年大学，下午呢陪2个小时的孙子，然后晚上追剧刷短视频。上个月她还给自己买了一条亮黄色的裙子。退休金虽然不算高，但是房贷早已经还清，儿女呢也不用她贴钱，所以这条裙子她买得心安理得。作者说，他不是商业世界想象中的老人，他会扫码，会网购，看直播，比价，旅行，也会为我还可以漂亮这件事情来花钱。但问题是，商业世界还没有真正的看见他。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新老人来了，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商业世界怎么样才能够看见他们哈。先问一问你们印象里的老人应该怎么活？比如说62岁的退休女性给自己买一条亮黄色的裙子，在你们看来是不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还是觉得哟，这个老人心态真年轻，真赞？
8: 我觉得60多岁现在对我来说，在我周围的人，他们也不算太老，感觉。
3: 嗯，
8: 像我妈现在也是61岁了嘛，但是我感觉还是她很喜欢弄那个很潮的头发，还有很喜欢染发，也很喜欢买那种颜色特别花、特别亮眼的那种衣服，然后呢，喜欢穿特别短的裤子。
3: 哦，依然是个很时尚的妈妈。
8: 对，我觉得他还是算是时尚的。然后我周围的那个年纪比较长的，就是60多岁的人，然后看起来他们还是挺健康的，天天就是一个手机跟我聊这聊那，然后就是聊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发生的事情。
3: 哦，
8: 然后感觉他们好像是人老心不老吧，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3: 就很有活力的老年人是吧？
8: 对，但确实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要负责照顾孩子啊、孙子啊那些。老人可能是会稍微累一点，稍微累一点。
3: 所以你觉得像你妈妈或者你身边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之所以这么快乐，是因为他们没有第三代要照顾，
8: 孩子都长大了
3: 然后就在努力的活出自己的精彩是吧？
8: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孩子们也是说，哎，你想吃什么就去吃，你想去哪玩就去，我可以照顾自己，那你们就现在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就好了，有这样的心态的孩子。
3: 太好了，时间也自由了，财务也自由了，然后就可以尽情的享受精彩的人生了，是吧？
8: 对，
3: 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老人的这个现象很相似哦。我觉得我们现在你看以前的老年人呢，特别节省，是吧？因为他们经历过物质贫乏的年代，所以他们不舍得花钱，也不会花钱，他也不会上网什么的。但是现在的人，尤其是这一代退休的人们，他们有稳定的退休金，然后也经历过商业社会的洗礼，会上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有了把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出去玩啊，出去享受啊等等，这就是新老人的状态。米莱，你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呢？你对中国的老人和对津巴布韦的老人有什么不同的观察？
9: 首先是我在中国，在杭州，我在很多的地方看到的这个老人在很多的景区去旅游，然后也看到也有一些打扮的特别的好看，或者是说有时候呢，他们在外边，穿的像一个年轻人在那跑或者散步。我最早的时候呢，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在杭州做那个志愿服务的时候呢，有一个社区邀请我去教英语，然后那个班呢就是老年人呢，全部都是一些大妈，他们在那边学习英语。然后我当时我也有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你都60多岁了，你都70岁了，还要学什么语言呢？我觉得你就在家里面包个孙子，
3: 差不多嘛。你这个年轻人的观念，怎么反而比他们还要老呢？
9: 对呀、啊，所以我后来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群体呢，有在他们自我认知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已经不是那种，我在家里面养孙子，或者是说子女养我，他们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他们是自己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自我认知，他们就觉得，我穿什么我还可以漂亮的，不是说他们去买衣服，不是说应该是专门到一个卖老人的一个
3: 服装店是吧？哎，说到这里 啊，我也想顺便吐槽一下，就是过去经常你比如实体店也好还是网店也好，如果打着老年人服装的，要不然就是花里胡哨的，要么就是宽宽大大的，没有所谓的剪裁，好像就是老年人就只配穿这种舒服的，不值得穿好看的衣服似的。我就以前就老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篇文章说商业世界还没有真正看见它，意思是老年人他不仅仅是想要买舒服的衣服，他也想要买合身的、剪裁合体的、款式时尚一点的、品味好一点的衣服，对吗？但是我觉得现在能够提供给比如说像我妈妈一样70多岁的老年妇女的这个衣服好看的真的太少了。
9: 是的。那我再想想我们津巴布韦的这个老人呢，尤其是新老人，我观察到的是其实也跟中国也是很相似的，就是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消费观也好，或者是他们要做什么，这一群人呢，他们要么是在一些公司里面当时是有很不错的一些职位，然后呢他就退休了，有退休金，还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呢，情况津巴布韦的这个人才外流问题还是相当严重，所以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跑到比如说他在英国那边，他在那边生活工作，所以他也会大概可能每个月都会向自己的这个父母打很多的一些钱，所以他们是有自己子女，他们在海外给他们很多的一些钱，他有钱花呀，所以他就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啊，他就到别的国家去旅游去了。
3: 那他们的观念也能够跟得上吗？就会不会觉得子女给我的钱我要留着，我要给他们存着，不舍得花，会这样吗？
9: 这个就要看，有一些呢他就觉得我就应该去花，他就觉得我子女 OK， 生活状态也是很好，他们也没有什么生活的压力，我是这么推测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但是当然 这个不是大多数，这个是新老人的这个群体在津巴布韦，但是大部分的老人，因为津巴布韦70%的人还是生活在农村里面，照顾自己的孙子，然后从事一些农业的一些活动，说新老人这个群体在津巴布韦也有，
3: 对，可能在西方国家，

0: 也许这种新老人的讨论会少一些，因为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啊，很多西方国家，他们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都是更关注自己的生活，子女养大了，自己没有责任了，然后就可以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了。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传统文化比较厚的国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观念的转变，是吧？刚才米莱说到子女给老人钱让他花，在我的印象当中，要搁十年前，哪怕就是不远的十年前，我妈可能都不能够接受我给她的钱她拿来都花掉，那个时候她可能都会存起来，以备将来我有需要或者我家里人有需要，她会为家里人活。但是现在我也经常能够听到她会表达说，哎呀，我把自己照顾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其实也是在给你减轻负担。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特别的智慧，我就一个劲儿的夸赞她。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接受了这个观念，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心态调整的好，乐观，让身体处在健康的状态，其实就是给子女减轻负担。这个观念转变过来，我觉得太赞了，这是新老人的一大特征。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我看到我姥姥那个之前也是，她为了子孙，她自己宁愿辛苦一点也没关系，她就是为了省钱，留一点钱给后面的人用，然后呢吃的时候也是一直考虑着说，哎，我小孙女儿吃了没有，我小孙子吃了没有，
0: 对，
4: 就是这样的心态。然后呢到了我妈现在，其实我妈就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我该干嘛我该干嘛，
0: 嗯，
4: 那你回家那我就好好的给你煮饭啊，给你方便，但是你回去了之后，我就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
0: 就是啊，
4: 就可以跟朋友出去玩，
0: 嗯，
4: 觉得他就是已经转变了很多，
0: 是
4: 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0: 是，我插一句，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去爷爷奶奶家吃水果，总是吃到烂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把那个水果存在那里，就等着孙子孙女们来了他们才拿出来吃，我们要是不去的话，他就一直放着不肯吃，不舍得吃，直到放到烂了，放到坏了为止，他都不舍得吃。所以现在的新一代的老人，从物质条件到观念，方方面面都在发生改变。那么回到我刚才说的那篇文章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我想要重点讨论的这个点哈，就是商业世界对于这一些老人是不是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呢？从我刚才说那个服装那一点，我觉得至少这一点是不算是能满足的。还有其他方面，你比如说很多设计出来给老年人的产品，一般都是什么健康方面的呀，保健品啊等等，哪怕旅游团可能也都是一些什么低价旅游团啊，低价旅游团还经常是有消费的等等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多商业呢还没有把这一些银发经济当成是一些正常的消费者去服务。在你们的社会里面，银发经济有些什么样的特征？据你们的观察，就是商业社会有没有给老人这个群体以足够的好的产品的提供，还是说更多的是去研究年轻人的需求？
4: 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话，其实他们偏向的是那种保健健康，也是我估计是跟中国差不多的吧。
0: 嗯，在泰国有银发经济这个说法吗？
4: 现在还没有这个银发经济，只不过是说现在泰国已经完全的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社会了已经。对，
0: 没有把老人看作是一个很庞大的消费市场啊。
4: 对，我也觉得是，因为最大的消费市场就是像我们类似三十五以上的，到五十多岁的中年人，他那个消费能力是最高的，所以老年人关注的范围还有消费的范围可能会稍微相对来说小一些。
0: 哦，所以我们刚才说新老人在中国表现为一是观念的转变，第二也是消费能力和观念的转变。可是如果放在泰国的话， 前面你讲到大家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多转变，但是在消费这件事情上似乎还是
4: 还没有，
0: 还是老样子是吧？
4: 是的是的，我估计可能中国先发展嘛，然后慢慢慢慢会影响到我们这边了，也是看到很多的，因为我现在看到了很多在社交媒体上面就是也开始慢慢慢慢慢慢的有，像那阿姨还有老奶奶他们组团就一起出去玩，就打扮成统一的颜色统一的服装然后一起出去玩，那种特别可爱，但是也不算很多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慢慢有，也是应该要往像中国那样的方向去发展。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商业和消费者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够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他的需求是被抑制了的。像彭文斌的妈妈，你看你刚才说她会很开心的去玩，她也会打扮自己，那有可能就是那个服装店没有给她提供更漂亮的衣服，更能够满足她的个性的一些服装，所以她就认为啊，我就不需要这些了。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商业没有看见他们，就是指的是没有更多更好的产品提供给他们，所以他们不知道我还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消费。
4: 对对，所以甚至有一些他们去买那些买年轻人穿的衣服，反而有更多的人就觉得说，哎，你这样老不服老，你还穿年轻人小孩子穿的那种衣服有太合适，也是会有这样的人的想法。
0: 看来泰国的新老人来了，新年轻人还没来。
2: 你刚才前面讲到一个点，我就想起你刚才在说那个阿巴斯旅游的话，我们每次在想老人都是低价的旅游，但是我现在因为我在津巴布韦嘛，然后呢我前不久不是在这个咱们的瀑布城嘛，也是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小镇，很多人都是去那边去看维多利亚大瀑布啊，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玩的一些项目。老人他们的行程都是很贵的很贵的那种。
0: 哦，这是哪里来的游客呀？
2: 中国的客人，老人他们的行程都是比较贵的那种，所以他们做的是高端旅游。他们追求什么？一定是好玩的，一定是舒服的。那你看我们那个年轻人反而是相反的。
0: 对，
2: 我们年轻人就打什么性价比高，然后各种什么特种兵旅游，他甚至可能愿意和别的人拼一个房子在那边住，或者是说他愿意在一个比较可能没有那么豪华的一个地方去住，一个车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好。但是老年人呢，我发现从我自己观察到，在津巴布韦，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那个行程，这个四国旅游，津巴布韦、波茨瓦纳、什么赞比亚、纳米比亚，他们所选的那些行程都是高端高端的那种行程，
0: 这个才对，我觉得这个才对哈。当然了，能够去到津巴布韦或者是南部非洲去旅游的老年人，他本身可能消费水平就偏高一些，所以他们的理念，对，也是跟其他的有一些老人相比，还是理念更为自己服务更多一些。但是这个我也觉得也很符合社会发展的逻辑。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在澳大利亚，他去做那个很贵的就是长途的火车旅行，非常豪华的那种度假火车，然后我说怎么一个年轻人都没有啊，他给我的回答是，年轻人哪有钱啊，也没有时间嘛，要工作什么的，但只有老年人他是财务也自由了，时间也自由了，这才符合人生发展的规律嘛，对吧？你年纪大了，你有钱了，有闲了，就应该享受人生了。我觉得过去我们很多老年人是因为观念的束缚，所以就不会享受。但是现在就是人们的观念慢慢在发生改变，一个是自己本身消费水平提高，另外一个是真正意识到我要为自己活。所以银发经济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养老的赛道，而是看成中国商业用户结构的整体迁移。那如果说老人在消费市场仍然是可以作为主力的存在啊，你们觉得一个品牌专门来做有品质的老人产品在当地会有市场吗？
2: 像在中国那边我们看到的是 新老人的这个群体，走在前面一步，就是商业要跟上，
0: 嗯，
2: 这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这个经验了。也就是说，这个群体一旦变得更大了，就是这个市场要去发生一个转变。但是在津巴布韦甚至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我们可以少走弯路，从中国的经验去学习。啊，干什么呢？就直接开始在这个群体还没有变得那么大的之前，就直接可以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自我定位，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感受，是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啊，我不需要了。
0: 嗯，
2: 这个我不需要了，他们已经是那种哦，我这个我也还需要，或者说他们不想被在归纳在一个什么老年人的这个框架里面，我就是这个对他们来说，我就觉得我们看待他们就觉得有一点刻板印象，老年人应该穿什么，应该吃什么，应该去哪里玩，老年人应该用什么什么手机。你看我们那个老款式的那种手机，我们都说是老年机，对吧？
0: 对。
2: 这些提法应该改一改，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子的。你看看很多的老年人，他们还有哪位是在用那个老年机？很少，几乎很少，变少了。我在津巴布韦这里也发现，大家都在用这个，都在刷
0: 智能手机，是吧？
2: 所以说，智能手机啊，所以说这个是有变化的，所以有很多的产品我们不能再用这个什么老年的什么什么产品，就是一个产品，老年喜欢不喜欢那就看你自己的这个产品是怎么设计的。
0: 非常同意。就拿手机来说，我觉得设计手机的企业应该问问自己，你的产品对于一个比如说62岁的人有没有障碍，比如说字号够不够大，操作够不够简单，然后你的品牌能不能让他觉得这是给我的，但是又不让他觉得这是给老人的。如果一个品牌能够做到同时这两件事情，那他就真正的抓住了老年人的消费市场了。但是目前这样的品牌我觉得还比较少，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的所在。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有一层更深的观念要一起被更新。老人不是社会的负担，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这么多年，现在他们年龄大了，依然在用退休金支撑着家庭消费，而且还在以这个志愿者啊、返聘者啊、经验传授者的身份继续参与社会。如果只是把老龄化理解为负担的话，既不符合事实，也会遮蔽掉一些机会的。所以现在的商业要好好研究研究重新开始生活的老年人。好了，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4: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美卡索迪卡，
2: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达提诺温娜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

0: 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3: 咿咿呀呀
2: 学说话声嘛，
3: 希望
2: 当洒水车
3: 奏着
2: 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
9: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8: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访问，将与美国总统讨论伊朗问题等多项议题。
9: 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调查显示物价问题、政治丑闻、强推争议性法案是下跌原因。
8: 美国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新关税引发多方反对，国际人士称新关税措施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各国嘉宾热议中国林草成就。
8: 巴基斯坦媒体关注中国人工智能开放合作，称南方国家在迎技术提升新契机。
9: 中国金花王新瑜、郑钦文将亮相女子网球选手协会华盛顿500赛首轮，王新宇将亮相孟菲斯250赛首轮。
8: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9: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8: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9: 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

0: 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司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2: Vaša excelencia, vážený pán prezident, vašu krajinu som už v minulosti.
1: 佩列格里尼表示，司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司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司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佩列格里尼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司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

0: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自卫队官员被提起公诉的相关提问时表示，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据外媒报道，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
3: 当地时间28号，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当天凌晨对一架侵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实施处置。发言人表示，按照既定交战规则，约旦皇家空军在约旦东部沙漠地区将该无人机击落。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
3: 当地时间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岛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2: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28号警告，中东战事持续带来的经济风险正在增加。查莫斯当天公布了澳大利亚国库部的一份简报，简报指出，中东战事引发石油供应冲击，当前全球应对这种冲击的缓冲空间正在减少。
3: 奥地利政府27号宣布，关于限制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的法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已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相关草案同时将提交欧盟委员会履行通报程序。奥地利政府此前表示，希望于2027年起实施相关规定。
2: 中国地震台网政治测定，7月28号15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另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他定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这将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与内塔尼亚胡的第八次会面，也是自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以来两人的首次线下碰头。
1: 在启程访美前，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将与特朗普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特朗普则在两人会晤前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围绕伊朗问题存在分歧，但总体接近。
0: 那么，美以两国领导人围绕伊朗问题可能会进行哪些讨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国以色列领导人的会晤中呢，这个伊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次我想，美以首先会明确一下，就是对伊朗的这个基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其实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反复，到底是打是谈似乎并不确定，那么一会儿打一会儿谈，甚至是有时候是打谈并举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以色列也想弄清楚，就是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策。那么以色列的倾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启或者升级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美国现在不愿意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对谈判他也会提出一些

0: 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以色列的红线是什么，要求美国在后续可能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中必须保护以色列的这种利益。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就是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个备忘录并没有足够的考虑到或者听取以色列方面的意见，所以这次以色列也会明确他的一些诉求。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以色列总理这次访问也要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军事升级的这些行动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决定要采取军事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怎么去配合，军事上也好，后勤上也好，情报上也好，以色列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行动计划。那么至于这次会晤之后是不是美以会直接采取行动，我觉得倒不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很快的行动。那么因为现在的情况和二月份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区别，那么美伊之间已经经历了一场这种持续5个月的这种战事，那么而且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连续3-4天实现了这种互袭的停止，阿曼与伊朗也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进行最新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美国至少会等到最近的，就是说与伊朗的这种接触谈判的情况明确之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 根据美国白宫此前透露的信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于28号到访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这是去年10月以来两人的首次会晤。
2: 此次访美前夕，泽连斯基曾表示，乌美俄三方有望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三方会晤。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目前对加快解决冲突不能过于乐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也说，目前尚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达成协议的路径。
1: 基于上述背景，此次美乌总统会晤可能讨论哪些问题？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观点。
3: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呢，主要还是要寻求特朗普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会谈呢，我觉得会主要围绕俄乌冲突的下一步的解决方案，包括是否恢复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包括什么时候能够启动谈判。另外可能也会形成一些乌克兰和美国就解决冲突的一些新的提议，让俄罗斯方面来考虑啊，甚至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来接受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乌克兰跟美国的合作。这里边重点呢还是会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这方面呢，就因为特朗普呢答应了泽连斯基准备在乌克兰双方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它的导弹，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啊，也可以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当然乌克兰还是寻求美国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应该这次泽连斯基到美国去还是有非常多的诉求，希望特朗普能够给乌克兰做新的一些承诺。当然我觉得双边合作可能会有一些共识啊，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因为即便是美国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些共识，最后还是需要俄罗斯认可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虽然乌克兰方面是希望美国能够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能够跟欧洲一样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向俄罗斯施压，但是目前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觉得这样一个角色啊来主导俄乌谈判对美国更有利，对特朗普啊在外交上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有利。
2: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在最新民调中出现支持率大幅下滑，不支持率大幅上涨的情况。然而在被问及相关情况时，高市称自己不知道原因，这一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来听详细报道。
4: 七月以来，日本媒体陆续发布的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大跌 10.9 个百分点至 49.2%。 日本每日新闻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0: 首次超过支持率。 即使在保守派媒体的民调中，高市内阁支持率也在跳水。 读卖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 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认为，在物价问题上未能回应民众关切，消极回应政治丑闻，削弱公众信任，强推争议性法案引发舆论反弹等，是造成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的因素。 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高市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高市的言论立即在日本网络上引发批评声浪。有人评论说，高市可能是真的对此没有任何头绪，因为他对日本国民的生活毫不关心。有日本网民写道，可以明显看出他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没有错。 还有一些日本网民发现高市在说我不知道下跌的原因时满脸笑容，这让他们感到恶心。有网民表示，从这一幕可以看出高市早苗对日本国民的藐视。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11时16分，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发生 5.7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11时34分 又发生 5.8级地震。 16时4分 新海县再次发生 5.0级地震。 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经初步排查核实， 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 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1: 北京时间17点25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 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稍后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
8: 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When
10: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

0: 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2: 您好。
11: 眼下这个时节啊，各地频发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先来和大家说说全国降雨的最新趋势。
12: 好的，今天白天呢，全国强降雨比较分散，其中台风红霞残涡影响之下，像河南、湖北等地还是有强降雨的，局地雨强达到了大到暴雨的量级。那么，季风气流影响之下，广东、福建也多强降雨。那红霞的残涡影响基本上到今天就算结束了，明后天华中一带的降水会缩减，但是河南还会有一些强降雨。此外，今后三天我们国家这个降水啊，可以说是面广点强，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段，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还有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像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在全国的降雨当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湖北北部、四川东南部、云南中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对于西南、华南一带来讲，七月底到八月初仍然有季风气流持续输送水汽，可能会让雨日比较多，而且累积雨量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警惕频繁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的次数灾害。小敏，
11: 南北方降水都不少，那再来说说气温方面。
12: 好的，今天白天呢，内蒙古中东部是全国最热的地方，不少地方气温都超过了，或达到或超过了40度。像突厥的最高气温截止15点是达到了40.6度。那省会首府级城市当中，海口、福州、重庆也都有高温。重庆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24天出现高温。那今后几天，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湿度大，温度高，体感是比较闷热的，而且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那从高温的分布来看，未来几天内蒙古中东部、辽宁一带高温增多，尤其内蒙古东南部一带的高温可能会接近或挑战同期最高纪录。那城市当中像沈阳，预计明天一直到8月3号，一连6天都有出现高温的可能，而且夜间气温也是不低的，26-27度，全天候闷热。那江浙沪一带高温更持久，南京、杭州未来6天也会有高温持续，重庆呢未来4天还会有持续的高温。今年7月连续高温日数有可能会达到27天，会持续刷新纪录。不过呢，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水未来会增多，八月初重庆的高温有望暂停。星辰，
11: 好的，感谢程璐。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新闻眼，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1: 我是杨敏。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3: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会谈；
1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3: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访问，将与美国总统讨论伊朗问题等多项议题。
1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各国嘉宾热议中国林草成就。
13: 美国对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新关税引发多方反对，国际人士称新关税措施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今天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
11: 作为 APEC 中国年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级别专业会议，中国在林草资源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成为与会各方嘉宾热议的焦点。
14: 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不少嘉宾表示，尤其是实地参访后，对中国的林业发展实践印象深刻。马达加斯加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司负责人塔西里·拉库托·马曼朱尼说，
15: 我去过深圳、福建的自然保护区，当地的治理成果让人赞叹，不管是创新技术、修复举措，还是监测管理，都做得十分完善。
14: 中国红树林面积持续增长的成果有目共睹，这充分证明保护和发展不是对立面，统筹兼顾、协同发力就能实现双赢。在会场内外，加强林草领域合作交流与经验共享成为嘉宾们提及最多的关键词。中国持续深化林草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十四五时期林产品年均贸易额超过1800亿美元，其中亚太区域贸易额达1161.7亿美元。古巴科技与环境部环境司司长奥达利斯卡多索表示，
16: 合作是获取知识和技术的良好途径。中国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多种方案，与中国的合作，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战略项目，还是由高校牵头的科研攻关课题，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4: 截至目前，中国林草产业总产值已近11万亿元，形成经济林、木竹加工、生态旅游、林下经济4个年产值超1万亿元的支柱产业，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绿色发展之路。与会嘉宾表示，这些经验成果正通过交流互鉴贡献出中国方案。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秘书长王春峰介绍说，
17: 我们一共在这个20多个经济体开展了将近60个这个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恢复的示范项目，投入了大概有4500多万美元的这个资金来支持。这些示范项目呢，不但是这个传播了一些良好的做法，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恢复的良好做法，同时呢，也为这个当地的生计发展啊，提供了一些积极的支撑，提供了示范。
1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和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1: 针对美方新关税措施，国际人士纷纷表示，美方此举只会加剧全球供应链混乱，冲击全球经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利科认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打压主要竞争对手。新关税措施不仅将冲击全球供应链和自由贸易，也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19: Every imposure of different obstacles to global trade is not good.
20: 任何对全球贸易设置障碍的做法都是不好的，这是一种双输策略。加征关税只是暂时刺激和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手段，但从长远来看，一旦限制了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最终将自食其果。因此，尽管关税措施可能带来短期收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一项负面的经济决策。
19: In the long run, this is a negative economic decision.
18: 芬兰工业联合会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主任蒂莫·沃里27号表示，美国自身尚未完全履行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的义务，却以强迫劳动为名对其他经济体加征关税，凸显美方双重标准。沃里表示，美国政府为单方面加征关税遍寻法律依据，最终从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法律中搬出强迫劳动这一理由，这一做法十分荒谬。这一关税政策给芬兰钢铁、制药等行业带来严峻挑战，关税武器化给全球经济和安全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13: 当地时间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在法国代表发言时离场。这一举动源于上周末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一场激烈交锋。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上周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议。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美国、以色列等国对他的连任表示反对。美国更是威胁要重新评估对该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参与程度。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则为此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批评美国，称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对此作出回应，指责法国支持的这位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等民主国家。
22: Je remercie tout d'abord Madame Kayako Goto。
21: 到了本周，当地时间27号上午，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随后，美国代表发言时更是公开指责法国这位长期盟友发表虚伪的作秀言论。美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当天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说。
23: I must point out that there is a member of this council that will feign moral outrage.
24: 安理会中有一位成员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所有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发言时退场的原因。此前我们出于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一直选择了容忍。
23: And mutual respect as B5 members.
21: 媒体分析指出，围绕图尔克连任之争折射出特朗普政府与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本届美国政府已大幅削减对联合国机构的资助，并退出了数十个联合国实体。
11: 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这栋建筑今年以来第二次遭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加拿大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27号凌晨4:45左右。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虑，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外墙受损，警方称在现场找到一枚弹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枪击发生后，美国与加拿大方面有关部门一直保持密切协作。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及各地领事馆目前均维持正常运转。不过，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部分领事业务的对外办公时间将会有所调整。今年3月10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有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随后逮捕了3名犯罪嫌疑人，并在该总领事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 本月27号的枪击事件正是这支安保队伍中的警员最先报告的。
13: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七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来听详细报道。
16: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四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五年。
11: 美国社交媒体 X 平台从27号起开始向购买了高级订阅服务和最高级会员服务的美国用户开放银行服务内容。该举措也是马斯克试图将 X 平台打造为万物应用计划的一部分。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21: 据介绍， X 平台新增的银行服务内容名叫 X 金钱。该服务允许用户在不需离开 X 应用程序的情况下持有存款，进行点对点转账、支付账单、电汇转账以及邮寄支票。 X 金钱服务中的用户存款被存放于总部位于新泽西州一家名为 Cross River 的银行，该银行由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承保，并已被多家金融科技应用使用，最高保额为$250,000。 X 金钱表示，利用该服务进行存款可享受最高可达 6% 的年化收益率，这一数字高于美国高收益储蓄账户所提供的约 4% 至 5% 的利率，也远高于大型传统银行接近零的利率。 X 平台称，最高级会员服务用户可直接享受最高利率，而高级订阅服务用户则需满足直接存款要求才能享受最高利率。据悉，马斯克多年来一直希望打造一款类似中国微信一样的万物应用，推出 X 金钱服务便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13: 巴基斯坦媒体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技秩序的愿景。来听详细报道。
0: 文章以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例称，中方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算力中心、计算基础设施及支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电力设施。会议期间，中方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11: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女子网球选手协会华盛顿500赛首轮，中国金花王欣瑜将对阵资格赛选手帕雷哈。孟菲斯250赛女单首轮，王欣瑜将迎战6号种子麦格纳利。此外，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郑钦文将在华盛顿500赛首轮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前瞻介绍。
1: 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中国金花们就要展开在北美硬地比赛的一个较量了。那么当然整个这个北美硬地的一个比赛，它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啊，今年的最后一个大满贯的赛事来热身了，来备战。因此呢，每一站的比赛，每一场的比赛，对于球员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呢，对于很多球员来讲呢，他们实际上从温网之后呢，中间没有参加比赛，直接来到这个北美参赛的话呢，那么等于他们还要面对一个从草地到硬地的转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而这两个场地实际上从比赛的方式和应用的技术来讲，对于球员的要求是非常的不同的。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呢，我们将看到这么几位金花登场呢。首先我们会在这个华盛顿500赛的这个首轮当中，我们看到王欣瑜啊。王欣瑜呢是目前排名最高的中国金花啊，那么他在最新一期的这个世界排名当中是排在42位的啊。他将在华盛顿500赛的首轮去面对到资格赛的这个选手帕雷哈啊。那么首先这是一个资格赛的球员啊，大家已经可以知道他的世界排名是很低的，世界排名是在300位开外。那么其次呢，非常年轻的一个球员就有17岁啊。第三呢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并没有过交手的，那么这是一场遭遇战啊。那么对于这个遭遇战来讲的话呢，碰到这样又年轻啊，又有冲劲，又已经是打了几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他很有可能在比赛当中会对王欣瑜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对于王欣瑜来讲的话呢，他在温网当中呢是女单啊止步第二轮的，那么整体今年的表现起伏还是比较的大啊。那么也当然希望他回到自己比较擅长硬地的比赛当中，会有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个发挥。那么我们还会在孟菲斯250赛的女单的首轮去看见王欣瑜啊。那么王欣瑜呢之前是在法网啊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那么从资格赛打起是一路闯进到了女单的16强，让大家看到了她在伤愈复出之后的一个非常整崭新的状态。那么当然希望她在硬地当中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能够保持下去。而她在孟菲斯250赛的首轮呢，这个签就相比王欣瑜就比较的硬了，他将遭遇到赛会的6号种子麦克纳利，而且对方是主场作战，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王欣瑜来讲其实是不小的一个挑战。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我们还将迎来这个郑钦文在华盛顿500赛的首轮的一个比赛。那么对于郑钦文来讲，因为世界排名已经是下滑到100多位了，本站比赛是持外卡参赛的。而他面对的这个伊埃拉呢，是目前世界排名是高居在前30以内的，所以这场比赛对郑钦文来说考验还是非常大的。由于排名的下滑，郑钦文现在在这个比赛当中，他选择比赛的这种方式以及面对比赛的这种方式是需要出现改变的。那很显然他现在还在一个调试的过程当中。
13: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主题是让我们一起攻克肝炎，呼吁采取行动，移除阻碍人们获得肝炎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的各种障碍。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世界肝炎日的由来以及肝炎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

0: 的内脏器官，承担着代谢营养、合成蛋白质、解毒排毒、储存能量和分泌胆汁等500多种生理任务。总之，我们吃的几乎每一口食物和喝的每一滴水都要经过肝脏处理。肝脏发生的炎症反应就叫做肝炎。为了加深全人类对肝炎的认识，并促进世界各国加强感染防控措施，世卫组织于2010年5月决定，从2011年起，将每年的7月28日确定为世界肝炎日，而这一天正是美国医学家巴鲁克·布隆伯格的诞辰日。他既是乙肝病毒的发现者，也是全球首支乙肝疫苗的研发者。所谓乙肝，就是乙型肝炎的简称，也是病毒性肝炎的一种。话说肝炎根据发病原因的不同，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两大类，而病毒性肝炎又包括甲乙丙丁戊这5种类型，它们均可导致严重的肝病甚至肝癌。肝炎的主要预防措施是注射肝炎疫苗，在各类肝炎中除丙肝外，均可通过疫苗进行预防。目前全球已有约190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为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等方法来预防肝炎。今年我国世界肝炎日的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聚焦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至2030年提出的至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广泛凝聚全社会合力，依托社会共治体系持续发力，不断巩固和提升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成效，加速推进消除病毒性肝炎进程，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知识够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是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杨敏，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lmet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

0: 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火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当地时间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美国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2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气象厅举行记者会，提醒发生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最大震感达到震度7规模的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此后，熊本又发生多次余震。当地时间18时10分，日本气象厅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还。

0: 皇宫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2: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2: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2: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周二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6: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今天我们一起带大家了解这个宝藏群岛。
6: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看大熊猫、机器人，外宾惊叹中国的双面魅力。
0: 全国蓝碳交易联盟在深圳正式成立，蓝碳是什么？怎么买？联盟正在把标准推向全国。
6: 当 China Travel 遇上暑假，今天我们来看看暑期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明显上升，更多外国游客体验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
0: 海外博主看中国，波兰博主在深圳体验高科技，赞叹中国像是生活在2050年。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址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8: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繁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6: 优越的海岛环境孕育了长山群岛丰富珍稀的鸟类资源。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了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的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0: 在鹭科鸟类中，黄嘴白鹭保护级别最高，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长山群岛2016年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
6: 近年来，在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繁殖的黄嘴白鹭种群呈现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2020年监测到的黄嘴白鹭数量达到其全球种群的90%以上。 长山群岛保护区肩负着

0: 守护珍稀种群的重任。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声音小片了解一下。
1: 以黄嘴白鹭为例，保障雏鸟顺利孵化是繁殖季管护工作的关键一环。每逢繁殖季节，工作人员上岛之后会全域巡查，查看黄嘴白鹭巢的状况，通过巢的数量研判当年黄嘴白鹭繁殖幼鸟的数量。黄嘴白鹭习惯在海岛灌木中下部枝条筑巢繁育。此前随着候鸟的日益增多，大量的鸟粪堆积使土壤酸化，适宜筑巢的灌木不断消亡，不少黄嘴白鹭只能在高大蒿草丛中简易筑巢，繁殖生存面临严峻挑战。为了恢复岛上植被的鼎盛时期，达到适合黄嘴白鹭的繁殖状况，保护区针对性开展植被修复工程，在岛上栽种灌木2200余株。通过人工捕绿、生态改良，逐步修复退化植被，重塑适宜珍稀水鸟生存繁衍的海岛生态环境。
0: 近年来，长海县持续推进海岛生态修复、海域环境治理、候鸟栖息地保护等一系列举措，使海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一代又一代海岛护鸟人日复一日修复生态、守护飞鸟，让这片海岛成为人与飞鸟和谐共生的世界自然遗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继续来看新闻。2026 APEC 数字周7月16号至29号在中国成都举办。该活动旨在围绕数字赋能、人工智能应用、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流动及智慧海关等核心议题，深化成员间合作。26号，数字经济指导组相关经济体观察员代表进行实地参访，他们先后走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及机器人制造企业。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数字创新工作组主席薛珍娜惊叹中国的双面魅力，我们一起来听听。
3: 在机器人技术领域，成都乃至整个中国都取得的显著进展，今天能亲眼看到这些成果的实际应用效果非常令人兴奋。显然，领先市场能为尚处于学习阶段的其他市场提供宝贵经验，我们期待充分利用这些对于中国市场的案例研究来帮助其他市场思考如何更好应用人工智能。不仅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另一个重大挑战在于能耗，必须确保拥有足够的能源来支撑数据中心的运行。因此，我们目前也在积极开展工作来探索最佳实践方案。我深知中国在建设数据中心以及优化电网管理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宝贵经验都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
4: 这次来的很多的，不管是经济体也好，还是海外的这个国家也好，对我们来讲，机器人的需求量都在增加。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些成果，不管是在工业协作还是计生方面的一些实地落地的这种方案，像马来西亚这种东南亚的国家，那可能以前我们在去之前可能这个工厂都没有用到机器人，但现在可能有上百台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那边帮助做相关的智能化的一些生产，给他们带来一个提高生产效率跟保证质量的一个产能的提升。
0: 7月27号，第9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定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持续释放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鲜明信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廷俊、屈涵的报道。
5: 据悉，本届进博会企业展将继续保持超大规模。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
6: 更多的头部企业齐聚，技术装备展区紧扣人工智能、新材料、能源低碳、集成电路、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5: 从头回客变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溢出效应持续显现。 本届进博会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波士顿科学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
7: 2019年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已经连续七年参加，而且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我们是愿意融入到整个中国医疗生态体系的建设里面去，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进博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5: 邓白是中国区业务副总裁徐仁清。
8: 今年呢，其实已经是第七次参加我们的这个进博会。进博会不仅仅只是一个展示的平台，它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中国市场、跟我们的客户持续对话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进博会也是释放出了一种非常明确的这个开放的这个信号。我们参与进博会的第二年，决定把中国的这个总部搬迁到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那么我们也是毗邻这个进博会吧，然后不断的持续加大我们在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投入。
5: 与此同时，与第九届进博会同期举办的第九届虹桥论坛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延续一加四的分论坛板块架构。今年还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参加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发布解读活动的外国学者表示，越来越开放的中国市场正以实打实的举措和持续增长的消费引力，让全球企业看到更多可能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纳唐根。
9: China is the only nation in the world that devotes so much.
10: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投入如此多时间、精力和关怀来举办进口博览会的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不仅致力于自身繁荣，更希望将繁荣分享给世界的理念。中国正在开放自己，许多情况下，人们无需签证即可入境中国，而且中国并未加征关税，这不仅仅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9: So it's more than just talk, it's about actions.
5: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大卫·布莱尔。
11: 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因此任何消费品企业自然都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我认为中国的开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开放经济明确向世界贸易和商业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敞开大门，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早在五年前，中国就已经相当开放了。
2: 资讯非常道之非常外贸朋友圈，带您一起走进我国外贸口岸。资讯非常道特别策划外贸朋友圈，看中国外贸新地图如何链动全球。中国制造已出发。
0: 好，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友谊关海关获悉，2026年上半年友谊关口岸延续高位运行态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到3641.2亿元，位居广西各口岸第一，主要是对东盟国家进出口。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12: 近日，记者在友谊关口岸看到，往返中越边境的货运车辆往来不息，口岸通关繁忙有序。在海关查验平台，待检货车依次停放，友谊关海关官员仔细核对报关单、原产地证等申报资料，现场比对货物实物与申报信息，并依规认真完成查验作业。据友谊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41.2亿元，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位居广西各口岸第一。经友谊关口岸对东盟国家进出口3614亿元，增长26.2%，占同期口岸进出口总值的99.3%。上半年，友谊关口岸进出口货物仍以机电产品为主。广西东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富鹏：
13: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出口、报关、保税。

0: 一站式供应链服务，半年报关票数同比增长41%，机电货值同比增长40%，二手机械设备、锂电池订单涨幅最高。友谊关口岸通关效率非常好，也很快，这对我们的业务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为确保友谊关口岸高效畅通运行，友谊关海关通过优化监管流程和通关便利化措施，强化科技赋能，建立动态人力调配机制，主动延长通关时间等措施，不断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健康发展。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官员贤东竹。
2: 我们采取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农产品绿色通道等便利化措施，并用软件机器人提高数据流转效率，开发智能查验辅助系统，自动感应车位，智能分配查验台位，查验整体效率提升40%，在通关高峰期主动延长通关时间，保障现场作业通畅。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数据监测预警，深化多方协同，引导车辆分流并推进通道改造，持续扩充通行能力，吸引更多货源向广西汇聚。
3: 今天，3750吨产自吉林大安的氯胺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装船起航发往韩国。这是全球规模最大单批次氯胺出口，标志着我国绿色燃料首次凭借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获得国际市场价值的认可。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4: 氯胺是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得的一种清洁高效的新型燃料。这批氯胺年产能达18万吨，依托吉林西部风电光伏资源，碳排放较传统煤制胺降低90%以上。此前，该项目已获得全球首张国际可持续性与碳认证欧盟体系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氨认证，拿到了进入欧盟等国际低碳市场的通行证。负责该项目生产的企业负责人杨玉峰介绍，
5: 此次出口的3750吨氯胺将用于韩国清洁能源领域。此前，全球氯胺跨境贸易多为百吨级的小规模试用，本次单批次近4000吨的规模化出口，刷新了全球氯胺贸易记录，也验证了我国氯胺产品在品质、成本和供应链上的国际竞争力。
4: 近年来，我国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和完整的化工产业基础，正在成为全球氯胺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力量。杨玉峰表示，
5: 此次大规模商业出口落地，不仅打通了北方生产基地、沿海港口、海外市场的贸易通道，也为建立国际氯胺碳核算标准，提升我国绿色能源产品全球话语权提供了实践支撑。
3: 这个月，全国蓝碳交易联盟在深圳正式成立。蓝碳就是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吸收并且储存的碳，主要存在红树林、海草床还有盐藻里边。它存碳的本事比陆地森林还要大，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帮手。那么蓝碳怎么买呢？联盟也把标准推向了全国。在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记者体验了一把买蓝碳，我们一起来听听。
6: 今天深圳的蓝碳344元一吨，企业和个人都能购买。选择碳汇产品，输入购买数量，花了172元，我买到了500千克蓝碳，还得到了这样一张电子证书。别小看这证书，它可是政府认可的碳汇凭证，企业可以拿来抵碳排放，个人购买也算为保护红树林出了份力。
7: 开发更多高品质的高标准化的这个蓝碳产品，在规范化的这个市场化交易中呢，能够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8: 这蓝碳究竟是啥，又有什么用？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6: 我买到的蓝碳就在这片红树林里。
8: 这片3.67平方公里的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像这样的红树大概20多种。那么跟普通树相比呢，红树有一个特别的本事，就是它不光能自己吸收二氧化碳，同时它生长的这个土壤也能够将碳长久的封存起来。那么无论是自己吸收的也好，还是封存的也好，这些碳通通都叫蓝碳。
6: 以红树林为代表的蓝碳生态系统能缓解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还能抵御台风，稳固海岸线。深圳人把蓝碳做成了商品，卖碳赚回来的钱再用于养护红树林。当然，这只是保护红树林的招数之一。这片红树林还装了一套智慧监测系统。
8: 这个绿色的圆圈呢？

0: 是一个摄像头，我们现在呢要用它拍摄距离它800米以外对面滩涂的鸟。即使在这种比较远的情况下 ，AI 识鸟系统也能够快速的识别出这个鸟的种类。以前人工识鸟费时费力，现在系统自动识别，多了哪类鸟、哪片区域有变化，一目了然。不仅是看鸟，500-600项环境指标全都在系统里。
1: 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我们通过长期的积累再反馈到我们的保护管理里面去，就是
0: 接下来还要给红树林里的物种造一个温馨的家。每年停留在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候鸟有10万只，可它旁边的公海匝道常年噪音在80倍以上，不适合鸟的生存。怎么办？
2: 这是一道长500米的隔音墙，不是给人修的啊，是给鸟修的。我们现在透过这个玻璃能够看到滨海大道上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在穿梭，那有了这道隔音墙之后，这里的噪音能达到多少呢？
0: 还有更贴心的，
2: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高压电塔，这个上面有人工鸟窝。
0: 红树林附近会有很多鸟在筑巢，如果用来筑巢的异物掉落到高压铁塔的带电体上，鸟不安全，电网也容易跳闸。于是电力人员想到了贴心的好办法，
3: 远离那个带电体的位置装了人工鸟笼，它会装像那种红色的防鸟刺，它就过不去了。
0: 光靠政府和科技还不够，生活在深圳的人都得搭把手。市民们来当志愿者，亲身参与保护区巡护科普，深圳人用创新贴心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城市中心的红树林。
4: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来关注天气。7月28号到30号，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温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具体来看，今天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西部、青海西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目前第9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7号举办第9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9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9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更是连续9届参展，成为进博会的全勤生。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Ecosystem in China，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现场，美国代表在法方发言时公然离场，后返回会场发言称，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美法两国代表日前还在社交媒体上有过交锋，起因是美国在24号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法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曾是人权灯塔，如今不再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则发帖指责法方，称法国举动令人失望，但并不意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据韩国方面28号的消息，位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当天下午发生白磷泄漏事故，消防部门和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平泽市当天下午发布短信提醒称，美军基地内发生白磷泄漏事故，请附近居民避免皮肤接触，并立即前往安全地点避险。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重伤，伤者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表示明火很快被扑灭，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的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5时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日本方面消息说，强震发生后，当地已有约4.8万用户停电。受地震的影响，九州新干线目前全线停运。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多地陆续传出人员受伤的消息，具体伤亡人数仍在统计当中。地震还导致当地著名的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当日，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发文，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注意防范余震灾害。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7时51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北纬35.36度、东经99.53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体育方面，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28号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赛事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法国足协28号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迪迪埃·德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5: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
14: 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

0: 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3: 大家好，我是远哥。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年暑期，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朋友在北京街头和各大景区随处可见。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4: 2026年7月1日至7月24日，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出境外国人超5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19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波兰游客马尔钦·威克尔。
5: 我去了北京、西安、成都和重庆，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食物、你们的文化，你们有很美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
4: 加拿大游客安东尼·怀廷。
6: 其实来中国之前也有一点预期，因为我家人来过中国，他们都很喜欢，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们几个男生就来了这趟旅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去了4个主要城市，这真是一次一生难忘的旅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4: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如今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已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北京已为外国游客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Go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你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澳大利亚游客塞姆纳。
6: 能来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3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省去那些麻烦，真的让我的旅途轻松很多，非常期待。
4: 巴西游客帕切科。
7: 我来中国是因为，至少在我们巴西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文化也截然不同。我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我计划去看长城，花一整天待在那里。免签政策让一切简单多了，我不用在网上查很多资料，就能轻松入境。
4: 北京边检总站表示，为保证暑运期间口岸通关顺畅，他们提前发布高峰时段提示和旅客通关指南，在客流量较大的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发挥多语种执勤小组作用，解答现场旅客常遇问题。北京首都大兴双枢纽国际机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并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服务举措，除了出入境更方便便捷的支付方式，也让外国游客在华的购物消费体验感受深刻。波兰游客米科瓦伊拜塞特。
6: 这次中国之行非常好，人们很友善，很热情，食物很棒，价格也比我们国家便宜，支付用支付宝也非常方便，我们用了很多次支付宝，我很惊讶可以用支付宝在餐厅点餐，这真是个好办法，而且省时间，非常好。
4: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乘着中国热来场中国游，预计7月1日至8月31日暑运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到400万人次。
2: 近日，波兰旅行博主维多利亚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他在中国深圳的科技体验之旅。他最新发布的一段标题为《为什么说中国已生活在2050年》的视频，讲述了他在深圳街头偶遇机器狗，搭乘无人驾驶出租车，体验外骨骼机器人，还有 AI 智能床垫的故事。他在视频中称，深圳是最具未来感的城市。我们一起来听听。
3: Phones, laptops, driverless taxis,
8: 手机、笔记本电脑、无人驾驶出租车、街上的机器人不再是童话故事了。在中国深圳，这一切都已成为现实。欢迎来到深圳，真正的未来世界。
3: After just getting out of the Huawei store, I don't know.
8: 我刚从商店里出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那里，它看上去像一只狗，但它是个机器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有个像狗一样的机器人。他什么也不做，就只是在溜达。他是干嘛的呢？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神奇的事了。
3: I saw it sleeping, I swear. It's time to order.
8: 现在我们该叫出租车了。是的，出租车，但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普通出租车。我们要坐的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它会直接把我们送到想去的地方。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司机，只有车和我们。我们到上车点了，看到车缓缓开过来了。出租车没有司机。一键解锁新技能，希望能把我们安全送到目的地。这就是我来到中国想要感受的，我想尝试未来的东西。这就像是在挡风玻璃后面，所以我们实际上不能碰任何东西，但它自己在开。我的天啊，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场景。我们在中国绝对难以置信。如你所见，我被这座城市深深震撼了。虽然我之前了解过很多关于深圳的信息，但亲身体验起来，那种感觉简直不可思议，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星球一样。我们现在来到一家出售外骨骼机器人的店铺，你可以买到机器腿，你可以穿着它走路，东西就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以前在西安和华山徒步时见到过这个，当时就有租赁服务，这其实是为老年人或行动不便的人设计的。我也想试试，这可是一个非常酷的装备。这感觉就好像骗了我的身体一样，我不知道具体的原理，但就是有种完全不费力的感觉，感觉完全不一样。它能适应我的速度，辅助我迈开腿。你看我的腿，我只是稍微施加了一点压力，它就停了。现在我能感觉到它在稍微拉着我走，这真的很有趣，走起来太轻松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甚至能让我的肌肉完全放松。这只存在于中国的深圳，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那张床垫就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很想试试这种地方为什么会有床垫呢？很显然，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高科技产品。我躺了上去，问了工作人员后才知道，原来这张床垫能够自动适应你的身体，也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手动调节。我真的能感觉到变化，这太神奇了。我躺在床垫上这么一会儿的时间，它就自动调整到了适合我姿势的状态，即使在睡眠中变换姿势，它也能随之调整，确保紧密贴合，身体与床垫之间不会出现空隙。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里显示了它是如何实际工作的，这正是我的感受，很惊人。虽然很多我都不清楚具体原理，但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来到深圳。中国的科技水平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前几天和大家分享了遗址类博物馆，但其实啊，遗址它不只是在地下，也有可能是在地上。比如说古人曾经住过的房子啊，他们活动过的场所啊等等，这些都属于遗址。那这些地上的遗址目前呢有很多，我们把它叫做古建筑。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古建筑的具体分类。
9: 那中国的古建筑啊，其实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木构建筑，这是最常见的。比如说像宫殿、王府、寺庙，对吧？宅地、衙署、学宫等等啊，就这些古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都属于这种

0: 木构建筑。那第二类呢，就是砖石建筑。那砖石建筑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标识性，比如说像石塔呀、经床啊、古桥啊、园林、水利工程，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万里长城等等。其实啊，我们看这些分类啊，每一类啊，我们都可以想出很多典型的古建筑。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如果从我们博物馆学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是每一个古建筑都能成为一座博物馆的，尤其是很多标志性的砖石建筑。比如啊，我们有的时候开车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哈，就看到一个古塔。那你说这个塔它重要吧？它很重要，但是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塔啊，甚至它可能连个说明牌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呢，它属于文保单位，不属于博物馆。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古建筑啊，它由于太漂亮了，所以很多人啊不觉得它是博物馆了，而就拿它当做一个旅游景点。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它既要是很重要的古建筑，而且呢还是很重要的博物馆。那我们说啊，古建筑类的遗址啊，其实啊最为常见的就是古人曾经住过的地方。那最典型的古建筑类遗址博物馆，它应该就是故宫博物院啊。但是啊，咱们今天不说故宫，说一个级别比故宫稍微低一点的，就不是皇帝住的，而是王爷住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恭王府。恭王府的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在全国6000多家博物馆当中啊，就属它的名字叫的最全。它的全称啊，叫做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因为同样直属文旅部的呢，还有国博和故宫。那我们说这个恭王府，它是谁的王府呢？肯定有观众会说呀，恭王府，恭王府啊，那肯定是恭亲王的呗。其实啊，这么说的话，他只回答对了一部分。其实呢，这座宅子呀，有很多位主人，那恭亲王呢，他只是最后一位，所以这个名字就一直延续的这么叫。但是啊，这个恭王府它可不是恭亲王建的，而是乾隆时期的宠臣和珅建的。所以啊，如果这么说的话，和珅他才是恭王府的第一任主人。从和珅到恭亲王啊，真的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啊，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啊，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3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啊，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啊，也是这个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第二绝是什么呢？就是大戏楼啊，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的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面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3个太和殿那么长。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 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找不到的。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公告，对从邻国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举引发了美国汽车行业的强烈不安。行业协会负责人警告说，美加两国汽车产业链交织已超过百年，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新一轮关税不仅直接推高了生产成本，更是给汽车产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听见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
4: 在底特律河上方，卡车正源源不断地穿过连接着美国底特律与加拿大温莎的大石桥。这两座城市不仅在地理上紧密相连，更是全球汽车工业的枢纽之一。隶属于底特律地区商会的密歇根汽车与移动出行联盟执行董事格伦·斯蒂芬斯表示，美加两国汽车产业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相互联系早已密不可分。
5: 汽车产业大约在1900至1901年发源于密歇根州，紧随其后1904年温莎市也建起了汽车组装生产线。我们与河对岸合作伙伴的合作历史已经超过125年，两地汽车供应链深度交织，彼此依赖。
4: 然而特朗普政府最新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其中包含汽车、农产品及酒精等，甚至还涉及到此前受美墨加协定保护的关税豁免商品。斯蒂芬斯直言，对于刚刚经历了过去一年多关税冲击的汽车企业来说，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正在打破企业最需要的确定性。
5: 我们走访了全州许多企业，和多位企业高管交流后发现，企业最渴望供应链稳定，商业规划具备可预期性。眼下多国贸易政策、关税措施充满变数，尤其是一河之隔的加拿大，这种不确定性正在困扰行业，而商业环境稳定是行业未来发展所需。
4: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统计显示，美国去年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89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主要是原油和汽车。美国单方面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举措，不仅引发了加拿大民间的抵制浪潮，也让美墨加协定的续约谈判前景充满变数。
5: 我们希望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形势能够有所改善，各方能够协商解决分歧，这样我们才能重新聚焦于汽车产业的发展。目前行业整体发展陷入停滞，希望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增长。
4: 面对地缘政治与关税壁垒的双重冲击，底特律的汽车巨头们能否在波谲云诡的贸易战中守护住这条维系了超过百年的工业纽带，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3: 连日来，西班牙、法国遭遇大规模山火侵袭，叠加持续高温天气，火情持续蔓延失控，生态与民生损失惨重。截至到27号，两国累计超过33万民众被迫紧急疏散，各地应急救灾工作全面启动，应对山火已经成为两国紧急政治议程。
6: 数据显示，西班牙已有累计7.7万公顷，约770平方公里。土地遭野火侵袭，阿维拉地区的火情为该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火灾。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称，野火给西班牙的自然遗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首相桑切斯在7月27日也警示未来灾情挑战严峻，呼吁各方达成气候紧急共识，共同应对极端灾害。
7: 我们需要听取科学意见，我们需要一项与气候紧急状态相关的广泛的全国性承诺，因为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减轻我们现在所遭受的损失，并让建设和恢复工作能够更快。 更有效地应对我们面临的气候紧急状态挑战。

0: 法国同样深陷野火灾情，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已持续多日的大火仍在猛烈燃烧。这场野火已烧毁4.2万公顷，约420平方公里，土地为二战以来当地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全国今年野火过火总面积达9.8万公顷，约980平方公里，西南部有超22万人撤离。此外，法国气象预警显示，28日起，多地气温将飙升至40摄氏度，或将进一步加剧火情危机。针对持续恶化的火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启动国家级应急应对部署，并于27日专门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统一调度全国救灾资源，统筹火情防控与灾后善后工作。当天，马克龙还前往消防一线视察火情。
1: 我们还要感谢积极行动起来帮助我们的欧洲朋友们。几年前，我们建立了欧洲团结机制。起初，我们利用这个机制帮助许多遭受毁灭性野火重创的欧洲伙伴。而现在，正如你们所见，我们也需要这个机制的帮助。
2: 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韦埃加斯近日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目前正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这类火灾的特征。
3: 那他同时说到，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因此保护和疏散人员成为首要任务。好，今天资讯非常到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再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1.481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2.5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4: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

0: 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司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司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 促进海内外

0: 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

0: 安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 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0: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3: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4: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5: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6: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7: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5: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 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

0: 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 1.3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3.1 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 4.8 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33度，上海多云，29到36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广州大雨，23到28度，深圳暴雨，24到28度，香港大雨，24到26度，澳门大暴雨，25到29度。未来三天，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湖北、河南一带将现明显的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呢，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迎大范围的桑拿天儿，南北方都会十分的闷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呢，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了一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美国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扩产协议。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暑期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明显上升，更多外国游客体验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
1: 科技前沿，中国人工智能开放合作，南方国家再迎新契机。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了一行记者会，他就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自卫队官员被提起公诉，海外游客入境中国打卡旅游持续火热，美方计划投入数亿美元应对中方在美洲影响力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许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使馆失教，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

0: 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了不少国际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下一个问题。
2: Good afternoon. Yesterday.
3: 下午好。巴西晚报提问。昨天习近平主席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那我想请发言人介绍有关的一些情况，谢谢。
0: 27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话，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稿，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中巴是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当前形势下，双方持续深化全方位合作，将为两国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发挥积极作用，对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下一个问题。
4: A questio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3: 你好，纽约时报提问。据报道，美国国务院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应对中方在美洲和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一个问题。
4: The United States is reportedly concerned about。
3: 纽约时报再次提问。那据报道，美方非常担心中方介入太平洋地区更多海底光缆建设合作。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0: 国际海缆是重要的国际民用基础设施，事关全球网络的互联互通和各国民众的切身福祉。将海缆的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的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一贯支持国际社会在公平公正、平等包容的原则下开展国际海缆合作，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进海底电缆等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工作。下一个问题。
5: Question from Antara.
3: 印尼安塔拉提问。 上周20多家中国企业到印尼参加了双方企业代表团会议。由于近期有言论称外国投资者在掠夺印尼自然资源，有人认为印尼可能不再欢迎中国投资者。那我想请问外交部是否认为此类接触有助于解决相关的担忧呢？谢谢。
5: Of its natural resources, thank you。
0: 关于你提到的所谓外国投资者利用或掠夺印尼资源的言论，我们此前已经做出过回应。有关言论并不针对中国。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印尼的经贸投资合作成果显著，其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尼互为友邻和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合作前景广阔。印尼方面多次表示期待同中国深化产供链合作，欢迎中资企业赴印尼投资。我们相信印尼将一如既往维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在印尼的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环境。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声明称，根据协议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将加快生产用于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的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姿态控制发动机以及杀伤力增强装置。同时，由美国国防部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签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推进系统协议，将扩大固体火箭助推发动机和液体转向与姿态控制系统的生产。声明还提到，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此前，美国媒体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新闻。今年暑期，北京口岸出入境流量呈现出了明显上升的趋势，来华旅游、商务、研学的外国人在北京街头和各大景区是随处可见。以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10: 2026年7月1日至7月24日，北京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入出境外国人超5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超19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7倍。波兰游客马尔钦·威克尔。
11: My trip was almost a month. I visited Beijing, Xi'an and Sichu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12: 我去了北京、西安、 成都和重庆。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食物，你们的文化，你们有很美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
10: 加拿大游客安东尼·怀廷。
13: 其实来中国之前也有一点预期，因为我家人来过中国，

0: 他们都很喜欢，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们几个男生就来了这趟旅行，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去了四个主要城市，这真是一次一生难忘的旅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1: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入境免签政策，如今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北京之旅已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北京已为外国游客的到来做足了准备，两大国际机场设有一站式过境免签办理专区与优先通关通道，入京通勾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订、网约车等39项服务，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从踏上北京的那一刻起，你就能轻松开启一段无障碍的文化探索之旅。澳大利亚游客塞姆纳：
0: 能来这里我非常兴奋，我特别期待在中国旅行三周，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到西安，然后去上海。我觉得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太多了，不用填一堆表格，也不用交签证费，就能轻松探索中国，省去那些麻烦，真的让我的旅途轻松很多，非常期待。
1: 巴西游客帕切科：
2: 我来中国是因为，至少在我们巴西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文化也截然不同。我很想亲自了解一下，我计划去看长城，花一整天待在那里。免签政策让一切简单多了，我不用在网上查很多资料，就能轻松入境。
1: 北京边检总站表示，为保证暑运期间口岸通关顺畅，他们提前发布高峰时段提示和旅客通关指南，在客流量较大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实行双排并检，发挥多语种执勤小组作用，解答现场旅客常遇问题。北京首都大兴双枢纽国际机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并全面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服务举措，除了出入境更方便便捷的支付方式，也让外国游客在华的购物消费体验感受深刻。波兰游客米克瓦伊拜塞特：
0: 这次中国之行非常好，人们很友善，很热情，食物很棒，价格也比我们国家便宜，支付用支付宝也非常方便，我们用了很多次支付宝，我很惊讶可以用支付宝在餐厅点餐，这真是个好办法，而且省时间，非常好。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乘着中国热来场中国游，预计7月1日至8月31日暑运期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到400万人次。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5: 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 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及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

0: 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媒体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的刊文称，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了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技秩序的愿景。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以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例称，中方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算力中心、计算基础设施及支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电力设施。会议期间，中方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5: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得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主题是让我们一起攻克肝炎，呼吁采取行动，移除阻碍人们获得肝炎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的各种障碍。本期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世界肝炎日的由来以及肝炎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承担着代谢营养、合成蛋白质、解毒排毒、储存能量和分泌胆汁等500多种生理任务。总之，我们吃的几乎每一口食物和喝的每一滴水都要经过肝脏处理。肝脏发生的炎症反应就叫做肝炎。为了加深全人类对肝炎的认识，并促进世界各国加强感染防控措施，世卫组织于2010年5月决定，从2011年起将每年的7月28日确定为世界肝炎日。而这一天正是美国医学家巴鲁克·布隆伯格的诞辰日，他既是乙肝病毒的发现者，也是全球首支乙肝疫苗的研发者。所谓乙肝，就是乙型肝炎的简称，也是病毒性肝炎的一种。话说肝炎根据发病原因的不同，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两大类，而病毒性肝炎又包括甲乙丙丁戊这五种类型，它们均可导致严重的肝病甚至肝癌。肝炎的主要预防措施是注射肝炎疫苗，在各类肝炎中除丙肝

0: 安外均可通过疫苗进行预防。目前全球已有约190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为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等方法来预防肝炎。今年我国世界肝炎日的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旨在聚焦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至2030年提出的至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目标，广泛凝聚全社会合力，依托社会共治体系持续发力，不断巩固和提升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成效，加速推进消除病毒性肝炎进程，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3: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2: 现在
5: 是北京时间2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林健表示，新能源车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经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强震发生后，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熊本当地消息，已发现相当数量的死者。由于现场情况复杂，确认准确的死亡人数还需要一段时间。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另外，总台记者在东京羽田机场了解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的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平方公里，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同比分别增长18.6%、109.3%，成为中国外贸新名片。当地时间7月26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第25届纽约亚洲电影节闭幕影片展映，导演蓝宏春、总制片人郑轩轩及主演李思彤专程赶往纽约，与现场观众共同完成影片的海外首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盘点。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斯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作出积极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习主席强调，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那为什么说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尊重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其实呢也是中斯关系在近年来不断地获得 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的经验。中斯两国呢，尽管地理位置上相距遥远，而且国家的体量经济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之所以两国关系呢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双方呢都超越了地理距离，同时呢也超越了制度上的差异，始终呢把双方关系的焦点呢放在合作、对话和沟通上。所以这次斯洛伐克总统访华， 其实是再一次确认了双边关系呢要继续保持在友好合作的轨道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中斯关系呢才能够不断的在合作的基础上呢继续向前推进。
1: 那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表示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那您觉得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中国和斯洛伐克的双边关系中不断地加强人文社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双边关系的一个亮点。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双方都开展了在对方国家的双语教育，同时中方现在在斯洛伐克也有多所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推进中文 教学包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能够在斯洛伐克落地生根。在教育领域双方不断地开展留学生互换以及高校联盟这样的一些合作形式。在文化方面双方不断地在艺术和文艺方面有着经常性的交流。在这个背景下双方在 地方合作旅游方面也有很多的合作。斯洛伐克是中国较早开放的对欧洲国家免签的目的地，同时双方在地方层面也有多个友好城市以及相关的合作。我们看到在中斯双方文化教育和交流领域的合作，毫无疑问它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双方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交往，同时 在文明互鉴这个层面能够提供很好民意支撑。应该说中斯关系近年来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双方在文化教育和人文领域的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国之交在民相亲，只有双方的民众和社会之间能够保持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这样一种健康的关系，才能够为中斯双边关系提供足够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支撑。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交流，有更好的民意基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经济，在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您觉得中国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今世界在坚持多边主义的 合作方向以及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的方面正在遭遇一些挑战。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我们机构不断地出台一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欧经贸合作的环境，同时其实也给欧洲自身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这个背景下 中国继续加强和斯洛伐克以及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毫无疑问，一方面是继续把双方的合作不断地转化为惠及双方民生以及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去抑制在欧盟层面出现的一些单边主义的或者说保护主义的

0: 这样一些政策倾向。所以这次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呀，双方再次确认呢要继续保持合作对话的方向，后面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呢非常明确，那就是中斯双方呢要继续啊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时呢要不断的去本着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原则呢去推动啊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会对中欧之间的关系啊继续保持在合作的轨道上，同时有效地去管控分歧和竞争呢，能够提供更强劲的动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中斯之间啊合作的这个经验，成功的这个案例，会不断地对其他的欧盟国家呢产生越来越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1: 嗯，肯定会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影响。然后呢我们也想关注一下斯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做出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说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那我们也想让您帮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他们的积极回应，而且为什么他们特别提到赞同中方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提出的理念和倡议呢？
0: 斯洛伐克总统佩里格里尼在和习近平主席交流的过程中对习主席在最近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讲话表示出高度的赞赏。这其中呢我觉得透露出两点这个信息第一个呢是斯方对中国的政策走向，对习主席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包括一些重要的观点呢保持着密切的高度的关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结束不久，而且呢诞生了一个新的着眼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机制。虽然这个斯洛伐克呢没有加入其中，但是显然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理念呢实际上在四方呢已经是深入人心。第二个呢是习主席在有关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既回应了当前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紧迫的课题，同时呢又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对加强科技创新，更好地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各方的需求，同时呢也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观点既坚持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同时呢又着眼于文明互鉴提倡国际合作，最后呢又落足在这个完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等等方面。可以说呢不仅对这个斯洛伐克接下来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和中国合作呢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原则，同时呢也为世界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加强治理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斯洛伐克总统的这番表态实际上代表了欧洲多数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现在既要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维持发展这样一个根本的关切。所以我想接下来无论是中斯双方还是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习主席有关人工智能发展的这样一些高屋建瓴的观念的指引下呢，会在安全和发展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同时呢也会在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之间呢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 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高物价应对不足、政治丑闻回应消极、强推争议法案等因素中哪一项冲击最大，支持率持续走低，是否会实质性削弱高市内阁推进核心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持续下跌的。如果我们看时事通讯社民调的结果，说高市内阁支持率比六月份下跌了5.3个百分点，到了49%。然后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当中呢，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到了41%。尤其值得一提就是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然后也有分析人士就在评估啊，就说物价问题上没有回应民众的关切，然后消极的去回应政治丑闻，还有呢就是强推争议性法案，这几项都是下滑的原因。那我们想问，这些因素当中哪一项对民意冲击最大？问一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蔡亮。
3: 我们看一下数据，日本的主要几个媒体啊，包括每日新闻、朝日以及读卖，甚至日经，这些数据陆陆续续都出来了。虽然机构它的效应不一样，最后的数据也不一定一样，但是有一个趋势是一样的，就跟上一次的民调相比呢，不管哪一个民调机构的数字，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率都是大幅下滑，下滑最大的是超过10%，而且最显著的是每日新闻，它的支持率是掉到41%，然后不支持率上涨到44%。从它的支持率来讲，其实目前的高市早苗那个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分析它的原因，那就是到底是哪一样对民意冲击最大，是短期的还是更深层次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其实冲击最大的实际上是它非常急吼吼的在修改皇室典范，这是压垮骆驼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整个一个法案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匆忙，也没有所谓的充分的民意基础，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更根本的其实是经济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来实际上时间也不长了，到现在为止其实也就是10个月左右，但是我们看到这10个月等于说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变好，相对来讲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外界尤其是今年2月份开始的中东的事件，所以它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相对来讲居高不下。那老百姓虽然工资呢在增加一点啊，今年增加5%，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日元的汇率是跌得一塌糊涂。这几天呢，你看最高的时候已经就是163了，探底。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呢，他原来承诺的，比如说消费税，包括食品的消费税要降，这个方针变来变去，最近呢出来一个说要降到1%。这些东西好像感觉犹犹豫豫，然后给老百姓的民生的支出啊，就是说比如补贴。可是老百姓看到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年度预算呢，光军费就有9万亿，而且还要不断的增加有关的经济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股债方针370万亿日元，然后呢涉及到17个领域，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对老百姓来说的话就是短期，那么我这个口袋我实在是看不到，所以这些东西等于说老百姓不断的积累不满，引发点就是刚才皇室典范的问题，就这些因素不是短期的波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深层次的执政信任危机，而且如果说不出现意外的话，那么它的支持率就会一直往下走，只是走的速度会不会一下子再来10%往下掉，那这个东西还要再看，但是它总体趋势是一直往下的。
1: 然后我们也想再看一下高市的态度，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的时候，他被问及怎么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是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您觉得这种回应方式是不是有可能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的影响？
3: 我认为高市怎么样讲这句话，其实就是他觉得不甘心，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不对，没有任何反省的意识，他反而认为自己很辛苦，但是你们都不买单，政权就是为政者的傲慢。因为前几天啊，高市早苗在 X 上不是发文嘛，说他多辛苦，说他为了看这个股债方针，大量占用了自己的私人时间，发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感觉像民众卖惨，但对民众来讲，人家会觉得逻辑是不一样的。那首先你当了首相，一天到晚谈你要占用个人时间，这本来就很荒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人家就会觉得，那你能力有问题啊。你是第一个女首相不假，但你又不是第一个首相啊。那首相到底有多辛苦大家都明白的，你是不是有精力能够处理国家政事？那从他的一个发文和老百姓的回应以及现在民调下降他的一个反馈，你可以看到一个概念，他跟老百姓不是一个频道的，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为什么对他不满，他可能还沉浸在今年2月份选举，你们那么多人支持我，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到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或者为政者的一个上位的傲慢，完全不考虑老百姓最需要的东西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你看到他完全跟人家就不是一个频道，他本来想通过这种 X 发文获得大家的好感的，结果反而是引起大家对他的执政能力的质疑， 啊，适得其反。所以这样来的话，就是说执政的信任危机啊，那么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得到消息啊，就是高市早苗可能会在下个月的月底要解散目前的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重新呢进行组阁。这么一来的话，那也有传闻了，他在自民党内跟这个麻生太郎为首的大佬关系出现了一些矛盾啊。但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信任危机解除，那我认为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对症下药，还是没有用的。
1: 所以一个就是观察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再有一个就是他的做法是不是奏效。问题是支持率在持续走低，是不是还是会实质性的削弱高市内阁推进他的核心政策呢？
3: 这个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政府啊，他如果说有很多的政策出来以后呢，会受到很多的质疑的时候，他会以民意为自己的最佳的一个挡箭牌，老百姓支持我，对对手啊进行回击。但现在来讲，他说这句话的分量是降低的，因为人家说你现在民意都在下滑，你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我客观来说啊，高市早苗他有个特色，实际上在经济这个问题上，特别在民生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花那么大的力气，他的主轴仍然是安全保障。所以我们看到他上台几个月主要干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不是那个保义的有目共睹啊，对吧？比如说国家情报局，比如说今年要重新再修改安保上文件，而且提出来这个修宪的步骤，你可以看到他完全是按照这种路来做。就算是所谓的股菜方针，表面上看十七个项目好像是跟经济有关，但实际上它是经济安全这个角度来弄，然后加大军工产业的一个扶持力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如果说强要推一些东西，其实你现在民意高于低，实际上是压不到他的。因为现在众议院他是绝对在三分之二以上啊，参议院虽然是一个少数，但是因为参议院在日本的法律里面，它的位阶不如众议院。如果他要强行通过一些法案的话，实际上通过众议院的绝对多数还是能通过的。也就是说，他如果鱼死网破，我就要往前走了，完成我所谓的历史使命。短期来讲，你还是拦不住他的，就大不了他做完了，我下台也就算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1: 然后您再回应听众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低支持率是不是还会持续，然后第二，未来高市内阁他的政策重心您觉得会怎么调整？
3: 下降速度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像坐过山车一样？那么这个东西还要再判断。再说了，原来他支持率高嘛，一下子下降的快，那现在都四十几了，你再往下降，那再往下十，他就30%，那弄不好就要下台了。因为基本上日本内阁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掉到30左右，基本上来讲就是属于警戒线了，属于这种下台和不下台之间。如果掉到20，基本来讲那下台是迟早的事儿。所以他为什么要下个月要重新组阁，并且调整自民党的执政团队，其实目的就是想再调一调。那从他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为了回应选民，而是说他觉得可能这个内阁里面很多人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在办，他进行调整，要进行按照自己意愿调整。但是会不会选民买单，我刚才已经说了答案，就是说他如果说仍然是目前这个状态，跟选民不对频道，觉得还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对我评价低了，如果还是这个调调，再怎么改都是没有用的，也不过就是简单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已。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篇报道哈。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刊发文章说，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技秩序的愿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报道。
4: 文章以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例称，中方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算力中心、计算基础设施及支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电力设施。会议期间，中方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 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5: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7月28号到30号，在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见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仍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本周中东部将迎大范围桑拿天，南北方都会十分温热，并且重庆、浙江等地的高温天气耐力持久。具体来看，今天广东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西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部、湖北中东部、河南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甘肃西部、青海西部、云南大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九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清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

0: 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之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方面均未证实这一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5方会议达成一致。5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3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的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的能力。据介绍，目前法国约4.2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之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当前究竟是停火窗口期，还是战争倒计时？媒体多次爆出美国弹药不足，这一状况对美伊冲突走向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27号有一个表态，他说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然后他还说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那如果去分析他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当前算是一个停火的窗口期，还是新的战争倒计时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5: 总的来说呢，当前作为一个技术性停火谈判的窗口，对于局势还是有舒缓作用，但是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再次的签订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呢，未来重启周期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是存在着这种两方面矛盾的说法，既说有耐心与时间来达成协议，但紧接着有威胁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就会恢复军事打击。但这种矛盾信号的出现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当前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相关谈判，美方的这种给外交一定时间的表态呢，目的是显示出美国似乎也有诚意来等待斡旋方的调解。其次呢，就是特朗普自己也承认暂停打击是因为其周边所有与伊朗打交道的人都要求其不要开火，并且呢，特朗普也发现在战事暂停之后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对其本人呢也确实有现实的政治收益。第三呢，就是美国的弹药储备的确面临着严重的不足，这等于也给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设置了一条硬约束。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在近乎所有的问题上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让双方实现妥协退让难度极高，并且呢双方目前也都已经错过了所谓体面退出的窗口，彼此强硬的喊话甚至是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进一步的被压缩，因此冲突长期延宕乃至升级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最终很可能呢是通过这种战术性的暂停，美方可以和盟友来协调未来的行动，并且短暂的来控制局势的快速恶化，但中长期来看，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以之间的互动。之前啊，当谈到即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谈的时候呢，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这之前特朗普的表态。然后之前也就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相关的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您估计啊，就这次美以领导人会面之后，双方关系的局面会怎样？因为之前好像也有一些不愉快嘛，那会有大的变化吗？
5: 内塔尼亚胡在27日启程访美之前的表态可以说非常的强硬，那么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以色列的诉求要比当下美国的要求更进一步。以色列呢并不是只要求伊朗停止所谓的核武计划，而是要包括对民用核计划在内的整体核活动进行全面的禁止和放弃。而特朗普呢则回应他和内塔尼亚胡的分歧呢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呢两人的立场也很接近，这种措辞本身就暴露了分歧的真实存在。那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美伊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确呢都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重大变化。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的很重要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对外来展现美伊关系的牢固性。所以总的来说，美伊这一次在探讨之后，大概率还是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与合作。比如说呢，美伊达成某种降级版的共识，特朗普来维持边打边谈的基调，承诺伊朗不能保留铀浓缩的底线，并且呢，美方会明确做出对以色列所谓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背书。那么作为交换，内塔尼亚胡呢可能会公开的赞同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沙核协议可以生效。那这样既给了美国的面子，又等于是以新的要求来制衡美沙核协议。总的来说呢，以色列还是希望能够来劝说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 的施压力度，最好呢是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战争。也就是说，军事打击是以色列必须要在这一次访问当中去压实的一些核心内容，而美国呢大概率会给予以色列更多的政治背书，但是在军事选项上也会继续流出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的相关退路。
4: 美国还是想留退路的，而且其实如果能够外交解决，对美国的境况来说，比如说物价呀、油价呀，其实是有好处的。当然以色列是想打，所以美以对表之后，您觉得美伊冲突再起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5: 总的来说呢，美伊对表之后呢，肯定会加强双方的协调，即便是不

0: 发动全面战争，但在短期内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也是较高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的表态是强调，所谓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这种表态本身就已经预设了失败的借口，这是特朗普在为重启打击做舆论上的铺垫。但另外一方面呢，目前美伊立场差距巨大，其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所陈述的条款已经是美伊双方在保留模糊地带求同存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较好的版本，而备忘录的终结也意味着美伊双方无法接受这样的版本，那想要再次签署一个新的协议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现阶段呢，所谓的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再看伊朗的强硬表态，我们看到伊方是声称如果美国持续在海上封锁并威胁伊朗商船，将会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不会放过美国的任何的威胁，并且呢必将会做出回应。同时伊朗外交部也强调，伊朗呢是绝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那伊朗不仅是拒绝了按照美方的剧本来进行谈判，还预告了反制，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美方所谓的极限施压动作都可能会触发伊朗方面的报复。所以接下来呢，美伊之间出现有限的空袭定点精准的打击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这也符合美方现在的现实军力限制。那么美伊后续出现持续性的周期性的这种军事冲突反复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1: 确实啊，就是冲突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关于美以领导人会面的话题，我们稍后还会详细分析。我们说另外一个点，就是特朗普公开强调美军弹药库存充足，但是美国的媒体和智库分析说，持续对伊打击大量的消耗了关键的拦截弹和巡航导弹，库存的压力其实是美国暂停打击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您觉得这个状况对于目前冲突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但是呢，这和美媒以及智库的数据是存在着显著差距的。那么现在外界评估美国的弹药库大概率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短缺，这里边呢又尤其以防御性武器的短缺可能更为严重。我们知道进攻性武器是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但防御性武器是给美国长期延宕军事冲突设置了天花板，是对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的一条硬约束。这也是外界普遍认为此次美国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个直接原因。目前来看呢，弹药的短缺并不会阻止美国发动所谓的有限打击，但是的确会影响全面战争的选项。因为全面战争呢，意味着伊朗的饱和式反击，但美国手中的防御性武器又无法确保自身以及盟友的安全。那特朗普公开否认弹药不足，本质上还是一条政治需要，因为如果承认打不起，等于是向伊朗进行示弱，进而来瓦解未来的谈判筹码。那么把冲突走向锁定在所谓的有限打击加海上封锁加外交施压的轨道上呢，对美国来说无疑性价比是更高的。但这也不排除在美伊彼此报复螺旋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背景下，局势可能会再度的恶化。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以色列、乌克兰领导人同一天到访白宫，美以、美乌各自可能达成什么成果？近期，乌克兰方面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美伊、俄乌两大冲突是否会相互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会晤啊。这个呢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两个人应该是有第八次会面了，而且也是今年2月底美以去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在线下碰头。内塔尼亚胡出发之前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首要议题就是伊朗问题。然后特朗普在两人会晤之前说，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基于这样一些基调，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基于伊朗问题，他们能达成什么成果？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院。

0: 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 美国以色列领导人的会晤，伊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次美以首先会明确对伊朗基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其实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反复，一会儿打一会儿谈，甚至是有时候是打谈并举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以色列也想弄清楚，就是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策。那么以色列的倾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启或者升级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美国现在不愿意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对谈判他也会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以色列的红线是什么，要求美国在后续可能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中必须保护以色列的这种利益。因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个备忘录并没有足够的考虑到或者听取以色列方面的意见，所以这次以色列也会明确他的一些诉求。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以色列总理这次访问也要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军事升级的行动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决定要采取军事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怎么去配合，军事上也好，后勤上也好，情报上也好，以色列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行动计划。那么至于这次会晤之后是不是美以会直接采取行动，我觉得倒不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很快的行动。那么因为现在的情况和二月份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区别，那么美伊之间已经经历了一场持续五个月的这种战事，而且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连续3-4天实现了互袭的停止，阿曼与伊朗也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进行最新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美国至少会等到最近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谈判的情况明确之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那这样哈，相关的问题我们还会谈到另外一头，就是去美国的还有泽连斯基，所以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回来跟秦老师来探讨。就是白宫此前有透露的信息，泽连斯基呢也是28号到访白宫，跟特朗普来进行会晤。访美之前，泽连斯基曾经表示说，乌、美、俄三方有望在今年秋季之前举行三方会晤。那我们看俄罗斯那边说，目前对加快解决冲突不能过于乐观。那基于上述背景，我们想让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来分析一下，就是美乌总统会晤有可能会有什么成果呢？
2: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呢，主要还是要寻求这个特朗普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援助。会谈呢，我觉得会主要围绕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步的解决方案，包括是否恢复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包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启动这样一个谈判。另外可能也会形成一些乌克兰和美国就解决冲突的一些新的一些提议啊，让俄罗斯方面来考虑啊，甚至这个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来接受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乌克兰跟美国的合作啊，这里边可能重点呢还是会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这方面呢，就因为特朗普呢答应了泽连斯基啊，准备在这个乌克兰啊这个双方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它的导弹啊，这个对这乌克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啊，也可以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当然乌克兰还是寻求啊美国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紧迫的啊，所以应该是这次这个泽连斯基到这个美国去还是有非常多的诉求的，希望特朗普啊能够给乌克兰做一些新的一些承诺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双边合作啊可能会有一些共识啊，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因为即便是美国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些共识啊，这个最后还是需要俄罗斯认可啊，因为美国方面呢其实现在还是要推动俄乌包括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呢来进行谈判啊，这个现在还是这个特朗普首选的一个目标 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虽然乌克兰方面是希望这个美国能够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啊，能够跟欧洲一样啊，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向俄罗斯施压啊，但是目前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啊跟乌克兰之间啊扮演这么一个调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觉得这样一个角色啊。

0: 来主导俄乌谈判啊，对美国更有利，对这个特朗普啊在外交上啊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有利。
1: 那还有我们看到近期美伊俄乌两大冲突呢出现了可能相互影响的迹象，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到，就是日前乌克兰方面呢是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那据外媒报道，其实泽连斯基还有一个态度，就是批评伊朗在俄乌冲突当中已经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等。那就是他表示乌克兰跟伊朗的战争已经在进行，这样一种情况下，美伊在冲突，俄乌在冲突，有没有可能确实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局面，您觉得？
0: 两场冲突呢，过去呢是没有直接的这种关联，那么现在的乌克兰呢对伊朗呢发动了这个直接的打击啊，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两场冲突啊被联系在一起。另外就两场冲突呢，其实它更多的这个关联性还是因为这个美国都介入了。但是当然美国在两场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美国呢其实在俄乌冲突当中也好啊，或者在解决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也好啊，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盟友啊给予一些协助的，来不断强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这个美国方面有自己的一个方案，而且是跟俄罗斯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沟通啊，所以乌克兰呢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朗普啊这种足够的信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打击伊朗，其实就是想这个进一步的明确立场啊，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这个选边站队，公开支持美国，跟伊朗这个不惜啊进行这个军事对抗，其实就是希望美国啊未来能够这个站在乌克兰一边啊，来强化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啊这种国际阵营啊，形成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局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反应也比较强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乌克兰对伊朗商船的这样一个打击呢，其实这个导致地区的安全形势啊，那么进一步复杂化，也使伊朗方面呢，可能在未来啊，会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当中啊，会给俄罗斯啊公开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也会对这个乌克兰采取一些比较敌对的一些措施作为反制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会使两场冲突啊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啊这种阵营化更加明显，地缘政治冲突啊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1: 也就是给当今的世界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其实在说到这个美伊的冲突的时候，也知道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外溢的影响，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俄乌冲突其实也是连带让很多国家参与到其中，就它不是真正的去冲突，但是其实比如说它的立场，它怎么去协调它接下来的动作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继续也想让秦天老师来分析一下，感觉这个影响的局面接下来会怎样。
2: 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肯定是有这种关联之处，有这种连接点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伊朗实际上向俄罗斯还是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尤其是在无人机的技术包括生产这方面，实际上是给俄罗斯一定的帮助，使得俄罗斯也很快具有了无人机的大规模量产袭击的这种能力。那么同时俄罗斯可能反过来也向伊朗提供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会有一些支持。那么现在乌克兰最近又袭击了里海的伊朗船只，很显然也是和伊俄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有关的。但是总体来看，这些具体的联系并没有对两场冲突的走势、战场的形势产生根本性的这种影响。那么乌克兰的袭船影响不了美伊战争之间的走势，那么伊俄之间的互助实际上也很难影响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最终的这种结局。那么相比这些具体的联系，我倒是认为一些宏观上的两场冲突的相互影响是更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两场冲突都出现了这种长期化、持续延宕的这种状态。那么俄乌冲突自从2022年爆发开始已经4年多了，那么现在美伊之间也是打打谈谈、打谈不定，也出现了这种长期延宕的态势。所以两场大型的冲突都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终战、去收场，实际上是加剧了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这种地缘动荡的态势。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两场冲突共同造成了战争形态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的冲突中非常明显，尤其是伊朗方面是采用的无人机导弹的这种反击模式，那么

0: 美国当然也是采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而俄乌战场上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式，就是俄乌之间的陆军的冲突可能并没有那么突出了，双方更多的是以导弹无人机的相互空袭来实现这种作战，这就导致至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机导弹的互袭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形态。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ssil，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放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现在
17: 是北京时间21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

0: 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4.2%，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经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强震发生之后，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熊本当地消息，已发现相当数量的死者。由于现场情况复杂，确认准确的死亡人数还需要一段时间。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另外，总台记者在东京羽田机场了解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的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27号夜间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的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平方公里，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的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内容很丰富，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国际足联官宣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归属佛得角队的球员，我们会和大家一同来回顾。同样在世界杯结束之后，目前参与世界杯的球队当中，据统计已经有18支球队的主教练下课了。不过在今天，很多法国队的球迷也是终于迎来了这条官宣的消息，齐达内正式出任 法国男足的主教练。那同时无缘世界杯的意大利男足也在今天获得了官宣，接下来曼奇尼将会执教这支球队。

0: 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前瞻，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要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那说到了网球赛场，那么眼下呢北美的硬地赛事已经是陆续拉开了战幕，那么就从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开始， 包括了在女网 WTA 250级别的孟菲斯站， 另外以及女网WTA500级别的华盛顿站， 都会有中国金花亮相球场。那么其中在孟菲斯站这边，大家会看到的是王希雨，他将会在首轮碰上的是美国选手麦克纳利。而另外一边在华盛顿站，很多网球迷们也会非常的来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稍后，
1: 那么王新宇将会出战首轮的比赛，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大家期待已久的一场对决，也将会在两位熟人之间展开，那就是中国金花郑钦文以及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场比赛在赛前呢也是备受关注，很多球迷都是提前锁定。那么对于接下来几位金花在不同赛事的表现到底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王伟。你好王伟老师。
2: 张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确实啊，刚刚也是提到了这个北美的硬地赛事也是吊足了很多球迷们的胃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金花们的表现。首先要和王老师一同来关注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稍后大家也会关注在孟菲斯站的首轮王新宇将会迎战麦克纳利，那说到了这场比赛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球迷也去翻看过往两位选手的一个交手战 北美女子网球可以说一个很典型的我们用一个网球界的术语说一个美国大妞，然后她的发球，她的正手，她所有的技战术，反拍的相持球也好，她所有技战术环节都是为了硬地上的打法做铺垫的。而另一方面呢，王希雨在青少年期间呢，其实包括转入职业来讲，她的主要的参赛的频次，一方面我们也说王希雨的红土， 其实他技战术特点是非常受红土的。但另一方面，无论是青少年也好，硬地也好，其实王希雨率先的突破都是在硬地上面。那在硬地上面和麦克奈利这样的一个对手打，对手的绝对上限其实不高，但是对手很稳定。而对手的这种稳定，其实对王希雨在过去几年里面，尤其在过去几年当中，王希雨一直受困于他的肩部的伤势。他的状态有非常不稳，就以往我们看王希雨的比赛当中，他前面开场 前面三到五局他打的是水银泻地一样的进攻，他左撇子的正手两边的调动也好，放小球也好，他整个节奏打得非常不错。那一旦对手如果适应了他的节奏，或者说利用比如说第一盘的末尾中段王希雨因为曾经的伤势，他的整个进攻效率下降，非说明失误增多，那与王希雨越打越急。麦克奈利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的绝对上限不高的，他的刚刚结束的温网当中是很早的轮次就1-6、2-6输给了这个 萨萨克斯的选手莱巴金娜，就他的整个的状态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硬地的打法，手下线的打法。他就是等王希雨状态身体的情况出现波动之后，王希雨越打越着急，非说明失误多，那麦克奈利整个的后面的整个掌握节奏。那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王希雨最大的变化是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动手术，包括整个的康复，包括在最近的上半年康复之后，到整个的红土赛季也好，包括草地，包括整个打过来之后， 我们看到王希雨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稳定性很强，他不像以前因为伤势啊或者身体情况而打不打，比如打了一段时间就退赛或者是休息，没有。这段时间我觉得王希雨有一个很好进步，就是心态很稳，积小胜为大胜。就另一方面，在状态的下限当中，对手他不进攻，如果那麦克奈利和你不打，跟王希雨不打对攻战，而维持相持的话，我觉得王希雨包括现在的教练团队会有更有经验，会给王希雨更多的支招，包括说，哎，对手 不打平击球跟你对拍了，那我可以两边拉上旋。那王希雨是个左撇子，而且他的战术的其实他的整个的技战术的一个丰富性要远远比麦克奈利要大。那关键就是看，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王希雨是有机会能够获得胜利的，关键就是开场能不能打好。如果王希雨在第一盘第二盘开场能够率先破发，那逼着麦克奈利主动攻出来，那这样的话其实对王希雨来讲反而会后面越打越好打。
0: 这是在孟菲斯站啊，大家会

0: 关注女单王馨予的一个表现呢，接下来要和王文老师重点关注的是华盛顿站啊，更高级别的赛事当中，之前大家也比较关注另外一位老将，就是张帅，但比较可惜他在资格赛事1-2不敌捷克选手克努森无缘正赛，但是接下来的正赛我们还会继续期待两位金花的表现。首先来说说是王馨予，那么他将会在第一轮面对的是从资格赛进阶而来的美国球员帕雷哈，王老师怎么看这场较量呢？
1: 如果说上一场我们说麦克奈利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妞，就那种金发，然后这种就是那种粗粗壮壮的皮肤红红那种美国大妞的话，这个王馨予在华盛顿第一轮要碰到这个资格赛选手，就刚刚您提到这位，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美国选手。为什么这么说？他是国籍是美国人，但是他的出身背景其实跟南美有关系的， 也无怪乎他14岁的时候就早早的投入了职业。要知道典型的美国女子网球， 其实打到17、18岁， 很多人会觉得 NCAA 在大学网球打个2到3年乃至4年， 然后技战术身体各方面全部适应了， 兼获的寒暑假再去打一些挑战赛， WT15的比赛 或者一些美网的比赛， 积累一些积分和奖金之后， 有本了， 再去选择22、23岁的时候再去打职业。 但是这个小姑娘，就王馨予的这个第一轮遇到了资格赛选手， 她不是的， 他14岁的时候就开始投资，就是打职业了。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面， 他年纪非常轻， 09年的小孩， 09年就开始出来打职业了啊， 17岁。 但是他从14岁开始转职业之后， 现在打已经快4年，3、4年时间了。他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突破，是成为了继扣扣高夫以后在成人比赛当中打进决赛年纪最轻的选手。那 包括在过去2年的时间，25年到26年，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的往上走，已经可以从这个 ITF的低级别比赛， 逐渐可以过渡到一些比如说在巡回赛， 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这站是华盛顿的500WT的比赛， 其实级别蛮高的，他能资格赛赢过来。那另一方面，但是我们要看什么呢？他这个年轻选手，他的打法呢，其实他是又是咱们说刚才说他的出身，他的经历和典型的美国女网不一样，他的打法也不是典型的美国女网打法。 他其实最擅长是红土打法，他的正手上旋球两边的过渡相持啊，包括他正手有一拍加力走直线，这是他在相持之后，但他两边侧正手向两边拉开，两个地球拉开，让对手跑起来，对手一旦被他调动之后，他侧正手一拍直线打空当，包括来到半场等等，他这是其实他是个底线打法，包括正手上旋球是他主要的得分手段，这一点又和传统的美国女网不一样。而就回到王馨予这边呢，其实今年来讲，应该说王馨予的状态绝对上限不高的， 但是他每站比赛赢个1-2轮，整个的积分，就整个的状态的保持也好，包括整个积分的整个赛事的状态的整个维持也好，都是非常不错。那我觉得王馨予打到这个年龄段，其实他最大的特点是经验，比赛经验，尤其他在底线击反正反手的相持球，他的发球也好，他半场球也好，他对不同对手的一个认知， 这个对手特点是什么？我怎么去改变，怎么去等队友出纰漏？那这一点来讲是王馨予针对这个17岁对手最大的优点。另一方面，其实在硬地上面，王馨予有足够多的办法。哪怕对手正选，正手上旋就打出来之后，王馨予两边跑动之后扛住对手几拍进攻之后，王馨予放小球也好，包括调动也好，挑高球也好，其实王馨予不怕是这个小姑娘这个打法，而是王馨予相对来讲，她今年相对来讲打到现在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是什么？就是打到可能 跟他排名差不多的选手，或者排名20-30位的选手之后，王馨予可能这方面的后继乏力，但是打这种300多位的小姑娘，我觉得对王馨予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0: 确实，就像王伟老师分析的这样，可能对于长期关注和喜爱王馨予的球迷朋友而言啊，他的个人的首个这种巡回赛的单打冠军可能还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但是就像您现在提到的，对于他的稳定性而言，在某一站赛事啊过首轮关应当还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今天晚间相信也会有很多的球迷朋友来关注啊王馨予的表现。那当然接下来说到了这一站华盛顿站啊，相信会有很多的球迷格外期待，就是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打响的这场首轮的一场焦点战啊，出战的两位其实对于广大的中国网球迷们而言都已经很熟悉了。一边是咱们的金花郑钦文，而另外一边呢也是菲律宾的选手耶拉。当然提到了两位选手，我也看到了很多网球迷们对于两位曾经在亚运会上的 一场比赛是记忆犹新啊，这是23年在杭州亚运会，当时女子网球单打半决赛双方是打满了3盘，不过最后郑钦文还是惊险过关了。那么此番再度相遇，也想听一听啊王文老师如何给我们来前瞻这场较量。
1: 就在昨天耶拉在华盛顿这个比赛的现场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当地的媒体就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他和郑钦文的比赛在23年亚运会当中有一场非常焦灼的比赛，然后呢就问，那这次又碰到了现在你的排名已经包括这个法网今年温网打得又很不错，耶拉现在排名已经是打到前30了，那你现在遇到了郑钦文，那你前瞻一下23年这场比赛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现在你有没有进步。但是在整个采访当中，我听大家注意的是，耶拉只字没有接这个话，因为一般来讲女选手接到采访她一定会说，那场比赛我可能也很努力或者怎么样，然后比赛很接近等等，说一些客套话，说一些我们说常规的一些套路，一些对答，但是耶拉从头到尾没有提，就像您提到3年以前常州亚运会那场对决，那我们说耶拉这个选手的现在的排名是前30，那郑钦文是120位左右，那其实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冷知识，就在一年以前， 这两人的排名正好掉一个个，就在一年以前，郑钦文这状态排名还是很高，而耶拉当时因为他的排名100多位，他没有在北美硬地赛当中，包括之前的比赛当中获得这个美网的这个资格赛的这方面的这个正赛的这个没有打进正美网正赛， 所以他早早就来到中国打WTA15的比赛了，所以当时呢我是在金山公开赛当中说过他的比赛，他的右腿的伤势其实是当时 相对来讲在25年到26年，25年对他的整个状态是影响很大的。他26年今年之所以排名节节上升，很大一方面是什么呢，他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了，那他能够把自己这种西班牙式的网球，我听大家注意啊，耶拉打的是西班牙式的网球，为什么这么说，他是纳达尔网校出来的，他在红土上面包括硬地上面，他正手的上旋球，他左撇子，他这个一 上旋球包括他不犀利的跑动，他救球，包括他比赛当中比较坚韧不服输的这么一个小个打法，跑不死，另一方面他正手有上旋球，还有一拍进攻，那这是他整个体系的一个核心。那对郑钦文来讲，其实郑钦文也是西班牙网球的这么一个打法，那两个人对打，这也是回到了我们刚才您刚提到了3年前杭州亚运会为什么两人苦战三盘，因为两个打的是一套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回到今天两个人都转型移，两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回到技战术本源上面来看， 耶拉的核心的相对来讲这个战术体系当中相对比较全面的战术体系里面，他相对的薄弱是他的发球，他的一发二发无论是一发和二发，他的稳定性包括他的制胜整个的得分率或者整个的统治力是不够的。那这在温这次温网结束之后，其实很多国际的网球名宿也提出来这个问题，耶拉的回答是，我打我自己的，我每天训练，我听我自己的行了，别人对我评价我不管。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耶拉的一发他绝对速度和他绝对的这个 点的控点是不够的，他更多是一发有旋转落点的变化，他的二发非受病失误是很多的，尤其当他体能下降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之后，他的二发会经常有非受病失误。对郑钦文来讲，无论是耶拉的一发和二发都在郑钦文接发球抢攻的舒适区里面，关键是郑钦文能不能耐下性子把关键分把握住，在耶拉的发球区率先取得破发。那另一方面， 郑钦文在过去半年里面可能相对出现的一个问题，他自己的不稳定，心态的不稳定，身体的不稳定。那对郑钦文来讲，首先要在自己的发球区保住的同时，要在耶埃拉的发球区里面率先获得破发。咱们说现在的郑钦文可能状态有点波动，既然我低内有损失，那我就低外补，先把耶埃拉的发球区摁下来之后，那迫使耶埃拉打一个什么网球呢，就是让耶埃拉在局分落后的时候让他主动求变。耶埃拉是一个防守反制的打法，
0: 一旦郑钦文比分占据领先之后，基亚拉上榜啊，或者他做一些战术变化，其实他正好落到郑钦文最好的舒适区里面。我觉得这场比赛一开场，前几局球我们看一下双方谁能够占据先手。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尤其是对于即将亮相的三位中国网球金花如何去迎战对手，王伟老师也已经是支招了，尤其是郑钦文这边，当然对于这场比赛呢，我相信在赛前啊网球迷们其实也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对于这场比赛走势的一个预判，确实对于两位球员而言啊，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时隔3年再度交锋，但是就像刚刚王伟老师给我们分析的，刚好两人目前的竞技状态，尤其是这个世界排名啊，是发生了一个绝对性的 变化，但是啊，对于两位选手而言，可能刚刚大家津津乐道的那场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女子网球单打半决赛，可能在此刻已经是归零了。那到底如何用一个全新的心态 去面对对手呢？当然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对于广大的中国网球迷们而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当郑钦文一鸣惊人之后，大家也关注到了另外一位来自亚洲的选手伊埃拉，

0: 大家也在看他的这个成长的路径，那毫无疑问啊，如今也就才21岁的伊埃拉啊，可以说这个成长的速度也很快，刚刚也介绍了，现在的世界排名也来到了30左右了，可以说是整个目前到他啊职业生涯为止的一个巅峰状态了，而且就在刚刚落幕的大满贯的温网的比赛当中，提到伊埃拉其实也曾经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晋级的过程当中是淘汰 淘汰了温网的卫冕冠军斯瓦泰克，也足以证明现在伊埃拉到底在球场上能够打出怎样的比赛了。那接下来就得看一看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我们也看一看郑钦文在印地在北美的印地赛场目前的状态到底如何。当然这场比赛刚刚王伟老师也提到了，在对手的发球局啊，能不能够去主动的 抢分，如果能够完成破发，可能在心态起伏上首先波动最大的将会是对手，可能真的这就是接下来这场比赛胜负手的一个关键。那么在网球赛场刚刚也是为大家提到了从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开始的比赛，那大家也在问具体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大家我们很多网球迷们也都知道这个网球开赛的时间很难说具体，因为前面一场不结束后面就没法开始，所以现在包括王新宇这个比赛只能说是 不早于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1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3点， 而郑钦文的比赛已经确定肯定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上演， 具体是几点现在是不会早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 所以想看郑钦文和伊埃拉这场比赛的球迷朋友们，这场比赛看起来又是要熬夜了。那在了解了网球赛场的最新动向之后呢， 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看和CBA相关的一个消息。 那么2026年CBA选秀大会 今年是在北京来举行了，最终广州队是用状元签选中了来自中国台北的后卫宋新浩， 而江苏队是用榜眼签选择了CUBAL CUBAL 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来自于太原理工大学的曹志豪，那么宁波队是用探花签选择了来自厦门大学的郑博文。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一次 CBA 选秀大会的相关情况，也来听一听就是成为榜眼秀的曹志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又都说了些什么。本届选秀前三顺位的归属备受关注。 广州男篮使用通过与四川男篮交易获得的状元签选择了来自中国台北的后卫宋新浩，他也成为了广州队史第三位 CBA 选秀状元。江苏肯尼亚俱乐部手握榜眼签，选中刚刚带领太原理工大学夺得 CUBAL 全国冠军并斩获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曹志豪。 宁波富邦俱乐部则通过交易得到探花签，选中厦门大学主力前锋郑博文，为球队锋线阵容完成补强。因为
1: CBA 一直就是我的目标和梦想嘛，我觉得就是不管怎样，我别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CBA， 它不光代表我自己，也代表可能我的学校，我的还有我的高中，包括我的老家，就是大家很多人对我的期待吧，然后所以我是一定要来的。
2: 历经12年发展， CBA 选秀制度日趋成熟，已然成为各支俱乐部挖掘新人、补充后备力量的重要渠道。那说到了
0: CBA 的选秀大会，也给大家再来补充一下三位，也是我们的 这个状元榜眼和探花，首先刚刚说到了广州队，是这个状元签得到了来自宝岛的身高1米85的宋新浩。 那其实他也是参加了首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而且是拿到了总决赛的 MVP 也就是最有价值球员。那刚刚在印象里也提到了，说起来这个 CBA 的广州队和这个 状元其实是很有渊源的，也成为了队史的第三位状元，前两位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郭凯和陈英俊，这一次又迎来了第三位状元。那么曹志豪呢，成为了榜眼，他也是拿到了 CUBAL 总冠军，并且是当选了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也很期待如果能够在新赛季的 CBA 赛场看到这些球员的表现的话，大家也想看一看这些年轻人 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稍事休息，下面时段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残窝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强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各位网球迷们重点聊到了眼下北美网球的硬地赛季已经是拉开了大幕，而从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开始，大家特别关注的三位金花将会依次亮相各个赛场，其中王鑫

0: 星宇将会在孟菲斯站的正赛首轮登场亮相，而王星宇和郑钦文啊将会先后在华盛顿站的女单首轮登场。那么这些比赛呢也会格外的吸引球迷们的关注。那与此同时呢，在上半时段我们也聊到了 CBA 的选秀大会啊，今天也是在北京举行了，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新赛季我们在 CBA 的赛场上又能看到哪些啊初来乍到的大学生球员。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也是为球迷们做一个预告啊，我们的足球迷们一定要听好了，下半时段我们的话题内容也很丰富啊。虽然美加墨世界杯已经结束了有一周多的时间了，但是围绕着美加墨世界杯的话题啊依旧是非常的热闹。包括在北京时间的7月27号，国际足联官方也宣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那么最终啊是佛得角队的后卫卡布莱尔啊在和阿根廷队的那场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比赛当中打入的扳平比分的世界波进球，成为了官方认定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当然除了最佳进球啊，眼下呢大家也在关注着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其实有接近20支球队都已经更换了自己的主教练，而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大家终于等到了法国足协正式官宣，昔日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的主教练。而同时另外一支虽然缺席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球队，但是呢他们的主帅的人选同样备受球迷关注的意大利队啊，在北京时间今天也是由意大利足协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曼奇尼将会再度执教意大利男足。确实话题内容很丰富啊，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各位足球迷们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同时我们还要马上连线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1: 哎，晚上好，翟乐。
0: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啊。说到这个最佳进球，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啊，佛得角队和阿根廷的那场比赛，第103分钟，佛得角队的后卫卡布莱尔啊，这个一个内切完成之后打出了一记世界波，可以说是一个兜射直挂死角，当时是帮助佛得角队2-2啊。这个又是扳平了比分。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快速的回顾一下当时那场比赛这里进球的一个全过程。
2: 蒙凯罗哦，再回来卡布拉尔，卡布拉尔扣过来以后
3: 哟，
2: 起球打后脚，世界波，卡布拉尔左脚一扣，右脚内切射门，佛得角再度扳平。再看一下啊，他是来来回回好几遍，已经突不下去，把球打过去，中间这下再回给他。
3: 其实这个从禁区两个顶角啊，是。
0: 确实啊，石破天惊的一记射门啊，而且我也看到呢，这个卡布拉尔在接受国际足联采访的时候还回顾了他自己打入的这个进球。他说当我带球过掉对手的时候，我看到前面啊出现了大片的空白区域，就想着来一脚，然后他也说我的左右脚啊都能够射门，目标呢就是死角，所以他瞄准了，他认为最后这脚球踢得非常的漂亮。当然也想听听啊，于超老师怎么评价这里官方评选出来的最佳进球。
1: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咱们常踢球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的时候，我可能打一脚倒有一个出其不意意想不到的效果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像这个西德尼卡布拉尔这个进球呢，我觉得意义是比较重大的啊，因为他这个进球呢，可以说不仅仅是终结了世界杯最佳进球必属豪强核心的这样一个固化的一个印象，更是暗藏着球员本人的一个极佳的训练水平。刚才这个音频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因为卡布拉尔他是一个左右脚能力比较均衡的后卫队员，就是咱为什么要强调后卫，因为职业足坛当中，你说我能够稳定的用这种左右脚都能打出高质量远射的后卫，其实在国际足坛并不多见啊。那据我所知，他在葡萄牙二级联赛的这个比赛当中，他是有过左脚35米以外世界波进球的这样的先例啊。所以这世界杯的这个进球呢，是一个右脚兜射的死角啊。所以说这个

0: 进球呢，我觉得确实是可以用技惊四座来形容啊，因为他的这个进球应该说增添了一定的这个技术层面的说服力，而不是说这种偶然的一个运气啊。因为国际足联今天我也特地看了一下，就是评选委员会啊，他解释这个评选理由时候也特别说到，就是这粒进球不仅展现了球员的精湛的这个技术啊，也更加代表的就是 小国球队在这种大场面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拼搏精神啊，打破了就是世界杯高光时刻只属于豪门的这个偏见。嗯啊，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除了卡布拉尔这个进球，就是这次评选包括第二名第三名的这个进球同样我觉得是充满一个冷门色彩的，是吧？第二名是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前锋绍姆罗多夫，
1: 打这个刚果金那个小角度的吊射，然后第三名就是海地的这个伊基多尔打摩洛哥的这脚世界波。那我觉得从国际足联的这个评选的逻辑上来看，就是你会发现这三个进球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都不是来自于强队的这个核心队员啊，都是来自于要么我是首次进军世界杯的新军，要么我是小国球队的这个边缘球员
0: 啊，他打破了不少球迷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世界杯的这个高光时刻，他从来不是说豪门球队的一个专属情况，那每一个可能在这个大赛当中敢打敢拼的球员都是会有机会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个经典瞬间的啊，所以我觉得卡布拉尔的这个进球可能对于国际足联评选来讲，那这个点我觉得可能是他们自己更加愿意去表达的。嗯，
2: 那在和于老师一起聊过了世界杯官方评选出来的这粒最佳进球之后啊，我们再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刚好今天齐达内也官宣了，我们来看看在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之后啊，参赛的48支球队的一个主教练的一个情况。那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我们也看到德国媒体转会市场呢也做了一个统计，根据他们的统计啊，在48支球队当中有25支球队的主帅是成功留任了， 但是有18支球队呢都更换了主教练， 还有5支球队的主教练情况现在不明确，是待定的。 当然对于法国队而言啊，其实在他们踢完了3、4名决赛之后，大家也都知道齐达内将会走马上任，但是什么时候官宣大家不知道，但是突然在北京时间啊今天下午这个消息就得到了正式的确认。接下来大家对于法国队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期待。首先和于老师来聊聊啊，怎么看齐达内的一个执教水平，因为他还没有带过国家队，此前呢带的俱乐部这大家印象太深刻了，就是带领皇马实现了欧冠的3连冠啊，也拿到过像西甲呀世界杯的一个冠军，然后就一直啊就是赋闲的一个状态，一直到现在出山成为了法国男足的主教练，听听啊于老师的一个评价。
0: 对，确实是时隔5年的时间出山，是吧？齐达内我觉得算是如愿以偿了，因为他一直是在等待这个法国国家队主帅教鞭的这样一个职位。那我觉得相比较于这个俱乐部赛事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国家队比赛它这个集训的时长和战术的打磨空间，其实相比于俱乐部是相对有限的。就是说， 你想要取得好的成绩的话，可能更多的你首先是要仰仗你团队的一个和谐的氛围。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主教练你去执教法国，大家首先都会担心一个更衣室的问题。但是我们说齐达内这种自带的传奇光环，我觉得是足以让几乎所有现在法国现役球员可以说是心生敬意的。咱们就说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啊，当时这个
1: 齐达内在这个皇马执教啊，这个C罗和莫德里奇他们在探讨这个长传起球的脚法，包括任意球射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曾经问过2任主帅，一个贝尼特斯，一个齐达内。贝尼特斯回答是怎么回答呀？就是说全是理论知识，我全靠自己的这个口头说教。但是齐达内是什么呢？上场亲自去言传身教。对。 就是这两种方式，我相信可能任何一个人你都会吃到，你可能就是哪一种方式会更加的令你信服。所以我觉得齐达内在这方面就是说镇住更衣室的能力啊，包括他自身的这种形象，
0: 带给法国的正面帮助，这个肯定是无需怀疑的。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法国队，我们知道最近这几次大赛，比如说像两年前的这个欧洲杯，加上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都是因为在这个半决赛被西班牙阻挡住了这个前进的脚步。但是我们说 齐达内他是在西班牙足足生活了25年时间，我觉得就是说他上任法国主帅，他或许可以凭借自己在西甲的这个执教经验也好，或者说是他在西班牙的这个生活阅历也罢，能够帮助法国队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和西班牙再次碰面的时候，他是有机会帮助球队迈过这道难关的。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潜在的，就是齐达内能够实实在在帮助法国队的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会担心的一个，就是齐达内和前任主帅德尚的这个技战术打法会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出入。今天齐达内在亮相的时候也特地的就是强调了，说他的这个阵型的选择一定要有一个10号位的前腰队员。对，齐达内是特别喜欢这种层层推进这样的一个 一个打法的，而且他也特别强调说，我这个10号位的球员，奥利塞基本在这个位置是会被固定住的。他觉得奥利塞在法国的这个中前场的球员当中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从上述这些表达以及齐达内过往在俱乐部所执教的一个经历来看，那他出任法国队的主帅，不光是他自己圆了自己的一个梦，那可能对于法国队来讲，
2: 未来在大赛当中想取得成绩上的突破，最起码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选项。确实，这个大家已经等不及了，看一看这个齐达内在法国队的执教首秀，这个确实接下来我也很期待欧国联的这个比赛，估计会出现很多名场面。当然法国队在今天正式官宣了齐达内， 而另外一支球队意大利队也是官宣了这样一个消息，曼奇尼也是要出山了，再度执教意大利男足。但是说起来这一对比，大家觉得反差感特别的大。齐达内在法国队的目标是要夺世界杯冠军，而曼奇尼在意大利队的目标是要进世界杯，去踢世界杯的比赛。也想问一下老师怎么看，这个意大利男足终于选出了他们的主教练曼奇尼。
0: 我特地听了一下翟乐刚才用这个中语这俩字，因为就是今天呀，很多意大利的球迷都在调侃，调侃意大利，说什么呀？说意大利什么都慢，联赛节奏也慢，国家队选帅速度也慢，就是大家看这个，是于在被这个波黑挡在这个世界杯大门之外，距今现在应该已经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了，是吧？大概4个月了。 就意大利现在才选出这个国家队的主帅，更别提前2天还有一番闹剧，是吧？但是我们说，就是曼奇尼，最起码从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来讲，我觉得他是现阶段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人选。就是大家都知道，5年之前，这个2021年欧洲杯带队夺冠，那曼奇尼那支意大利，咱们说句实在话，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球星。曼奇尼呢是 完全颠覆了就是意大利国家队原来固有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体系，它是推行这种高位逼抢，然后结合控球主导的这种攻势足球，然后在那届大赛当中呢，重用若日尼奥、维拉蒂、巴雷拉这样的技术型中场，打这种传控流的足球。但是你说换到今天，就是说现在这支意大利国家队可供曼奇尼选择的这些材料 相比较5年前，我觉得这个档次可能更要降下来一点儿，这个可能对于曼奇尼本身的这个考验或者说难度来讲，我觉得更大，而且还有一点呢，是就是我个人所比较担心的，我不知道翟乐同不同意我这观点，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国家队你是取材于联赛的，但是呢，就是意大利国家队自从曼奇尼 下课之后，然后到斯帕莱蒂，包括再到加图索，其实这几年一直是在维系着大打攻势足球的这样一个思路或者说理念，对吧？加图索咱都知道，5-4、4-3经常出现的比分，对吧？但是你说现在整个意甲联赛，它是一个普遍保守的这样一个状态，国家队是这个重进攻，然后联赛呢是以稳为主， 就是你会发现这种思维碰撞在最近这几年越来越突出，所以我觉得曼奇尼在上任之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未来意大利能不能重回世界杯舞台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是可能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我特地看了一下，就是今年意甲又一次出现了大范围的一个换帅潮。
1: 你包括像AC米兰的这个阿莫林是吧，然后博洛尼亚的这个特德斯科，然后算上上个赛季在科莫执教的法布雷加斯，就是意大利现在会吸引到以打踢境外的这种攻势足球热潮的这样一个教练当中，那就是看看这样的教练能不能去帮助曼奇尼进行一个国家队的这个革新。所以我觉得在最近这个 就马上到来的这个意甲赛季可能对于这个曼奇尼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呢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曼奇尼上任的时间和意大利这个首战欧国联的比赛相比较而言可能也就是5周左右的时间，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相信一旦上任可能曼奇尼的考察和准备工作
2: 确实啊，说到这个球队换帅，这个曼奇尼和我们之前聊到的齐达内都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得到的正式的官宣，当然在前几天已经得到官宣的一位重磅的主教练啊，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聊到的德国队的克洛普，这个确实一聊起来也有很多的话题，说到克洛普的一个上任啊，大家也在为德国
0: 德国队欢呼，但是大家仔细的静下心来去分析的时候，好像感觉啊，克洛普接下来可能也要大刀阔斧的去改革了，也想听听啊，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啊，聊聊这个克洛普确实跟于超老师说克洛普呢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呢也确实必须得聊一聊，说到克洛普的这个足球风格啊，大家说这个接下来的德国队会不会变成摇滚风格，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来分析。
1: 我记得世界杯期间就是德国当时被巴拉圭淘汰之后，那场我跟翟乐聊过这个问题，对吧，当时我说这个克洛普的代表着和纳格尔斯曼和弗里克和勒夫都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足球风格。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德国足球被困在传控这条死胡同基本上已经足足8年时间了，一直就在这条道路上难以自拔，所以我觉得德国足球要想有突破的话，你就是现在必须要面临着转型，势在必行。所以我觉得克洛普的这个上任呢肯定也是一个全新的或者说大胆的尝试，因为现在的德国足球就是需要一次系统性的这个全局变革。 可能对于德国足球和克洛普而言，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场赌局，就是德国足协和克洛普赌的是什么，他们是赌的德国足球就是骨子里这种久违的铁血的德意志精神还没有被完全稀释，就是过往大家看日耳曼战车都是卡恩巴拉克施文施泰格这些铁血硬汉，大家都知道过往是以 钢铁意志而著称，但是世界杯期间我跟翟乐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德国队的移民后裔太多，就是精气神我觉得早就不像说过去那样的正统，所以我觉得克洛普首先要解决的是德国队现在核心气质丢失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找一个摇滚的重金属的主帅，然后强调这个技战术风格纪律性的主帅，我觉得这是对路的。 但是呢就是扎叔我们说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现在呢就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啊，但是至少我觉得德国足协或者说德国人已经开始在做出改变和尝试了，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最起码能够让德国的球迷能够看到一些希望。
2: 确实啊，我们刚刚聊到了这几支豪门球队这个转型啊肯定是不容易，当然在世界杯之后还会迎来转型的，也是之前和于老师聊到的另外一支球队，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其实也就在前几天他们也官宣了新任主教练是昔日的荷兰名宿范博梅尔，怎么看他的这种执教的前景？
0: 比利时足协呢，他首先他是延续了就是过往这个国家队 找这个攻势足球主帅的这样一个路径，因为范博梅尔我们都知道他当时在这个荷甲埃因霍温开启俱乐部执教生涯的第一个赛季也是
1: 大打攻势足球，然后呢他个人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标签就是善于培养新人啊。他在这个第一年执教埃因霍温培养出来了这个德利赫特，然后包括像这个弗朗基德容啊。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我觉得比利时足协首先第一我想的就是现在黄金一代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这个落幕的时期了。 所以现在可能像多库啊，像这个德凯特拉雷这样的年轻一代，或者说新生代啊，正是需要一个有这样调教年轻队员经验的一个主帅啊，需要去上任去带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沿袭了这个比利时足球过往8年甚至到12年一个基础的这个路线的一个选择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荷兰的教练带这个比利时 国家队在过往是有过这个成功的先例的啊。因为我们说比利时在最近这几年不光是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明星球员，还是说比利时现在本国的一些豪门球队，其实也都是大打攻势足球啊。而且呢咱们上回也和翟乐聊到过，因为最近几年比利时确实防守不出人，确实是没有什么人才，所以说在短时间内 我只能去找一个能够延续我过往踢球方式的，然后同时还能够辅助我的年轻球员能够加速他们成长的这样一个主教练，这肯定是我的优先选择项啊。所以我觉得比利时呢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往一个选帅的思路啊。但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就是看看接下来同样在这个欧国联 A 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看看范博梅尔啊，包括像 曼奇尼还有这个齐达内，别说他们都是一个小组的对吧，我聊着聊着他们这仨队都是一小组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九月欧国联的这个比赛可能 A 级别这个小组的对决应该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确实 过往球迷们啊都还说这个欧国联是鸡肋，暂时没想到紧接着这个世界杯之后的欧国联如此的精彩，大家可能重点都不是去考察新球员，而是考察新主帅啊。看看这个新帅上任之后，大家都说可能有三把火，但是在欧国联的赛场上啊，这些主帅到底是要面子呢， 还是能够打到阔斧的去实施他们对于自己执教球队的一个改革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啊。接下来也看一看吧，到底在这几位昔日的当然也已经是足球名宿了啊，除了这个克洛普可能自己在踢球时期没有刚刚提到那几位出名，但是在执教时期看起来他的业务能力反倒是最强的一位啊，确实会让大家非常的期待。当然我们聊到的是世界杯球队啊，和没有晋级世界杯的意大利队完成了换帅，中超俱乐部在今天也宣布了一条换帅的动态，这是来自于山东泰山俱乐部。那么他们也是正式官宣 苏茂贞不再担任一线队的主教练，韩鹏不再担任一线队教练组的组长，由原一线队的助理教练领队唐田来出任山东泰山一线队的代理主教练。那么山东泰山俱乐部在公告当中也表示呢，是因为个人原因啊，苏茂贞提出了不再担任山东泰山队的一线主教练。那么韩鹏呢也提出不再担任一线队教练组的组长，所以呢俱乐部也是慎重研究之后呢同意了 他们的请求。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山东泰山队的这个战绩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中超第20轮的赛事之后，山东泰山当时在主场是1-2输给了河南队，最近在联赛当中啊四轮联赛仅仅只拿到了一场胜利，可以说连续的失分， 这个也让现在山东泰山队啊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大家经常会说啊，在这个足球的赛场上换帅如换刀啊，看看山东泰山队啊接下来在联赛里会有怎样的起色。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支欧洲豪门球队，包括了比利时队，包括了意大利队，包括了德国队，以及法国队啊，看一看在各位新帅的带领下 接下来在欧国联的正式比赛当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lmet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尤其还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西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5方会议达成一致。5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3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以应对地震灾害。感谢您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北京，创现北京标准。我们给深圳冠以全民阅读先行先试的典范的标题，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荣誉。给北京冠以创现北京标准的标题，则是因为中央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专访文章对北京全民阅读的评价。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号发表的记者访谈录，把北京打造成阅读之都一文指出，推动全民阅读不是盲目的、被动的，而是系统的、科学化的。要着力开展阅读学相关课题研究，制定和建立全民阅读北京标准，使北京的全民阅读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自2014年起，经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北京阅读季》正式称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就全民阅读而言，北京市是第一个冠以“书香中国”的城市。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文化中心，成为阅读之都是顺理成章的任务。全国文化中心对外展示国家文明形象，对内增强文化自信，对全国文化建设起着引领示范。

0: 作用。推动全民阅读，就是为构建全国文化中心奠定基础和做出表率。这决定了北京在全民阅读活动中要有这样一种高度，这样一种气质。在2011年4月12号，北京市首届北京阅读季启动仪式举行之前，仅就全民阅读活动而言，我这个生活在北京城区街道的出版人兼阅读推广人已经觉得比较满意了。我落户在东城区，这里不仅能够享受到三联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韩芬楼这些特色书店开展的周末读者服务活动，还能在东城区图书馆的作家专题讲座上书海听涛。特色书店不断有读者服务活动的信息发到我的手机上。书海听涛作家讲座全年有近百场的通知发出。其中有些读者服务活动和一些作家的讲座，我觉得很值得一听。可是临到时候发现根本应付不过来，只好一次次的放弃，从而让我心生愧意。我个人体会，在这样的城区生活，阅读资源和阅读服务是不缺乏的。即便是北京较偏僻的远郊地区，在书香北京建设中，市民们的阅读活动也逐步有了安排。2010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家书屋，在农村的全覆盖。2010年，北京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85.5%，居全国前列。2011年4月12号，首届北京阅读季启动，开展了阅读好书、共享精品、大众有奖荐书活动，送经典亦光辉历程，赞幸福迎红色华诞，红色经典诵读活动，纪念建党90周年红色知识竞赛，百姓读书大讲堂、读书益民杯有奖征文活动，阅读、读书风景摄影作品展等一系列群众性读书活动，构成了书香北京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过很多届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评选与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不大一样。当时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高度吸引学界、文学艺术界、出版界和阅读界的注意，因为一年全国只有10部好书入选，那是何等的高大上，凤毛麟角。而所选书籍的文化价值、学术品味乃至书籍制作品相都堪称上乘。与其说是为全民阅读选书，不如说是为提高全民阅读水平推荐好书。而北京阅读季则基本不一样。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评选，一开始就明确推荐大众喜爱的十大好书，突出了大众喜爱。后来入选的书目增加到100部之多，评选书目覆盖大众出版各个门类，参考业内具有相当公信力的图书市场调查公司开卷公司的市场调查数据。从这一点就看出，北京阅读季高度重视图书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其目的就是为全民阅读开书单，重在向普通大众推荐易读好懂的书籍，照顾到社会各个层次的读者。出于提升推荐书目整体水平的考虑，我在评选工作中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推荐那些专业性强且受到好评的图书。当然，太高深的专业图书一般来说就不好到全民阅读推荐书目中挤占位置了。全民阅读书目应该具有全民阅读的特色。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一直注意创新推荐主题和思路。2017年，面向社会公众推出首批100部主题图书，为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广大读者学习和感知北京历史文化提供指导。北京阅读季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采访时，特别清晰地表达了此次年度推荐图书的思路。 他说，书目推荐给社会公众，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而在家庭阅读中，以家长为主的成人阅读和以孩子为主的少儿阅读，能够更好地形成呼应，营造家庭阅读的氛围。2017年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更多关注不同读者的不同选择。全部书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面向成年读者和少儿读者。面向成人读者的推荐书目共计35本，五个模块，分别是格局变迁，以北京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变迁为主，如胡同与四合院等；历史演变，以北京地域社会发展历史为主，如图书《北京历史》等；民俗文化，以展示北京特色风貌为主，如京剧等；文学经典，主要是以北京为创作主题的文学作品；时代主题，推荐以北京中轴线及三个文化带，也就是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作品。面向少儿读者的推荐书目共计65本，五个模块，分别是课本名作，以中小学课本中出现的与北京相关的图书为主；亲子阅读，以亲子共同阅读的绘本类图书为主；小学阶段，配合小学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初中阶段，配合初中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高中阶段，配合高中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2023年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又做了重要改变，从以往的年度推荐改成分期推荐，名称改为精华好书，每期推荐10种到15种，每期荐书品种覆盖主题图书、人文社科图书、文学艺术图书、科技图书和少儿图书等阅读门类，进一步朝着全民化、多样化、精细化做努力。全民阅读，重在全民。如同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一样，北京阅读季许多活动的设计都特别注意活动的全民阅读特色。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协会、北京市各区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阅读北京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多维多元多彩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这项活动每年固定开展诵读大赛、十佳优读空间、百姓身边的基层图书室推优活动、最美书评征集评选活动和阅读伴我成长四大主题活动。其中诵读大赛由北京市各区图书馆自行组织灵活多样的初赛，推选胜出的个人组和集体组选手到首都图书馆参与决赛，自下而上发动市民参与诵读和阅读。由于从各区组织初赛，自下而上发动面顿时扩大许多，氛围很浓，使得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兴奋点。北京阅读季把全民阅读活动的重心尽力下沉到各个区，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中宣部表彰的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中，就有北京阅读季的北京阅读驿站。北京阅读驿站选取北京市房山区、平谷区、延庆区、门头沟区等阅读资源和服务相对稀缺的地区，开展线下阅读推广活动，举办流动图书节，以流动书车为载体，挑选红色主题为主的优质书籍，在益民书屋和村活动室等地点开展书籍阅览、阅读推广等活动。活动中有让阅读走进乡村系列阅读讲座活动，邀请著名学者、编辑走进延庆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密云区以及平谷区的乡村及小学， 围绕革命故事、建党历史、传统文化等主题，在乡村开展知识讲座、有奖答题，激发村民和学生参与阅读的积极性。阅读驿站志愿者主动与村民深入互动，开展共读一本好书活动，将好书介绍给村民，将知识分享给村民。阅读驿站特别重视走进乡村学校，用内容丰富的图书激发乡村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驿站努力发动当地村民建立各种读书组织，积极服务于女性阅读社群、老年人阅读社群、盲人阅读群体、亲子阅读、戏剧阅读等。阅读内容涉及历史、民俗、艺术、建筑、设计、茶道、生活方式等方面。2016年北京阅读季承办单位邀请我作为讲评嘉宾，连续三天讲评北京16个区的文委负责人的汇报。各区文委负责人在汇报本区全民阅读情况时，很明显都已经把本区的全民阅读当作一项日常工作做汇报。北京各区文委对全民阅读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有效果，这就是北京模式。2016年把全民阅读作为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一项工作来开展的北京模式已经实施多年。距离2019年中宣部在深圳召开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和2020年中宣部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做好全民阅读工作要早很多年。北京各区开展全民阅读工作，在全面开展宣传和吸引群众参与，着力开展书香社区、书香家庭创建活动的同时，都特别重视本区内阅读空间的建设，努力挖掘北京这座城市的内涵精髓。东城区开发了角楼图书馆，西城区创建了红楼图书馆，海淀区优化了田村路街道图书馆等等。各区都有相当作为，全市还探寻最北京实体书店的成功经验和行业创新发展思路，设计了书香之城、阅读空间、城市之光主题，探讨阅读空间应该如何利用才具有更良性、开放、可持续的可能，尤其把重点放在扶持实体书店发展上，每年度都要评选特色书店，评上的特色书店都能获得财政资金的扶持。2020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实体书店的经费超过1亿元，基本上都用在评选奖励特色书店上。2023年，阔别了地坛公园10年的北京书市，重返典雅幽静的地坛公园。为了隆重庆祝这一时刻，北京阅读季用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定义2023年地坛公园北京书市的主题，用以纪念北京已故优秀作家史铁生，唤起广大市民阅读的热情。自2016年以来，北京阅读季委托第三方调查公司对本市年度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的综合阅读率、纸质阅读率和数字阅读率三大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充分展示了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体现了北京全民阅读工作的群众基础、品牌影响力和阅读推广的效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3天，台风红霞残窝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将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2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三

0: 今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4.2%，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 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据日本媒体与熊本县医疗机构28号消息，熊本县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一处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机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8时，地震已导致至少50人受伤。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非洲区域赛决赛2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100余名师生参加。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余名师生，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赛于2025年设立，为非洲青年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对接资源的专业平台。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江苏江阴，满城都是读书人。2018年9月29号，央广网有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通讯报道，它以不是巧合，中国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为题，长文报道江阴市全民阅读盛况。文中写道，雄踞全国县域经济发展领头羊的江阴，这座拥有1737年建制史的古城，如同一个全民阅读的露天公共图书馆，浓郁的书香气息几乎无处不在。这篇报道从题目到内容都引起我极大兴趣，称赞江阴是最富的县是言之有据的。江阴连续20多年蝉联全国百强县之首，成为苏南模式发祥地之一。这里有9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榜单，14家企业列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12家企业跻身中国制造业500强，6家企业成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成员，有61家上市公司。江阴还被评为中国10家幸福县市第一名，中国10家营商环境示范县市第一名。不过说这个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则不免让人心生疑窦。央广网的新闻稿说江阴满城都是读书人，吸引我前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做一番考察。考察中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江阴是我国最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那是1995年的春天。当时江阴的全民阅读活动还没有称为全民阅读，而是名为江阴市123家庭读书工程。因为家是最小国，从家庭启动的读书活动很容易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读书热潮。江阴市的123家庭读书工程说起来很便于记忆，就是要求到2000年全市70%左右的家庭都拥有123，一个书架，2份报刊，300册图书。在全国这当然是首创，而这个首创也是发生在江阴市人均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小康标准，江阴市被评为全国农民收入先进县市之后。当时江阴市委在调查中发现，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不少市民有了漂亮的楼房，家中衣橱、沙发、电器设备都有了，可是大多数家庭却很少有书籍，很少订报订刊。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富脑袋更能富口袋。江阴人把123家庭读书工程当作本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江阴市委认为，要保持江阴强劲的发展势头，保持江阴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政策稳定的情况下，就要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123家庭读书工程正是为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理论和知识，并把它们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服务于经济建设，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人民日报1996年1月3号发表了题为《小康农家缺什么》的评论文章，赞誉江阴首创123家庭读书工程是一项功德无量、造福子孙的工程。一个人读书很重要，可最重要的还是养成习惯，终身读书。一个城市举办每一次读书活动都很重要，可最重要的还是读书蔚然成风，时时处处洋溢书香。称江阴是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不是仅凭其率先启动123家庭读书工程这件曾轰动一时的举措就能断言的。看人看长久，看一个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呢？江阴市123家庭读书工程先是由点到面延伸辐射，后又拓展为123文明创建示范点建设工程，
及各镇建成一条以上文明示范商业街，培育两个以上文明示范小区，树立起三个以上文明示范村，继而为了使读书在全市成为常态，江阴市文明委作出决定，在全市做好办一节创两点工作。办一节就是办好书香江阴读书节，创两点就是创建学习型社区示范点和学习型单位示范点。当下提到举办省市县的读书节已经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1997年5月江阴市创立读书节在全国却是一件新鲜事儿。江阴书友颇为自豪且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书香江阴读书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设立的第一个读书节。1997年书香江阴读书节是否是我国省市县的第一个，我没有做过考据，不敢妄下结论。然而毋庸置疑，1997年中国有一个县级市确实设立了一个读书节，书香江阴读书节。首届书香江阴读书节提出的主题是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学法律。2023年第27届书香江阴读书节的主题是越见美好，共向未来。具体内容不一样，各具时代特点，然而都高扬着时代的精神。其实读书节的主题各具其美，号召读书是永恒的主题。有了读书节，城市就有了提醒所有人读书的闹钟，社会就有了服务读书的机制，将重复唤起人们对书籍的热爱，唤起人们和志同道合的人阅读同一本书的愉悦，提醒人们应该把看似平淡的每一天都当成读书的节日。2023年江阴市举办第27个读书节，江阴书友用故作惊人而不无幽默的口气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读书日也才是第28个，也只不过比小小的江阴早一年啊。进入新时代，江阴市的全民阅读在既往十多年持续推进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作为最富的县，检验这里是不是满城都是读书人，可以先看这里的农家书屋做得好不好。因为既然钱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爱不爱读书了。20年前，江阴市开展的是123家庭读书工程。20年后，江阴市开展的是农家书屋123提升工程。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个123，内容却直指农家书屋。2020年，江阴市安排财政专项经费，每年给每个农家书屋增加100册优秀图书，每年定期流转图书2次，基本达到各镇街辖区内各农家书屋图书书目不重复，每年全市为每个农家书屋配送100本新书，这就是一。每年全市239家农家书屋举办阅读活动2000场以上，平均每个书屋每月至少1场阅读活动，这就是二。每年全市重点培育表彰30家示范农家书屋，这就是三。到了2022年，从实际出发，江阴市农家书屋123提升工程调整了一些内容，100本新书照送不误。为了从严要求，示范农家书屋名额改为20家，而每年开展的阅读活动却增加到3000场。江阴书友告诉我，农家书屋只要有活动，总能引起农家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了使农家书屋引来更多农家读者，江阴市还要求各村农家书屋实施下楼工程和亮灯工程。农家书屋要建在最方便读者出入的地方，要改变少数农家书屋建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楼上，普通群众不便去书屋看书的情况，要让群众自由自在出入书屋，
要求所有书屋夜间要亮灯，召唤读者来看书。百闻不如一见，我选择去江阴高新区锦龙社区的农家书屋锦绣书房参观。锦绣书房位于高新区锦龙一村居民小区里，周边都是居民的家。书屋是真的建到了农民家门口。书屋里挂着一些奖牌，有2020年无锡市第一届微幸福民生工程金奖，2021-2022年度江苏省五星级示范农家书屋，而最突出的就是2023年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最美农家书屋的奖证。我环顾书屋，图书琳琅满目，屋里采光极好，桌椅板凳摆放齐整，书屋里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中小学生，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做作业。我在书屋里走来走去，东问问西问问，当然对他们会产生干扰，可他们也不怎么在意，依旧用功读书做作业。有一位女孩明显年纪要稍大一些，在埋头读一本大部头。我走到近前，轻声问她是高中生吗？他嫣然一笑，说是大二学生，回家来过暑假。我问他在看什么书，他不作答，只把书合起来让我看封面，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流风》。这是一本记述江阴刘氏三杰人生历程卓越成就的好书。我为这本好书做过评论，这时我只能轻声称好，不敢再打扰孩子们专心读书。我问管理员，就你一个人负责管理吗？他说社区安排我专职管理。我问他管得过来吗？他淡然笑道，必须管得过来呀。社区书记还说，他还兼职村里的文化辅导员，负责管理文化设施、艺术培训、文体活动、社会教育。他是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我很惊讶，哪里管得过来这么多事儿啊？他说，最需要经营管理的就是农家书屋了。早上8:30开门，晚上8:30关门，一天都不能少。我说，晚上8:30才下班，那怎么行啊？他说，晚上书屋就交给志愿者来管。志愿者都是村里的群众，他们晚上排班值守。我问有没有志愿者不够接不上来的问题，他惊讶地看着我，好像认为我提的问题有点简单，然后嫣然一笑说，不会的，书屋已经形成自治管理、共建共享的管理模式，社区居民近100人报名做书屋志愿者，参与轮流值班。自己的书屋自己管理，大家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书屋，管理书屋。有些志愿者没有轮到值班，晚上也经常来。一些家长喜欢陪孩子到这里来看书做作业，四面都是书，孩子比较容易集中注意力。家长一边陪孩子，一边也能看看书，一举两得。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农家书屋确实离不开最富的县提供的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持。可是，倘若这里的人们并不爱读书，而只爱打麻将、陶醉于喝酒划拳，书屋的条件再好，那又如何呢？说到底，最富的县要做到满城都是读书人，还是离不开此地众多爱读书的人。关于全民阅读活动，许多城市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体现了文化多样性，有着许多精彩表现，都足以写成专题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可要在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里一一去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事情。好在接下来我们还要书写许多城市的城市书房和各行各业的阅读活动，读者们能看到各种阅读活动传承着不同城市的历史文脉，彰显着各自城市的鲜明文化特色和独特风格品味，也可以欣赏到许多城市浓郁的特色书香和优美形象。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ssil，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

0: 是通过曼德海峡，其中九艘是出红海，六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西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5方会议达成一致。 5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3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以应对地震灾害。感谢您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
2: 四方对中方提出的4方面重点工作作出积极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头条。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 习主席强调，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4: 那为什么说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尊重文明多样性啊，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其实呢，也是中斯关系啊，在近年来不断的获得 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的经验。中斯两国呢，尽管地理位置上啊相距遥远，而且国家的体量啊、经济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之所以两国关系呢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双方呢

0: 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那您觉得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中国和斯洛伐克的双边关系中啊，不断的加强人文社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双边关系的一个亮点。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双方呢，都开展了在对方国家的双语教育，同时呢，中方呢，现在在斯洛伐克呢，也有多所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推进中文教学，包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呢，能够在斯洛伐克呢，落地生根。在教育领域呢，双方不断的开展留学生互换啊，以及高校联盟这样的一些合作形式。在文化方面呢，双方啊，不断的 在艺术和文艺方面呢，有着经常性的交流。在这个背景下呢，双方呢在地方合作啊、旅游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合作啊。斯洛伐克呢是中国较早开放的对欧洲国家免签的目的地，同时呢双方在地方层面也有多个友好城市啊，以及相关的合作。我们看到在中斯双方文化教育和交流领域的合作呢，毫无疑问啊，它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双方 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交往，同时呢在文明互鉴这个层面呢能够提供很好民意支撑。应该说中斯关系啊近年来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双方啊在文化教育和人文领域的投入呢有着密切的关联。国之交在民相亲啊，只有双方的民众和社会之间呢能够保持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这样一种健康的关系，才能够为中斯双边关系呢
0: 提供足够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支撑。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交流，有更好的民意基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经济，在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您觉得中国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今世界在
1: 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向以及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的方面呢，正在遭遇一些挑战。近年来啊，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我们机构不断地出台一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中欧经贸合作的环境，同时呢其实也给欧洲自身呢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这个背景下呢， 中国继续加强和斯洛伐克以及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啊，毫无疑问，一方面呢是继续啊把双方的合作啊不断的转化为惠及双方民生以及推动双方经济发展一个重要的动力，同时呢也可以有效的去抑制在欧盟层面啊出现的一些单边主义的或者说保护主义的这样一些政策倾向。所以这次斯洛伐克总统访
2: 华呀，双方再次确认呢要继续保持合作对话的方向，后面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呢非常明确，那就是中斯双方呢要继续啊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时呢要不断的去本着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原则呢去推动啊实现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会对中欧之间的关系啊继续保持在合作的轨道上，同时有效的去管控分歧和竞争呢，能够提供更强劲的动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中斯之间啊合作的这个经验，成功的这个案例，会不断的对其他的欧盟国家呢
0: 产生越来越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肯定会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影响。然后呢我们也想关注一下斯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做出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尼尼说呢，说真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那我们也想让您帮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他们的积极回应，而且为什么他们特别提到赞同中方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提出的理念和倡议呢？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内格里尼在和习近平

0: 主席交流的过程中啊，对习主席在最近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讲话表示出高度的赞赏。这其中呢，我觉得透露出啊两点这个信息啊。第一个呢，是西方对中国的政策走向、对习主席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啊，包括一些重要的观点呢，保持着密切的高度的关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结束不久，而且呢，诞生了一个新的啊，着眼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机制。虽然这个斯洛伐克呢没有加入其中，但是显然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理念呢，实际上在西方呢已经是深入人心。第二个呢，是习主席在有关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既回应了当前啊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紧迫的课题，同时呢又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啊对加强科技创新、更好的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啊，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啊回应了各方的需求，同时呢也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观点啊，既坚持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同时呢又着眼于文明互鉴啊，提倡国际合作，最后呢又落足在这个完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啊等等方面。可以说呢，不仅对啊这个斯洛伐克啊接下来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和中国合作呢提供了啊可以遵循的原则，同时呢也为世界各国啊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啊加强治理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斯洛伐克总统的这番表态啊，实际上代表了欧洲啊多数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啊现在既要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维持发展这样一个根本的关切。所以我想接下来啊，无论是中斯双方还是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习主席有关啊人工智能发展的啊这样一些高屋建瓴的观念的指引下呢，会在安全和发展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同时呢也会在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之间呢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 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高物价应对不足、政治丑闻回应消极、强推争议法案等因素中哪一项冲击最大，支持率持续走低，是否会实质性削弱高市内阁推进核心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持续下跌的。如果我们看时事通讯社民调的结果，说高市内阁支持率比六月份下跌了5.3个百分点，到了49%。然后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当中呢，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到了41%。尤其值得一提就是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然后也有分析人士就在评估啊，就说物价问题上没有回应民众的关切，然后消极的去回应政治丑闻，还有呢就是强推争议性法案，这几项都是下滑的原因。那我们想问，这些因素当中哪一项对民意冲击最大？问一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蔡亮。
3: 我们看一下数据，日本的主要几个媒体啊，包括每日新闻、朝日以及读卖，甚至日经，这些数据陆陆续续都出来了。虽然机构它的效应不一样，最后的数据也不一定一样，但是有一个趋势是一样的，就跟上一次的民调相比呢，不管哪一个民调机构的数字，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率都是大幅下滑，下滑最大的是超过10%，而且最显著的是每日新闻，它的支持率是掉到41%，然后不支持率上涨到44%。从它的支持率来讲，其实目前的高市早苗内阁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分析它的原因，那就是到底是哪一样对民意冲击最大，是短期的还是更深层次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其实冲击最大的实际上是他非常急吼吼的在修改皇室典范，这是压垮骆驼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整个一个法案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匆忙，也没有所谓的充分的民意基础，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最根本的其实是经济问题， 特别是民生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来实际上时间也不长了，到现在为止其实也就是十个月左右，但是我们看到这十个月等于说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变好，相对来讲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啊，再加上外界尤其是今年二月份开始的中东的事件，所以它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相对来讲居高不下。那老百姓虽然工资呢在增加一点啊，今年增加5%，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日元的汇率是跌得一塌糊涂。这几天呢，你看最高的时候已经就是163了，探底，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呢，他原来承诺的，比如说消费税，包括食品的消费税要降，这个方针变来变去，最近呢出来一个说要降到1%。啊，这些东西好像感觉犹犹豫豫，然后给老百姓的民生的支出啊，就是说比如补贴啊，可是老百姓看到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年度预算啊，光军费就有9万亿，而且还要不断的增加有关的经济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股债方针啊，370万亿日元，然后呢涉及到17个领域，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对老百姓来说的话就是短期，那么我这个口袋我实在是看不到，所以这些东西等于说老百姓不断的积累不满，引发点就是刚才黄石典范的问题，就这些因素不是短期的波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深层次的执政信任危机，而且如果说不出现意外的话，那么它的支持率就会一直往下走，只是走的速度会不会一下子再来10%往下掉，那这个东西还要再看，但是它总体趋势是一直往下的。
2: 然后我们也想再看一下高市的态度，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的时候，他被问及怎么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是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您觉得这种回应方式是不是有可能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的影响？
3: 我认为高市怎么样讲这句话，其实就是他觉得不甘心，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不对，没有任何反省的意识，他反而认为自己很辛苦，但是你们都不买单，政权就是为政者的傲慢。那因为前几天啊，高市早苗发文嘛，说他多辛苦，说他为了看这个股债方针，大量占用了自己的私人时间，发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感觉像民众卖惨，但对民众来讲，人家会觉得逻辑是不一样的。那首先你当了首相，一天到晚谈你要占用个人时间，这本来就很荒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人家就会觉得那你能力有问题啊。你是第一个女首相不假，但你又不是第一个首相啊。那首相到底有多辛苦大家都明白的，你是不是有精力能够处理国家政事？那从他的一个发文和老百姓的回应以及现在民调下降他的一个反馈，你可以看到一个概念，他跟老百姓不是一个频道的，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为什么对他不满，他可能还沉浸在今年二月份选举你们那么多人支持我，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到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或者为政者的一个上位的傲慢，完全不考虑老百姓最需要的东西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你看到他完全跟人家就不是一个频道，他本来想通过这发文获得大家的好感的，结果反而是引起大家对他的执政能力的质疑，那适得其反。所以这样来的话就是说执政的信任危机啊，那么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得到消息啊，就是高市早苗可能会在下个月的月底要解散目前的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重新呢进行组阁。这么一来的话，那也有传闻了，他在自民党内跟这个麻生太郎为首的大佬关系出现了一些矛盾啊。但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信任危机解除？那我认为，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对症下药，还是没有用的。
2: 所以一个就是观察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再有一个就是他的做法是不是奏效。问题是支持率在持续走低，是不是还是会实质性的削弱高市内阁推进他的核心政策呢？
3: 这个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政府啊，他如果说有很多的政策出来以后呢，会受到很多的质疑的时候，他会以民意为自己的最佳的挡箭牌，老百姓支持我，对对手啊进行回击。但现在来讲，他说这句话的分量是降低的，因为人家说你现在民意都在下滑，你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我客观来说啊，高市早苗他有个特色，实际上在经济这个问题上，特别在民生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花那么大的力气，他的主轴仍然是安全保障，所以我们看到他上台几个月主要干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不是那个褒义的有目共睹啊，对吧？比如说国家情报局，比如说今年要重新再修改安保上文件，而且提出来这个修宪的步骤，你可以看到他完全是按照这种路来做。就算是所谓的股债方针，表面上看17个项目好像是跟经济有关，但实际上它是经济安全这个角度来弄，然后加大军工产业的一个扶持力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如果说强要推一些东西，其实你现在民意高于低，实际上是压不倒他的，因为现在众议院他是绝对在1/3以上， 啊，参议院虽然是一个少数，但是因为参议院在日本的法律里面它的位阶不如众议院，如果他要强行通过一些法案的话，实际上通过众议院的绝对多数还是能通过的。也就是说他如果鱼死网破，我就要往前走了，完成我所谓的历史使命，短期来讲你还是拦不住他的，就大不了他做完了我下台也就算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2: 嗯，然后您再回应听众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低支持率是不是还会持续，然后第二，未来高市内阁他的政策重心您觉得会怎么调整？
3: 下降速度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像坐过山车一样？那么这个东西还要再判断。再说了，原来他支持率高嘛，一下子下降的快，那现在都四十几了，你再往下降，那再往下十，他就30%，那弄不好就要下台了。因为基本上日本内阁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掉到30左右，基本上来讲就是属于警戒线了，属于这种下台和不下台之间。如果掉到20，基本来讲那下台是迟早的事儿。所以他为什么要下个月要重新组阁，并且调整自民党的执政团队，其实目的就是想再调一调。那从他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为了回应选民，而是说他觉得可能这个内阁里面很多人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在办，他进行调整，要进行按照自己意愿调整。但是会不会选民买单，我刚才已经说了答案，就是说他如果说仍然是目前这个状态，跟选民不对频道，觉得还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对我评价低了，如果还是这个调调，再怎么改都是没有用的，也不过就是简单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已。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篇报道哈。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刊发文章说，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技秩序的愿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报道。
4: 文章以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例称，中方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算力中心、计算基础设施及支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电力设施。会议期间，中方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5: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3天，台风红霞残窝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强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2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 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4.2%，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 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据日本媒体与熊本县医疗机构28号消息，熊本县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一处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机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8时，地震已导致至少50人受伤。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非洲区域赛决赛2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100余名师生参加。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余名师生，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赛于2025年设立，为非洲青年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对接资源的专业平台。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9: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当前究竟是停火窗口期，还是战争倒计时？媒体多次爆出美国弹药不足，这一状况对美伊冲突走向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27号有一个表态，他说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然后他还说，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那如果去分析他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当前算是一个停火的窗口期，还是新的战争倒计时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2: 总的来说呢，当前作为一个技术性停火谈判的窗口，对于局势还是有舒缓作用，但是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再次的签订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呢，未来重启周期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是存在着这种两方面矛盾的说法，既说有耐心与时间来达成协议，但紧接着有威胁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就会恢复军事打击。那这种矛盾信号的出现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当前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相关谈判，美方的这种给外交一定时间的表态呢，目的是显示出美国似乎也有诚意来等待斡旋方的调解。其次呢，就是特朗普自己也承认暂停打击是因为其周边所有与伊朗打交道的人都要求其不要开火，并且呢，特朗普也发现在战事暂停之后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对其本人呢也确实有现实的政治收益。第三呢，就是美国的弹药储备的确面临着严重的不足，这等于也给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设置了一条硬约束。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在近乎所有的问题上立场差距十分巨大， 想要让双方实现妥协退让难度极高，并且呢，双方目前也都已经错过了所谓体面退出的窗口，彼此强硬的喊话甚至是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进一步的被压缩，因此冲突长期延宕乃至升级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最终很可能呢，是通过这种战术性的暂停，美方可以和盟友来协调未来的行动，并且短暂的来控制局势的快速恶化，但中长期来看，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1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以之间的互动。之前啊，当谈到即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谈的时候呢，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这之前特朗普的表态。然后之前也就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相关的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您估计啊，就这次美以领导人会面之后，双方关系的局面会怎样？因为之前好像也有一些不愉快嘛，那会有大的变化吗？
12: 内塔尼亚胡在27日启程访美之前的表态可以说非常的强硬。那么，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以色列的诉求要比当下美国的要求更进一步。以色列呢，并不是只要求伊朗停止所谓的核武计划，而是要包括对民用核计划在内的整体核活动进行全面的禁止和放弃。而特朗普呢，则回应他和内塔尼亚胡的分歧呢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呢，两人的立场也很接近。这种措辞本身就暴露了分歧的真实存在。那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美伊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确呢都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重大变化。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的很重要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对外来展现美伊关系的牢固性。所以总的来说，美伊这一次在探讨之后，大概率还是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与合作。比如说呢，美伊达成某种降级版的共识，特朗普来维持边打边谈的基调，承诺伊朗不能保留铀浓缩的底线，并且呢，美方会明确做出对以色列所谓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背书。那么作为交换，内塔尼亚胡呢可能会公开的赞同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沙核协议可以生效。那这样既给了美国的面子，又等于是以新的要求来制衡美沙核协议。总的来说呢，以色列还是希望能够来劝说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最好呢是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战争。也就是说，军事打击是以色列必须要在这一次访问当中去压实的一些核心内容，而美国呢大概率会给予以色列更多的政治背书，但是在军事选项上也会继续流出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的相关退路。
11: 美国还是想留退路的，而且其实如果能够外交解决，对美国的境况来说，比如说物价呀、油价呀，其实是有好处的。当然以色列是想打，所以美以对表之后，您觉得美伊冲突再起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12: 总的来说呢，美伊对表之后呢，肯定会加强双方的协调，即便是不发动全面战争，但在短期内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也是较高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的表态是强调，所谓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这种表态本身就已经预设了失败的借口，这是特朗普在为重启打击做舆论上的铺垫。但另外一方面呢，目前美伊立场差距巨大，其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所陈述的条款已经是美伊双方在保留模糊地带求同存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较好的版本，而备忘录的终结也意味着美伊双方无法接受这样的版本，那想要再次签署一个新的协议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现阶段呢，所谓的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再看伊朗的强硬表态，我们看到伊方是声称如果美国持续在海上封锁并威胁伊朗商船，将会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不会放过美国的任何的威胁，并且呢必将会做出回应。同时伊朗外交部也强调，伊朗呢是绝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那伊朗不仅是拒绝了按照美方的剧本来进行谈判，还预告了反制，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美方所谓的极限施压动作都可能会出 触发伊朗方面的报复。所以接下来呢，美伊之间出现有限的空袭、定点精准的打击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这也符合美方现在的现实军力限制。那么美伊后续出现持续性的、周期性的这种军事冲突反复，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11: 确实啊，就是冲突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关于美以领导人会面的话题，我们稍后还会详细分析。我们说另外一个点，就是特朗普公开强调美军弹药库存充足，但是美国的媒体和智库分析说，持续对伊打击大量的消耗了关键的拦截弹和巡航导弹，库存的压力其实是美国暂停打击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您觉得这个状况对于目前冲突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12: 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但是呢，这和美媒以及智库的数据是存在着显著差距的。那么现在外界评估美国的弹药库大概率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短缺，这里边呢又尤其以防御性武器的短缺可能更为严重。我们知道进攻性武器是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但防御性武器是给美国长期延宕军事冲突设置了天花板，是对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的一条硬约束。这也是外界普遍认为此次美国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个直接原因。目前来看呢，弹药的短缺并不会阻止美国发动所谓的有限打击，但是的确会影响全面战争的选项。因为全面战争呢，意味着伊朗的饱和式反击，但美国手中的防御性武器又无法确保自身以及盟友的安全。那特朗普公开否认弹药不足，本质上还是一条政治需要，因为如果承认打不起，等于是向伊朗进行示弱，进而来瓦解未来的谈判筹码。那么把冲突走向锁定在所谓的有限打击加海上封锁加外交施压的轨道上呢，对美国来说无疑性价比是更高的。但这也不排除在美伊彼此报复螺旋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背景下，局势可能会再度的恶化。
9: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0: 以色列、乌克兰领导人同一天到访白宫，美以、美乌各自可能达成什么成果？近期，乌克兰方面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美伊、俄乌两大冲突是否会相互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会晤啊。这个呢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两个人应该是有第八次会面了，而且也是今年二月底美以去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在线下碰头。内塔尼亚胡出发之前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首要议题就是伊朗问题。然后特朗普在两人会晤之前说，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基于这样一些基调，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基于伊朗问题，他们能达成什么成果？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3: 美国以色列领导人的会晤，伊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次美以首先会明确对伊朗基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其实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反复，一会儿打一会儿谈，甚至是有时候是打谈并举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以色列也想弄清楚，就是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策。那么以色列的倾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启或者升级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美国现在不愿意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对谈判他也会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以色列的红线是什么，要求美国在后续可能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中必须保护以色列的这种利益。因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个备忘录并没有足够的考虑到或者听取以色列方面的意见，所以这次以色列也会明确他的一些诉求。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以色列总理这次访问也要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军事升级的行动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决定 要采取军事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怎么去配合，军事上也好，后勤上也好，情报上也好，以色列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行动计划。那么至于这次会晤之后是不是美以会直接采取行动，我觉得倒不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很快的行动。那么因为现在的情况和二月份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区别，那么美伊之间已经经历了一场持续五个

0: 月的这种战事，而且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连续三四天实现了互袭的停止，阿曼与伊朗也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进行最新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美国至少会等到最近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谈判的情况明确之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 那这样哈，相关的问题我们还会谈到另外一头，就是去美国的还有泽连斯基，所以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回来跟秦老师来探讨。就是白宫此前有透露的信息，泽连斯基呢也是28号到访白宫，跟特朗普来进行会晤。访美之前，泽连斯基曾经表示说，乌、美、俄三方有望在今年秋季之前举行三方会晤。那我们看俄罗斯那边说，目前对加快解决冲突不能过于乐观。那基于上述背景，我们想让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来分析一下，就是美乌总统会晤有可能会有什么成果呢？
2: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呢，主要还是要寻求这个特朗普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援助。会谈呢，我觉得会主要围绕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步的解决方案，包括是否恢复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包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启动这样一个谈判。另外可能也会形成一些乌克兰和美国就解决冲突的一些新的一些提议啊，让俄罗斯方面来考虑啊，甚至这个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来接受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乌克兰跟美国的合作啊，这里边可能重点呢还是会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这方面呢，就因为特朗普呢答应了泽连斯基啊，准备在这个乌克兰啊这个双方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它的导弹啊，这个对这乌克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啊，也可以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当然，乌克兰还是寻求啊美国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紧迫的啊，所以应该是这次这个泽连斯基到这个美国去还是有非常多的诉求的，希望特朗普啊能够给乌克兰做一些新的一些承诺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双边合作啊可能会有一些共识啊，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因为即便是美国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些共识啊，这个最后还是需要俄罗斯认可啊，因为美国方面呢其实现在还是要推动俄乌包括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呢来进行谈判啊，这个现在还是这个特朗普首选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虽然乌克兰方面是希望这个美国能够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啊，能够跟欧洲一样啊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向俄罗斯施压啊，但是目前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啊跟乌克兰之间啊扮演这么一个调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觉得这样一个角色啊来主导俄乌谈判啊对美国更有利，对这个特朗普啊在外交上啊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有利。
1: 那还有我们看到近期美伊俄乌两大冲突呢出现了可能相互影响的迹象，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到，就是日前乌克兰方面呢是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那据外媒报道，其实泽连斯基还有一个态度，就是批评伊朗在俄乌冲突当中已经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等。那就是他表示乌克兰跟伊朗的战争已经在进行，这样一种情况下，美伊在冲突，俄乌在冲突，有没有可能确实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局面，您觉得？
2: 两场冲突呢，过去呢是没有直接的这种关联，那么现在的乌克兰呢对伊朗呢发动了这个直接的打击啊，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两场冲突啊被联系在一起。另外就两场冲突呢，其实它更多的这个关联性还是因为这个美国都介入了但是当然美国在两场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美国呢其实在俄乌冲突当中也好啊，或者在解决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也好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盟友给予一些协助的，来不断强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这个美国方面有自己的一个方案，而且是跟俄罗斯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沟通 啊，所以乌克兰呢，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朗普啊这种足够的信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打击伊朗，其实就是想这个进。

0: 一步的明确立场。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这个选边站队公开支持美国，跟伊朗这个不惜啊进行这个军事对抗，其实就是希望美国啊未来能够这个站在乌克兰一边，啊来强化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啊这种国际阵营，啊形成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局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反应也比较强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乌克兰对伊朗商船的这样一个打击呢，其实这个导致地区的安全形势啊那么进一步复杂化，也使伊朗方面呢可能在未来啊会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当中啊会给俄罗斯啊公开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也会对这个乌克兰采取一些比较敌对的一些措施作为反制，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会使两场冲突啊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啊这种阵营化更加明显，地缘政治冲突啊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1: 嗯，也就是给当今的世界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其实在说到这个美伊的冲突的时候也知道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外溢的影响，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俄乌冲突其实也是连带让很多国家参与到其中，就它不是真正的去冲突，但是其实比如说它的立场，它怎么去协调它接下来的动作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继续也想让秦天老师来分析一下，感觉这个影响的局面接下来会怎样。
2: 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肯定是有这种关联之处，有这种连接点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伊朗实际上向俄罗斯还是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尤其是在无人机的技术包括生产这方面，实际上是给俄罗斯一定的帮助，使得俄罗斯也很快具有了无人机的大规模量产袭击的这种能力。那么同时俄罗斯可能反过来也向伊朗提供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会有一些支持。那么现在乌克兰最近又袭击了里海的伊朗船只，很显然也是和伊俄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有关的。但是总体来看，这些具体的联系并没有对两场冲突的走势、战场的形势产生根本性的这种影响。那么乌克兰的袭船影响不了美伊战争之间的走势，那么伊俄之间的互助实际上也很难影响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最终的这种结局。那么相比这些具体的联系，我倒是认为一些宏观上的两场冲突的相互影响是更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两场冲突都出现了这种长期化持续延宕的这种状态。那么俄乌冲突自从2022年爆发开始已经4年多了，那么现在美伊之间也是打打谈谈打谈不定，也出现了这种长期延宕的态势。所以两场大型的冲突都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终战去收场，实际上是加剧了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这种地缘动荡的态势。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两场冲突共同造成了战争形态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的冲突中非常明显，尤其是伊朗方面是采用的无人机导弹的这种反击模式，那么美国当然也是采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而俄乌战场上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式，就是俄乌之间的陆军的冲突可能并没有那么突出了，双方更多的是以导弹无人机的相互空袭来实现这种作战。这就导致至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机导弹的互袭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形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lmet，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5: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西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五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三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以应对地震灾害。感谢您关注环球这一刻。
18: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2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2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3: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21: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2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
0: 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21: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

0: 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1: 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2: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3: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2: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4: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2: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5: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2: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1: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6: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1: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2: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

0: 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1: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2: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1: 好，台肘迎战，
2: 台肘迎战。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利·恩腾说，
3: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0: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4: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0: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5: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2: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6: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0: 7月27号，大桥正式开放通行。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

0: 加美双方在平分收益方面，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剑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长期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1: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0: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 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 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 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2: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 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 Meta、 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4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 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 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 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 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 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3: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残涡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强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

0: 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14.2%， 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据日本媒体与熊本县医疗机构28号消息，熊本县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一处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机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8时，地震已导致至少50人受伤。 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非洲区域赛决赛2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100余名师生参加。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余名师生，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赛于2025年设立，为非洲青年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对接资源的专业平台。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12: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11: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10: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13: 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10: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14: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臂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15: 我曾2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10: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11: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12: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11: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 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16: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0: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16: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系列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10: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瓷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瓷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瓷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建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17: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进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10: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17: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10: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 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

0: 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十至十九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1: 中国作为瓷器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器的巅峰啊，16、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1: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1: 喜欢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归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0: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2: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那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

0: 梁中慧说，
1: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1: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0: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2: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2: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是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0: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激励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3: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 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

0: 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1: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匠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2: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2: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声嘛。
9: 希望
8: 当洒水车
9: 奏着
8: 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1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西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

0: 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五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三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以应对地震灾害。感谢您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

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北京，创现北京标准。我们给深圳冠以全民阅读先行先试的典范的标题，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荣誉。给北京冠以创现北京标准的标题，则是因为中央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专访文章对北京全民阅读的评价。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号发表的记者访谈录，把北京打造成阅读之都一文指出，推动全民阅读不是盲目的、被动的，而是系统的、科学化的。要着力开展阅读学相关课题研究，制定和建立全民阅读北京标准，使北京的全民阅读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自2014年起，经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北京阅读季》正式称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就全民阅读而言，北京市是第一个冠以“书香中国”的城市。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文化中心，成为阅读之都是顺理成章的任务。全国文化中心对外展示国家文明形象，对内增强文化自信，对全国文化建设起着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全民阅读，就是为构建全国文化中心奠定基础和做出表率。这决定了北京在全民阅读活动中要有这样一种高度，这样一种气质。在2011年4月12号，北京市首届北京阅读季启动仪式举行之前，仅就全民阅读活动而言，我这个生活在北京城区街道的出版人兼阅读推广人已经觉得比较满意了。我落户在东城区，这里不仅能够享受到三联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韩芬楼这些特色书店开展的周末读者服务活动，还能在东城区图书馆的作家专题讲座上书海听涛。特色书店不断有读者服务活动的信息发到我的手机上。书海听涛作家讲座全年有近百场的通知发出，其中有些读者服务活动和一些作家的讲座我觉得很值得一听，可是临到时候发现根本应付不过来，只好一次次的放弃，从而让我心生愧意。我个人体会，在这样的城区生活，阅读资源和阅读服务是不缺乏的，即便是北京较偏僻的远郊地区，在书香北京建设中，市民们的阅读活动也逐步有了安排。2010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家书屋在农村的全覆盖。2010年，北京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85.5%，居全国前列。2011年。

4月12号，首届北京阅读季启动，开展了阅读好书、共享精品、大众有奖荐书活动，送经典以光辉历程，赞幸福迎红色华诞，红色经典诵读活动，纪念建党90周年红色知识竞赛，百姓读书大讲堂读书一民杯有奖征文活动，阅读读书风景摄影作品展等一系列群众性读书活动，构成了书香北京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过很多届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评选与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不大一样。当时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高度吸引学界、文学艺术界、出版界和阅读界的注意，因为一年全国只有10部好书入选，那是何等的高大上，凤毛麟角。而所选书籍的文化价值、学术品味乃至书籍制作品相都堪称上乘。与其说是为全民阅读选书，不如说是为提高全民阅读水平推荐好书。而北京阅读季则基本不一样，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评选一开始就明确推荐大众喜爱的十大好书，突出了大众喜爱，后来入选的书目增加到100部之多，评选书目覆盖大众出版各个门类，参考业内具有相当公信力的图书市场调查公司开卷公司的市场调查数据。从这一点就看出北京阅读季高度重视图书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其目的就是为全民阅读开书单，重在向普通大众推荐易读好懂的书籍，照顾到社会各个层次的读者。出于提升推荐书目整体水平的考虑，我在评选工作中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推荐那些专业性强且受到好评的图书。当然，太高深的专业图书一般来说就不好到全民阅读推荐书目中挤占位置了。全民阅读书目应该具有全民阅读的特色。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一直注意创新推荐主题和思路。2017年面向社会公众推出首批100部主题图书，为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广大读者学习和感知北京历史文化提供指导。北京阅读季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采访时，特别清晰地表达了此次年度推荐图书的思路。他说，书目推荐给社会公众，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而在家庭阅读中，以家长为主的成人阅读和以孩子为主的少儿阅读，能够更好地形成呼应，营造家庭阅读的氛围。2017年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更多关注不同读者的不同选择，全部书目主要由2部分组成，分别面向成年读者和少儿读者。面向成人读者的推荐书目共计35本，5个模块，分别是格局变迁，以北京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变迁为主，如胡同与四合院等；历史演变，以北京地域社会发展历史为主，如图书《北京历史》等；民俗文化，以展示北京特色风貌为主，如京剧等；文学经典，主要是以北京为创作主题的文学作品；时代主题，推荐以北京中轴线及3个文化带，也就是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作品。面向少儿读者的推荐书目共计65本，5个模块，分别是课本名作，以中小学课本中出现的与北京相关的图书为主；亲子阅读，以亲子共同阅读的绘本类图书为主；小学阶段，配合小学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初中阶段，配合初中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高中阶段

0: 阶段配合高中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2023年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又做了重要改变，从以往的年度推荐改成分期推荐，名称改为精华好书，每期推荐10种到15种，每期荐书品种覆盖主题图书、人文社科图书、文学艺术图书、科技图书和少儿图书等阅读门类，进一步朝着全民化、多样化、精细化做努力。全民阅读重在全民。如同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一样，北京阅读季许多活动的设计都特别注意活动的全民阅读特色。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协会、北京市各区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阅读北京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多维多元多彩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这项活动每年固定开展诵读大赛、10家优读空间、百姓身边的基层图书室推优活动、最美书评征集评选活动和阅读伴我成长四大主题活动。其中诵读大赛由北京市各区图书馆自行组织，灵活多样的初赛，推选胜出的个人组和集体组选手到首都图书馆参与决赛，自下而上发动市民参与诵读和阅读。由于从各区组织初赛，自下而上发动面顿时扩大许多，氛围很浓，使得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兴奋点。北京阅读季把全民阅读活动的重心尽力下沉到各个区，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中宣部表彰的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中就有北京阅读季的北京阅读驿站。北京阅读驿站选取北京市房山区、平谷区、延庆区、门头沟区等阅读资源和服务相对稀缺的地区，开展线下阅读推广活动，举办流动图书节，以流动书车为载体，挑选红色主题为主的优质书籍，在益民书屋和村活动室等地点开展书籍阅览、阅读推广等活动。活动中有让阅读走进乡村系列阅读讲座活动，邀请著名学者、编辑走进延庆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密云区以及平谷区的乡村及小学，围绕革命故事、建党历史、传统文化等主题，在乡村开展知识讲座、有奖答题，激发村民和学生参与阅读的积极性。阅读驿站志愿者主动与村民深入互动，开展共读一本好书活动，将好书介绍给村民，将知识分享给村民。阅读驿站特别重视走进乡村学校，用内容丰富的图书激发乡村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驿站努力发动当地村民建立各种读书组织，积极服务于女性阅读社群、老年人阅读社群、盲人阅读群体、亲子阅读、戏剧阅读等。阅读内容涉及历史、民俗、艺术、建筑、设计、茶道、生活方式等方面。2016年北京阅读季承办单位邀请我作为讲评嘉宾，连续3天讲评北京16个区的文委负责人的汇报。各区文委负责人在汇报本区全民阅读情况时，很明显都已经把本区的全民阅读当作一项日常工作做汇报。北京各区文委对全民阅读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有效果，这就是北京模式。2016年把全民阅读作为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一项工作来开展的北京模式已经实施多年。距离2019年中宣部在深圳召开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和2020年中宣部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做好全民阅读工作，要早很多年。 北京各区开展全民阅读工作，在全面开展宣传和吸引群众参与，着力开展书香社区、书香家庭创建活动的同时，都特别重视本区内阅读空间的建设，努力挖掘北京这座城市的内涵精髓。东城区开发了角楼图书馆，西城区创建了红楼图书馆，海淀区优化了田村路街道图书馆等等，各区都有相当作为。全市还探寻最北京实体书店的成功经验和行业创新发展思路，设计了书香之城、阅读空间、城市之光主题，探讨阅读空间应该如何利用才具有更良性、开放、可持续的可能，尤其把重点放在扶持实体书店发展上。每年度都要评选特色书店，评上的特色书店都能获得财政资金的扶持。2020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实体书店的经费超过1亿元，基本上都用在评选奖励特色书店上。2023年，阔别了地坛公园10年的北京书市，重返典雅幽静的地坛公园。为了隆重庆祝这一时刻，北京阅读季用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定义2023年地坛公园北京书市的主题，用以纪念北京已故优秀作家史铁生，唤起广大市民阅读的热情。自2016年以来，北京阅读季委托第三方调查公司对本市年度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的综合阅读率、纸质阅读率和数字阅读率三大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充分展示了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体现了北京全民阅读工作的群众基础、品牌影响力和阅读推广的效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3天，台风红霞、残涡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将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2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3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14.2%， 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据日本媒体与熊本县医疗机构28号消息，熊本县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一处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机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8时，地震已导致至少50人受伤。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非洲区域赛决赛2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100余名师生参加。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余名师生，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赛于2025年设立，
9: 为非洲青年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对接资源的专业平台。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江苏江阴，满城都是读书人。2018年9月29号，央广网有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通讯报道，它以“不是巧合，中国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为题，长文报道江阴市全民阅读盛况。文中写道，雄踞全国县域经济发展领头羊的江阴，这座拥有1737年建制史的古城，如同一个全民阅读的露天公共图书馆，浓郁的书香气息几乎无处不在。这篇报道从题目到内容都引起我极大兴趣，称赞江阴是最富的县是言之有据的。江阴连续20多年蝉联全国百强县之首，成为苏南模式发祥地之一。这里有9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榜单，14家企业列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12家企业跻身中国制造业500强，6家企业成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成员，有61家上市公司。江阴还被评为中国10家幸福县市第一名，中国10家营商环境示范县市第一名。不过说这个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则不免让人心生疑窦。央广网的新闻稿说江阴满城都是读书人，吸引我前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做一番考察。考察中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江阴是我国最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那是1995年的春天。当时江阴的全民阅读活动还没有称为全民阅读，而是名为江阴市123家庭读书工程。因为家是最小国，从家庭启动的读书活动很容易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读书热潮。江阴市的123家庭读书工程说起来很便于记忆，就是要求到2000年全市70%左右的家庭都拥有123，一个书架，2份报刊，300册图书。在全国这当然是首创，而这个首创也是发生在江阴市人均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小康标准，江阴市被评为全国农民收入先进县市之后。当时江阴市委在调查中发现，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不少市民有了漂亮

亮的楼房，家中衣橱、沙发、电器设备都有了，可是大多数家庭却很少有书籍，很少订报订刊。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富脑袋更能富口袋。江阴人把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当作本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江阴市委认为，要保持江阴强劲的发展势头，保持江阴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政策稳定的情况下，就要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正是为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理论和知识，并把它们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服务于经济建设，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人民日报1996年1月3号发表了题为《小康农家缺什么》的评论文章，赞誉江阴首创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是一项功德无量、造福子孙的工程。一个人读书很重要，可最重要的还是养成习惯，终身读书。一个城市举办每一次读书活动都很重要，可最重要的还是读书蔚然成风，时时处处洋溢书香。称江阴是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不是仅凭其率先启动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这件曾轰动一时的举措就能断言的。看人看长久，看一个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呢？江阴市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先是由点到面延伸辐射，后又拓展为一二三文明创建示范点建设工程，即各镇建成一条以上文明示范商业街，培育两个以上文明示范小区，树立起三个以上文明示范村，继而为了使读书在全市成为常态，江阴市文明委作出决定，在全市做好办一节创两点工作。办一节就是办好书香江阴读书节，创两点就是创建学习型社区示范点和学习型单位示范点。当下提到举办省市县的读书节已经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1997年5月江阴市创立读书节在全国却是一件新鲜事儿。江阴书友颇为自豪且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书香江阴读书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设立的第一个读书节。1997年书香江阴读书节是否是我国省市县的第一个，我没有做过考据，不敢妄下结论。然而毋庸置疑，1997年中国有一个县级市确实设立了一个读书节，书香江阴读书节。首届书香江阴读书节提出的主题是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学法律。2023年第27届书香江阴读书节的主题是越见美好，共向未来。具体内容不一样，各具时代特点，然而都高扬着时代的精神。其实读书节的主题各具其美，号召读书是永恒的主题。有了读书节，城市就有了提醒所有人读书的闹钟，社会就有了服务读书的机制，将重复唤起人们对书籍的热爱，唤起人们和志同道合的人阅读同一本书的愉悦，提醒人们应该把看似平淡的每一天都当成读书的节日。2023年，江阴市举办第27个读书节。江阴书友用故作惊人而不无幽默的口气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读书日也才是第28个，也只不过比小小的江阴早一年啊。进入新时代，江阴市的全民阅读在既往十多年持续推进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作为最富的县，检验这里是不是满城都是读书人，可以先看这里的农家书屋做得好不好。因为既然钱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爱不爱读书了。20年前，江阴

市开展的是123家庭读书工程，20年后，江阴市开展的是农家书屋123提升工程，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个123，内容却直指农家书屋。2020年，江阴市安排财政专项经费，每年给每个农家书屋增加100册优秀图书，每年定期流转图书2次，基本达到各镇街辖区内各农家书屋图书书目不重复，每年全市为每个农家书屋配送100本新书，这就是一。每年全市239家农家书屋举办阅读活动2000场以上，平均每个书屋每月至少1场阅读活动，这就是二。每年全市重点培育表彰30家示范农家书屋，这就是三。到了2022年，从实际出发，江阴市农家书屋123提升工程调整了一些内容，100本新书照送不误。为了从严要求，示范农家书屋名额改为20家，而每年开展的阅读活动却增加到3000场。江阴书友告诉我，农家书屋只要有活动，总能引起农家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了使农家书屋引来更多农家读者，江阴市还要求各村农家书屋实施下楼工程和亮灯工程。农家书屋要建在最方便读者出入的地方，要改变少数农家书屋建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楼上，普通群众不便去书屋看书的情况，要让群众自由自在出入书屋，要求所有书屋夜间要亮灯，召唤读者来看书。百闻不如一见，我选择去江阴高新区锦龙社区的农家书屋锦绣书房参观。锦绣书房位于高新区锦龙一村居民小区里，周边都是居民的家，书屋是真的建到了农民家门口。书屋里挂着一些奖牌，有2020年无锡市第一届微幸福民生工程金奖，2021至2022年度江苏省五星级示范农家书屋，而最突出的就是2023年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最美农家书屋的奖证。我环顾书屋，图书琳琅满目，屋里采光极好，桌椅板凳摆放齐整，书屋里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中小学生，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做作业。我在书屋里走来走去，东问问西问问，当然对他们会产生干扰，可他们也不怎么在意，依旧用功读书做作业。有一位女孩明显年纪要稍大一些，在埋头读一本大部头，我走到近前轻声问她是高中生吗，他嫣然一笑，说是大二学生，回家来过暑假。我问他在看什么书，他不作答，只把书合起来让我看封面，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流风》。这是一本记述江阴刘氏三杰人生历程卓越成就的好书。我为这本好书做过评论，这时我只能轻声称好，不敢再打扰孩子们专心读书。我问管理员，就你一个人负责管理吗？他说社区安排我专职管理。我问他管得过来吗？他淡然笑道，必须管得过来呀。社区书记还说，他还兼职村里的文化辅导员，负责管理文化设施、艺术培训、文体活动、社会教育。他是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我很惊讶，哪里管得过来这么多事儿啊？他说，最需要经营管理的就是农家书屋了。早上8:30开门，晚上8:30关门，一天都不能少。我说，晚上8:30才下班，那怎么行啊？他说，晚上书屋就交给志愿者来管。志愿者都是村里的群众，他们晚上排班值守。我问有没有志愿者不够接不上来的问题，他惊讶地看着我，

竟认为我提的问题有点简单，然后嫣然一笑说，不会的，书屋已经形成自治管理，共建共享的管理模式，社区居民近百人报名做书屋志愿者，参与轮流值班，自己的书屋自己管理，大家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书屋，管理书屋。有些志愿者没有轮到值班，晚上也经常来。一些家长喜欢陪孩子到这里来看书做作业，四面都是书，孩子比较容易集中注意力，家长一边陪孩子一边也能看看书，一举两得。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农家书屋确实离不开最富的县提供的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持。可是倘若这里的人们并不爱读书，而只爱打麻将陶醉于喝酒划拳，书屋的条件再好那又如何呢？说到底，最富的县要做到满城都是读书人，还是离不开此地众多爱读书的人。关于全民阅读活动，许多城市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体现了文化多样性，有着许多精彩表现，都足以写成专题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可要在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里一一去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事情。好在接下来我们还要书写许多城市的城市书房和各行各业的阅读活动，读者们能看到各种阅读活动传承着不同城市的历史文脉，彰显着各自城市的鲜明文化特色和独特风格品味，也可以欣赏到许多城市浓郁的特色书香和优美形象。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lmet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9: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
2: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 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1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西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5方会议达成一致。五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3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以应对地震灾害。感谢您关注环球这一刻。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秘境武当》此前在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前沿视听技术、独特观察视角探秘武当山神奇的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以及人文之美，展现道法自然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 从雄伟壮观的地理地貌形成、奇妙的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角度切入，探秘神奇的自然生态文明与中国人朴素的自然天地观的结合，解读天人合一、东方智慧的形成，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鲜活展示武当山这一世界名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云端宫阙天人合一的 湖北武当山。这座刺破云海的仙山藏着一座规模堪比紫禁城的悬崖建筑群，30多组皇家宫观镶嵌于千峰万壑间，60公里神道串联起600年的营造传奇。没有现代机械的明代匠人究竟如何在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险峻山地缔造出这座山中故宫？
1: 这里的建筑皆阴山旧势，仿佛从山石中自然生长，背后藏着永乐皇帝的政治远见与道家哲思。公元1412年，朱棣大修武当，将其打造成沟通天人的祭祀中心，从蜀地千里迢迢运来的楠木，就地开采的万吨石材，在匠人手中化作榫卯精密的构件，经泼水成冰等智慧 转运至云端。我们将和你一同探寻武龙宫的奇雨渊源，解锁藏锋巨器的选址密码，见证标准化预制构件如何像乐高般组装成恢宏殿宇。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神道攀登，拨开时光迷雾，揭秘这座皇家建筑博物馆背后的营造智慧与精神内核。
2: 秦岭东南，幽邃之境，武当山天柱峰刺破云海。每只日暮，成群的乌鸦翩然盘旋，当地人视之为穿梭天人之界的神鸟。它们的羽翼掠过72峰，36檐，24箭。 这片方圆300多平方公里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宏大山脉中，镶嵌着30多组皇家建筑群。明代高峰时期，这里曾矗立20000余间殿宇。

0: 元1412年春，南京深宫，刚刚经历靖难之役的朱棣已从燕王跃升为天下之主。永乐皇帝深信这一路血火峥嵘皆有北方之神真武大帝的护佑，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并昭示自己受命于天，他要为真武神建造一座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宫阙，以进行最隆重的祭祀。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位于神州腹地的武当山。武当山，武龙宫遗址。2020年，康与虎带领的考古队开始发掘，他们要寻找的不仅是武当山最早的建筑遗迹，更是一座仙山的精神原点。唐朝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黄蔽日，唐太宗诏令于天下名山大川祈雨，皆无回应，唯有武当山的岛柱产生灵验，大雨倾盆，苍生得目甘霖。
1: 祈雨了以后呢，灵验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建立了这个武龙祠，用来祭祀五方龙王。
0: 在武当山兴建武龙祠以祈雨，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却悄然为后世的真武信仰埋下了伏笔。真武，原称玄武，为龟蛇合体的北方七宿之象，象征镇守北方的神力，其后逐渐演化为执剑披发的至尊神形。宋元之际，战乱频仍，这位在传说中司职北方、护国佑民的神祇声威日益显赫，并与武当山这座灵山结下不解之缘。真武大帝于此修行得到飞升的传说日渐广布，香火愈加鼎盛。公元1412年3月初6，永乐皇帝朱棣敕令精通建筑和堪舆之术的道士孙碧云前往武当山，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营建进行先期勘测。宗教研究专家尤斌揭示，这项工程与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1: 它是南北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又恰好有这样的一座山。朱棣他这个定都到北京，他要对南方的这个民众来讲的话呢，他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北边有故宫，南边有武当，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0: 在规划和建筑学专家万千看来，永乐皇帝想要修建的并非几个简单的宫观，而是一座建在大山里的城。
2: 它的工程规模在当时可能甚至是不亚于中都凤阳，甚至是京师的一系列的建设。而且我们看故宫是平面铺开的宫殿集群，布达拉宫是集中式的城堡宫殿，而武当山呢是立体化网络化的山岳建筑群，它的体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0: 规模如此宏大，体系如此复杂的建筑群应当如何勘测和规划呢？
2: 在一个没有航空摄影、没有等高线地形图、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底下，完全依赖自己的双脚，要攀上人迹罕至的一座座山峰，对可能建造的路径和地点进行相应的勘测，即使放到今天，这都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困难的工作。
0: 建筑群规划的核心在于轴线，那么如何在千峰万壑之间建立一条连贯而神圣的轴线呢？万千分析认为，规划团队或许正是从真武的修行故事里汲取了灵感，于是一个宏大的蓝图渐渐浮现，将殿宇瓷冠如星斗般洒落于群山之间，再以长达60公里的蜿蜒神道为链。

0: 串起一条完整而神圣的朝圣轴线，从山脚的清乐宫至天柱峰金顶，每一步攀登都是在重走真武、降生、修行、得道飞升的完整历程。建筑蓝图虽定，但武当山没有平原广川，唯有深谷陡峰，将如何选定宫观地址，又该如何筑牢地基呢？历史虽然掩去了设计图纸，却在另一重时空中为我们留下了线索。在五龙宫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逐渐验证了一幅舆图的文献价值。
1: 我们到2020年9月份发掘，然后发掘到了2022年、23年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发现发掘出来的这个遗迹现象跟这个舆图的基本上是能够对照上。
0: 在武当博物馆，我们见到了这幅绘制于永乐14年的武当祥瑞图的复制件。这幅舆图原本是为向皇帝呈报祥瑞而作，却意外保留了部分建筑平面图的珍贵副本。天津大学的古建筑学家王其亨也惊喜地察觉到其中隐藏的选址智慧。
2: 这个整个就是内明堂、外明堂，就山水环抱的一个能够藏风聚气的环境，这个都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3: 它是带有皇家家庙的形象，你到全国各地看看祠堂，一样注重选址，一定是这个村镇聚落的核心最好的地方。
0: 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者李慧正尝试借助大数据破译武当山建筑群背后的风水密码。
4: 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办法呢，哈，把传统风水学中藏风聚气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转译为坡度适宜南向采光和水害安全这三条呢能够量化的一个指标。最典型的就是紫霄宫像太师椅一样的山坳中，像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孩，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稳。
0: 研究发现，武当山的主要宫观多建于山路台地或小型盆地之中，而小型道观则灵巧点缀于转角或者峰顶。它并非铲平山体来建造，而是因山就势。
4: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它是古人的这种智慧，将无数个建筑单元镶嵌在山峦之上，极大地减少了这个对原始山体的破坏，形成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的一种融合。
3: 中国60%山地和高原，人类的生存本体就是自然环境，我只能巧加利用，我只能尊重它，回应它，有节制去改善它，这是所有风水里头一再强调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人工的干预减到最少。你亲身去到武当山看看，它那里的建筑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最活生生的代表。
0: 地基已然奠定，而真正的建造才刚刚开始。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明代，数以万计的巨木、万吨级的石料、垂直高差超过1400米的险峻地势，这些材料从何而来，又如何飞上云端？公元1412年，武当大修正式启动，永乐皇帝朱棣严旨敕令，不得砍伐武当一草一木。
2: 在明朝有明确文献记载，整个修武当山就是次建武当山，永乐皇帝期间是在四川提前2-3年都砍伐出大木，然后放牌从三峡放到长江黄鹤楼前，然后再运送到荆州，运到武当山。武当山本身的树是不能砍伐的。
0: 为护持武当山先天风水，这座神圣宫殿所需的高大楠木与杉木只能取自千里之外的属地深山。巨木扎成木筏，冲入长江激流，闯三峡，越险滩，飘至五常 昌黄鹤楼前。
1: 在武昌等地就是停下来，然后再用拖船沿汉江逆流拖到武当山地区，再走陆路把它运送上山。
5: 这一块是有多少毛杆？这里
6: 这个这一面是60多个。这一块
5: 王老师你看啊，他这一块他一共是打60多个毛杆用臂网。
0: 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运输材料以修缮这些古建筑仍是一大难题。
7: 太难了，我到那太难了。我到故宫也是学习，从8月份去的。故宫的木构建筑是最多的、最庞大的，而故宫来说运输啊比较便利。而我们武当山的每一个建筑，它都分布在武当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岩而建，依山而建。我们在修缮过程中运输的这些砖瓦、木材，全部都靠人工运输。
8: 比修故宫要还要困难，肯定还要困难。我毕竟故宫是平地，它那毕竟得爬坡，你不能走一步两步可以不喘，走4、5步之后就该喘了吧？你这背的东西呢，这可想而知。
0: 然而，最艰难的搬运并非木材，而是另一种核心材料——石材。
9: 土木在武当山是用石包裹起来的。我们有大量的石墙，是用石头修筑的台阶。有挡土墙，修的桥梁涵洞都要用到石材。更重要的是武当山12座巨大的御碑亭，在当时的石材用量上叹为观止。
0: 与外来的巨木不同，所有石材皆就地开采。
4: 岩从前面上面的山上还有一部分
1: 采石场的面积不止这么大，采石场面积很大。
4: 对对对，采石场的面积很大。
0: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我们跟随调查队在南岩宫下方发现了一处历史采石场遗址。经实地勘察与比对，岩体上开凿的痕迹年代古老，而岩石被开采后所留下的凹槽形态竟与明代武当建筑中的大型圣旨碑极为吻合。
1: 应该是龟头碑。
0: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采石场我们还发现了摩崖题刻。
4: 那不是武昌卫？
1: 没错啊，
4: 感觉这黑色的你看好多武。
1: 这咋说？当时永乐皇帝为了修建武当山，征发了20万至30万的这种工匠来修建。我们在这个采石场上发现了这种痕迹，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这些工匠可能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武昌卫。
4: 成。
0: 开采之后，如何转运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巨石呢？
1: 古墓上面放一个那个板子，然后把料放到这个上面，这样被动的。冬天的时候进行泼水，水不是结成冰了以后，然后你一推，就冰下面就相对来说的比较光滑，所以就好运输。但是在这边的话，还没有做过这种相关试验，只能有一些这种理论上的这种推测。
0: 正是依靠这样的毅力与智慧，巨石才得以一寸一寸运抵山顶，成就600年不倒的传奇。材料终于到位，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在险峻的山地上完成组装呢？武当山泰山庙长期受白蚁侵蚀，文物保护专家正在进行抢救性修缮，对核心木构架进行拆卸、加固与重新组装，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原真性，让古老的建筑骨骼重获新生。我们因此得以窥见武当山建筑的奥秘。工匠们依照统一标准，预先批量制作出开好榫卯的梁、柱、方、林等木构件，每一个构件都带有精密的凹凸接口。
9: 我们就以乐高积木为例，一个最小的乐高颗粒的组成是一个圆形的插钮和背后的一个方形的接口形成的一个榫卯结构。斗拱它会用最简单的榫卯连接方式把它卡扣到一起，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十字扣，然后把这样的一套斗组合起来，斗拱体系就产生了。
0: 标准化的预制构件运抵工地后，工匠无需二次加工，直接进行装配施工，犹如搭建一座巨型乐高建筑。高度成熟的预制装配式施工方式，大幅节省了工时与人力，显著提升了工程的整体效率。而其灵魂在于精妙绝伦的榫卯连接，它不仅在严谨中求稳固，更在结构中藏韧性，使建筑历经风雨地震依然屹立不倒。武当山的古建筑群由此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标准化、模块化思维的巅峰之作，一段依然站立着的木构传奇。
8: 皇家建筑，而且就是最高等级建筑，建筑的那种规制是和皇宫的建筑规制是一样的，大式建筑，它不是小式建筑，这个应该体现它的这个讲究的这个地位。
0: 于是武当山众多的宫观殿宇虽然散布于不同峰峦，规模不一，等级不一，但其核心木构、色彩体系和屋顶形制却如出一脉，共同谱写出恢宏而统一的皇家建筑乐章。
10: 如今神道依然蜿蜒，宫观依旧庄严，那些榫卯间的匠心、山石中的坚守仍在静静诉说着过往。武当山的故事是人工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传统与信仰的代代相传，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智慧。这里是边走边看，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残涡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将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1: 求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okay.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

0: 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14.2%， 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2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据日本媒体与熊本县医疗机构28号消息，熊本县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一处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机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8时，地震已导致至少50人受伤。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非洲区域赛决赛2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100余名师生参加。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余名师生，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赛于2025年设立，为非洲青年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对接资源的专业平台。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7: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人文自然纪录片《秘境武当》。秘境武当以前沿视听技术、独特观察视角，探秘武当山神奇的自然之美、建筑之美以及人文之美，展示道法自然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从雄伟壮观的地理地貌形成、奇妙的动植物等自然生态角度切入，探秘神奇的自然生态文明与中国人朴素的自然天地观的结合，解读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形成，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鲜活展示武当山这一世界名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这座藏于云端的建筑奇迹——湖北武当山。在这里，600年的时光凝固于砖石木构之间，铸就了这座位在五岳之上的大岳太和山。接下来让我们循着工匠的足迹探秘武当山的建筑密码，感受太和理念中天地人和谐共生的东方哲学，聆听这座仙山跨越千年的匠心回响。
8: 除了历久弥坚的木构智慧，新的技术突破也在武当山悄然发生。
9: 我看看这个地面，这是明代的金砖地面，砖是土和木石的一种奇妙的交汇点，因为它是烧过的土，模仿石材。
8: 武当山的部分宫殿地面采用了和紫禁城一脉相承的金砖漫地工艺，这种造价昂贵的特制方砖质地密实坚硬，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无损。
9: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用木条把它的周边包上一圈之后，然后浇上铜油，杯色的釉面砖表面就散发出金丝一样的光彩，那真的就是像金子。
8: 除了金砖，我们在武当山还有更震撼的发现。
9: 在武当山非常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极其罕见的最早的磨砖对缝工艺的砖墙，它要烧制的非常精细的青砖可能才能做。它所体现出来这个砖缝的厚度几乎是在0.5毫米这个级别。
8: 无论是传统木构的精密预制，还是砖材的严丝合缝，明代武当山建筑群一如几乎同时拔地而起的紫禁城，将材料的智慧、技术的精妙和管理的成熟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9: 如果用现代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武当山的建筑群，当时全山的数十万工匠从上到下的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标准化的组织模式底下，这个生产的效率就会大幅的提高。武当山就体现了600年前全球最高的建筑标准化管理和设计的水平。
8: 2025年春天，紫霄宫迎来大修，屋顶之上沉睡数百年的宝瓶被轻轻揭开，瓶中封存着一枚枚跨越时空的钱币，静默而深情。人们为何要在宫殿屋顶上安放如此精美的瓷瓶呢？
10: 从这个美好的寓意来说，中间的宝瓶代表等于说祈福，祈福平安呢、腾龙之势啊。两边的稳兽，两个铁制的三叉戟，上面附有日月和兽，日月同寿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8: 当标准的木构搭建完成，建筑便有了形体，而真正为其注入灵魂与生命的，是那些流光溢彩、意蕴深远的装饰。建筑设计师郭立子的研究生论文是在武当山完成的。如今，每一次登山，他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11: 怎么样去汲取传统建筑当中的智慧，服务于现代的建筑设计？那么我作为一个现代建筑设计方向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人员，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8: 阳光下，黄绿交织的琉璃瓦仿佛流淌着皇家气韵与仙界相关。屋脊上肃立的脊兽，既是镇火辟邪的守护之神，也是等级分明的理智象征。视线往下，梁方、阙替、门窗、须弥座，建筑的每一处结构无不是艺术与匠心的凝聚。龙凤盘旋，瑞兽奔腾，仙鹤翱翔，卷草缠绵，云纹流动，雀舌相斗，每一幅图案都是一个章节，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句密语。
11: 它的装饰会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它不会在所有地方出现装饰，但在一些人能停留的、能观察到建筑细部的地方，它会频繁地出现这种装饰。而且我觉得它的装饰的密度是适当的，进而我觉得在当代建筑实践当中呢，其实也可以引入一些装饰。
8: 而武当山最为惊心动魄的装饰，非南岩宫的龙头香莫属。
1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修筑了底下的这个大平台，大平台上面筑出去一个条石的石梁，把它雕上龙头，对出去，这就是著名的龙头香。
13: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胆的石雕杰作之一，看似危险，但是龙头香本身是一个龙纹固的所在。用三根条石像木构一样的垒起来，看起来是一个悬挑的石梁，但它其实有一大段是埋藏在我们今天两仪殿的脚下。建筑本身所压的这个地坪压在龙头香的石梁上面，与龙头香挑出去的香炉形成了一个像斗拱一样的巧妙的平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空间引导手段，挑出去的龙头香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金顶。
8: 龙头香指向的金顶是武当山天柱峰峰顶的通俗叫法，为何称其为金顶呢？十余年来，文博专家张建威一直致力于全面解开这一谜题。
14: 那这儿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延佑三年，就是根据它的上面刻的铭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元代的。
8: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以前，天柱峰顶已经安放了一座铜殿。为了探索铜殿的铸造工艺，张建威联合金火匠人采用施蜡法开展实验考古。
15: 其实不仅是为了复刻一个当年的这个屋脊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只有从它的全流程开始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到每个环节有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把蜡全都烤出来，这个模具啊它就空了，然后它里边的形状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蜡膜的形状，所以这就是施蜡法。然后明天一早呢就把铜水融了浇进去，大概是64%的铜，然后铅和锡都是17%。
8: 于是永乐皇帝将一份空前绝后的厚礼送到武当，一座近百吨重、通体鎏金的大铜殿，其重量十倍于元代的小铜殿，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等级最高、工艺最精湛的皇家铜铸鎏金大殿。这无疑是建筑史上最疯狂的铸造与运输挑战。在没有机械与索道的时代，如何将这庞然巨物送上云霄？奇迹始于极度精密的分解。600多年前，在北京的皇家铸造厂内，铜殿被拆解为数百个仿木结构的铜构件。这些铜并非普通的青铜，而是纯度很高的黄铜，具有极佳的延展性和耐腐蚀性。工匠借鉴木作榫卯智慧，为每一铜件设计独一无二的标号与接口。
11: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金殿的建筑的工艺非常高超，你很难发现它的一些接缝。
15: 我们现在要加工这样严丝合缝的多么精密的模具，要精工机械加上电脑，你就这很容易想到 在当时

0: 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当所有构建铸造完成，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大运送正式开始。船队自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南京转入滚滚长江，再溯汉水北上。每一段波涛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0: 永乐皇帝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所以他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你们一定要小心对待啊，这个船上要干净。很快又补了一条命令，又强调了一遍，说船上一定要整洁，不许做饭啊，说得非常清楚，不许做饭。
1: 当近百吨的铜构件运抵武当山脚，如何将它们送上1612米高的天柱峰顶呢？智慧的古人采取化整为零之策，以中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方式，牛马驮运，肩挑背扛。而为了承载铜钿，还运来数十块巨大的名贵花斑石作为台基。万千居民呼号协力，推动绞盘，牵动绳索，巨石便一寸一寸上升。正是这血肉之躯汇聚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运的最后一程，将一代王朝的信仰稳稳托举至云海之巅。当所有构件经历万难抵达峰顶，仍然只是一座铜殿，欲成金殿还需施展最后一道魔法——鎏金。在实验室里，我们和张建威一起复原了这个神奇的反应。
0: 鎏金就是把非常细碎的这个金屑和汞混在一起，再稍微加热一下啊，让它处于一种这个融合的状态，它就会像一个膏泥一样。然后我们把它就涂抹在器物的表面，用加热把汞烤出来，烤出来之后这个金就留在器物表面。
1: 最后用玉石玛瑙抛光，根据实验推测，至少消耗300公斤黄金，才能为近百吨的铜殿披上那件历经600年风雨仍璀璨夺目的金色外衣。鎏金完成，在呼啸山峰中，工匠借脚手架与绞盘缓缓吊起构件，无现代仪器辅助，全凭经验与耐心。他们依编号寻找，对准嵌合，每一声榫卯扣合的轻响都是一次成功的呼吸，可谓是在云端进行的史上最精密的拼接。
0: 不光是每一件你都要加工特别精准，你还要保证它装到一起的时候它得是一个精准。我很有幸在这个金殿里边待过比较长的时间，我就发现密不透风，外面不管多大的风里面感受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叹的啊。
1: 当朝阳第一次映照这座新殿，这座山峰为之震撼。金殿采用和故宫太和殿同规格的重檐五殿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最高等级。为彰显金殿至高无上的地位，永乐皇帝敕令环绕峰顶修筑一座石城，周长约345米，名曰紫禁城，与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应。这座悬于云端的城池，形制虽微，格局恢宏。自此，武当山群星般的宫观建筑，终于迎来了一个金色的太阳。随着金顶的落成，永乐皇帝朱棣正式下旨，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位在五岳之上。
2: 你看，北京的中间的最大的殿，原来叫奉天殿，后来就改名为太和殿。为什么？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和既有天地的和谐，又有天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身体跟心灵的契合。太和就是普遍和谐，最高的和谐。
1: 1424年

0: 当山公馆大修告一段落。历时13年，数十万军民工匠在800里山峦间建起9宫8馆等30余组建筑群。
1: 修武当山的时候，也正好是和修紫禁城的是一个时期，那么修成完整的一个建筑群，不单是咱们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也是应该是奇迹。
0: 100多年后，嘉靖皇帝再次御笔亲题，制式玄岳，再度确立武当天下第一名山的地位，并且对武当山建筑群续加修缮。到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房屋超过25000间，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庞大的武当山建筑群不仅是一项土木工程，更是一座信仰的丰碑，一个盛世的精神图腾。600载光阴淬炼，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价庄严而深沉。这些宫殿与庙宇不仅是中国元、明、清3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代表了近1000年来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1: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高价值的一个建筑群，修得这么好，这么长时间保留到现在还那么完好。这个武当山古建筑群，我觉得和故宫完全可以同龄，价值同高，应该同样对待它。
0: 支撑这座仙山的不仅是帝王的意志，更是无数无名者的血肉与生命。我们始终在寻找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身影。
2: 看看这里，刻着永乐十年，来自四川的石匠高手吴天林留下了这些信息，然而他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来过，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3: 这是在南岩宫发现的唯一一个很明确的姓名，
4: 这个有时间，然后有籍贯的一个
3: 当年修建者的一个留下的，
2: 对，留下来的痕迹。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表明当时的这样一个营造，既拥良玉皆为盲，不单是既拥良玉四周出人出力，全国的精兵强将、能工巧匠集中于此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完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的建造。
5: 这是不是像是一朵莲花呀？
6: 这才是莲花。
5: 这个人估计这个挺浪漫的，别的都刻画的就是人物动物。
0: 这浪漫的一笔，使我们终于望见了历史风沙中那个具体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石匠，更是一位懂得美的艺术家。这座山之所以活着，不是因有神迹，而是因为人间。如今当晨钟再次敲响，悠长的回音穿过叠翠的峰峦，当朝圣者的脚步依然叩问着石阶上的千年岁月，武当山古建筑群早已超越了帝王的意志与宗教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凝望、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它静立于云烟之间，以沉默诉说辉煌，以砖石书写哲学，向世界娓娓道来中华民族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共鸣，又如何将记忆、审美与永恒融入于每一组斗拱、每一寸彩画、每一重言语之中。研究仍在继续，发现从未停止，而我们站在这历史的回音壁前，越发清晰地听见武当这座隐藏万卷天书的仙山，依然以其从容与智慧，向今天、向未来缓缓展开新的启示。它不只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对话者，始终在场，始终庄严，始终与人光明。
7: 当晨钟的余韵消散在武当山的层峦叠嶂间， 我们今天的探秘之旅也告一段落。这座承载着600年辉煌的仙山，用砖石书写历史，用记忆诠释智慧，让每一位寻访者都为之动容。从金砖漫地的细腻到磨砖对缝的精密，从龙头乡的巧夺天工到尖顶的气势恢宏，武当山古建筑群将材料特性与营造技艺发挥到极致。那些藏于斗拱、彩画、脊兽中的匠心，那些跨越千里转运、云端拼接的奇迹，不仅是明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彰显着中华民族对太和之道的不懈追求。天地和谐，天人合一，人际和睦的深层哲思，早已融入山峦间的每一组建筑群。四川石匠吴天林留下的寥寥印记，让我们得以望见历史尘埃中具体的创造者。正是这些无名者的坚守与智慧，让武当山在岁月流转中始终焕发生机。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让这座世界遗产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瑰宝，与故宫并肩而立，诉说着中国古建筑的至高价值。武当山早已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它不仅是凝固的艺术，更是活着的哲学，始终以从容智慧与世界对话。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ssil，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西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5方会议达成一致。5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3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以应对地震灾害。感谢您关注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先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

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它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山知我心，从丰峪口上来，沿着210国道驱车一小时左右就到了山下。眼前矗立的是一座高耸的山峰九龙潭，它是第四纪冰川遗迹，因流水冲击山石而形成的九个不同风格的水潭得名。跟访民警彭涛的时间定在8月5号，那是个周六。彭涛说他一个月要巡九龙潭两次，因为周末游人较多，他周末便把工作场所定在这里，一来一回8个小时。我特意叫上了朋友六六作伴，好歹有个照应。我们到时，彭涛已经在山下的小停车场等我们了，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肩上背着一个黑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六六说，彭警官，我们带吃的了，您要不要把您的背包放车里，不然太累了。不了，这个包一定得背着。彭涛只是这样说着，也没有做过多解释。上去需要4个小时，越往上山路越陡峭，还有可能遇到大雾，我们走慢点，按5小时爬吧。老远就听见水声轰鸣，想必里面有瀑布。山口流淌出的清澈溪流汇入主河道，水积石鸣带来凉意，让这里的入暑清爽了些许。我们开始爬山了，前20分钟的路程是轻松愉悦的，溪流在山石上随着地形跳跃，坡度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陡峭。彭涛在前面带路，健步如飞，偶尔停下来等等我们。六六爱拍照，花花草草什么都拍。这是什么？玉簪花，就是野生百合。这是什么草呀？这就是文人案头喜欢摆的呀，叫菖蒲。六六不断地询问着，似乎没有什么花草是彭涛不认识的。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彭涛是公安大学毕业的，从20出头开始就在秦岭里巡逻了。保护秦岭说起来责任很大，但有个重要工作很小，要做好了才有效，那就是管人。要说破坏，除了自然灾害，动物又能破坏多少？人的破坏力才大，管住人就成功了一大半。彭涛说着，指了指前面开阔处的一潭清水，走到那里咱们歇歇，你们没有爬过这么高的山吧，得缓着点走。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是陕西总结出来的秦岭保护工作的诀窍，而公安民警、护林员、网格员就是这些环节里的铆钉。一潭，巨大的青石上标记着我们所在的位置。一潭这就到了，很轻松嘛，还有8个。六六走上前去，想要用潭水洗去脸上的汗珠。你可得小心，这潭水看着浅，其实深着呢，彭涛提醒着。我们打开了一袋面包补充能量，彭涛拒绝了六六递过去的一片面包，将背包从肩上取下来抱在了怀里。哟，看不上。

我们带的吃食，你这包里装着山珍海味？六六追问，他依旧不答。修整完毕，我们继续赶路，却渐渐觉得坡开始变陡了，每抬一步能很明显地感到比之前沉重。奇形怪状的树木匍匐在道路上方，我们得低腰通过。此时下来了一位游客，手里滴溜着一大袋空矿泉水瓶子，看见了彭涛就喊：涛哥，你今儿个上来了？你又去捡垃圾了？彭涛问那位游客，他叫小伟。两人寒暄了几句，彼此告别。彭涛告诉我们，他是这座山上的环保志愿者。我问，看来你经常爬，我看刚才好几个人都和你打招呼。是嘞，彭涛说，你是大作家，写的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可是我的故事很简单，工作也很平凡，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想要的东西。彭涛说着，关于秦岭保护，政府其实已经把大部分工作做到顶层设计、中间监管环节了。对于基层的执行者来说，只要每天把流程走到位，眼里有活就能防止破坏。日复一日，这些工作已经成了他自己眼里的正常事物，不知是否够得上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高度。其实，展现平凡二字，正是我要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写过几部长篇小说，那是把每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浓缩到一本书里，每个人物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可是那不是最真实的生活。我想过，也许过秦岭中没有跌宕起伏的爱情和恩怨，能真正体现出真实、平实和朴实，就是我的愿望。我表达了自己写作的初衷之后，彭涛的心理负担似乎减轻了很多。彭涛管的这片山区，沟深路险，信号差，很多地方只能靠一双脚才能到达。他说，这些年算下来，自己的装备里最废的就属鞋子和裤子了。往往寻一趟山下来，不是裤筒子磨破了，就是鞋底开裂了。有一年冬天，在一次救援任务中，由于山路结冰，他不小心从一块石头上滑了下去。队员们眼看着他的裤子直接从裤脚裂开到大腿处。我们说着话儿，竟也不觉得时间溜过，只见前面的花草逐渐变得更加陌生。彭涛给我们提前剧透说，九龙潭海拔高，在不同海拔你会看见不同物种植株的分布，感受到的气候、温度、湿度都会不一样。很快我们就到了二潭，这里有一大块空地，一群年轻人聚在此处，主持人正介绍着一个个年轻人。我们在二潭未做停留，快速通过。我说，这好像是一个户外相亲会。在这种天气里爬山，美女们化的妆也糊了，先生们也是满身臭汗。这主办方是让大家初见时都因为狼狈而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吗？六六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说到了恋爱，我们起哄，让彭涛也讲讲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这些年我一天到晚的爬山，哪个姑娘愿意跟我谈对象啊？最后找了个傻姑娘把我收留了，她是个老师。孩子上了村上的幼儿园，开销能低一些。他时常觉得对不起妻子，没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妻子却安慰他，有份工作和平淡的三餐已经很好。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确实不同于我们那个年代，彩礼、婚房、珠宝饰品，哪一笔能省下来？世人慌慌张张为碎银几两，岂不知幸福安宁始于心，跟钱有关却没有直接关系。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彭涛的蓝衬衫已经湿了一大片，六六的体力似乎也到了极限。
再坚持一分钟，前面都是瀑布。三四五六潭瀑布是连在一起的，又叫连珠潭。七潭四壁合围，瀑布有百米。八潭更了不得，是岩山飞瀑，彭涛如数家珍。你这是让我望梅止渴。六六说着，一屁股坐在石头上。于是我们不得不延后了登顶的时间，坐在三潭下面的石凳上继续补给。彭涛终于打开了那鼓鼓囊囊的黑色背包，从里面摸出一个馒头啃了起来。呀，还以为你装的啥山珍海味，一路上不让我们替你背，也不打开馒头啊，就点辣条吧。六六说着扔过去一袋辣条，彭涛婉拒了。上山带这些袋装食品其实不好收拾，我平常和志愿者捡的垃圾全是塑料的袋子、瓶子等等。此时爬上了一位50岁左右的村民，老远就喊：涛娃，你可上来了，赶快走，屋里喝口水去。来人是居住在九龙潭的最后一批居民中的老李，他今天下山去采买蔬菜粮食。因为老李的盛情邀请，六六也得收起他的娇憨，咬咬牙跟着队伍往三四潭爬去。老李的家在三潭四潭之间一个小小的坝子上，那儿被扫得干干净净，两间矮矮的瓦房只有他一个人居住，平时能看到的就是来巡山的彭涛和周末时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坝子一个不起眼的拐角，收纳着叠放的整整齐齐的矿泉水瓶子和塑料袋。老李说，他一个月下去一次，就顺便带下山，到垃圾站里换点钱，上来的时候再买点日用品。这都是游客不小心丢的，山上是有环卫工的，定期清扫掏垃圾桶，我也就帮衬着。老李出生在这里，几十年间左邻右舍陆陆续续都搬下了山，可他习惯了这儿的生活，成了最后一位守山人。除了野兽野鸟，也就是彭涛上来和我说说话了。老李说，您有50多岁吧？我问。我60多岁了，老李笑答。我无法相信这健步如飞的步伐，红润的脸庞，属于一位67岁的老人。山里安静，水好，烦心事少，精神就好，老李说。在老李的话里满是对彭涛的信任和体贴，他们就像是一对经常往来的亲戚。我们逗留了大概20分钟便继续前行。临走时，彭涛从背包里掏出2袋食盐、一捆挂面，交给老李。我和六六面面相觑，原来他一路上不离手的是这些物资，那得多重。彭涛告诉我们，这些年他没少在乡党家里打尖歇脚，遇到饭点儿，他们总是要给自己下碗面条。乡党们置办生活物资更不容易，要不是碰上山雨没办法，我不会去打搅他们，所以给他们背上点挂面食盐，让他们能少下山一趟。彭涛边走边说，他说起初山里的乡党们并不认识他这个愣头愣脑穿着警服的家伙，以为他也就是走走程序做做样子，可几趟下来，看着彭涛一家家走访完，在本子上工工整整有条有理地记下好多信息，乡党们这才开始跟他打起交道来。和乡亲们熟络了，碰上雨雪天，彭涛避风躲雨就有了落脚处。山里人淳朴又好客，彭涛来了，锅里下的是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条，碗里盛的是现摘的野菜，山民自己则端碗清粥配些咸菜凑合着吃。这些朴素的感情深深打动了他，于是养成了背着挂面等进山的习惯，
从老乡家走的时候，就把挂面、食盐和常用药品

0: 一股脑放在门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替他们操心，谁给他们办事，乡亲们心里明白着呢。哪天山里来了陌生人，哪个人看着比较可疑，这些情况和线索都成了乡党们给彭涛的回馈。彭涛说，秦岭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早些年一些不法之徒打着进山旅游的幌子盯上了山里的宝贝。为了最大范围地掌握情况，彭涛又想到了他山里的亲戚，他主动找到林业和秦保部门，印制了秦岭中常见的国家及省市级保护动植物名录和图示，背着宣传材料到山里当起了宣讲员。靠着和山民们以情感支撑的纽带，他把保护秦岭的前哨建在了山坳沟岔里。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残窝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强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

0: 蛮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4.2%，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据日本媒体与熊本县医疗机构28号消息，熊本县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一处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机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8时，地震已导致至少50人受伤。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非洲区域赛决赛2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100余名师生参加。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余名师生，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赛于2025年设立，为非洲青年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对接资源的专业平台。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仓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山知我心。过了四五六连珠潭，身上的疲惫感反而逐渐消失了。彭涛说，这是因为身体适应了节奏，肾上腺素在起作用，但我们脚下的路却变得不那么简单了。首先是石阶已然消失，山路变成了羊肠小道，因为海拔升高，我们与大雾相遇了。一般游客到不了六潭之后的地儿，因此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山路此时变得异常寂静。横七竖八的树杈在白色的雾气里犹如鬼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将彭涛的脚步跟得更紧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湍急的流水声，横在眼前的是一条小河，大概因为涨水，之前搭的简易木桥塌了。彭涛让我们在旁边等着，自己脱了鞋袜跳进河去，摸了几块较大的石头放在了塌陷处，让行人可以暂时踩着过去。随后他便用手机进行拍照，做好了相关笔记。我们拉着他递过来的棍子，小心翼翼踩着石头过河，好在河宽不足 1.5 米，没有太大难度。彭涛嘀咕了一句，等会儿回去我要上报这个情况，这是个危险点。突然间，一个几乎60度的陡坡竖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寸梯，快到八潭了，小心抓着旁边的铁链，我怎么过你们就怎么过。果然是寸梯，石阶宽度不足以容纳我的半个脚掌，几乎无法踩实，只能踮着脚牢牢用前脚掌扣住石阶。我双手握紧了旁边的铁链。彭涛的脚更大些，这样的宽度于他自然更难一点。他突然脚下一滑，溜了下来。我和六六赶紧抓住了他的手，脚底的青苔让他几乎借不上力。我们一手抓着铁链，一手紧紧抓住他，狠命往上提了一把，他才勉强站了起来。三个人惊呼不已，继而又哈哈大笑起来。呀，今天可是过命的交情了。彭涛感叹说。过了寸梯，气温逐渐下降，风刮了过来。大雾散去，一转弯就来到了晴空万里的阳坡上。这里的坡度比较平缓，弯度却增大了。路边的野草早就换了风格，树木的叶子从硕大宽阔开始变得窄小狭长。我知道植被更换意味着海拔应该过了2000米了。坐在弯道的小观景台上，凉风将我们的汗渍吹去，远处高高矮矮的山脉相连，层峦涌成了秦岭的褶皱，云海翻滚，阳光给秦岭镶上了金边。又过了大概40分钟，眼前忽然出现一个大平潭，直径10几米，水质清澈见底，潭口的巨石上写着九潭两个大红字。我和六六欢呼起来，爬了近5个小时，我们终于要登顶了。在峰顶我才辨认得出方向，九龙潭背靠佛教圣地观音山，面对道教圣地万华山，位于两教融合的夹峙处，别有一番灵气。山顶有一个鹤场，传说鹤是观音菩萨乘坐的神鸟，观音在空中观望到九龙潭美丽的山水风景，便驾鹤停下，鹤场由此得名。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了，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跟着彭涛来到一处人家，柴门半掩，门前一大片菜地。彭涛敲着柴门上的木桩喊道，有人吗？师傅在吗？在一阵狗吠声中，一位身着宽大袍服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彭涛来了呀，我们就算着你该上山来了。曲径之边花木茂密，一转弯却是一处茅草屋，
虽然破旧，却干净整齐。几位居士迎了出来，看起来和彭涛非常熟悉。院子里挂着一块治安报警点的牌子，上面写有栾镇派出所的报警电话。彭涛擦了擦那块牌子，询问着近期来访人员的情况有无异常，以及防火护林学习情况等等。吃饭啦，专门给你做的片片面。正说着，一位中年居士端着一大盆面出来了，六六的肚子又咕地叫了一声，大家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也早就饿了。此时在这个山梁梁上，钱好像真的没有用，唯求一碗面。我们风卷残云，修行人的饭菜没有油水，不过一把豆角茄子加上炒的白菜胡萝卜，可我毫不客气地吃了三大碗。居士们收拾出一间土房子，里面有一张大通铺的炕，让我们睡一会儿午觉再下山。彭涛在离我们老远的炕角躺了下来。王作家不要嫌弃，也别介意，这条件有限，我们只能在通铺上休息。你俩抓紧时间睡一觉，解解乏，半小时后咱们就下山。那一觉我睡得太香甜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自己醒来，转身就看见彭涛正给炕席里塞200块钱，又把包里装的5-6捆挂面、3-4袋食盐整整齐齐放在了炕沿上。看见我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下山的路走得欢快，只用了3个小时。到达山门时已是傍晚5点左右。回来后不久，六六说他给彭涛买了一双登山鞋，我笑而不语，因为我也悄悄买了。这是为了写过秦岭进行的第一个采访，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要把它写成怎样的风格，但深深觉得最真实、最具灵性的故事就在这里。

原来我不是英雄。我到沪译开始做集中采访时，恰逢紫荆花开，花在沟沟壑壑、山山岭岭四处漫溢，像倾泻在满山谷的云霞。在海拔600至1500米的深山里，花成群结队簇拥在树干上、枝条上，像仙子的轻纱。秦岭野生紫荆花与香港市花紫荆花虽属一科，但花型不同，在全国绝无仅有。盛放期的紫荆花在秦岭绵延2100公顷，娇艳夺目。其中有一棵紫荆花树直径180厘米，高30余米，实为罕见。翠浓花深处，石径斜入云端，游人如织，三三两两行走在这粉紫色花海里，流连忘返。从沪译城区出发，经过40多分钟的车程，从纸坊收费站下高速后，便抵达了公安沪译分局涝峪派出所，这是第一站。群山环绕，涝河紧邻，这个坠在狭长的山沟里的派出所干净朴素，别有一番滋味。来之前我就做了功课，知道那个时候所里共有民警6人，辅警5人。50多岁的所长温君文已经在这儿工作16年了。温君文是个典型的关中汉子，大个子，脸庞圆润，性子却像他的姓氏，温吞吞的。初见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个性，也许是大山早已将他磨得一身静气，说话不紧不慢，做事不骄不躁。开车要慢一点儿，小心落石，什么时候都不要慌，检查装备，做事情前要多思考。温君文不厌其烦地嘱咐民警任天敏、李航和辅警李凯。没有过多的寒暄，这是朋友给我提供的采访点。他说，这大概是大山最深处的派出所了。我们到的时候恰逢民警们要出去，刚才有人报警说在河边发现了一只似乎是因为顽皮而受伤的金丝猴。一听能见到秦岭四宝之一，我顿时来了兴致，顾不得温所长招呼吃饭，就挤进警车里了。山还是山，从派出所出发已经走了近1小时了。

0: 还没有到达西河村。这是西安鄠邑区涝峪派出所辖区最远的一个村落。警车颠簸着，人几乎在车里坐不住，东倒西歪。我顾不上什么作家形象，这些年轻的民警们也放下了刚开始的严肃表情，大家看到彼此的窘态，相视着笑起来。秦保局的人在前面的路上带路，这是一次联合执法。彼时是四月，正是金丝猴产子的高峰期。周至县是秦岭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50000多公顷，最高海拔2996米。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混交林中，分布着大约1500只金丝猴。但近两年，随着数量的增多，不断有人在鄠邑区的涝峪、太平峪等地发现金丝猴集体遛娃的情景。2022年，鄠邑区涝峪国有生态林场工作人员就在更换辖区红外相机电池和存储卡时，意外发现布设在辖区庙沟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一群穿金丝猴的影像。据说这也是涝峪林场首次拍到穿金丝猴家庭。此时正是金丝猴活跃的季节，保不准有猴群进行了踏春活动，远行到了涝峪，总有几个调皮的或跌或摔，需要人类的帮助。我问，这样的路程你们一个月能走多少回？无数回，没算过。我们辖区90%面积都是山，算是在秦岭里了，有时候走上一整天才到村里也很正常。答话的小伙子叫李凯，24岁，有着瘦削的脸庞，清浅的微笑。2020年生日那天，他送给自己一个礼物，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警服。虽然还只是个辅警，但李凯非常知足。虽然是所里年龄最小的，有点腼腆，但李凯做起事情来可不含糊。从海拔最高的冰晶顶上救援登山者，在所辖景区顶着烈日连轴转的巡逻，只要谈到工作，李凯就打开了话匣子。在这个所里工作，要克服的最大困难就是山，因为山路有时出警要走一天，可能半年都去不了一次繁华市区。因为采买困难，想吃的零食送不过来，只能吃食堂阿姨下的白菜面条。但是也因为在山区工作，能体会到不一样的经历。李凯给我们讲了一个黑狗报警的故事。有天夜里，一位货车司机不小心跌落下高架桥，因为离村落还有一段距离，群众并没有听见司机喊救命，但村里的黑狗听到了，便冲向河边，发现有人需要援助，就来到派出所里，通过狂吠报了警。在黑狗的带领下，民警最终找到了受伤的司机。不瞒姐说，这儿的生灵，你守护他们，他们会对你表现出不一样的灵性，就像这金丝猴会向人类求救一样。我始终相信，秦岭是一座神山，自然对黑狗报警的故事深信不疑。过了40多分钟，总算是到了。河边站着一位老乡，50开外的年纪，他是这里的网格员。秦岭保护已经精确到平均几平方千米就有一个微缩联动因子，由公安、护林员、文保员、巡河员等共同建立的响应机制。人们管这位网格员叫老曹，老曹老远就喊这儿，他在这儿。我们迅速下了车，民警们戴上口罩和手套，因为没有多余的分给我，很遗憾，我只能站在河道边的山坡远远瞅着他们。只见一只金色的家伙趴在河边东张西望，看见人来，身体稍稍翻滚。有医护人员提着药箱上前查看，那一身金色的如丝般的长长毛发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格外夺目。 十几分钟之后，金丝猴就被医护人员装进事先备好的笼子里带上了车。听说啊，可能是下山溜达，自己又调皮，炫技失败后从树上掉下来，把腿摔伤了。救助野生动物以及过路行人，调解村民琐事，走访沟沟坎坎，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用温所长的话说，他们不仅要管人，还要管山、管水、管生灵。几个月前，因为连日大雪，花豹饿得下了山，他们一边要保护村民的安全，一边也要帮助豹子渡过难关。温君文联系了当地的禽灵保护工作人员，才将花豹安排到了安全地带。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并等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西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5方会议达成一致。5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3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以应对地震灾害。感谢您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中央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专访文章对北京全民阅读的评价。《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号发表的记者访谈录，把北京打造成阅读之都一文指出，推动全民阅读不是盲目的、被动的，而是系统的、科学化的。要着力开展阅读学相关课题研究，制定和建立全民阅读北京标准，使北京的全民阅读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自2014年起，经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北京阅读季》正式称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就全民阅读而言，北京市是第一个冠以“书香中国”的城市。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文化中心，成为阅读之都是顺理成章的任务。全国文化中心对外展示国家文明形象，对内增强文化自信，对全国文化建设起着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全民阅读，就是为构建全国文化中心奠定基础和做出表率。这决定了北京在全民阅读活动中要有这样一种高度，这样一种气质。在2011年4月12号，北京市首届北京阅读季启动仪式举行之前，仅就全民阅读活动而言，我这个生活在北京城区街道的出版人兼阅读推广人已经觉得比较满意了。我落户在东城区，这里不仅能够享受到三联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韩芬楼这些特色书店开展的周末读者服务活动，还能在东城区图书馆的作家专题讲座上书海听涛。特色书店不断有读者服务活动的信息发到我的手机上。书海听涛作家讲座全年有近百场的通知发出，其中有些读者服务活动和一些作家的讲座我觉得很值得一听，可是临到时候发现根本应付不过来，只好一次次的放弃，从而让我心生愧意。我个人体会，在这样的城区生活，阅读资源和阅读服务是不缺乏的，即便是北京较偏僻的远郊地区，在书香北京建设中，市民们的阅读活动也逐步有了安排。2010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家书屋在农村的全覆盖。2010年，北京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85.5%，居全国前列。2011年4月12号，首届北京阅读季启动，开展了阅读好书、共享精品、大众有奖荐书活动，送经典亦光辉历程，赞幸福迎红色华诞，红色经典诵读活动，纪念建党90周年红色知识竞赛，百姓读书大讲堂读书一民杯有奖征文活动，阅读读书风景摄影作品展等一系列群众性读书活动，构成了书香北京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过很多届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评选与深圳读书月年度10大好书评选不大一样。当时深圳读书月年度10大好书评选高度吸引学界、文学艺术界、出版界和阅读界的注意，因为一年全国只有10部好书入选，那是何等的高大上、凤毛麟角。而所选书籍的文化价值、学术品味乃至书籍制作品相都堪称上乘。与其说是为全民阅读选书，不如说是为提高全民阅读水平推荐好书。而北京阅读季则基本不一样，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评选一开始就明确推荐大众喜爱的10大好书，突出了大众喜爱，后来入选的书目增加到100部之多，评选书目覆盖大众出版各个门类，参考业内具有相当公信力的图书市场调查公司开卷公司的市场调查数据。
从这一点就看出，北京阅读季

高度重视图书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其目的就是为全民阅读开书单，重在向普通大众推荐易读好懂的书籍，照顾到社会各个层次的读者。出于提升推荐书目整体水平的考虑，我在评选工作中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推荐那些专业性强且受到好评的图书。当然，太高深的专业图书一般来说就不好到全民阅读推荐书目中挤占位置了。全民阅读书目应该具有全民阅读的特色。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一直注意创新推荐主题和思路。2017年面向社会公众推出首批百部主题图书，为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广大读者学习和感知北京历史文化提供指导。北京阅读季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采访时，特别清晰地表达了此次年度推荐图书的思路。他说，书目推荐给社会公众，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而在家庭阅读中，以家长为主的成人阅读和以孩子为主的少儿阅读能够更好地形成呼应，营造家庭阅读的氛围。2017年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更多关注不同读者的不同选择。全部书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分别面向成年读者和少儿读者。面向成人读者的推荐书目共计35本，五个模块，分别是格局变迁，以北京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变迁为主，如胡同与四合院等。历史演变，以北京地域社会发展历史为主，如图书《北京历史》等。民俗文化，以展示北京特色风貌为主，如京剧等。文学经典，主要是以北京为创作主题的文学作品。时代主题，推荐以北京中轴线及三个文化带，也就是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作品。面向少儿读者的推荐书目共计65本，五个模块，分别是课本名作，以中小学课本中出现的与北京相关的图书为主；亲子阅读，以亲子共同阅读的绘本类图书为主；小学阶段，配合小学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初中阶段，配合初中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高中阶段，配合高中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2023年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又做了重要改变，从以往的年度推荐改成分期推荐，名称改为精华好书，每期推荐10种到15种，每期荐书品种覆盖主题图书、人文社科图书、文学艺术图书、科技图书和少儿图书等阅读门类，进一步朝着全民化、多样化、精细化做努力。全民阅读，重在全民。如同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一样，北京阅读季许多活动的设计都特别注意活动的全民阅读特色。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协会、北京市各区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阅读北京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多维多元多彩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这项活动每年固定开展诵读大赛、十佳优读空间、百姓身边的基层图书室推优活动、最美书评征集评选活动和阅读伴我成长四大主题活动。其中，诵读大赛由北京市各区图书馆自行组织灵活多样的初赛，推选胜出的个人组和集体组选手到首都图书馆参与决赛，自下而上发动市民参与诵读和阅读。由于从各区组织初赛，自下而上发动面顿时扩大许多，氛围很浓，
使得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兴奋点。北京阅读季把全民阅读活动的重心尽力下沉到各个区，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中宣部表彰的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中，就有北京阅读季的北京阅读驿站。北京阅读驿站选取北京市房山区、平谷区、延庆区、门头沟区等阅读资源和服务相对稀缺的地区，开展线下阅读推广活动，举办流动图书节，以流动书车为载体，挑选红色主题为主的优质书籍，在益民书屋和村活动室等地点开展书籍阅览、阅读推广等活动。活动中有让阅读走进乡村系列阅读讲座活动，邀请著名学者、编辑走进延庆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密云区以及平谷区的乡村及小学，围绕革命故事、建党历史、传统文化等主题，在乡村开展知识讲座、有奖答题，激发村民和学生参与阅读的积极性。阅读驿站志愿者主动与村民深入互动，开展共读一本好书活动，将好书介绍给村民，将知识分享给村民。阅读驿站特别重视走进乡村学校，用内容丰富的图书激发乡村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驿站努力发动当地村民建立各种读书组织，积极服务于女性阅读社群、老年人阅读社群、盲人阅读群体、亲子阅读、戏剧阅读等。阅读内容涉及历史、民俗、艺术、建筑、设计、茶道、生活方式等方面。2016年北京阅读季承办单位邀请我作为讲评嘉宾，连续三天讲评北京16个区的文委负责人的汇报。各区文委负责人在汇报本区全民阅读情况时，很明显都已经把本区的全民阅读当作一项日常工作做汇报。北京各区文委对全民阅读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有效果，这就是北京模式。2016年把全民阅读作为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一项工作来开展的北京模式已经实施多年，距离2019年中宣部在深圳召开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和2020年中宣部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做好全民阅读工作，要早很多年。北京各区开展全民阅读工作，在全面开展宣传和吸引群众参与，着力开展书香社区、书香家庭创建活动的同时，都特别重视本区内阅读空间的建设，努力挖掘北京这座城市的内涵精髓。东城区开发了角楼图书馆，西城区创建了红楼图书馆，海淀区优化了田村路街道图书馆等等。各区都有相当作为，全市还探寻最北京实体书店的成功经验和行业创新发展思路，设计了书香之城、阅读空间、城市之光主题，探讨阅读空间应该如何利用才具有更良性、开放、可持续的可能，尤其把重点放在扶持实体书店发展上，每年度都要评选特色书店，评上的特色书店都能获得财政资金的扶持。2020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实体书店的经费超过1亿元，基本上都用在评选奖励特色书店上。2023年，阔别了地坛公园10年的北京书市，重返典雅幽静的地坛公园。为了隆重庆祝这一时刻，北京阅读季用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定义2023年地坛公园北京书市的主题，用以纪念北京已故优秀作家史铁生，唤起广大市民阅读的热情。自2016年以来，
北京阅读季委托第三方调查公司对本市年度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0: 北京市的综合阅读率、纸质阅读率和数字阅读率三大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充分展示了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体现了北京全民阅读工作的群众基础、品牌影响力和阅读推广的效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残窝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将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

0: 贸易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14.2%， 达到4478.8亿美元。 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 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伊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 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 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 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据日本媒体与熊本县医疗机构28号消息， 熊本县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 一处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机构消息， 截至当地时间18时， 地震已导致至少50人受伤。 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报道， 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 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2026非洲区域赛决赛 2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 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 100余名师生参加。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余名师生， 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赛于2025年设立， 为非洲青年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对接资源的专业平台。 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56万家， 获贷率为 50.8%， 比上年末高 0.6个百分点。 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15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1%，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 15个百分点。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 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

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富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江苏江阴，满城都是读书人。2018年9月29号，央广网有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通讯报道，它以不是巧合，中国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为题，长文报道江阴市全民阅读盛况。文中写道，雄踞全国县域经济发展领头羊的江阴，这座拥有1737年建制史的古城，如同一个全民阅读的露天公共图书馆，浓郁的书香气息几乎无处不在。这篇报道从题目到内容都引起我极大兴趣，称赞江阴是最富的县是言之有据的。江阴连续20多年蝉联全国百强县之首，成为苏南模式发祥地之一。这里有9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榜单，14家企业列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12家企业跻身中国制造业500强，6家企业成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成员，有61家上市公司。江阴还被评为中国10家幸福县市第一名，中国10家营商环境示范县市第一名。不过说这个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则不免让人心生疑窦。央广网的新闻稿说，江阴满城都是读书人，吸引我前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做一番考察。考察中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江阴是我国最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那是1995年的春天。当时江阴的全民阅读活动还没有称为全民阅读，而是名为江阴市123家庭读书工程。因为家是最小国，从家庭启动的读书活动很容易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读书热潮。江阴市的123家庭读书工程说起来很便于记忆，就是要求到2000年全市70%左右的家庭都拥有123，一个书架，2份报刊，300册图书。在全国这当然是首创，而这个首创也是发生在江阴市人均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小康标准，江阴市被评为全国农民收入先进县市之后。当时江阴市委在调查中发现，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不少市民有了漂亮的楼房，家中衣橱、沙发、电器设备都有了，可是大多数家庭却很少有书籍，很少订报订刊。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富脑袋更能富口袋。江阴人把123家庭读书工程当作本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江阴市委认为，要保持江阴强劲的发展势头，保持江阴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政策稳定的情况下，就要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123家庭读书工程正是为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理论和知识，并把它们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服务于经济建设，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人民日报1996年1月3号发表了题为《小康农家缺什么》的评论文章，赞誉江阴首创123家庭读书工程是一项功德无量、造福子孙的工程。一个人读书很重要，可最重要的还是养成习惯，终身读书。一个城市举办每一次读书活动都很重要，可最重要的还是读书蔚然成风，时时处处洋溢书香。称江阴是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不是仅凭其率先启动123家庭读书工程这件曾轰动一时的举措就能断言的。看人看长久，看一个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呢？江阴市123家庭读书工程先是由点到面延伸辐射，后又拓展

改为123文明创建示范点建设工程，即各镇建成一条以上文明示范商业街，培育两个以上文明示范小区，树立起三个以上文明示范村，继而为了使读书在全市成为常态，江阴市文明委作出决定，在全市做好办一节创两点工作。办一节就是办好书香江阴读书节，创两点就是创建学习型社区示范点和学习型单位示范点。当下提到举办省市县的读书节已经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1997年5月江阴市创立读书节在全国却是一件新鲜事儿。江阴书友颇为自豪且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书香江阴读书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设立的第一个读书节。1997年书香江阴读书节是否是我国省市县的第一个，我没有做过考据，不敢妄下结论。然而毋庸置疑，1997年中国有一个县级市确实设立了一个读书节，书香江阴读书节。首届书香江阴读书节提出的主题是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学法律。2023年第27届书香江阴读书节的主题是乐见美好，共向未来。具体内容不一样，各具时代特点，然而都高扬着时代的精神。其实读书节的主题各具其美，号召读书是永恒的主题。有了读书节，城市就有了提醒所有人读书的闹钟，社会就有了服务读书的机制，将重复唤起人们对书籍的热爱，唤起人们和志同道合的人阅读同一本书的愉悦，提醒人们应该把看似平淡的每一天都当成读书的节日。2023年江阴市举办第27个读书节，江阴书友用故作惊人而不无幽默的口气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读书日也才是第28个，也只不过比小小的江阴早一年啊。进入新时代，江阴市的全民阅读在既往十多年持续推进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作为最富的县，检验这里是不是满城都是读书人，可以先看这里的农家书屋做得好不好。因为既然钱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爱不爱读书了。20年前，江阴市开展的是123家庭读书工程。20年后，江阴市开展的是农家书屋123提升工程。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个123，内容却直指农家书屋。2020年，江阴市安排财政专项经费，每年给每个农家书屋增加100册优秀图书，每年定期流转图书2次，基本达到各镇街辖区内各农家书屋图书书目不重复，每年全市为每个农家书屋配送100本新书，这就是一。每年全市239家农家书屋举办阅读活动2000场以上，平均每个书屋每月至少1场阅读活动，这就是二。每年全市重点培育表彰30家示范农家书屋，这就是三。到了2022年，从实际出发，江阴市农家书屋123提升工程调整了一些内容，100本新书照送不误。为了从严要求，示范农家书屋名额改为20家，而每年开展的阅读活动却增加到3000场。江阴书友告诉我，农家书屋只要有活动，总能引起农家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了使农家书屋引来更多农家读者，江阴市还要求各村农家书屋实施下楼工程和亮灯工程。农家书屋要建在最方便读者出入的地方，要改变少数农家书屋建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楼上，普通群众不便去书屋看书的情况，要让群

众自由自在出入书屋，要求所有书屋夜间要亮灯，召唤读者来看书。百闻不如一见，我选择去江阴高新区锦龙社区的农家书屋锦绣书房参观。锦绣书房位于高新区锦龙一村居民小区里，周边都是居民的家。书屋是真的建到了农民家门口。书屋里挂着一些奖牌，有2020年无锡市第一届微幸福民生工程金奖，2021至2022年度江苏省五星级示范农家书屋，而最突出的就是2023年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最美农家书屋的奖证。我环顾书屋，图书琳琅满目，屋里采光极好，桌椅板凳摆放齐整，书屋里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中小学生，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做作业。我在书屋里走来走去，东问问西问问，当然对他们会产生干扰，可他们也不怎么在意，依旧用功读书做作业。有一位女孩明显年纪要稍大一些，在埋头读一本大部头。我走到近前轻声问她，是高中生吗？他嫣然一笑，说是大二学生，回家来过暑假。我问他在看什么书，他不作答，只把书合起来让我看封面，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刘峰》。这是一本记述江阴刘氏三杰人生历程卓越成就的好书。我为这本好书做过评论，这时我只能轻声称好，不敢再打扰孩子们专心读书。我问管理员，就你一个人负责管理吗？他说社区安排我专职管理。我问他管得过来吗？他淡然笑道，必须管得过来呀。社区书记还说，他还兼职村里的文化辅导员，负责管理文化设施、艺术培训、文体活动、社会教育。他是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我很惊讶，哪里管得过来这么多事儿啊？他说，最需要经营管理的就是农家书屋了。早上8:30开门，晚上8:30关门，一天都不能少。我说，晚上8:30才下班，那怎么行啊？他说，晚上书屋就交给志愿者来管。志愿者都是村里的群众，他们晚上排班值守。我问有没有志愿者不够接不上来的问题，他惊讶地看着我，好像认为我提的问题有点简单，然后嫣然一笑说，不会的，书屋已经形成自治管理、共建共享的管理模式，社区居民近100人报名做书屋志愿者，参与轮流值班。自己的书屋自己管理，大家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书屋，管理书屋。有些志愿者没有轮到值班，晚上也经常来。一些家长喜欢陪孩子到这里来看书做作业，四面都是书，孩子比较容易集中注意力。家长一边陪孩子，一边也能看看书，一举两得。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农家书屋确实离不开最富的县提供的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持。可是，倘若这里的人们并不爱读书，而只爱打麻将、陶醉于喝酒划拳，书屋的条件再好，那又如何呢？说到底，最富的县要做到满城都是读书人，还是离不开此地众多爱读书的人。关于全民阅读活动，许多城市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体现了文化多样性，有着许多精彩表现，都足以写成专题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可要在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里一一去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事情。好在接下来我们还要书写许多城市的城市书房和各行各业的阅读活动，读者们能看到各种阅读活动传承着不同城市的历史文脉，彰显着各自城市的鲜明文化特色和独特风格品味，
也可以欣赏到许多城市浓郁的特色书香和优美形象。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ossil 化石。近日据葡萄牙媒体报道，该国古生物学家在首都里斯本以北发掘出了一具距今约 1.48 亿年的恐龙化石。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迄今在葡萄牙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 Fossil 化石。报道说，这些化石属于甲龙类恐龙。甲龙类是一类身披铠甲的恐龙，此次发现的个体体长约 2.5 米，可能处在幼年或者亚成年阶段。研究人员介绍，甲龙类恐龙相对罕见，其种群规模可能较小。英国曾发现一些保存并不完整的同类化石。研究团队还认为，这只恐龙可能是在发现地点死亡，而非死亡后被河水冲到此处。如果这一判断得到证实，意味着 fossil 化石的保存状态更为罕见。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西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塞浦路斯方面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5方会议达成一致。五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3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据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时，在当天7.1级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已发生60次以上的余震。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以应对地震灾害。感谢您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斯方对中方提出的4方面重点工作作出积极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头条。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

0: 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强调，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为什么说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
1: 尊重文明多样性啊，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其实呢，也是中斯关系啊，在近年来不断地获得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的经验。中斯两国呢，尽管地理位置上啊相距遥远，而且国家的体量啊、经济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之所以两国关系呢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双方呢都超越了地理距离，同时呢也超越了制度上的差异，始终呢把双方关系的焦点呢放在合作、对话和沟通上。所以这次啊，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其实是再一次啊确认了双边关系呢要继续保持在友好合作的轨道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中斯关系呢才能够不断的在合作的基础上呢继续向前推进。
0: 那我们注意到啊，习近平主席表示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那您觉得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中国和斯洛伐克的双边关系中啊，不断地加强人文社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双边关系的一个亮点。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双方呢都开展了在对方国家的双语教育，同时呢中方呢现在在斯洛伐克呢也有多所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推进中文教学，包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呢能够在斯洛伐克呢落地生根。在教育领域呢，双方不断的开展留学生互换啊以及高校联盟这样的一些合作形式。在文化方面呢，双方啊不断的在艺术和文艺方面呢有着经常性的交流。在这个背景下呢，双方呢在地方合作啊、旅游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合作啊。斯洛伐克呢是中国较早开放的对欧洲国家免签的目的地，同时呢双方在地方层面也有多个友好城市啊以及相关的合作。我们看到在中斯双方文化教育和交流领域的合作呢，毫无疑问啊，它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双方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交往，同时呢在文明互鉴这个层面呢能够提供很好民意支撑。应该说中斯关系啊近年来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双方啊在文化教育和人文领域的投入呢有着密切的关联。国之交在民相亲啊，只有双方的民众和社会之间呢能够保持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这样一种健康的关系，才能够为中斯双边关系呢提供足够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支撑。
0: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交流，有更好的民意基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经济，在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您觉得中国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当今世界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向以及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的方面呢，正在遭遇一些挑战。近年来啊，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我们机构不断地出台一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中欧经贸合作的环境，同时呢其实也给欧洲自身呢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继续加强和斯洛伐克以及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啊，毫无疑问，一方面呢是继续啊把双方的合作啊不断的转化为惠及双方民生以及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同时呢也可以有效的去抑制在欧盟层面啊出现

0: 继续保持在合作的轨道上，同时有效的去管控分歧和竞争呢，能够提供更强劲的动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中师之间啊合作的这个经验，成功的这个案例，会不断的对其他的欧盟国家呢产生越来越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1: 嗯，肯定会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影响。然后呢我们也想关注一下四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做出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说呢，说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那我们也想让您帮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他们的积极回应，而且为什么他们特别提到赞同中方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提出的理念和倡议呢？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和习近平主席交流的过程中对习主席在最近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讲话表示出高度的赞赏。这其中呢我觉得透露出两点这个信息第一个呢是斯方对中国的政策走向，对习主席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包括一些重要的观点呢保持着密切的高度的关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结束不久，而且呢诞生了一个新的着眼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机制。虽然这个斯洛伐克呢没有加入其中，但是显然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理念呢，实际上在四方呢已经是深入人心。第二个呢是习主席在有关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既回应了当前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紧迫的课题，同时呢又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对加强科技创新，更好的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各方的需求，同时呢也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观点既坚持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同时呢又着眼于文明互鉴提倡国际合作，最后呢又落足在这个完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等等方面。可以说呢不仅对这个斯洛伐克接下来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和中国合作呢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原则，同时呢也为世界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加强治理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斯洛伐克总统的这番表态实际上代表了欧洲多数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现在既要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维持发展这样一个根本的关切。所以我想接下来无论是中斯双方还是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习主席有关人工智能发展的这样一些高屋建瓴的观念的指引下呢，会在安全和发展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同时呢也会在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之间呢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 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高物价应对不足、政治丑闻回应消极、强推争议法案等因素中哪一项冲击最大，支持率持续走低，是否会实质性削弱高市内阁推进核心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持续下跌的。如果我们看时事通讯社民调的结果，说高市内阁支持率比六月份下跌了5.3个百分点，到了49%。然后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当中呢，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到了41%。尤其值得一提就是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然后也有分析人士就在评估就说物价问题上没有回应民众的关切，然后消极的去回应政治丑闻，还有呢就是强推争议性法案，这几项都是下滑的原因。那我们想问，这些因素当中哪一项对民意冲击最大？问一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蔡亮。

0: 我们看一下数据，日本的主要几个媒体啊，包括每日新闻、朝日以及读卖，甚至日经，这些数据陆陆续续都出来了。虽然机构它的效应不一样，最后的数据也不一定一样，但是有一个趋势是一样的，就跟上一次的民调相比呢，不管哪一个民调机构的数字，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率都是大幅下滑，下滑最大的是超过10%，而且最显著的是每日新闻，它的支持率是掉到41%，然后不支持率上涨到44%。从它的支持率来讲，其实目前的高市早苗那个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分析它的原因，那就是到底是哪一样对民意冲击最大，是短期的还是更深层次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其实冲击最大的实际上是他非常急吼吼的在修改皇室典范，这是压垮骆驼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整个一个法案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匆忙，也没有所谓的充分的民意基础，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更根本的其实是经济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来实际上时间也不长了，到现在为止其实也就是10个月左右，但是我们看到这10个月等于说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变好，相对来讲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外界尤其是今年2月份开始的中东的事件，所以它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相对来讲居高不下。那老百姓虽然工资呢在增加一点啊，今年增加5%，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日元的汇率是跌得一塌糊涂。这几天呢，你看最高的时候已经就是163了，探底。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呢，他原来承诺的，比如说消费税，包括食品的消费税要降，这个方针变来变去，最近呢出来一个说要降到1%，这些东西好像感觉犹犹豫豫，然后给老百姓的民生的支出啊，就是说比如补贴。可是老百姓看到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年度预算呢，光军费就有9万亿，而且还要不断的增加。有关的经济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股泰方针370万亿日元，然后呢涉及到17个领域，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对老百姓来说的话就是短期，那么我这个口袋我实在是看不到。所以这些东西等于说老百姓不断的积累不满，引发点就是刚才皇室典范的问题，就这些因素不是短期的波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深层次的执政信任危机。而且如果说不出现意外的话，那么它的支持率就会一直往下走，只是走的速度会不会一下子再来10%往下掉，那这个东西还要再看，但是它总体趋势是一直往下的。
1: 然后我们也想再看一下高市的态度，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的时候，他被问及怎么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是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您觉得这种回应方式是不是有可能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的影响？
0: 我认为高市怎么样讲这句话，其实就是他觉得不甘心，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不对，没有任何反省的意识，他反而认为自己很辛苦，但是你们都不买单，政权就是为政者的傲慢。因为前几天啊，高市早苗发文嘛，说他多辛苦，说他为了看这个股泰方针，大量占用了自己的私人时间，发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感觉向民众卖惨，但对民众来讲，人家会觉得逻辑是不一样的。那首先你当了首相，一天到晚谈你要占用个人时间，这本来就很荒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人家就会觉得，那你能力有问题啊。你是第一个女首相不假，但你又不是第一个首相啊。那首相到底有多辛苦大家都明白的，你是不是有精力能够处理国家政事？那从他的一个发文和老百姓的回应，以及现在民调下降他的一个反馈，你可以看到一个概念，他跟老百姓不是一个频道的，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为什么对他不满，他可能还沉浸在今年2月份选举，你们那么多人支持我，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到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或者为政者的一个上位的傲慢，完全不考虑老百姓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你看到他完全跟人家就不是一个频道，他本来想通过这发文获得大家的好感的，结果反而是引起大家对他的执政能力的质疑，那适得其反。所以这样来的话，就是说执政的信任危机啊，那么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得到消息啊，就是高市早苗可能会在下个月的月底要解散目前的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重新呢进行组阁。这么一来的话，那也有传闻了，他在自民党内跟这个麻生太郎为首的大佬关系出现了一些矛盾啊。但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信任危机解除？我认为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对症下药，还是没有用的。
1: 所以一个就是观察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再有一个就是他的做法是不是奏效。问题是支持率在持续走低，是不是还是会实质性的削弱高市内阁推进他的核心政策呢？
0: 这个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政府啊，他如果说有很多的政策出来以后呢，会受到很多的质疑的时候，他会以

0: 民意为自己的最佳的一个挡箭牌，老百姓支持我，对对手啊进行回击。但现在来讲，他说这句话的分量是降低的，因为人家说你现在民意都在下滑，你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我客观来说啊，高市扫描它有个特色，实际上在经济这个问题上，特别在民生这个问题上，它没有花那么大的力气，它的主轴仍然是安全保障。所以我们看到他上台几个月主要干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不是那个保义的有目共睹啊，对吧？比如说国家情报局，比如说今年要重新再修改安保上文件，而且提出来这个修宪的步骤，你可以看到他完全是按照这种路来做。就算是所谓的股菜方针，表面上看十七个项目好像是跟经济有关，但实际上它是经济安全这个角度来弄，然后加大军工产业的一个扶持力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如果说强要推一些东西，其实你现在民意高于低实际上是压不到他的，因为现在众议院他是绝对在三分之二以上啊，参议院虽然是一个少数，但是因为参议院在日本的法律里面它的位阶不如众议院，如果他要强行通过一些法案的话，实际上通过众议院的绝对多数还是能通过的。也就是说他如果鱼死网破，我就要往前走了，完成我所谓的历史使命，短期来讲你还是拦不住他的，就大不了他做完了我下台也就算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1: 嗯，然后您再回应听众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低支持率是不是还会持续，然后第二，未来高市内阁他的政策重心您觉得会怎么调整？
0: 下降速度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像坐过山车一样，那么这个东西还要再判断。再说了，原来他支持率高嘛，一下子下降的快，那现在都四十几了，你再往下降，那再往下十，他就30%，那弄不好就要下台了。因为基本上日本内阁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掉到30左右，基本上来讲就是属于警戒线了，属于这种下台和不下台之间。如果掉到20，基本来讲那下台是迟早的事儿。所以他为什么要下个月要重新组阁，并且调整自民党的执政团队，其实目的就是想再调一调。那从他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为了回应选民，而是说他觉得可能这个内阁里面很多人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在办，他进行调整，要进行按照自己意愿调整。但是会不会选民买单，我刚才已经说了答案，就是说他如果说仍然是目前这个状态，跟选民不对频道，觉得还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对我评价低了，如果还是这个调调，再怎么改都是没有用的，也不过就是简单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已。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篇报道哈。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刊发文章说，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技秩序的愿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报道。
2: 文章以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例称，中方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算力中心、计算基础设施及支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电力设施。会议期间，中方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3: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台风红霞残窝仍持续影响内陆多地，其中7月28号强降雨区域向北缩减至河南、湖北一带，29号至30号两天，河南一带有强降雨，华南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雷雨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到华北则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雨势总体较弱。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重庆、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和内蒙古中部高温天气持续，而在中东部其余大部地区，高温虽总体较少，但南北方都会遭遇桑拿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2度以上。同时，华北东部、东北等地夜温可达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新闻办7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谈到中欧贸易前景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不是欧盟面临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与欧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4.2%，达到4478.8亿美元。双方在服务贸易、科技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的清楚。他扬言，伊朗

0: 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对伊朗已形成威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据韩联社28号报道，当天发生在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的白磷泄漏事故已处理完成，未发生人员伤亡。据悉，当时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泄漏量尚未得到确认。平泽市发布短信提醒附近居民避免接触泄漏物，并前往安全地点避险。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据日本媒体与熊本县医疗机构28号消息，熊本县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一处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有多人被困。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机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8时，地震已导致至少50人受伤。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非洲区域赛决赛2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来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100余名师生参加。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非洲92所高校的600余名师生，最终20个项目进入决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非洲区域赛于2025年设立，为非洲青年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对接资源的专业平台。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当前究竟是停火窗口期，还是战争倒计时？媒体多次爆出美国弹药不足，这一状况对美伊冲突走向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27号有一个表态，他说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然后他还说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那如果去分析他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当前算是一个停火的窗口期，还是新的战争倒计时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6: 总的来说呢，当前作为一个技术性停火谈判的窗口，对于局势还是有舒缓作用，但是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再次的签订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呢，未来重启周期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是存在着这种两方面矛盾的说法，既说有耐心与时间来达成协议，但紧接着有威胁，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就会恢复军事打击。那这种矛盾信号的出现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当前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相关谈判，美方的这种给外交一定时间的表态呢，目的是显示出美国似乎也有诚意来等待斡旋方的调解。其次呢，就是特朗普自己也承认暂停打击是因为其周边所有与伊朗打交道的人都要求其不要开火，并且呢，特朗普也发现在战事暂停之后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对其本人呢也确实有现实的政治收益。第三呢，就是美国的弹药储备的确面临着严重的不足，这等于也给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设置了一条硬约束。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在近乎所有的问题上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让双方实现妥协退让难度极高，并且呢，双方目前也都已经错过了所谓体面退出的窗口，彼此强硬的喊话甚至是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进一步的被压缩，因此冲突长期延宕乃至升级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最终很可能呢，是通过这种战术性的暂停，美方可以和盟友来协调未来的行动，并且短暂的来控制局势的快速恶化，但中长期来看，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以之间的互动。之前啊，当谈到即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谈的时候呢，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这之前特朗普的表态。然后之前也就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相关的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您估计啊，就这次美以领导人会面之后，双方关系的局面会怎样？因为之前好像也有一些不愉快嘛，那会有大的变化吗？
6: 内塔尼亚胡在27日启程访美之前的表态可以说非常的强硬，那么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以色列的诉求要比当下美国的要求更进一步。以色列呢，并不是只要求伊朗停止所谓的核武计划，而是要包括对民用核计划在内的整体核活动进行全面的禁止和放弃。而特朗普呢，则回应他和内塔尼亚胡的分歧呢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呢，两人的立场也很接近，这种措辞本身就暴露了分歧的真实存在。那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美伊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确呢都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重大变化。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的很重要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对外来展现美伊关系的牢固性。所以总的来说，美伊这一次在探讨之后，大概率还是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与合作。比如说呢，美伊达成某种降级版的共识，特朗普来维持边打边谈的基调，承诺伊朗不能保留铀浓缩的底线，并且呢，美方会明确做出对以色列所谓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背书。那么作为交换，内塔尼亚胡呢可能会公开的赞同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沙核协议可以生效。那这样既给了美国的面子，又等于是以新的要求来制衡美沙核协议。总的来说呢，以色列还是希望能够来劝说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最好呢是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战争。也就是说，军事打击是以色列必须要在这一次访问当中去压实的一些核心内容，而美国呢大概率会给予以色列更多的政治背书，但是在军事选项上也会继续流出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的相关退路。
5: 美国还是想留退路的，而且其实如果能够外交解决，对美国的境况来说，比如说物价呀、油价呀，其实是有好处的。当然以色列是想打，所以美以对表之后，您觉得美伊冲突再起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6: 总的来说呢，美伊对表之后呢，肯定会加强双方的协调，即便是不发动全面战争，但在短期内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也是较高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的表态是强调，所谓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这种表态本身就已经预设了失败的借口，这是特朗普在为重启打击做舆论上的铺垫。但另外一方面呢，目前美伊立场差距巨大，其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所陈述的条款已经是美伊双方在保留模糊地带求同存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较好的版本，而备忘录的终结也意味着美伊双方无法接受这样的版本，那想要再次签署一个新的协议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现阶段呢，所谓的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再看伊朗的强硬表态，我们看到伊方是声称如果美国持续在海上封锁并威胁伊朗商船，将会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不会放过美国的任何的威胁，并且呢必将会做出回应。同时伊朗外交部也强调，伊朗呢是绝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那伊朗不仅是拒绝了按照美方的剧本来进行谈判，还预告了反制，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美方所谓的极限施压动作都可能会触发伊朗方面的报复。所以接下来呢，美伊之间出现有限的空袭定点精准的打击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这也符合美方现在的现实军力限制。那么美伊后续出现持续性的周期性的这种军事冲突反复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5: 嗯，确实啊，就是冲突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关于美以领导人会面的话题，我们稍后还会详细分析。我们说另外一个点，就是特朗普公开强调美军弹药库存充足，但是美国的媒体和智库分析说，持续对伊打击大量的消耗了关键的拦截弹和巡航导弹，库存的压力其实是美国暂停打击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您觉得这个状况对于目前冲突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6: 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但是呢，这和美媒以及智库的数据是存在着显著差距的。那么现在外界评估美国的弹药库大概率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短缺，这里边呢又尤其以防御性武器的短缺可能更为严重。我们知道进攻性武器是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但防御性武器是给美国长期延宕军事冲突设置了天花板，是对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的一条硬约束。这也是外界普遍认为此次美国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个直接原因。目前来看呢，弹药的短缺并不会阻止美国发动所谓的有限打击，但是的确会影响全面战争的选项。因为全面战争呢意味着伊朗的饱和式反击，但美国手中的防御性武器又无法确保自身以及盟友的安全。那特朗普公开否认弹药不足，本质上还是一条政治需要，因为如果承认打不起，等于是向伊朗进行示弱，进而来瓦解未来的谈判筹码。那么把冲突走向锁定在所谓的有限打击加海上封锁加外交施压的轨道上呢，对美国来说无疑性价比是更高的。但这也不排除在美伊彼此报复螺旋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背景下，局势可能会再度的恶化。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以色列、乌克兰领导人同一天到访白宫，美以、美乌各自可能达成什么成果？近期，乌克兰方面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美伊、俄乌两大冲突是否会相互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会晤啊。这个呢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两个人应该是有第八次会面了，而且也是今年二月底美以去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在线下碰头。内塔尼亚胡出发之前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首要议题就是伊朗问题，然后特朗普在两人会晤之前说，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基于这样一些基调，我们想让专家分析 分析一下基于伊朗问题他们能达成什么成果，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7: 美国以色列领导人的会晤，伊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次美伊首先会明确对伊朗基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其实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反复，一会儿打一会儿谈，甚至是有时候是打谈并举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以色列也想弄清楚，就是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策。那么以色列的倾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启或者升级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美国现在不愿意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对谈判他也会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以色列的红线是什么，要求美国在后续可能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中必须保护以色列的这种利益。因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个备忘录并没有足够的考虑到或者听取以色列方面的意见，所以这次以色列也会明确他的一些诉求。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以色列总理这次访问也要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军事升级的行动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决定要采取军事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怎么去配合，军事上也好，后勤上也好，情报上也好，以色列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行动计划。那么至于这次会晤之后是不是美以会直接采取行动，我觉得倒不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很快的行动。那么因为现在的情况和二月份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区别，那么美伊之间已经经历了一场持续5个月的这种战事，而且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连续3-4天实现了互袭的停止，阿曼与伊朗也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进行最新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美国至少会等到最近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谈判的情况明确之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5: 那这样哈，相关的问题我们还会谈到另外一头，就是去美国的还有泽连斯基，所以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回来跟秦老师来探讨。就是白宫此前有透露的信息，泽连斯基呢也是28号到访白宫，跟特朗普来进行会晤。访美之前，泽连斯基曾经表示说，乌、美、俄三方有望在今年秋季之前举行三方会晤。那我们看俄罗斯那边说，目前对加快解决冲突不能过于乐观。那基于上述背景，我们想让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来分析一下，就是美乌总统会晤有可能会有什么成果呢？
8: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呢，主要还是要寻求这个特朗普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援助。会谈呢，我觉得会主要围绕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步的解决方案，包括是否恢复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包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启动这样一个谈判。另外可能也会形成一些乌克兰和美国就解决冲突的一些新的一些提议啊，让俄罗斯方面来考虑啊，甚至这个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来接受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乌克兰跟美国的合作啊，这里边可能重点呢还是会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这方面呢，就因为特朗普呢答应了泽连斯基啊，准备在这个乌克兰啊，这个双方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它的导弹啊，这个对这乌克兰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啊，也可以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当然，乌克兰还是寻求啊美国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紧迫的啊，所以应该是这次这个泽连斯基到这个美国去还是有非常多的诉求的，希望特朗普啊能够给乌克兰做一些新的一些承诺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双边合作啊可能会有一些共识啊，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因为即便是美国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些共识啊，这个最后还是需要俄罗斯认可啊，因为美国方面呢其实现在还是要推动俄乌包括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呢来进行谈判啊，这个现在还是这个特朗普首选的一个目标 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虽然乌克兰方面是希望这个美国能够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啊，能够跟欧洲一样啊，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向俄罗斯施压啊，但是目前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啊跟乌克兰之间啊扮演这么一个调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觉得这样一个角色啊来主导俄乌谈判啊对美国更有利，对这个特朗普啊在外交上啊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有利。
5: 那还有我们看到近期美伊俄乌两大冲突呢出现了可能相互影响的迹象，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到，就是日前乌克兰方面呢是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那据外媒报道，其实泽连斯基还有一个态度，就是批评伊朗在俄乌冲突当中已经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

0: 那就是他表示乌克兰跟伊朗的战争已经在进行，这样一种情况下，美伊在冲突，俄乌在冲突，有没有可能确实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局面，您觉得？两场冲突呢，过去呢，是没有直接的这种关联。 那么现在乌克兰呢对伊朗呢发动了这个直接的打击啊，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两场冲突啊被联系在一起。另外就两场冲突呢，其实它更多的这个关联性还是因为这个美国都介入了，但是当然美国在两场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美国呢其实在俄乌冲突当中也好啊，或者在解决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也好啊，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盟友啊给予一些协助的， 来不断强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这个美国方面有自己的一个方案，而且是跟俄罗斯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沟通啊，所以乌克兰呢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朗普啊这种足够的信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打击伊朗，其实就是想这个进一步的明确立场。 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这个选边站队公开支持美国跟伊朗这个不惜啊进行这个军事对抗，其实就是希望美国啊未来能够这个站在乌克兰一边啊来强化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啊这种国际阵营啊，形成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局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反应也比较强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乌克兰对伊朗商船的这样一个打击呢啊，其实这个导致地区的安全形势啊那么进一步复杂化，也使伊朗方面呢可能在未来啊会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当中啊会给俄罗斯啊公开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也会对这个乌克兰采取一些比较敌对的一些措施作为反制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会使两场冲突啊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啊这种阵营化更加明显，地缘政治冲突啊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1: 也就是给当今的世界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其实在说到这个美伊的冲突的时候，也知道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外溢的影响，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俄乌冲突其实也是连带让很多国家参与到其中，就它不是真正的去冲突，但是其实比如说它的立场，它怎么去协调，它接下来的动作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继续也想让秦天老师来分析一下，感觉这个影响的局面接下来会怎样。
2: 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肯定是有这种关联之处，有这种连接点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伊朗实际上向俄罗斯还是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尤其是在无人机的技术， 包括生产这方面，实际上是给俄罗斯一定的帮助，使得俄罗斯也很快具有了无人机的大规模量产袭击的这种能力。那么同时，俄罗斯可能反过来也向伊朗提供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会有一些支持。那么现在乌克兰最近有袭击了里海的伊朗船只，很显然也是和伊俄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有关的。但是总体来看，这些具体的联系并没有对两场冲突的走势、战场的形势产生根本性的这种影响。那么乌克兰的袭船影响不了美伊战争之间的走势，那么伊俄之间的互助实际上也很难影响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最终的这种结局。那么相比这些具体的联系，我倒是认为一些宏观上的两场冲突的相互影响是更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两场冲突都出现了这种长期化、 持续延宕的这种状态，那么俄乌冲突自从2022年爆发开始已经4年多了，那么现在美伊之间也是打打谈谈，打谈不定，也出现了这种长期延宕的态势，所以两场大型的冲突都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中战去收场，实际上是加剧了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这种地缘动荡的态势。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两场冲突共同造成了战争形态的变化。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的冲突中非常明显，尤其是伊朗方面是采用的无人机导弹的这种反击模式，那么美国当然也是采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而俄乌战场上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式，就是俄乌之间的陆军的冲突可能并没有那么突出了，双方更多的是以导弹无人机的相互空袭来实现这种作战。 这就导致至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机导弹的互袭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形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elmet Helmet 头盔。近日，德国一家自行车头盔制造商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把整条生产线迁往中国。据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德国目前仅存的自行车头盔制造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德国人力成本高昂，油价也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 Helmet 头盔单价需上调20欧元左右才能维持经营，但是涨价势必大幅冲击销量。为保护品牌，公司决定关停德国的全部生产业务，并将其转移到一家成熟的中国工厂，今后将全部投向新品研发以及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德国制造以往自带的产品溢价如今已经难以维持，消费者和零售商逐渐意识到中国同样能生产高品质的 Helmet 头盔。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会晤后双方未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媒体声明。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此次会晤氛围良好，两位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进行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 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说，一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目前阿曼和伊朗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暂不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这一提议。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7月28号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气象厅的数据，在当天的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8号23时30分，熊本县已发生有感地震超过100次。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把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重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十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10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 当改革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五十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丰南一带地动山摇。开滦唐山矿的党员李玉林刚从自家的废墟里爬出来，又钻进去救出了四名邻居。他顾不上自己的亲人，一路往矿上跑，矿井里还有几千名夜班工友，跑到矿党委办公楼才发现楼已经成了瓦砾堆，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三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三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三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而开车路过家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8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上万斤炮药，地下水迅猛上涌，近千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事后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挺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区委会党支部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她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她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 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

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十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五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震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下灌道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1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瓷。农村秋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

冲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10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10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七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及所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10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裹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

0: 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芦笋修好了，芦衬补好了，他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两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唐刚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经过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1993年7月，省委省政府在该村召开河北第一村命名表彰大会。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部、云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白天， 北京晴，33到25度；上海多云转晴，36到31度；天津多云，35到28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历经70余载风雨，中斯友谊根基深厚，友好合作始终是双边交往主旋律。斯洛伐克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斯经贸往来活力十足。如今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6.3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也深受斯洛伐克民众喜爱。依托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友谊农场设立的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持续深耕中东欧特色产业协作。经贸热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道德经》《红楼梦》等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译介到斯洛伐克。2026年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开展10周年，两国签署双语教学协议，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国民教育体系。站在新的合作起点，双方将携手构建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美国总统分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和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
1: 媒体报道说，美国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国政府一边坚称弹药很足，一边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扩大产能协议。
10: 日本九州岛熊本县发生强震，具体伤亡人数待确认，岛上核电站目前没有发现异常。日本专家表示，本次熊本地震与10年前地震机势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1: 体育方面，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收官，中国队七金，高居金牌榜首位。
10: 齐达内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曼奇尼重新执教意大利男足。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

0: 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一是加强团结合作，营造和平发展环境；二是凝聚行动合力，加快落实2030年议程；三是推进开放互鉴，壮大创新发展引擎；四是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特朗普表示，希望能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他不能容忍伊朗破坏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明白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并已公开表示双方正在进行对话。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指示以军扩大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并强行疏散那里的居民。声明未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信息，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卡茨当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计划扩大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规模，将新建数十个定居点。他还表示，以军不会撤出目前在加沙地带、叙利亚和黎巴嫩控制的地区。
0: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七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连续3个月走低。
0: 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0平方公里。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同时把锅甩给了上届拜登政府。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达成包括爱国者和萨德在内的扩产协议。
1: 我们储备充足，有大量各类弹药。拜登给了乌克兰大量武器，我们正在扩充军备，但我们有大量中程武器。无论出现何种状况，这些装备都远远够用。
2: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尔·华尔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纽约时报》的消息不实。
3: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4: 《纽约时报》的报道事实，你不必感到意外。正如总统所说，我们已经严阵以待，更多作战力量正调往战区。
2: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

0: 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七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美国国防部此前已就爱国者3导弹分段增强型项目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以及霍尼韦尔公司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协议。美媒报道称，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团队在军火储备问题上释放混乱信息，但无论军火储备的真实状况如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犹如一个沉睡的巨人般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深刻影响本届政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长，即便战争结束后，也将长期困扰美国的对外政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军目前弹药库充足。
2: 特朗普为何对伊朗释放矛盾信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3: 这种矛盾信号的出现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当前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相关谈判，美方的这种给外交一定时间的表态呢，目的是显示出美国似乎也有诚意来等待斡旋方的调解。其次呢，就是特朗普自己也承认，暂停打击是因为其周边所有与伊朗打交道的人都要求其不要开火，并且呢，特朗普也发现在战事暂停之后，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对其本人呢也确实有现实的政治收益。第三呢，就是美国的弹药储备的确面临着严重的不足，这等于也给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设置了一条硬约束。
1: 特朗普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美军目前弹药充足？对此，李子欣认为，特朗普公开否认弹药短缺，核心是出于政治考量。一旦承认弹药不足，无力持续作战，等同于向伊朗示弱，会直接瓦解自身谈判筹码，削弱外交施压底气。
3: 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但是呢，这和美媒以及智库的数据是存在着显著差距的。那么现在外界评估美国的弹药库大概率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短缺，这里边呢又尤其以防御性武器的短缺可能更为严重。我们知道进攻性武器是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但防御性武器是给美国长期延宕军事冲突设置了天花板，是对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的一条硬约束。目前来看呢，弹药的短缺并不会阻止美国发动所谓的有限打击，但是的确会影响全面战争的选项，因为全面战争呢意味着伊朗的饱和式反击，但美国手中的防御性武器又无法确保自身以及盟友的安全。那特朗普公开否认弹药不足，本质上还是一条政治需要。
2: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对媒体透露，双方就多项地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伊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
1: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然而，随着近年来美国舆论对以色列在美国影响力的质疑，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名声也越来越差。
2: 27号，美国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在参加竞选辩论时，因为接受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超4600万美元的资助，遭到了主持人和竞选对手的攻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辩论主持人卢普拉吉：
4: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已投入超4600万美元为你的竞选造势，很多选民心生疑虑，若你成功当选，会不会替他们行事？民众这份担忧是否合理？如果不该担心，理由是什么？
0: 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黑利·史蒂文斯：
5: 完全没必要担心，我立场清晰，态度始终如一，全程公开透明，我始终主张实现长久和平，支持两国方案。
0: 密歇根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
6: 我想说我们二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4600万美元竞选资金，这个组织在本次选举砸下创纪录的巨款扶持我的对手，只因他们清楚史蒂文斯会成为他们稳定的投票工具。
0: 实际上，很多民主党人正在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划清界限。15号，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瑞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称，不再想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持。据报道，2022年以来，他从该组织获得约8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近一年来，与瑞安做出相似表态的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包括肯塔基州联邦众议员麦加维、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福西、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加列戈、加州州长纽森等。除了民主党，一些共和党选民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角色也感到不安，共和党因此开始分裂，这影响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
7: 我想对他们说的是，你们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杀戮来解决你们面临的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0: 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共识正在崩溃，两国关系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主党人的对以态度，万斯的批评都是例证。美国反战网站评论说，美以关系正迎来分水岭，华盛顿正重新评估以色列对美国政策带来的政治与战略影响力。部分两党政客刻意拉开自身与以色列犹太利益游说集团的距离，避免失去主流选民支持。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解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点30分，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6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熊本县八代市一人在倒塌房屋内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29号凌晨，该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中，已有8人从建筑物中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及详细伤亡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2: 日本专家说，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日本气象厅说，本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广播协会援引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酒井慎一的话报道说，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小原一成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本次地震与十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加藤爱太郎表示，本次地震发生在2016年地震区域的南侧，断层破裂有可能在更南边的地方形成连锁反应，需要警惕余震等情况。酒井慎一还说，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人们有必要密切关注相关区域的地震活动，发生地震时不要靠近海边等危险区域。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 6.5 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 7.3 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时45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六处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南苏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的三处遗产经紧急程序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因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世界遗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使其面临重大威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罗迁徙景观涵盖博马国家公园、巴丁吉罗国家公园及周边红泛平原和稀树草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迁徙地之一。约有600万头白耳赤羚、提昂牛羚和蒙加拉瞪羚在此迁徙。由于南苏丹长期安全局势不稳，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商业偷猎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等因素严重威胁了当地生态。阿麦勒山区城堡群位于黎巴嫩南部，该遗产由五处城堡遗址组成，反映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当地防御体系和军事建筑的演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军事打击已使遗产遭受严重破坏，急需采取干预措施。塞巴斯提亚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附近，其考古遗迹跨越铁器时代、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该遗址自2012年由巴勒斯坦代表团首次提名申遗，但因为所处地区长期处于以色列完全控制之下，开发与保护严重受限。巴勒斯坦旅游与文物部官员吉哈德·亚辛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正式将塞巴斯提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该遗址是巴勒斯坦的遗产地，目前仍处于被占领状态，其管理、开发和修复的权利属于巴勒斯坦政府。分析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罕见的同时启动紧急程序，将三处遗产双列入册，释放出强烈的预警信号。这三处遗产均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与占领状态下的保护失控。如果美伊冲突、以黎冲突等地区安全态势无法取得实质性缓和，类似案例只会更频繁地出现。
2: 7月28号，2026年国际社联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全部结束，主场作战的中国队夺取了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都高居榜首。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报道。
10: 在最后一天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王子飞、盛李豪先是以单发决胜的方式击败印度组合晋级下一轮。

0: 最终又以领先0.4环的微弱优势力压队友杜雨辰、张常宏惊险夺冠，表现尽显大将风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王子飞、胜利豪本赛季继西班牙和德国之后连续第三站夺得该项目的金牌，实现了世界杯三连冠。赛后王子飞说，
1: 单决其实当口令下的时候就只有50秒时间，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想太多，就是按部就班去做好这一发。这场决赛是一次很大的锻炼吧，一点一点调整过来，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能把这个状态能保证好，但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有让今后的方向更加明确吧。
0: 在随后进行的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孙渝农、齐莹以落后澳大利亚组合2分的成绩摘得了一枚银牌。至此，本站世界杯圆满收官。在15个奥运项目里，中国队展现出强大的实力，除女子多项飞碟之外，其余14项全部挺进决赛并收获奖牌，高居双榜榜首的同时，张常宏、姚千寻、胡凯等人还刷新了3项世界纪录。更令人高兴的是，还有多位年轻选手上演了高光时刻。今年4月才收获首个世界杯分站冠军的布帅航，在杭州站不但夺取了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还与沈逸瑶搭档拿下了混合团体的银牌。在复盘比赛时，这位20岁的小将说，
2: 出现失误之后，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深呼吸，然后就是在心里告诉自己，训练中怎么做，决赛就该怎么做，不要因为一场比赛把自己的整体状态破坏掉。我现在就在成长嘛，就是继续去积累自己国际大赛的经验。国际大赛来说，我还是个新人。
0: 16岁的杜雨辰在杭州同样摘得一金一银。他先是在女子10米气步枪这个中国传统优势项目里射落了个人的首枚世界杯金牌，又与张常宏携手摘下一枚混合团体的银牌。20岁的张月月则在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里惜败于世界纪录保持者印度选手艾莎辛格，摘得了自己的首枚世界杯奖牌。面对年轻人的快速成长，本站女子10米气步枪铜牌得主韩佳瑜说，
3: 年轻的小朋友们肯定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他们这种向上的劲儿是我觉得我目前有点是比不上他们的，但我觉得能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学习的话，对我也是一种带动吧。
0: 中国射击队的阵容年轻化趋势明显，奥运冠军们同样状态稳定，除了张常宏，胜利豪本站也收获了2金。同时，为了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他还在男子50米步枪3姿的比赛里得到了锻炼。胜利豪说，
4: 他要花的时间比枪要多很多，所以他练起来更烦更累一点，但是口径是很重要的项目。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报道。
5: 法国足球协会28号宣布，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接替在2026年世界杯后卸任的德尚。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54岁的齐达内球员时代曾率领法国队夺得1998年世界杯和2000年欧锦赛冠军，并荣膺1998年金球奖。执教生涯中，他两度执教皇家马德里，率队连续3个赛季夺得欧冠冠军，并2次获得西甲联赛冠军。德尚自2012年起执教法国队，率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2020到2021赛季欧国联冠军，并获得2016年欧锦赛和2022年世界杯亚军。2026年世界杯后，德尚结束了在法国队长达14年的执教生涯。据法国足协介绍，齐达内将率领法国队备战新一届欧国联赛事以及2028年欧锦赛和2030年世界杯。接手法国队后，齐达内的前2场正式比赛将是9月底在欧国联比赛中先后对阵土耳其队和比利时队。
5: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新闻继续。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Generation 代际。近段时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两国有超过3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葡萄牙火灾专家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6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 The Sixth Generation Fires 第六代火灾的特征。所谓第6代火灾，主要是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

0: 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十兆瓦时，就难以通过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六十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之下，火势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6: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8: 美以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晤，聚焦伊朗核问题。美方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袭击驻中东美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聚焦乌方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方表示，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
18: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并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具体伤亡人数待确认。
6: 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专家指出，支持率出现死亡交叉的核心原因是经济民生问题，高市态度傲慢，加剧信任危机。
18: 以色列数据显示，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激增，约旦河西岸居民称已濒临忍耐极限。
6: 法国、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欧盟委员会称 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1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6: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在塞浦路斯展开斡旋，推动重启长期停滞的塞浦路斯问题谈判。这是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首次访问塞浦路斯，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时隔16年半再次访塞。据报道，古特雷斯将推动塞各方形成共识，争取就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五方会议达成一致。五方会议拟由塞浦路斯、西族和土族领导人、英国、希腊、土耳其三个担保国以及欧盟代表参加。
6: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致电阿拉格奇以进行坦诚的对话，目的是避免事态升级。乌方的一切行动旨在保卫乌克兰，无意针对民用船只和平民。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就此次通话发文表示，一方同样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利益的攻击都不可接受，由此造成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18: 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克里斯·菲尔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
6: 伊拉克石油部28号发表声明说，该国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量大幅减少。数据显示，伊拉克2月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18: 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0: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一个小时。内塔尼亚胡在会晤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白宫方面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此次会晤氛围良好，两位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进行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并就加强美以盟友关系、拓展中东地区合作机遇交换了意见。本次会晤全程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双方所有高级阁僚均参与其中。美方出席人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方随行人员则包括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本埃兹拉、驻美大使莱特尔等。此外，会晤后双方未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公开声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进行了一次极佳的会晤。此次会谈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但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伊朗战事外，两人还将讨论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他很清楚搞山的情况，并称那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他同时强调，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
0: 特朗普曾于21号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2: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4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试图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美军目前仍保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状态，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您好，李先生。
3: 您好。
0: 您如何看待此次会谈的成果呢？以色列高调宣称此次会晤体现了全面伙伴关系和相互支持，但会晤后双方没有举行任何联合记者会，也没有发表公开声明，这是否暗示着美以在核心议题和中东战略上仍存在分歧呢？
3: 那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次会晤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伊两国在中东问题上其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战略分歧，这也是过去几个月来一贯的，而且这种分歧也越来越公开化。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说可以看到以色列是把当前的这场战争看作一个来彻底的削弱伊朗、强化自身在地区军事威慑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要实现来改善自己生存环境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水平，这样一个既定的目标。所以以色列呢，实际上要系统性的来提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水平。但美国来说呢，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从中东的战略泥潭当中来进行一个抽身。所以说美方的当务之急和以色列呢是出现了一些的这种分歧，过去几个月来这种分歧呢是不断的在发酵。那么如今从本质上来说，美国要抽身，以色列要拉住美国扩大在中东的战事，这一组的根本矛盾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只是现在美国调整了对于伊朗的暂时性的这种战术，让以色列呢看到了再次劝说美国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但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这一行的目的其实也是要去修复过去几个月来美伊两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了矛盾之后产生一定波折的美以关系，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稳定双边的合作，并且呢这也不仅仅是对于 以色列国家而言，对于内塔尼亚胡其个人以及其执政团队，也是需要得到特朗普总统的相关支持，来为了今年年底的以色列大选来做准备。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整个的会谈时间呢近80分钟之后的表态非常的官方，那么既有相应的积极信号的这种释出，但同时呢又没有对于具体的共识方案来进行它的一个细节上的对外公布，说明双方呢可能在政治上达到了某种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既定目标，但是在具体的技术上呢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这就包括对于伊朗的具体的军事行动，以及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种美以方面的议题，包括对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议题上，那么美以可能仍然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还有待于后期双方在技术层面的进一步沟通。主持人，
0: 特朗普再次表示不排除打击高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否真的具备这样的能力？一旦美国付诸行动，伊朗可能会采取哪些军事报复措施呢？这将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3: 可以说打击高山核设施呢是非常危险的，不但可能起不到预期的目的，而且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局势，可以说是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行动。高山核设施呢是在地下1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在这样的位置上呢，即便说是美国动用自身非常先进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进行轰炸，也很难对地下核设施进行全面的摧毁。那么我们知道地堡炸弹它本身是可以触及到地下50多米的距离，那如果想要摧毁高山核设施，按照技术上来讲是需要

0: 率呢，只是对于浅表层的通风管道和人员以及物资的通道来进行摧毁，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掩埋的状态，而不是彻底的摧毁的状态。那更何况呢，搞山核设施里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连美国自身也承认存在着情报上的不足，所以贸然的打击搞山核设施呢，只能是在推高战事的紧张情况。我们知道伊朗方面是已经明确表示，对搞山核设施的打击就意味着战争的全面升级。那如果后期伊朗的反击进一步的这种全面的去抬高，对于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美方目前缺乏必要的防御性弹这个导弹库存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风险就更大。而一旦造成美军以及美国在地区盟友的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美伊双方之间的这种彼此循环报复肯定会进一步的升级。主持人，
1: 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刚才收到的美军最新通报的内容？那伊朗此举的用意是什么？是否会引发美军反击和局势升级呢？
0: 那如果真的如美方所公布的，伊朗的确突然对美军多个基地来进行了军事打击的话，那这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突发行动，会给局势呢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此前在美方这几天暂停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伊朗呢也曾经表示出于这种战略上的对等安排，伊朗也会暂停对美方目标的打击。那如今伊朗是突然重启行动，也可能存在着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在过去的这最新一轮打击当中，由于战事的扩大，其实已经有更多的国家被卷入其中，那个别的海湾国家呢也被曝是曾经秘密的对伊朗采取了一定的反击措施。那么这是否会因此而触发伊朗与这些存在着美军基地的个别国家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其次呢，就是这一轮的这个战事的扩大是导致双方呢都在更多的加强与自身地区盟友的协调，像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的什叶派伊斯兰抵抗组织，还有就像黎巴嫩真主党等等，这些伊朗的重要盟友呢也在加强活动。那么伊方是否想要在此背景之下来强化对美方的施压，争取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也尚未可知。第三，就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在扬言要加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否会看到了某些情报来去采取一些要先发制人的这种行动的情况，也是存在着这种可能。另外我们知道伊朗的国内呢，目前也是存在着一些强硬派的声音，对于政府与美国来进行进一步政治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不满情绪也是在加大，特别是在美方这一次又重新撕毁了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所以伊朗国内的这样的一种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也实际上可能会催生后期的一些比较冒进的军事行动。所以总的来说，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实际上是在快速的恶化整个地区的这种安全上的形势。
1: 好的，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该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伊美冲突期间受损船只。一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任何支持特朗普上述提议和使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国家或公司所属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说，自即刻起，针对船舶、货物或相关事物造成的任何及所有损害，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予以赔偿。
1: 来关注俄乌局势。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俄罗斯方面同一天表示，俄美双方就乌克兰问题保持接触，不过美方暂时没有与俄方通话的请求。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双方随后举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他再度致谢美方的坚定支持，表示此次会晤达成的相关共识将切实保障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助力和平进程稳步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前，佩斯科夫曾经表示，俄方在白宫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但鉴于基辅方面的立场，单纯的冻结冲突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乌克兰做出相应决定，战斗行动一天内就能停止。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战况方面，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等地区向前推进，乌方则对俄方的能源设施等进行远程打击。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斯内库特居民点，对142个区域内的弹药和燃料仓库、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进行了打击。当天白天，俄军继续打击用于乌军补给的港口和船只。俄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内用于运送和存储军用货物的码头转运设施，以及保障乌军的燃料和润滑油储罐，并在敖德萨市以东11公里处海域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多点同步打击了俄方各类设施，打击了位于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一家联合企业的设施。该设施是俄方国家级战略油料储备基地，由准军事力量值守，主要承担战时及应急状态下燃油、润滑油等油料物资的长期储备任务。此外，乌方还袭击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物资技术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以及卢甘斯克附近的一处俄军无人机仓库。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有关熊本县强震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晚上11点，我们正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前往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熊本县的路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路牌，上面写着九州高速公路从虾野到直木路段因为这一次的地震禁止通行。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受这一次地震的影响呢，从日本熊本到宫崎县到鹿儿岛县等很多周边地区的这个高速公路是损毁严重，何时能够恢复行车尚未可知。那么我们目前呢也在努力的向这一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行进，持续发回这一次地震的最新消息。
4: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受地震影响，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此前，日本共同社曾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

0: 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熊本县八代市一人在倒塌房屋内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29号凌晨，该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中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及详细伤亡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智智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后续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据阿联酋媒体27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1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56%。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不过，也门政府方面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2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据路透社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2大运油通道受到中东战事干扰，沙特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8: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
18: 世界。环球资讯，
19: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0: 杨帆你好。
19: 先和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吧。
20: 好的，最想关注的还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昨天呢，全国强降雨比较分散，那其中呢，在台风红霞残涡影响之下，河南湖北还是有强降雨，局地呢，降雨的强度还达到了大到暴雨。今天红霞残涡的影响基本结束，那今两天华中一带的降水会缩减，但是河南还可能会有一些强降雨。此外呢，季风气流影响之下，华南今后一段时间仍然多雨。那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今天呢，全国的降水可以说依旧是面广点强这样的一个特点。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像河南、山东的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部、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四川盆地北部、西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和西南部，还有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甘肃河西、青海中部、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广东的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大暴雨。那在全国的降雨当中，河南中北部、四川中北部、云南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7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在吉林东北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而对于西南、华南地区来讲，七月底到八月初仍然有季风气流持续输送水汽，导致降水日数多，累计雨量大，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警惕频繁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的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安全。杨帆。

0: 眼下这个时节除了降水，高温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再说说气温要重点关注什么吧。好的。
1: 眼前呢这个大陆高压和富瑞的高压连通我国东部正处在暖高压控制之下盛行的是高温闷热天气，那从高温的分布上来看，未来几天华北东北一带高温会明显增多，尤其内蒙古中东部吉林一带高温盛行，夜间的最低气温多也可以达到25度以上，比如说沈阳呢今后六天都预报可能会有高温，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夜间的气温也不低26度，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那江浙沪一带高温就更持久了，南京今后 6天，杭州今后7天也都会有持续的高温，杭州周五的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重庆呢已经连续24天出现高温了，那根据预报今后6天还会有高温现身，这样算来高温在重庆可能会持续30天，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27天的记录。不过呢四川盆地一带降水增多，8月初的时候重庆的高温有可能会有暂停的现象。杨帆。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晤，聚焦伊朗核问题，美方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袭击驻中东美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聚焦乌方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方表示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
3: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并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具体伤亡人数待确认。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大幅下滑。专家指出，支持率出现死亡交叉的核心原因是经济民生问题，高市态度傲慢，加剧信任危机。以色列数据显示，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激增，约旦河西岸居民称已濒临忍耐极限。
3: 法国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欧盟委员会称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2: 7月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时事通讯社民调显示， 高市内阁支持率较6月下跌 5.3个百分点至 49%。 全日本新闻网民调显示， 高市内阁支持率大跌 10.9个百分点至 49.2%。 每日新闻民调显示， 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 10个百分点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首次超过支持率。
4: 高市内阁支持率为何持续下降？来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的解读。不管哪一个民调机构的数字，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率都是大幅下滑，下滑最大的是超过10%，而且最显著的是每日新闻目前的高市早苗内阁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民意冲击最大的原因，那就是高市早苗修改皇室典范，这是压垮骆驼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 而且整个一个法案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匆忙，也没有所谓的充分的民意基础，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是经济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变好，再加上外界尤其是今年2月份开始的中东的事件，所以它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相对来讲居高不下，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生活压力非常大。可是老百姓看到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年度预算呢，光军费就有9万亿，而且还要不断的增加。 所以这些东西等于说老百姓不断的积累不满。高市早苗27号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被问及如何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来作答。高市的这种回应折射出他怎样的一种心态，继续来听蔡亮的观点。我认为高市早苗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不对，没有任何反省的意识，我看到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或者为政者的一个上位的傲慢，完全不考虑老百姓 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你看到他完全跟人家就不是一个频道，他本来想驳得大家的好感的，结果反而是引起大家对他的执政能力的质疑，那适得其反。所以这样来的话，就是说执政的信任危机啊，那么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得到消息啊，就是高市早苗有可能会在下个月的月底要解散目前的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重新呢进行组阁。
3: 总台记者28号获悉，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内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色列极端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呈大幅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极端犹太人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共实施了660次袭击，与2025年下半年的405起相比，激增了约60%。数据还揭示了近年来此类暴力事件的持续走高趋势。2024年上半年为316起，下半年为355起，至2025年上半年升至440起。
2: 近日，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暴力冲突事件频发，当地巴勒斯坦人表示，随着以军升级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暴力对峙事件不断增多，当地局势已濒临失控。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27号，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阿拉拜镇和安萨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
1: 这里已成为乙方拆除目标，一栋又一栋建筑接连被拆，每天都有新的建筑遭到拆除。就在前几天，一个邻居的温室大棚被拆，此前工业园区设施、商铺以及展销门店也被拆除。
0: 约旦河西岸北部城镇24号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以军称起因是巴勒斯坦人袭击在当地徒步的以色列人，袭击者从一名乙方人员手中夺取武器，向乙方人员开火。据乙媒报道，事件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称，事发时多名携带武器装备的以色列犹太定居者抵达巴勒斯坦村庄，试图对巴民众房屋和农田纵火，引发巴民众反抗。今年71岁的艾哈迈德就在此次袭击事件中失去了儿子。
5: 他们说我们是恐怖分子，但我们根本不是，我们家甚至连宰羊的刀都没有，我们从未主动袭击对方，是他们开车闯入我家，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激烈反抗，我们用来反抗的武器只有石头。
0: 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已指示以国防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表示，对于以军军事行动升级和以色列定居者的频繁袭扰，他们的忍耐已濒临极限。
6: 他们要是继续袭扰我们，早晚要出事，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眼看着有人上门要来害我，我能怎么办？难道客客气气拿糖招待他们吗？
0: 以色列时报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这些前官员还在联名信中警告称，局势进一步恶化所造成的后果，甚至可能比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此后以色列面对的多线冲突更具灾难性。

0: 山火继续在法国肆虐，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当前火灾形势非常严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法国西南部山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目前大火距离该省首府波尔多市主城区仅15公里。
2: 是的，这太不可思议了，可以说是灾难性的。那些大火，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仍未受控，已经烧毁了大片土地，迫使许多人撤离家园，有些人失去了房子，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有时是在半夜，所以这真是灾难性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1: 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报道，本次山火已导致20多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
3: 我们早在上周四晚上就撤离了费雷角半岛，来到波尔多地区避难。现在我们在等待可以回家的消息，每天我们都在祈祷能够回家。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目前共有2500名消防员、18架飞机和1500名士兵正在努力控制火势。法国气象局预报，从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将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官员表示，在热浪再次到来之前，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法国总统表示，史无前例的山火让法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4: 山火也持续在西班牙多地肆虐。根据政府数据，2026西班牙的山火已烧毁超过15万公顷土地。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在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托莱多省和阿维拉省共有3场大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国民警卫队27号公布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山火蔓延至阿维拉省的一条公路附近，大火紧邻公路燃烧，应急响应人员被迫紧急撤离火场。西班牙林学专家奥利弗：
5: 灭火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气温仍然非常高，可燃物载量也仍然极高，火势还在逼近森林附近的城区，这进一步增加了作业难度，因为许多人必须疏散或转移，因此现在不仅仅是灭火的问题，还涉及所有相关的民防保护措施。
1: 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报道，截至目前，该省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约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1.6万人撤离。
6: 这里当时就像电影里地狱裂开一样，在有房屋的那片区域，我看到火焰高达15到20米，简直是一场噩梦。我没办法形容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邻居的家园、自己的城镇街区被山火烧掉的那种无助感，简直是一片混乱。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多地的山火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化让山火越来越具破坏性。
6: 热浪更加频繁，我们的家园更加脆弱，这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的现实。夏天正变得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也因此越来越危险。
0: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介绍，目前法国约4.2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据称，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4: 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人体健康造成持续性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四年间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8: 近期欧洲多地山火肆虐，相较于直观的山林植被破坏，浓烟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更加隐蔽且持久，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山火过后，当地民众面临的不仅是家园损毁的困境，更有贯穿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威胁。山火烟尘可随风远距离扩散，持续加重患心肺疾病的概率，同时还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是高危易感人群。数据显示，欧洲山火灾情正持续恶化。2025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达到 2.2 万平方公里，较2022年的数据几乎翻倍。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长期研究山火污染与大气环境变化。他表示，近四年，欧洲山火的爆发规模、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都出现了较大涨幅。
9: 总体来看，过去四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增幅达到 57%， 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涨幅更是远超这一数值。即便是英国本土，山火的发生频次、燃烧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烟雾和雾霾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8: 山火产生的烟尘的核心危害源自其中大量的超细颗粒物，这类微小污染物无法被人体基础防御机制阻拦，能够深入人体内部，破坏多项身体机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细胞遗传学高级讲师法特梅·莫海马尼解释了超细颗粒物的致病原理。他指出，粒径越小的烟尘颗粒对人体的伤害越致命。
10: 我们吸入的这些超细颗粒物会通过鼻腔、气管深入呼吸道内部，颗粒粒径越小，渗透能力就越强，能直达人体气管深处和肺部。部分极细微的颗粒物甚至可以突破人类身体的重重防御屏障，对身体内部造成损伤。
8: 除了超细颗粒物，山火燃烧还会产生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研究显示，各类污染物持续堆积会直接引发群体性健康问题。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以英国一起山火事件为例，表示山火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远超世卫组织安全标准，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9: 研究显示，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空气污染物，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气溶胶，会被城市居民大量吸入体内，引发严重的短期突发性疾病，同时埋下长期健康隐患。我们监测了英国峰区近期发生的一起山火，发现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飙升，远超世卫组织标准。世卫规定的日均安全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而当地监测数据均值远超50微克，甚至突破100微克，污染影响极其严重。
8: 理查德·波普表示，如今山火早已摆脱偶发事件的属性，成为常态化高强度的气候灾害，污染影响更是跨越地域限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年八月发生的大规模山火曾产生巨型烟雨，烟尘跨区域蔓延至美国纽约，而常态化的浓烟污染会大幅提升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
9: 现在每个火灾季都会出现大规模山火和巨型烟雨，这类灾害不再是5到10年一次的偶发事件，而是年年频发。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和有害污染物会长期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大幅提升发病率和死亡率。山火烟尘带来的短期健康危害同样极具破坏性，它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哮喘病症，引发呼吸道问题。每次火灾过后，医院相关就诊病例都会大幅增加。
8: 多项医学研究还证实，山火烟尘还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炎症，短期可诱发心梗、呼吸系统急症，长期暴露则会增加癌症、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同时，烟尘污染还会威胁母婴健康，提升早产、低体重儿的概率，对新生儿终身呼吸系统健康造成隐患。 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0: 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下面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继续下降。鉴于罕见的高温干旱刷新了水位记录，近日在多瑙河上的玛格丽特岛附近水域清理出一些二战时期遗留炮弹。此外，据当地媒体报道，多瑙河沿线多地近期相继发现了一些沉船残骸。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3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

0: 案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1: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射击世界杯。昨天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角逐出两枚金牌。那在率先结束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包揽了冠亚军，王子飞、盛礼豪505环夺金，杜雨辰、张长虹504.6环收获银牌。那2026赛季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实行新赛制之后，王子飞、盛礼豪已经获得世界杯西班牙格拉纳达站和德国慕尼黑站两站冠军，而小将杜雨辰和张长虹则是头一次配对。那决赛进行的异常激烈，23发过后，王子飞、盛礼豪仅以484.1环的成绩领先杜雨辰、张长虹0.1环。在决定冠军归属的一枪当中，王子飞、盛礼豪还是发挥更胜一筹，最终以0.4环的优势夺冠，为中国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7枚金牌。那两人也实现了2026赛季世界杯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3连冠。而在随后进行的本站世界杯最后一场决赛比拼当中，那中国组合齐莹、孙云龙摘得飞碟多项混合团体银牌，这是自该项目进入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队第二次站上世界杯领奖台。至此，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正式收官，那中国队以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的成绩领跑奖牌榜。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移到网球赛场，来关注一下中国金花的消息。昨天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华盛顿站进行了女单首轮比赛的争夺，那持外卡参赛的郑钦文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被伊埃拉完成逆转，遗憾止步于首轮。另一位中国金花王新瑜在首盘挽救了3个赛点，最终以7比6和6比3击败了本土资格赛小将帕雷哈，收获北美硬地赛季的开门红。那赢下首轮比赛之后，王新瑜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前赛会冠军萨姆索诺娃。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昨天法国足协正式宣布齐达内接替德尚出任法国国家队主帅，合同签至2030年。那执掌法国队教鞭一直以来都是齐达内的目标，那为此他拒绝了多家俱乐部的邀约。在俱乐部层面，齐达内已经拥有辉煌的执教履历，那这位1998年的金球奖得主是足球历史上唯一一位率队完成欧冠3连冠的主教练。那相比于俱乐部赛事，那国家队的集训时长和战术打磨空间都相对有限，想要取得好成绩更要仰仗团队的和谐氛围。不过齐达内自带的传奇光环足以让几乎所有法国现役球员心生敬意，那更衣室问题无需担心。与此同时，意大利足协也于昨天宣布61岁的曼奇尼重新出任国家队主帅。8年前曼奇尼首次执教带队打了61场比赛，赢下其中的39场，并获得2020年欧洲杯冠军。那此次意大利足协重新找到曼奇尼，目的也是通过他的执教能力，希望让意大利队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舞台。
2: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odwill Ambassador。Will 意愿 ，Goodwill 则是友善善意。近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南苏丹奥运选手、篮球运动员温岩·加布里埃尔成为其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加布里埃尔体现了那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们在获得安全保障和重建生活的机会以后所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据了解，现年29岁的加布里埃尔出生于喀土穆，最后随父母躲避内战而逃离家园，长大以后成为篮球运动员。2024年，他代表南苏丹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加布里埃尔表示，作为联合国难民署 Goodwill Ambassador 亲善大使，他可以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发声，并提醒世人，没有人愿意成为难民。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

0: 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跟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你是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7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美以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晤，重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美方称伊朗发射多枚导弹袭击驻中东美军。